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哈。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郭先生来点播啦哈。一个交响曲演啊，演唱的这首歌叫做《艾利克》。艾利克，江雷柱。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大地高雄的咱这位过程是所点播哈，在咱交响府所唱的这首叫做《江丽珠》。今嘛要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圣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节目由着小李阿星、
1: 小李友人，
0: 为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诚恳的服务。联播国电台拜到拜六，咱这个下载时啊，这是8点到10点。伊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就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萬春風電台 FM 89.5，嘉義啊，咱嘉樂電台 FM 92.3，高雄快樂電台 FM 97.5。以上咱只電台呢，拿來跟做一個聯合的報送。另外，在咱這個 FB 呢，大人俱樂部的粉絲，有咱現場節目的直播哈，感謝。

0: 好嘞，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啊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6年10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六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咧啊，这个各地游玩同款啦吼，差不多拢是侪云到好天，也、啊、不离过呢啊。这个过道过了后呢，这部分山区啊，尤其是南部这边这山区，游玩也个是有局部短暂的阵雨。古历行到9月7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4度到33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家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家看新闻哈。
1: 来，咱先来个看这篇，这嘛是选举的新闻呐、啊。因为咱知啊，昨昏啊是这个双十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啊，啊当然啊，真侪人拢会安排啊，要去对旅游佚佗啦吼，诶所在啦，啊当然啦、啊，对这个选举有兴趣的朋友啦吼、啊，当然就会三者吼啊走场、走摊啊，看对倒有演讲场吼啊，就走去听啦。啊，当然最近这几年来要听吼、哦、演讲场的人是愈来愈少啊，到底是候选人吼、哦、演讲的这个口才含慢去啊，啊是内容吼、哦、无啊多人说服大家啊，咱嘛唔知呀。哦，以前闹演讲台吼足、哦、爱听，啊起码刷不好呢。啊，但是吼、哦、看看，敢那像北部比南部较热啦。尤其是台北新北吼啊，听你讲讲桃园啊、台中嘛，拢真热的吼。啊，咱看到昨昏的新北阳游哥吼，来到新北市含苏卡会来汇合，来汇合啦吼。啊，这叫做洋流汇聚吼啊，洋流汇聚啦吼。来这篇的新闻报道，咱大家来个听看嘛。啊，因为选举前生本就是吼。新闻媒体较报就是这嘛，啊，所以听众朋友吼，咱就罔听啦吼，因为大家都来到老咧，啊，最主要就是为着台湾的前途未来会当吼好，佫较好啦吼。来，你讲九合一的选举离当票剩49天尔咧，民进党新北市长啦啊，这个参选人苏卡辉张亨甲新庄区的议员成立了联合竞选总部啦。台北市市长参选人新辟勇又搁再一次来到新北，吼、哦、来到新北吼，拥留会主啦。啊，支持者哦，将整个的新庄的体育场、体育馆的头前的广场客家，就要爆炸去安尼啦。当然，新辟勇徛上台顶，大声话话讲，我甲卡会最后的一里路啦。需要大家做伙打拼来完成啦！一个话出了后，现场哦，迄、那个扑啊声啦、加油的声啦、话动算的声，安尼拍个平潭雷公较大声，真无彩。咱南部人拢袂当吼享受到这种的这个刺激快乐啦吼。
0: 电视看得
1: 啊，听你讲嘛是吼，临场较爽快啦吼。嗯，这个说嘿，
0: 现场靠迄个感触啊，
1: 对啦吼，临场感啦吼。这个苏卡辉甲民进党啊，新庄区的议员参选人，包括现任的林炳佑啦、洪进洲啦，包括新人吼啊，陈大仁啦、吴奕酸啦，成立了联合竞选部啦，吼、啊、竞选总部。昨昏下晡又搁再一次甲新辟勇来做伙呢，啊，除了吼、啊、新北队的支持者吼，嘛、啊、带来了满满的拥流。新增体育馆头前，这个广场包括吼楼梯坎嘛啦，包括附近看会到的空地啦，哦，被听到消息赶来的人安尼客家安尼吼，强要数无空气啊，数无空气安尼啦。苏卡辉甲着新辟勇对后壁面大进场，一路甲着吼支持者啦吼，安尼啊，包括有人也着。也得开心的啦吼，啊，佮有也得拥流的布条啊，底下一个支持者，底下咧拍扑克啦吼，击掌啦，啊手啦，短短50公尺，行10多分钟才行到安尼。 叫我都能顺序上台，现场的笑声啦，动算的声音，会当讲不绝意念啦。新皮容易表示，伊讲伊对二十当前熟悉苏卡辉两个人对着民主的理念，拢总是一致的，信奉的价值至今无变啦。选举无到五十天呢，因两个人只差最后的一里路新北队啦，新增四个人的联合竞选总部吼，展现了团结的力量，爱赢一定爱赢啦吼，爱赢一定爱做伙赢啦吼。四个人当选了后，第二回一个吼爱哥做伙来作战呢，啊，请大家登去邮票吼，和永留惠珠相帮吼相赢。苏卡辉伊正感动咧，讲讲会当用家己诶力量为家己诶故乡带来咧改变呢，这是人生上界吼难能可贵诶代志。啊，伊嘛五万新增啦吼，会当正做新北市新时代诶起点，串联啊超过百年历史甲文化诶新增庙街啦，包括体育园区啦，抑阁有中港大排啦，抑阁有鸿飞广场发展观光十里龙道啦，同时互国家诶电影中心会当变成了吼集结金曲啦、啊金马啦、金钟、金钟诶三金诶博物馆，予咱的新增会当来升级。啊，除了下晡来到新北市坐席，新北用张亨的行程嘛是摆个满满呢。透早是先来到吼，予人家当作是深南地区的所在，文山区吼，诶，这个木心市场扫街啦，哦，一堆人听到新北用要来呢吼。关于以前是支持呐，啊，支持力啦，大家拢拼拼出来啦。下晡又搁走来到内湖南港的三金宫庙啦，同款特场拢大爆炸。新皮容易咧讲呢，这是一场欢喜快乐的选举啦。面对着愈来愈多诶抹黑啦、负面的攻击啦，大家爱保持平常心，专心去甲辟谣，安尼得用一啦。台北市长蒋万安呢，昨昏接受访问啦，问着讲甲新皮容易支持诶即个拍数就对啊啦，已经扭我进来啊吼。啊！伊就讲到旧年大罢免的气氛，那亲像社会完全被这个撕裂掉啊！安尼啦，将来唔捌感受到台湾啦，甚至台北市的选民是变加安尼遐尼那无理性啦。即句话一个讲出来了后，哦，骂选民讲无理性的话讲出来，安尼就开始议论纷纷啊！呢，新辟阳被问到这件代志的时阵啦，伊讲伊有看到新闻啦，应该吼爱先看吼，蒋万安是毋是有去甲团长处理去无啦？但是无论如何，选举都是以市政为主啦，选民本身应该毋是爱去互讨论的对象啦，应该是爱听选民的声音，甲大家。讲要安怎样啊，把城市变得更加好了。嗯

0: 怀疑即卖是咧讲讲差最后一里路啦，一句咱常常拢听到，就是讲爱搁再拼了，对嘛？啊，最后一里路就是上辛苦的时阵啦，吼。这个先不用这种洋流吼，在北部有人讲爱现场去感觉个呀，迄真正是有影对，有阮电视咧看，还是媒体咧看，无话念话，迄人真正是炸炸炸。啊，北部听伊讲，即几工也是足热呢，哦，讲足热就对啦吼。啊，结果人安尼烧遮济出来，你甲看卖啊吼。好啦，啊，这就是这
1: 个。咱较早唔是，咱较早离几岁啊？唔是同款安尼。
0: 那较早无同，较早无遐济网络，无啥物直播啊，无啥物
1: 我
0: 歌台。
1: 哎呀，我即嘛是咧讲装迄个现场的嘛，是安尼咧装啊。
0: 啊，较早咱装现场是咧食我迄个大灯眼前咧。
1: 啊，较远嘛是乌多麦嘛起来，那袂得起
0: 啊。啊，这个以前的迄个造势要冲一个几万人，迄种足简单啦，因为无遐济媒体通我看嘛。啊，但是即卖媒体在要冲出这个场面出来，实在是无，已经真正是咱讲真正是无简单啦。真正是无简单啦，就对啦吼。啊，至于讲这个赵万安吼，啊去防访问啦，啊竟然去讲着讲这个。去年的大罢免吼，讲从来毋捌感受到选民遮尔啊无理性啊。这个人甲迄个了做啥郭台铭有啥物无共？你记得郭台铭较早即个大财团伫个食饭个时外口人咧抗议啊，吼、对不对？郭台铭讲啊，那摕几粒便当分分咧互因倒啊，吼。
1: 当作人去吃哩，
0: 这是有这种人啊，对不对？吼。啊，所以种嘛，咱无采讲讲你美国去读册吼，啊，你读书啊有做啊无做，我也不管啦吼。但是啊，伫美国迄种遮尔民主的所在，哎、啊，你竟然咱讲出讲，人迄选民自主性发动的物件，哎、啊，你竟然讲讲咱无理性，你会当赞成，会当反对啊，吼、哦。但是啥物叫做无理性？啊，若要讲无理性，种嘛，咱你是咧讲恁国民党迄个所谓的反罢免，有哪掠民进党十五个起来要罢，你是咧讲赢你？国民党当时，听众朋友，那阵咱民进党要甲罢拿的是35个啦，啊，国民党的反罢免要罢咱立的是15个，拜托的两边拢要罢来罢去啊！啊，你即马咧讲的无理性是指倒一边啊？啊，是咧指15个，还是35个这边遮啊？吼、哦，所以这个人吼、哦，现在咱讲真个，因为之前讲伊草包看起来吼，敢那个无啥适当的款，这人偷看吼，淡薄民主素养都无啦，无多啦吼。哦这就亲像这个罗志山的这个县北勇啊，这个长去到这个罗志山的迄个南港的款吼，敢、哦、南港有哪家宫庙啦？哦，参拜宫庙啊，有哪人够济了对啦？哦，客甲密麻麻。啊，这个罗志山呢，竟然伫县北勇咧讲话的时阵啊，这庙的对面的楼顶啊，有人怎泼水落来啊？
1: 哦，有滴无？
0: 哦，我用水怎泼落来就对啦吼、哦。啊，唔是泼一桶尔，你讲泼一桶，讲也无注意吼，也哪样款？连破两趟啊！咧啦，
1: 吼，
0: 啊下骹即个支持车掠狂，
1: 嗯，
0: 而且咧，你甲我破水，这就是真正叫做无理性。
1: 是，
0: 你甲破啥水啊？
1: 嗯，
0: 啊，你讲人侪上差，你卖搞来这套，在江庙的头前对面的人会嫌吵。在江庙在进香挂香啊，刷去什么种种顶头啦，啥种种有诶无？在伫江庙的头前，早就知江庙头前本来足闹咧咧。
1: 嗯
0: 啊，干那安尼就是你人破嘴，哦，蒋万安，你甲问看我
1: 问。无啦，啊，看林刚蒋万安那对遐过是咪甲破灭嘛？蒋万安一定会我那对遐过，遐深那地区嘛。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伊会去遐拜票，啊，希望迄个搁再甲破，唔定两趟啦，破三趟安尼啦。
0: 但是哦，咱回头甲想者，是安那，这个蒋万安敢讲出一句话出来，讲啊，你迄个罢免唔捌看过选民这么理性，是安那伊讲者，因为安那迄边的罢免。无一个成功的，无一个成功的啦吼，包括哪要罢你也无成功，啊你要罢哪也拢无成功，
1: 哪个拢搁用左手的咧，用头抄的
0: 咧，原来是名车问题，
1: 啊对啦，那见面就安尼啊，
0: 对啦，
1: 啊哪是有退一条过关的，拢嘛无过关，你个拢有过关呢，
0: 我知啊，啊但是咱要看结果啊，无看
1: 背景，
0: 结果就是罢免是失败嘛吼，啊全部拢无的，咁你看这个物件，一个。跟他赵少康的看，嘛是甲问这个问题啊。他是讲拍摄是咧，迄是我发动的，迄是民众自发性的。
1: 对啊，
0: 啊，我只是支持
1: 国民团队、哦。
0: 对对对，
1: 特别起的。
0: 对啊对啊，啊，所以这个赵万安咧讲这个话，我感觉啦，但是我想伊是无迄种闹啦，因为迄人头壳都无物件，你讲安尼呢，对不对？吼。
1: 你真正哦，哎、哦，阿信伟人是安尼呢。
0: 嗯。
1: 伟人，你讲伊智慧无好吼，伊个做好应话呢，只不过拢是应唔对话。
0: 啊，应话伊。
1: 伊的连。

0: 嘛袂向印啊，啊个印出来个印唔对话啊。
1: 我说我头咧讲嘛，讲蒋万安用来去讲这个话就对啦吼。啊，这谁那伊敢讲？那用头壳去想的话，应该就是讲啊，旁边就无先讲啊，代表反对人较济啊。嗯，我这句话讲出来，遐支持旁边的听了会袂爽啊，身份遐都唔是外票啊。哦，对不对？我只要讨好遐反对罢免的遐个人就会使啊。我用结果论来看是安尼嘛。但是我个想到，等下将来头壳来看伊上啊只，嗯，伊个头壳无啥物老物件吼，可能无这个器官的款啦吼。
0: 伊是经书性的发言啦，咱讲实在啦。今仔日会发动迄场的罢免，事出必有因嘛。你国民党甲国党，你两党靠属着恁多数，啊，伫国会迄种的乱象，伊毋是讲有理性去心无算。你若讲有理性去心无算，啊，国家变得无算，变得了想过头含去啊！你去动啦，去删去看下过，哎，即晚大家拢读册呢。虽然讲唔知讲因立法院、立法委员伫迄个立法院内面咧心无算，是咧心啥物弯过，但是加加减减安尼摕起来看一个，拢绕一个，拢用期待，我会知影讲内面的含义是对呢。啊，你唔是你两党联合伫国会内面底下咧乱，底下咧摇把叉。啊！你莫怪只会选民的俩讲啊！啊！今仔日你蒋万安头前，你只拢无讲，音你无讲，啊！你敢那讲人讲好，安尼罢免尔，讲即群人都无理性。啊！你讲迄个话，讲出个歹听，莫怪人咧俩讲，人虽过条工过啊，表倒等你。迄就是恁国民党甲国党科学着吼，人数侪过半，伫国会内面底下咧操打吼，即、這个国家。底下咧危险乱情，可能看袂过，咱们这样跳出来罢免呢？
1: 无，我怀疑根本都唔知国民党有哪会敢罢。你可能根本都唔知啊。
0: 我会记当时，的时阵，蒋万安就对啦，兼带头出来嘛。嗯。带头，因为你当时台北市过来，要叫罢嘛。嗯。像什么徐巧芯呐、罗志强有诶无？这都没用个罢嘛。你看最近这段期间。一段期间开始到最近这段期间，人家拢点啾啾，当然拄滴来出来吼背两声，但是基本上呐，含以前阿未发动罢免的进程是哦，大概是较胖胖呢，迄是外恶棍呢。啊，但是自从这个开始要罢免了后的时阵，因国民党因嘛怎讲，人民咧受气啊嘛。虽然罢无过啦，咱讲实在，罢无过就罢无过啦。啊，但是因嘛怎讲，一般。咱咧选举的过程当中选遮久啊，咱慢慢看过人民气甲即个型咧。一般都你支持我，等我唔支持我，唔等我安尼尔尔啊，气甲会安尼。哦，迄包围啥物，迄个啥物，啥物咧青岛，啥物碗糕咯，啊是啥物咧包围立法院遐有诶无诶四颗连灯，迄较早都毋捌发生过啊。你个就算有发生过嘛，无遮侪人啊。当然国民党会感受着讲，人咧受气安尼。爱较站在小看咧，啊！你咧站在，你咧白富啊，受气去啦！啊！你无多咧罢免未过，无免啊！啊！罢免未过，靠这道关系中甲罢免掉啦，用选票甲罢免掉啦。
1: 对啊，对啊，这又过来一个机会啊啦！哈、哦，民主是安尼啦，看到到第二下讲受气啦，但是无要紧啦，啊！就但真正无多甲罢你用选票嘛，啊！总是伊爱去拼人民，或者是讲要拼这个做啥？小的动算的国民党也是白贼党的，这
0: 样。啊，就像李树川这
1: 样、個、啊。
0: 李树川这拼第一道啊。啊，这个什么人啊？像万南拼林林嘛。
1: 啊，像卖好表的好
0: 啊。啊，啊，你想讲听你讲这回家人嘛，吃国牛嘛，错你蛋呢。这回家人市长吃国牛，我那迄个市民，我那对伊印象不好，伊嘛是要叫我们爸的之一啦。哎、欸，咁是。有我来叫我们爸嘛吼，爸不贵嘛，市长啦。
1: 对了，迄阵
0: 一时爸市长，唔是爸迄个地位啦。
1: 袂记哩啊，好，迄阵爸太济人咧。哦。啊，你阵嘛是有咧讲啊，讲好一群人在行分散震荡就对了啊。啊，结果就真正开出来，我全部拢无过。啊，所以蒋万安啊，总讲以上，什么你迄落会去当爸，会去当同意的人，你根本就无可能要斗好话的嘛。哦，对不对？啊，我就变啊，遐无同意的，无去当的遐人咧。可能是安尼咧想吧，哦，啊无这种话是讲啊，伫民主国家讲出这类话是足无水准的。
0: 对啊，
1: 啥物叫做无理性？人家政敌也上无理性，你讲选民无理性哦。啊来，0800-0500-0500哈，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咱进广告，随个倒等下，感谢。

0: 何小姐，你迄个啥？你个镜头先啊，甲大家分享一下，讲看卖啊，好无？
1: 哦，啊，就因就我是无意中听你的节目啊，就人咧做见证啊，我就想摸下食看卖啊啦，无感觉安那啦，
0: 吼。
1: 啊，人咧做见证讲啊，迄个。迄个什么伊什么倒位安那啊无去，啊我发现讲啊，我枕头一个在顶顶海，我那全无去啊。
0: 枕头啊？
1: 枕头啊，嘿。生一个顶顶啊，我那全无去。
0: 啊，伊个顶顶，迄是啥？你敢知影？
1: 唔知啊。
0: 唔知啊，啊就是顶顶底下就对啦。
1: 嘿嘿，啊足久啊。
0: 足久啊。
1: 啊，发现拢无去安尼啦。
0: 哦，安尼吼。
1: 嘿，啊，佮再来了，像我有一个朋友查某囝吼，啊，算讲去予医生看吼。啊，因就讲，因就下完了吼，讲有哪有一滴啦，
0: 吼，
1: 啊有一滴吼，啊因就算讲医生讲，迄无一样个食呢啦，等候一段爱开刀啦，爱佫再去，哦第二间看吼，嘛是安尼讲啦，
0: 哦是，
1: 讲无一样个食呢啦，啊我算讲吼，就。迄个食了咯，感觉袂歹，我转摕好食呢。
0: 好好好好。
1: 啊，摕好食，那食食转无代志啊。
0: 安尼哦。
1: 哎呀。
0: 啊，下完一粒迄是，意思是啥？是讲遐有哪有哪有食物件啊？医生讲迄无多就对啦。
1: 嘿
0: 嘿嘿。我讲迄个以后等囡仔大汉了，较来开刀安尼。
1: 不是，等老迄只大起来，较开刀。
0: 哦，等甲迄粒大起来，较去开刀。啊，甲我讲迄粒是啥物件？
1: 伊说了，唔知迄条啥物件。
0: 哦，安尼哦。
1: 哎，啊，就是讲，不管是会老花安尼。
0: 哎呦，哦，看安尼，好。
1: 安尼尾啊，就是说，安那好起。
0: 哦，安那好起的对啊，真好，真好。
1: 哎，感谢恁公司啦。
0: 我蛮讲安尼，好。哎，何小姐，我那感谢你吼，哟，啊，你住台南嘛吼？
1: 哎，
0: 哟，安尼好。
1: 哎，啊，我就食恁的产品，食几啊档啊。
0: 好安尼吼。
1: 从2004年食到即阵啊。
0: 哦，2004年到即阵就对啦。哦，啊，即卖继续咧保养啦吼。
1: 有啊，好，我等
0: 诶。安尼吼，感谢你，感谢你哈。
1: 啊，
0: 再个甲恁到时报
1: 啊
0: 哈。
1: 哦，有啊，我拢嘛，迄个无甲恁做见证俩，拢嘛不能吃。
0: 哎呦，感谢。
1: 有时啊，那迄个较低级，拢嘛替我吃。
0: 好哟，哦，谢，好，安尼好，感谢你哈。
2: 好啦，真感谢雄狮时代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咱现在公司好有咱独家所提供的啦吼，石头山，真好吼。所以咱心理上哦，你发生状况啦，无分贫贱，无分富贵啦。只要讲我国的人就对，讲我国的人，心理上拢会发生状况就对。因为讲我国的是你是规身骨的细胞，诶，物件拢是细胞组成的就对。迄、那个细胞就是活，就是会死。人若靠运动接到好的空气，迄、那个细胞的行动力就较强。人若是无迄个接到迄个好的空气，生活环境无好，拉三十七坐，听众朋友，你的细胞自然就一直慢，一定会得力了。对，细胞无来接受空气呢，接受阳光呢，对不对？一循环唔该损失，细胞的心灵代谢开始损失，所以细胞的心灵代谢未损失，你甲住伫个粪扫的边啊，粪扫场的边啊，你甲看嘛，看你细胞心灵代谢损失呗，都对呗，接受拢是要惊人啦，三下十七嘛，啊，所以容易就出问题嘛，无就遐生瘤啦，遐生啥物话，啊，静静啦，啊，嚼一粒啦，啊，无就会疼咧啦，反正太太唔是安尼讲嘛，所以雄狮是偌惊，点么这真恐怖的代志，你敢知啊？什么时阵，什么人在高中的腹内底，每一个细胞内底要发生什么种的问题，无人会得无聊啊？迄就是身体，所以爱保养的价值就是伫这所在。上佳好的，咱的产品，所有的产品都要洗头山这边，一定是全面性的保护。好的，个使用真正有价值的，对吼。有任何不了解，你拍电话跟做详细询问，0800-0500-668，0800-0500-668。
3: 0800-0500-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区会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是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的十罐，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经商。 南美十环的朋友呢，你这回当个经十四寸，将咱台湾制作的电风一台，你要个经啊，一支平底剪顶，要个经吼啊，信山公司啦。另外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硒、六千、软骨素、保顺健30粒，啊是你要个经5000-6000，手工纯棉的薄皮一领，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项为完成。啊，另外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5罐啊，独家送1罐以外，同款我有提供一挂产品要来做清送。咱每5罐的朋友呢，你会当甲经一支保温瓶入地用的啦。你要甲经燕窝咧啊，一拉经白沙湾起锅一条，经单向的盘子一拉内底有半大的包装。你要甲经墨汁的洗衫精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1罐，拢总会用尽。咱一道经一项为原则，0800-5866-8，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位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啦。这首的歌，谢怡君来演唱《世间人的心》。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继续跟大家进行这部看新闻来。
1: 这段期间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新辟阳，安尼四界去荷兰访问啊，不管是哪啦，不管是绿啦，不管是青哪啦，啊浅哪啦，拢吼特摊拢照招照教，无咧适度的。但是面对着蒋万安，惊甲四四尊。大家较少，伊无一个吼敢去，连迄个深拿伊都唔敢去。
0: 后来我也去中天啦。
1: 啊，到尾被兵咧，比较无法多去吼，接受着两个人的访问啊，一个吼中天十傻啊，十一傻，迄个郭正亮啊，啊，另外一个唐湘龙啦，哦，这吼超级吼深拿，深甲变知识去啊，诶，深拿。啊，咱昨昏看到这个蒋万安吼，去和这个唐湘龙吼。啊，那个访问的时阵呢，咱知影唐湘龙这个是吼做哪的？
0: 嗯，我大哪咯，
1: 大哪啦，大哪在咱台湾，在咱台南讲这个下哪路，佫较贵些，叫做大哪啦吼。伊这个人伫咧访问这个啥蒋万安的过程当中，伊讲一句话啦，伊讲吼做想要吼招商呢，招新辟阳来个访问呢。啊，我见面我特别问新辟阳，你有吃都无安尼啦？嗯，哦。结果安尼，这个影片安尼铺对网络出嚟呢，引出着新辟阳来回应啊。伊见面甲唐湘龙回应，回应安那讲，哦，我足惊的呢，我从来唔捌食过刀，我唔知要哪回答呢，我足紧张的呢。唐湘龙安尼就甲拼等伊，好，这个超过吼网络十万名诶人甲起赞啊，讲哦，真正实在吼野心的新朴素了对啊啦，真正互我笑死，回答安尼真正有够厉害，阮台北市阮厝五张选票拢厉害安尼啦。我蛮唔知道这个唐湘龙是安怎样，我伫节目中敢讲这个话，伊讲这个话有一种乌白咧抹乌迄种的感受呢。
0: 本来这个简单讲，就是要延续着迄个所谓的迄、那个、哦、做啥迄个毒品的迄个疑点嘛，啊，未较延续嘛。啊，伊就是硬是要加工，先不用，就是暂时要开放毒品，硬要加嘛。啊，要加先就你就讲啊，讲啊，以前那咧想会主张要开放毒品的人，阮就家己有食毒啊，所以唔才会调过去讲迄个，伊是惊迄个话题，迄个实力啊。啊，但是这个话题事实上打开是对新兵真正发生影响。
1: 是。
0: 哦啊，后来一连串啊，一直解说，一直解说，啊，然后呢，包括电视台上的节目一直落去讲了，咁啊，大家知影新兵伊真真正正用意是啥，已经知啊，已经知啊，吼。啊，所以呢，这个就做这唐湘龙伊本身，其实啦，我这嘛就也是要问我，我系讲讲无问题啊，啊，不然两个在现场加头门啊，
1: 嗯，
0: 一个人加一头门，咱来验啊，两个拢验啊，你好唔好？
1: 哦、啊，挂蒋万安，
0: 哎，因为我看起来唐湘龙，你嘛，我嘛怀疑讲你到底有食毒啊无咧，我嘛是安尼感觉啊，我两个咧现条人加一支头毛咧啦，咱上瘾嘛，对不对？哦，好啦，这毒品这个物件，其实我足早都讲就主张过吼、哦，我足早主张啦，就是讲要参选着台湾的这个民意代表啦，是啥货？吼、哦，我不也是地方首长不管啦，吼、哦，就公职人员吼、哦，我拢感觉拢爱染毒啊，
1: 嗯。
0: 我个人迄个感觉，咱地方上传闻，偌济人是有食毒啊，你敢知影？但是拢传闻嘛，你无落地了政府。啊，即嘛就是讲，咱中选会要参选，你有相关的资格嘛？吼、哦，比如讲，来在台湾落去偌久，啊，你得有台湾的身份证，你袂使有中国的身份，啥物种种一大堆个。但是你卡无去加一个讲参选的人先验毒。哎、欸，搞不好这个落去到地了，就无够迄个什么参选爆炸问题啊，无人选啊，因为毒品太恐怖咧，你咧吼，哦，所以参选你，那我讲一个上简单咧，啊，台湾头遐就一个啊，迄、那个同怀疑讲到底有食药啊无啊，我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这个问题哦，其实我来当招唐湘龙啊，当将加钱他们上烟嘛，吼、哦、对唔对哈、哦？啊，我相信检验单位足公正的啊，上有上无就随知影啊。哦 哎，好啦哈，啊，这唐香龙真是不提阿爸啦，这个人实在是咱讲真的。
1: 唐香龙嘛好啦，过境廉嘛好啦，我个人的认为，我感觉吼，接受因的访问一点啊，一点啊加分都无啦。
0: 啊，当然。
1: 不管是亲哪还是亲哪，无啦。
0: 嗯。
1: 我讲听啦，因两个人虽然讲好，你个看得足袂爽，
0: 嗯，
1: 看得足厉害，但是我感觉讲因两个人应该定啦，遐也唔是啥物咧好家笑啦，
0: 嗯，
1: 也唔是啥物咧有人缘的人，结果是平平安安尔尔啦。嗯直接就讲，哪里都停停拿的啦，都拿的，只要有一寡吼媒体，互你去看啦，互你有三顿饭能吃安尼尔，我感觉是安尼。
0: 嗯，
1: 啊，无我就想讲无，因为因这两个人，唐湘龙是较罕伫咧听咧讲的，我较唔知影。啊，你也像郭晋良，听众朋友，你若有看到伊的新闻消息，伊咧讲的话，真正差不多拢是咧甘会无天的，
0: 嗯、
1: 就是咧死状乌白讲的，就是内面也无物件，都上啥都乌白批评啥，都上上即卖馆长安尼啦。
0: 嗯，
1: 即卖馆长。去用个亚出工，迄当时新皮用阿袂做迄个啥啊？阿袂咧做市，阿袂咧做即个市长候选人，阿袂咧做国会议员的时阵啊，迄当时，迄当时是咧做即、這个阿个、啊、是一个读册人，一个教授的时阵，要接受观众访问过呢。迄篇去用个亚出来啊呢，啊，迄篇去用个亚出来，迄当时的时阵。迄、那个什么人啊？馆长伫节目当中是甲新辟勇学了甲对下去呢，讲哦新博士啦，新教授你好啦，安怎样啊？你研究这个犯罪黑看外敖都外敖啦，新老师啦，新教授一直咧甲学了连叫叫几啊声呢？即马参选到这个台北市长的参选人啊，即马用人民金动机来参选到台北市长，安尼去哦，这个馆长面甲我歹听呢。
0: 嗯。啊，这个这个肉袋啊，文化够。
1: 你甲看啥物事？
0: 伊迄个人个倒位有饭，倒位有钱，就挖倒位去的迄种人，无啥物重心思想。啊，是讲迄个较早嘛，叫咱立个甲铺甲对边。
1: 啊，出侪人嘛，捌去访问去罗清德啦，哎、欸，所以唔知吧啦，无我是唔知影。
0: 我是
1: 罗清德，我是哪一班啦？
0: 嗯，啊，贵下咧啦，出侪啦，比代表更加济吼，拢去啊。啊，迄阵大家嘛，甲这个肉袋当作讲啊，伊这本来拿无唔对，因为打开始支持韩国瑜嘛。啊！后来韩国瑜当选了，伊就开始批评韩国瑜了。
1: 嗯。
0: 啊，唔得，阿妹怎啊突然间
1: 哎、欸，
0: 去算杀掉市场啊！哦，结果趁一个对一边去。啊，当好啊，即马跳过支持打国民党，即马听讲一间一间咧收啦。
1: 嗯。
0: 讲电信馆一间一间咧收就对啦。啊，差不多铺中国都铺到后中国无要插潲伊安尼啦，迄人实在无三条路用哦。哎，来来，感谢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消防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电话啦，哈。
1: 咱伫进前无几工有看到新闻报道，报讲新辟勇因厝的门口啦，去予人偷装监视器，
0: 嗯，
1: 那个监视啦，啊用奥多麦啊啊藏伫坐垫啊顶面吼，啊偷装迄个摄影机，啊向准因厝的门口咧个吼做监视。嗯啊！去予新辟勇看到，新辟勇第一次去，敢那想去报案，那是安那？结果在地分局调查，才讲阿无呢，无这件代志呢。第一的时间点，唔是新辟勇去报，嘛上去甲报。啊！结果开始就哪样，就底下咧风声崩影，讲什么被害妄想症啊，安怎样啊？有诶无诶啦？新辟勇伊怎啊俩讲起来？资料收集集袂到底啊啦。搁再一次提高，人杀掉。
0: 嗯，对啊，你才是中国的。
1: 无，即马唔是啊。
0: 嗯，
1: 即马已经转向啊。
0: 嗯，
1: 即马啥物人恁知啊？吴国昌啊。
0: 哦。
1: 啊，吴国昌再去用想到讲，啊，伊唔是组一队狗仔队吗？
0: 对啊，对啊，唔对啊。
1: 即马这个，即马这个消息已经转向，已经人指对这个吴国昌遐去啊。
0: 嗯。
1: 讲这应该是吴国昌哦。啊，当然，这篇新闻消息我未看，我打看到标题呢吼。
0: 嗯。
1: 听众朋友咧，有时间我下晡来个吼，念看卖吼。
0: 不过你这个代志，你若讲主谋是吴国昌的话，啊啦，安尼，
1: 咱来讲。惊吴国昌顶面那个头家。
0: 哦，对对啊，你若
1: 讲安尼，哎呀，
0: 就是讲伊从若讲怀疑，吴国昌怀疑嘛，怀疑啊，或者调查点吼，就是啊，如果若真正调查，就是。我想嘛，应该唔是伊个了，就顶面一定支持了。
1: 啊，这咱都唔知
0: 啊。哦，这一定安尼嘛。
1: 啊，你讲欢迎吴国昌为个理由啊，因为伊在组织个狗仔队迄东西，但是中咧选台北市长的时阵，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叫创的嘛。
0: 啊，对啦。好啦，好啊，这个案件，即马目前 锁定的是伫香港的啦，中国香港，咱在香港
1: 国收的，对对对，有报，
0: 有报是中国香港嘛，啊，迄，安尼即摆定对这两个发发布通知嘛，啊，伫台湾这边只会强反者已经开始掠两，会掠两个啊，掠三个啊，
1: 掠到精神只头家啦，
0: 啊，国民党有一个议员，迄个议员迄阵我那美线不用讲，伊在家己咧康苏梦想啦，是安怎样啊？迄个议员，迄个我那算国民党内底小块较成人淡薄啊嘛，哦，就随出来回事咧啊。哦，已经随出来袂少，歹势歹势。哦，原来这是真的啊！甲你批评啥物？这中国民党内底可能春节咧比较较成人尔，无春节我看实在是啊，倒一个出来袂少咧。
1: 啊，迄个有当时啦，你唔批评，是嘛是触动咧。
0: 我知啊，但是直接伊加回啦。
1: 对啦，
0: 可能讲安尼嘛，吼。哎，好啦吼，啊，这个监控者吼，我来讲，你只要小看透知名度的啦，还是啥物种种，我大绝对拢种种监控掉的，
1: 吼，
0: 监控掉。哦啊，特别是啊说，但是伊先不用接受，其实啊那是监控伊的囡呐。哦，是咧监控伊的囡呐，佮因兜的车牌号码，啥物种种，伊咧受气一点就对了。啊，像赖清德，伊是总统，伊无多讲话咧受气，但是赖清德的后生伫美国，就是叫中国锁定啊，就是伫啊那个监控啊，哦对唔对？哦，来，进一个广告，阿连明再个倒转来，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来。

0: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的洪启大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啊，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的。许多山这产品了的啦哈，啊，咱洪启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看板，的看板，就是许多山了的。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的啦，太侪洪启大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第一感受就是讲哦，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哦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个这个毛病，你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在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去了。有建议心在咧甲食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上完拢好去。许多山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新陈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叫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江西。一击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吃咱许多餐，一中心也后悔都等下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跟阿台中朋友不简单哈、哦。只要你家吃，家吃看嘛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了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哦。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信达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啥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8-668，0800-058-668。
1: 好嘞，感谢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8-668，电话在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
2: 这个双十节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啊，今仔日已经拜六啦吼。啊，当然有足侪朋友拢往外地走啦，甚至对外国处理嘛有可能。啊，当然行车大家都是求一个吼平稳平安。
1: 对。
2: 上界重要就是安尼。
1: 卖车过卖业啦。
2: 因为未来咱台湾吼，类似这种吼三工啊、四工连做伙连续假期吼会足侪。啊，所以吼、哦，那要讲照起讲，要伫台湾吼、哦、啊，猫咪所在佚佗足爽快的就对啊啦，拢有啦，有的是时间啦，啊，就车慢慢啊开，不一定讲吼、哦，车一出门就一定 爱吼青光蓝一定要冲加吼足足短时间就比较冲加高。
1: 青光蓝，
2: 青光蓝啦！较早大人都骂你讲你是咧青光啥货啦？
1: 人讲小狗真猛
2: 攻。哎呀，小狗真猛攻啊！啊，特别是讲那讲吼，一早出门就安尼，随时到中岛以前就要到目的地。啊，迄是对吼一尴尬，佮个人来讲是安尼无唔对啦。嗯啊，你那连线三工四工的连续假期，你得慢慢啊开得好嘛。因为你那开上去蛮不用，那是去含人烧浪啦，吼烧火哦，还一代起出大条的。嗯，迄你得个规个佚佗心情拢无去啊。啊，是慢慢啊开得好啦。啊，来的是咱的北部啦，咱北部吼，遮尤其新北甲台北啦，吼这两场的选举场吼，这两工应该会正闹热。时间是愈来愈短吼。啊，新北容易嘛有讲过，十月开始吼，都、就是因对方要大波啊乌的时阵啦。嗯，因为当时伊有接受到这个媒体访问的时阵嘛吼，人就甲问讲啊，你对这个拍选战的规划是安怎样啊？伊讲因有拢有咧算啦。嗯，伊嘛甲伊的团队讲，讲十月开始就是对方会来大波啊乌的时间
1: 啦。拢会推演啦，推演讲即摆过落来可能会安怎？
2: 差不多会来发生什么代志？这尤其咱最近这两天拢有看到伊古早的相片，尤其。新辟容伊伫外国个国会伫咧演讲的时阵，当然迄种规定拢是英文啦。
1: 哦、
2: 啊，伊会靠拍汉文，咱甲看汉文咧看的时阵，哦，迄当时啊个无几岁囡仔尔，伫外国个国会伫遐咧批评着中国俄罗斯吼、哦，用迄个认知作战吼、哦认知作战啦吼、哦，安、伫世界各国安尼去咧干抹黑，去咧迫害着人国内民主和谐，迫害着人的选举。哦，你听到感觉讲，哇、哦，这个人真正。莫怪偌清楚个，计出来算得不奇妙，
1: 独排众议哦。好啦，啊，也是要看结果。
2: 系啦，看结果啦。
1: 讲遐多，其实也是爱看结果。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上。
5: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咧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8: 我砂糖这厉害，
9: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8: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0: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1: 我要寄挂号，
12: 要寄什么呢？
1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3: 帮我操作啦。
1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灯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 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因过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79，台南控料7945079，感谢。
1: 林鸿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身躯边做助理有7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会当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拍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做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嘛又个登来节目现场，咱伫第二阶段节目一开始吼，要来邀请全国个听众朋友呢，做伙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中华黄太太来点播阿星演唱的这首歌《相逢欢喜干一杯》。
3: 好，来，感谢。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咱转嗰边贵个叫回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来继续跟大家进行节目拜六时啊呢，啊咱应该是第二阶段啊，这是咱要来为咱所主讲这个正好的单元哈。李小峰到秀的回忆录就对哈，69岁，但小峰人生哈，来，今晚再来个做经营哈，感谢。

0800-0500-6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今嘛这个时间呐吼啊，都、就是李小峰69岁回忆录的时间，小峰人生呐吼。来，咱个看这个白伊安怎样啊讲呢？李教授咧讲，1997年的热天，美国的纽泽西啦。有一个关怀台湾的台侨团体关怀台湾基金会颁予我一个社会服务奖啦。啊，其实呢，我哪有从事什么社会服务啦？我虽然参加过真济即个社会运动甲社运的团体啦，但呢，我都毋是徛伫领导的角色啊。根本都嘛不在调，人敢讲啥物社会服务啊？唔过奖牌顶面是安尼写的啦。原来因予我这个服务奖，是认为讲我促进台湾文化、社会福利、政治地位啦。根据着台湾《公论报》的报道咧讲啦。讲我得奖的原因理由是安尼啦，讲李小峰是台湾历史甲228历史研究的专家，啊，经常伫报纸啦、杂志顶面啦、啊、来宣扬台湾主权独立的理念啦、啊，对着兴塑着台湾国民的意识贡献真济，哦，这实在对我吼、哦、有真大的娱乐甲鼓励啦。啊！依照着因的惯例呢，因是要邀请我去美国吼领这个奖啦。唔过我最近因为身体都无通去到外好啊，所以嘛无法度人对台湾啊去到遐尼远的美国。啊，结果呢，因同我拜托吼，请一名正拄好啊要登来台湾的一名正出名的科学家登来台湾颁这个奖给我啦。啊，这个非常独好，就是讲这名真出名的科学家呢，就是我读满刀的国校的同乡的同乡啦，嘛是我的母校吼，北文国校的学长啦，大我差不多4届至5届。啊，伫我细汉的时阵，成长的过程当中，心目中呢，伊都有真崇高的地位啊啦，伊就是吼美国吼斯坦。啊，斯坦福大学吼应用物理博士，后来出任国家东部辐射研究中心主任的牛金山教授啦。牛金山伊的爸爸呢，甲我吼啊，诶阿公啦吼，伊的阿公啦，甲我的阿公甲我的爸爸拢总是世交啦。牛金山小学的时阵，就拢吼读册，全校第一名呢。啊，一路吼、哦、读册过程当中，哦，成绩拢总是排头坎的第一名的啦。迄当时伫阮吼满头地，哦，介出名。啊，所以我细汉的时阵吼、哦，若无认真去读册的时阵呐，啊是册吼、哦、读了吼、哦、成绩唔是真好的时阵呐，哦，阮爸爸拢时常会摕牛金山吼、哦、来做榜样呢，来叫阮得爱向伊学习。啊，因此呢，伫这个颁奖的典礼顶面，我咧致辞的时阵见面吼，一开头就讲吼，就讲吼啊，这个今仔日啦，我对牛博士的手当中接过着这个奖牌啦，感觉讲非常诶，足大的压力啦。啊，这个压力呢，唔定是我吼，感觉讲真见笑，不感动呢，而且吼想起小学个时阵啦，金三兄啦。就给我很大的压力了。2005年四月，我又个真意外来得到吼吴英福文化的评论奖啦。啊，当然奖牌顶面啊，安尼来讲出着颁奖的理由，讲什么我啦，李小峰先生啦，从事文化评论啊，有真有成就啊，写真侪册。李小峰专栏经过本会评审结果呢，甲评定伊是第11届吴英福的评论奖的作品。
啊，我后来才知影讲哦，我的得奖呢是曾万修教授，包括赵天仪这两名教授，安尼真出力吼，来咧搞我斗三工推荐啦。啊，伫我的书友当中，曾万修教授是上界鼓励我一个人的呢。我读了真感谢伊啦，啊嘛真吼钦佩伊呢。就那亲像平明敏教授对曾万修教授伊有安尼的讲法啦。平明敏教授呢，伊咧讲印象当中台湾有真济吼，重视中国啦，啊古册籍啦、汉学研究的人啊，往往呢拢会沉浸伫这个啊汉文的古籍当中啦、啊，尤其是啊一寡吼儒家的古籍了后呢。就当上伫其中，煞当跳袂出来安尼啦。啊，唔定建立袂起现代性的阶段呢，伫国家的认同顶面嘛，跳袂出大中国的四角起啊啦。但是张万修，歹势讲唔对吼，但是曾万修教授啦，煞是吼难得少数吼，专门啊，真精准咧研究中国古学。而且无去和中国古学吼所未吸取的一名学者，啊，伊精通着这个古早的古册籍的一寡吼啊文典，买当以现代社会价值、现代国家的观点，并且立足啦，伫台湾的主体来加以分析吼，加批判呢。进出的古今立足台湾，如曾万修老师的人，我虽然吼无法度人对应的对啦，但是心肝我是真向往啊！而且曾老师呢，对着我吼，无愿意秘伫这个象牙塔内底呢，啊，而且是吼啊，怀抱着社会关怀，用心用力呢，啊，伫咧吼争论这一地咧写作啦，嘛真鼓励，伊嘛发表。啊，一篇吼真长的文章呢，啊，这篇这个真长的文章，讲合作台湾政论的历史观察，李晓峰教授甲台湾的政论史啦，对外鼓励哦有够多啦，我今嘛吼从其中的几段的话语吼写出来，给大家看。伊曾万修教授，你甲我吼啊，俄勒鼓励话，伊是安尼讲啦。伊讲李晓峰教授当年会当讲吼啊，这个雄姿英发啦，二十出头岁啊，一大学生啦，安尼真不幸呢，煞去吼政治大学甲退学啦，啊嘛真好加在，真有幸真做大时代的参与者。1978年的五月，伊的一个大学生的角册出版了后，角册的意思是讲去红开读啊啦，啊了后呢？少年算两年，伊又阁出版了吼革命的回想、抗日社会运动者林秋吾的学术的专门册啦，包括吼孔融的团人的政论集啦。啊，这早期的作品呢，已经展现出伊一贯吼啊，真严肃、未去敢泼泼塌塌的精神，而且啦，伊的这个文笔呢，会当讲吼。写了有够水就对啦，会当讲永远甲记伫台湾的言论史的记者顶面是无问题。二十多年来，透过着政论甲选举啦，鼓励啊，嘛刺激了台湾民主的浪潮呢。前人拍落，后边的人佫爬起来，佫继续往进前冲走。愈拍愈勇，拍断手骨颠倒勇。李晓峰教授扮演了正积极的重要的角色，唔定也别来做讨伐啦，更加会当以身吼来做实践。经过美丽岛的事件、戒严、废刑法100条等等的民主运动啦、啊，譬如讲吼大大小小的选战啦、啊，伊会当讲逐场拢有参与着，逐场拢有参与着。啊，这替人光叫，无论是吼啊，寒天啦、落雨天啦、哦日头赤炎炎诶，中昼时啊诶天气啦，规划文宣啦、
爬上台顶帮人助讲啦，哦，拢是义无反顾呢，甘之如饴啦。到了世纪末呢，新政府成立呢，伊嘛来拒绝着新政府招伊入阁呢，继续了伊的教职啦，吼，就是教学啦。啊，而且呢，真欢喜吼啊，写伊的文书，写伊的作品啦，赢得着我内心的掌声。李教授是出身伫台南的思想文地啦，天资聪明的才子啦，是台湾史、现代史的专家，对中国啦、西洋的文化有相当的素养。以后我都能写歌曲的歌词呢，而且吼、哦。啊，读了这个学术家。

俗啊，写了吼真白话啊，而且吼条条拢写了吼真通顺，真有理由，是老人囡仔吼拢看了真会下的文酸呐、啊，的文章，会当讲是写作的歌手。又个因为吼，伊这个人吼，世面看侪，册读侪啊啦，所以做侪代志，伊做了解做清楚啊，思想吼以历史来论述，以古早来黄金呐、啊。啊，加到以啊筑基模来攻筑基盾呐，这吼一旦吼荷兰吼公家吼安尼吹一个心腹啊心马的口腹的心腹口腹的对啊啦，啊有时阵呢伊一个意大吼啊正趣味的话语啦，啊是讲得口正势来消遣对方的对啊啦，真真正正吼拢有伊相当的文学性。而且上届荷兰吼对袂到的就是吼，伊迄个吼嫉恶如仇、大是大非啦，对着这个反民主封建的官僚啦、反台湾亲中的啊政客啦、奸商啦，直接就是甲举名得胜啦。哦，安尼坏眉、怒目就对啊啦，绝对无含马虎的，绝对不留情的啦。在伊啊吼啊，在这个在雕伊啊就对啊啦。生看到向着中共吼，安尼破破塌塌的失败主义，而且唔敢自称讲台湾是独立于中国以外的时阵呐，李晓峰教授正做一个台湾主权的捍卫者呢，急先锋呐，永远都是替吼悲哀的台湾人讲话的台湾独立之辈就对啊啦。李晓峰教授是美利都杂志事件发生了后很重要的一名政论散文的作家，二十多年来像伊安尼同款吼啊，用笔写作啦，啊，愈写是愈来的人是无几下安尼。伊会当讲吼是蒋经国、李登辉后国民党时代了很重要的言论的指标啦。伫咧迎接着新世纪、新政府的未来的来临，伊又个到那亲像吼啊，亚笔安尼真厉害，写出真侪捍卫社会啊，这个啊的正义，包括台湾的利益哦，写了真侪。啊，通常一个人比讲好话啦，李晓峰伊安尼讲，伊讲通常一个人会比讲甲遮尔好听的话呢，拢总是伫伊过往去了后的对书会顶面，过往去的人的心病的大书啦。但是我真有幸呢，人吼啊，搁伫世间上，就当听到安尼气候，人写文章安尼搞我耳朵个才好听得到啊！我真正是含笑吼，酒泉街啦，酒泉街啊，酒泉街啦吼。这是这个曾万修教授吼，耳朵李晓峰吼，伊的做人处事啦，包括伊的文笔啦吼。当然，一个人要好啊，一个名人。安尼写一篇文章，长乐乐加俄罗加安尼，哈唔是凊彩啦，迄绝对唔是凊彩人，我都能做会到的啦吼。啊，这是真正无简单，靠我都能得到安尼，大家对伊的尊敬啦吼。来，咱时间的关系，咱先来个休困，进一段广告，感谢您。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惠安所。咱圣山惠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若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若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诶称呼讲叫做欠费，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疼，而且呢面色诶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佫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

啊，当然，那头脏、那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不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啊，你到那四十岁变鬼了后，就会吼啊，那头脏、那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呐。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啊是讲吼，咱的外公啦，就会那头脏、那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又就是遗传掉了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上司啊？这和欠费有关系的哦，吼，费用所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我来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带啊，骑奥多麦伫咧啊，地安全无？啊，你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大落头毛，敢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只能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会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呢，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在走路啦，你在吼啊，即、这个做工课啦，你在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即、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即、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也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不顺序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就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也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核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的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的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也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那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造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得那亲像吼，这个杠杆呢，确保对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行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济，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哦。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行，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鸡山，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正喜欢的一项这个珠宝的这个药材。即卖科学将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了更加科学，嘛变了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诶，这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血红素，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
圣山会安所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即、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正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强身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是食素食的朋友，长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固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会安所，咱从这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免付费的电话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嘛又过登来到节目现场啦哦。来，咱继续来个看李霄峰六十九回回忆录啦哦。李教授伊讲，伫1995年的时阵呐。蔡东营啊，回来到家己的故乡，要来参选立法委员，啊，需要吼、哦、一首这个竞选的歌曲呢，啊，就来找我吼、哦，啊，叫我帮伊来写歌词啦。啊，当然我吼、哦、义不容辞。蔡东营啊，回来到台湾了后，真用心伫公民投票的推广这一块。啊，希望台湾会当透过着吼啊，公民啊投票，成做新国家加入联合国啦。啊，因此呢，我就帮这个蔡东营写下了一首歌的歌词，充分来表现着伊的理念啦。当然嘛，是我的理念啦。啊，那无伊未来找我写，啊，我嘛未帮伊写得着啦。啊，这首的歌呢？伊个歌名叫做吼《台湾行入国际》啦吼啊，要来敬上和蔡东营同志吼啊。当然，这首歌是以着台语来发音啦。这首歌的歌词伊内面是安尼写呢，伊讲朱乐山的子弟延续民主的香火，卡打实在地，台湾是咱的。民主自由万岁！民主自由万岁！美丽岛的子弟追随台湾的前辈，公民来投票，意志爱下坐，台湾行入国际，台湾行入国际啦！啊，这就是这首歌的歌词。听众朋友，咱知影讲吼，这个竞选的歌曲呢，就是底啊，互人听到，谁知影讲你咧诉求啥物？啊，互人听完刷歌吼，记会起来，上个重要嘛。啊，你若一首歌唱了伤长吼，啊，内面唱什么意思，互人吼一时无多人去体会。啊，唱完刷歌记袂起来重要，安尼这首歌就算失败啊。啊，所以写这个竞选歌曲吼，你一定爱简单，爱短短啊。吼啊，尤其迄个副歌吼，迄句话上重要。迄、那个副歌内面迄句话就对啦，上好就是吼，你这首歌内底想要诉求，想要甲选民讲迄句话吼，这大概是差不多安尼啦吼。啊，这首歌吼又真出名的台湾音乐家吼萧泰然来个谱曲呢。1997年4月5日时阵，蔡东荣啊先生啦。打电话来给我啦，甲我讲讲六月底吼，社运界吼要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啦。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啊，要伫香港回归中国的进程，咱要甲全世界讲讲台湾人吼啊，无愿意接受着中国阿爸的控制啦。台湾袂当香港化啦，而且是要建立着家己的国家啦，因此面对着中国的阿爸。伊个霸权，咱要向中国讲无爱啦吼，讲无爱就对啦。Say no to China 吼，这是大游行需要的一首主题歌曲。啊，也请这个萧泰然教授来帮阮谱曲呢。啊，希望咱讲希望吼，蔡东营教授讲希望讲我会当吼来家吼帮伊搁再写歌词。啊，又感伫这个游行的意义真重大呢，而且又搁是吼。哦，几千人的大合唱啦，因此我就真欢喜来接受着蔡东营这款的请托。大概差不多一点外钟过了后，我已经完成了这首歌的题目啦。啊，暂时甲号名号做吼 ，Say No to China 吼，诶，这个歌词。啊，写作的心情大致上就是顺着以下的灵感甲心愿啦。对台湾这块土地的山河乱情开始来发家，接续下去吼，来怀念着先民的辛苦的奋斗史。
啊，肯定着民主自由啊，这个初步的成果，搁再来，唔忘着台湾是一个充满海洋文化的现代国家啦。啊，这个现代国家的全体的住民，希望会当吼过着有尊严的生活，卖受着吼专制霸权的控制甲压迫。啊，所以吼，咱要甲中国讲无爱安尼啦。爱认同着台湾，团结台湾的全民，啊，建立家己的国家。啊，歌词的第一段是用台语来写啦，啊，搁再来第二段是用北京语来写啦。啊，可惜我都对客家语、对原住民语唔捌呢。啊，那无，这个客家语搁再甲谱落，原住民语搁再甲谱落，哦，迄歌词安尼落，都相当吼，真水呀。各族群就拢会当平等来相待，互相尊重啦，的精神啊，迄是台湾立国吼真重要的精神之一啦。啊，这个歌词是安尼写啦吼，见面当然啊，歌名伊的这个歌名是讲合作吼 ，Say No to China 吼啊，台语的部分伊安尼写啦吼，伊讲吼啊，这条溪水迄边山啦。流过祖先的血汗，谱出民主自由歌，叫醒海洋的国歌。咱着吼啊，尊严生活，唔好霸权吼来操打。台湾是咱的国家吼啊，这个Formosa say no to China 吼。啊，这条溪水哦，这是北京语的吼，北京语伊是讲安尼啦吼。这条溪水，那片山，流着人民的血汗，民族自由歌不断，立足台湾爱台湾啦吼，立足台湾爱台湾吼，啊，要过尊严生活，不让霸权践踏。台湾是我们的国家。福尔摩沙 say no to China 吼，啊，当然是有个吼经过着上呢，经过着萧泰然教授来铺刻的对个啦。啊，因为我咧啊，当然咱都只吼所报的就是蔡东营教授啦，拜托着啊李晓峰教授吼来写的两条歌，啊，咱即马接续入去吼，要来甲看的这是什么呢？这是这个李敖吼，李敖要来甲过这个李晓峰啊！啊，恁知起初李敖甲李晓峰是朋友呢，当然是真有话讲的，这个读册人的朋友就对啊啦。啊，然后因是啊，那拆破啊边，因为两个人咧行的路线无同嘛。两个人在走路线，当然以前李敖也是做到批评这个国民党的不惜啦，当当塞塞啦吼，啊，结果七步八步步到尾啊吼，两个人谈不下，啊，两个人不下了后的时阵，就互相写文章啦，啊，就底下笑骂啦，批评来批评去啦，啊，万一李敖吼写文章，甲李晓峰吼啊批评啊！即马李晓峰就搁甲回话安尼吼，啊，拢拼伫报纸顶面，还是拼伫即个杂志，应该是拢有啦吼。啊，结果到尾啊，李敖的见晓登受气啊，啊，见晓登受气的吼，提出告诉啦吼。咱来甲看即个李敖，伊当时是安怎样啊？要来甲吼告呢？告李晓峰教授呢？伊讲因为我咧评论诗情的时阵呢。这个人物的好人甲歹人善恶，我拢吼啊照写写甲吼真清楚。啊，当然免不了的引起了吼啊，去我批评的人都要甲我告官司啊。当然，总共有三道去用甲我告诽谤的经验啦。1986年，我第一次去红歌，歌外人竟然就是我青少年时代的英雄偶像。李敖啊，是安怎样啊？伊也讲是英雄偶像呢。当然啦，迄当时啊，李教授啊，佮吼读册过程当中，伊就看一寡党外杂志啦，吼，看一寡比较较民主的杂志吼，啊是讲报纸刊登，或者一寡文章，啊，就拢会看到李敖吼，哦，写文章去批评国民党啊。当然，你批评，你爱批评，你就有影，你唔通批评无影，批评无影。
人和你骗一片啊，两片啊，过了后，人就知影讲啊，你这种白贼话啊，爱批评有影嘛吼。哎、啊，当时李晓峰哦，伊伫咧读高中啦、啊，反射高中的时阵，都有咧接触个嘛，无一定高中啦、啊，大学啦、啊。啊，看到李敖哦，写文章咧批评国民党个不是哦，啊，伊咧读呢，愈读愈爽，愈读愈爽。啊，咱知影李敖伊个个性吼，哦，迄支嘴就对啊啦，那叫批评落去到底吼、哦，差不多完啦，拢批评到吼真歹听啦吼、哦。咱知影伊个个性就是安尼。啊，因为安尼，大家对伊有好感，吼、哦，对伊有好感啦吼、哦。啊，结果伊嘛无法度人想着讲几十年后了后，煞大家李敖要来甲过呢。李教授伊讲，我甲李敖的关系原本是袂歹啦。啊，伫头前一骨啊，将顶面咱都已经拢有讲过啊。啊，伊吼啊，对人学了我吼啊，是这个党外青年文笔上介好的一人啦。但是伫党外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伊做人诶，这个啊老师就对啊啦吼，安尼乌白去咁批评就对啊啦。啊，当然，我都愈看愈看袂落去啊！啊，来开始就写文章吼啊，来甲做批评啊！啊，伊伫这个啊林正杰主持的前进的周刊开了吼一个专栏，叫做李敖租界啦。啊，既然是租界呢，莫非吼啊，自比是帝国主义的力量？啊，当然呢，我得以向李敖帝国主义吼、帝国主义来质疑啦。啊，这个文章来批评啊，伊对着这个党外的这个啊挑拨的言论啦，啊，伊平常时受到一寡吼，号称党外的青年甲强伊做吼党外的导师呢，吼、哦、党外的导师就对啊啦。党外导师根据着《扫荡》这本杂志咧讲讲啊，这个杂志咧讲就对啊啦。讲李敖甲党外吼的新生代结合，完全是吼厉害的交结。根本的讲袂到什么款理想甲道义啦，啊，只是这个李敖嘛，只是这个李晓峰吼，无要吼，互伊面色看呢，因此这个分就扣掉的啦。啊，当然呢，李敖呢，就伫一篇文章甲我回啦。啊，我原本是较打一千外字的文章甲批评呢，哦，伊用七千外字甲我骂呢，可见伊对我是寡人啊注意，寡人啊在意啦。但是听讲吼，李敖事后呢，对着吼安尼邓亮吉来甲我批评，伊有一点啊歹势啦。吼、哦、啊，根据着邵董的这本杂志的一篇传闻，李敖嘛中风的报道当中就对啊啦，讲李敖中风是因为吼被两个党外的新生代气甲中风的啦，一个就是林正杰啦，一个就是李晓峰等等的话语啦吼、哦。来，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咱来甲进一段广告，感谢。

0: 0800-5668-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会安所。咱圣山会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会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会昂所不足啦，咱一般通俗诶称呼讲叫做欠会，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痛，而且呢面色诶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佫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啊，你到那40岁变过了后，都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也是讲吼，咱的外公啦，都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秃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的啦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40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想西啊？这和欠血有关系的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我来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戴啊，骑奥多麦伫咧啊，戴安全帽，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断落头毛，敢咪是安尼袂？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这人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啦，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走路啦，你咧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那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都会袂顺速哦。这个精气神呐、啊，气脉自然你得会吼啊，这个伤退啊，咱身体咪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诶，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诶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诶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作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12 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12 得那亲像吼，这个杠杆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 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多，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吼。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鸡山，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正喜欢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今卖科学，从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料更加科学，嘛变料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诶，这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血红素，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圣山血红素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正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更新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食素食的朋友，长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固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血红素，咱从这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1: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有缘爱讲过一段了哈。咱0800-0058-668的电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欧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欧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3: 糖啦，看我塞糖这么厉害。
4: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3: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5: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6: 我们追问。
7: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8: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7: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8: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9: 酒驾、毒驾零容忍，
7: 强力执法护市民，
9: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7: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平湖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阳山阳光湾、阳山阳力湾、阳山同的基隆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泉山、阳山安神阳南湾、阳山木基地、阳山林山基草山所电力提供。台南空调26-0336，台南空调26-0336。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十月七十，哦，今天是咱的双十国庆，哈，啊，连续假期第二日，祝各位大家平安顺顺利利。农历是九月七日，哈，七十我吃素的人，今天是吃素的日子，哈，祝各位大家平安。天气方面，哈，甲各位做些报告，天气拢未歹，哦，天气未歹。今天是国庆日啦，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台湾天气看起来东边湿湿，啊，西部北都是西部地区是较大吼。大台北东边以及东北部局部上低站有雨的几率，西北部是好天稳定啊，我日头作炎哦。中南部这两时有够热，高温达到35度，不过早晚咧凉凉啦。明天才开始到下礼拜拜个天气变化无大，拢差不多即款来天气。都这几话两个风台吼，即对咱台湾地区无影响。诺诺风台、小型风台两个风台拢伫日本，伫日本东方海面持续伫大回转的路径顶面，对台湾地区的天气无影响，吼无影响安尼。今仔日东北方沿方面分量较侪啊，大台北东边拄着零星落雨记录，东北部拄着局部低阵雨，日两时小可热热，暂凉凉啊咧。啊，那北方面好天稳定，中南部这两时啊正热，暂凉凉。各地地区气温北部20到30度，中部20到35度，南部20到35度，东部20到33度。这今年第27号风台诺诺是伫日本东方海面往西北方进行，第28号中东台小型是伫诺诺东南方向西北进行。这两风台拢持续伫咧大回转的路线，对台湾天气啊无威胁，无威胁嘛呢吼。啊，气象署发布强风特报，国庆日今仔日。而且高雄县、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台东县，包括绿岛、兰州。皮肤管啊，这九个管是平均风力6级以上，准拢8级以上啊呢。这是风啊，有较大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为了报每一年中央战吼，诶，建设，拢会送哦几百位人士啊，纯金哦，纯金的金属片。但是今年全台湾哦，100位以上的人数哦，几个呢？增加740个人啊呢，哦，增加740个人，加上国际金价吼，国际金价即摆拢起价哩。至少喺今年较大满100岁年岁啊，得到精神的金属片的重量啊，是5吨来头一届救水就对了，较轻啦，哦，较轻金价贵哩。对两代钱，对两钱吼，减肥啊，啊，一支半呢吼，超过100岁年岁啊。啊，是无受到影响啦吼，还是多少满100岁吼？迄金属片的重量有较少些啦，救水对两钱变为1.5斤，啊啦100岁以上吼，无受到影响。不过就是讲啦，减重量啊，采购的金额吼，依然比去年增加2000几万，金啊起价吼，金啊起价哩。每下以9722万国标啊，差不多几亿个啦。为了保镖是讲，希望未来金马价那较回稳的时阵，会当恢复原有啊，整体而且贵价呢。那依照往例哦，依照往例，为了保每一年拢会赠送满100位零岁啊，2钱的金属片。啊，那超过100位零岁啊，是0.5钱的这金属片啊呢。今年全台湾拢总6489位啊，100岁以上的哦，而且人数吼6489位啊，得到赠送金属片，包括达满100岁吼，都到2490位啊呢，超过100岁3999位，人数比去年啊5749位人吼，佫增加嘞740位人哦，100岁以上的。比去年个增加740个人，啊，受到金马个起价影响啊，今年调降啊，多达满100个零岁金属片重量有较少吼、哦，有较轻，降到1.5钱啊呢，
啊，若超过100岁啉水一碗，伊是啊0.5钱吼。今年今仔个一度飙到1钱啊，1.9万，加上啉水的啉数增加，所金所片啊，采购金额升到9722万外，比去年阁增加2000几万安尼吼。因为采购有算是需要提前一点变的有算，虽然已经依照人口推估啉水的啉数。确实，咱哩有车啊，金马价吼，一直起安尼，因此只会当缩减啊，多打满100个零碎金属片重量啊，有较轻一丝啦吼，以控制采购经费就对了。每年已经按照满100个零碎2钱原费价来变的有算，但是这种经商重量需要看当时啊金马价少安尼吼，也阁无到保证好是毋是恢复原有的规格。不过我那是啊，最后是拢100岁以上的啉水哦，一个拢2钱啊，为目标就对了。这是啉水增加吼，100岁人吼、哦，今年比去年个增加740个人，啊，所以今啊起价哩，100岁啉水重用这个金属片啊，有较救水啊，啊，有较轻啊，较细地安尼吼，重量有较轻啊。今年咱知影全台湾吼，全台湾今年啊超过100岁，6489个人吼，比去年啊加740个人吼，这是百岁人岁啊。今年中央啊，中央这个金属片有较救水，有较减轻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部开始，咱做下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安和路这个客人说，有哩漳州了两金庙房，有甲咱买阳山永乐丸、阳山同和子阳丸，佮阳山保安丸，交代收听干一杯。

调查局，调查局啊，苗栗县调查站专员叫做郑家驹啊。啊，这郑家驹，遐这个先生啊，因为海军六零公店的变啊，就是到高雄检察官所在约谈啊，问问了一百万都交保安呢。也是咧，无想到讲三星诶老实秘密案外吼，案外案呐，苗栗地检署查出讲，郑家驹怀讲老实支付上诶机密，换出金钱对价，检察官掌握着证据吼，明确金流啊，诶数证，认为讲郑家驹涉嫌犯着贪污党罪啊，而且有串高金啊。德蒙过路，伊则违背这部消防包在新村区啊禁禁核准哦，必须啊禁禁啊呢，必须啊禁禁。这调查局来讲，郑家驹案件是调查局家己啊自清发觉的哦，自清发觉的。郑家驹跨了局长挥手啊，将伊停职，科技会将将严移除，决定无宽待啊呢。在郑家驹参海军前少将副参谋长徐武桥是军校的同学，少年时是军校生啊，外形参港生哦，周润发的生作作群员加引导啊，是官校啊招生看板的人物啊呢。不过近年来郑家驹为受专业界发展，经常参徐武桥接受超商招待林会酒。处所真频繁啦，各样地检署人员讲无正当的理由，啊，所以讲伊顶个月啊，都发动搜查约谈地家股，问了100万的交保，啊，凶险的过路地家股手机啊，这些证物吼，意外查出讲伊伫苗栗站任职期间呐，怀讲从业务上所在的机密，通往报信了侦办的对象，对内底销售的金钱恶势，因为。伊所在所在甲乡里地啊，拢是伫苗栗。即部分啊，以上关区啊，由苗栗苗检诶来侦办啊呢。而且苗检诶吼，清查郑家驹通讯软体，啊，佮相关诶即金流啊，发现讲郑家驹参乌色人中间诶对话经常收回三度啊呢。发现讲老实秘密换出金钱了，啊，再讲顶个月就指挥高雄市调查组搜查。库提郑家驹交完，问完了库啊，禁禁。顶个月18号发现人民公布库啊，必要好几十万搞不完呢。结果检察官不同，提出控告，主张郑家驹串搞去卖酒过路啊，而且伊呢拢在美国咧读册，有财力会走出去啊。台东高年人民公控告有理，撤销化为警察啊，啊想这么个团团郑家驹交完吼，这么个开库啊庭啊。法官裁定酷啊禁禁哦，这帮酷啊禁禁哦。这郑家驹早年的台北市啊调查处接到做的服务，破案未少大型毒品招数案件，比如讲是接到的汉将了呢。桂林前新任宜兰县调查站秘书的时阵，不晓得混外情的代志，做出啊官毒，这官运啊都无啊多个白起啊啦。不但秘书职务被废掉，一调苗栗站担任接待的专员了呢。郑家驹认为讲家己升迁已经无希望啊，未升官啦。透过徐武桥牵线，熟悉供电业者，啊，两个人不但经常咧行酒店，啊，对有一个同一个酒店妹啊，哦，心存啊呢。徐武桥以配合政府六零政策为名，透过无落家去欧阳配调牵线。参供电业者联盟前合作，火航业者提着啊，德基坡野区触电建地太阳能板，希望包超过100万啊呢。啊，乡间的今年7月所在约谈徐武桥联盟前欧阳配着交换，问了人民讲三人涉嫌犯着违背职务消防包罪啊，新政府啊禁言核准啊呢。每个这案件继续延烧啊，郑家驹案涉嫌消防包就是靠苦啊呢吼。卡在讲是做咧掠毒品啦、啊，哦，这掠毒的汉将啊，你吼，调查局专员啊，涉嫌收红包，即马苦啊，禁禁啊，你。
本来是二十万的高保，高保无够十日，又过十万老小，必须做一到山庄，即摆苦地搞完做一到收啊，紧紧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回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就怪咱的台南哦。这个、健康三家，这款式有哩中奖咯，点兵了办吼，我来管买阳山永乐馆，阳山通的这样，阳山永馆搞来收听日本歌曲，婚姻到达，这传世，我来在武田了办买阳山永乐馆，阳山通的这样玩，一个破主吼，破主这妖老师，有哩雕像了办，我来管买。

0: 你用山羊人吃得很好呢。
1: 我吃我吃几十万。
0: 吃几十万呢？好啊，你怎么吃呢？
1: 我白羊肉呗。
0: 白羊肉呗。
1: 我白羊肉呗，我一百万吃。爱做底薪啦，
0: 对啦，
1: 爱用糖做啦，
0: 对啦，
1: 最所以我头先看你新娘家在一家吼，都反正变五十一岁，我唔敢坐安尼这样讲哦。安我已经看五十一档啊。
0: 好好安尼吼。
1: 啊，在报偌济啊？报阮表姐只，我报偌济啊？啊，佮我最看新娘人看新娘家在妈妈吼。
0: 嘿。
1: 你伫遐楼梯爬到喘牙吼。
0: 嘿。
1: 啊，你爬袂起哦？我问侬，我捌倒二十粒红针呢。
0: 安尼吼。
1: 红针针呢？
0: 安尼吼。
1: 我先。啊！哎呀，伊个生活拢不倒人了。我带新的人，唔要为我考公，唔要为我别生我别讲。
0: 对对对，
1: 钱伫咱大家顶。
0: 好，对啦，好呀好呀。
1: 以后社会咧行，人就唔信我咧讲诶，
0: 对
1: 不对？
0: 对啊，
1: 所以我就有做诶代志，我靠咧讲。
0: 你食了粥，食了粥，甲富人食来
1: 对啦，好
0: 恭喜你啦！
1: 这阵你所讲，我讲着无用嘛。
0: 对对对，啊，你拢咧讲开心了。
1: 嘿，我咧讲开心，我做无啊，
0: 好做无话。啊，你好，两位好，啊，恭喜你，恭喜你，
1: 哈，
0: 做讲着哈。
1: 啊，讲恁恁较顺啦。
0: 较顺哦，啊，你讲咧食啦，用山用了，你讲咧食啦。
1: 用山用了完
0: 咯。嘿。
1: 啊，就食了有感觉讲哦。
0: 嘿。
1: 这。哦，三间大店，侬叫我开的，我唔开的啦。
0: 好好，
1: 平心机，一只用那产品啦。
0: 好，食咱产品。
1: 嘿啦，
0: 啊，食个真好。
1: 嘿啦，
0: 好好。
1: 啊，我以前我想食一个鸡片。
0: 好好好，啊，即番食食拢好呀呢。
1: 拢好啊。
0: 啊，你好，你咧食哪呀？
1: 我是买来中山用的话，我头下时间食一行尔。
0: 好。
1: 哦，中山用的话，我去开始了吼。
0: 嘿。
1: 哦，那个龙眼菜啦。
0: 嘿。
1: 龙眼菜好看呢。
0: 嘿。
1: 哎，大家上街。你去到五楼就计四楼去，哦，伊嘛感觉讲，阿伯哥，我上会搞叫我上，啊你，吼，阮家少年，互你生当过，啊，你去到遮穿啊，啊，你开拢未穿，
0: 你拢未穿，
1: 系啊，
0: 有咧食用山料来玩，
1: 系啊，
0: 好好好，
1: 安尼啦，
0: 容易
1: 啊，所以我啥拢无去开刀啦，
0: 好安尼好，
1: 啊，遮安尼，系行啊，就食恁这八项哦，
0: 好好好，
1: 啊，我有另外。像吼，阿信用那碗，有当食两三，你该食一过，我是人讲实话啦。
0: 用三阿信用那碗，食困未起，困未起，
1: 吼。阿信用。

0: 那我有当下两三日再去过。
1: 好嘞，好。你姐姐身体健康啦，吼、
0: 哦，
1: 好嘞，恭喜，
0: 都会家会走，
1: 好嘞，好，恭喜你，好，
0: 啊，就免讲你食爱八行就
1: 对
0: 啦，
1: 对对对，
0: 啊，不记得食好棒菜啊，
1: 好，姐姐让我参吼，
0: 好，我免点爱去，
1: 好，用三毛记得啦，
0: 哎，就
1: 好
0: 用，
1: 好，就好用啊，好，好，
0: 啊，我拢有咧对，公公讲公乖，我袂敢比较白行，我拢比较乖，
1: 好，
0: 啊，那子眼开上得着，哦，囡仔啊，好有气，你叫你太太。妈妈耳朵掉，
1: 嗯嗯，好好好。
0: 哎，他现在大家拢奖学金，啊，大家去奖上去奖上。
1: 好，你奖励你啊，你能做财政哈。
0: 啊，你那一波。
1: 啊，你奖励啊，哈，奖励，奖励，奖励，奖励哈，呵呵呵，
0: 谢谢。哎，当然吼，
1: 嘿，
0: 生意兴旺啦。
1: 感谢你。
0: 哦，大家老这款的来用恁的产品啦。
1: 好好好，是是。
0: 恁用三年产品啦。
1: 感谢哈。
0: 大家一生平安过，快乐过日子。
1: 感谢你。好，好，
0: 叫你步步高升啦！
1: 好，好，好，谢谢，好，好，好，
0: 再见啦！
1: 再见，再见。
2: 哎，我食足济项，我大兴是拢食，食迄落，迄款了阳山阳关丸。
1: 好好。
2: 又食骨酸、骨髓、骨刺啊，食迄，啊食迄食好啊。
1: 食好啊呢？
2: 哎，食好啊！啊哥，落尾酒哦，迄落肝
1: 肝。
2: 肝病都严重去大陆吼，大陆转来啊，我想蛮艰苦个，啊，怎爱大大看啊？医生甲我讲，哦，你个肝病都严重嘞，安尼甲我讲，讲较紧嘞，你就过来看，过来挂号，过去个肝病个科看。啊，我转来怎食有食你个迄阳山阳迄落
1: 阳历
2: 丸粿吼，啊，我知影讲有咧卖阳山阳瓜丸，我听恁咧见证，啊，我同我管来食。
1: 啊，食了干嘛？
2: 我食菜同食到二十罐，头尾食到二十罐，啊，同我食好啊。
1: 阳山阳瓜丸食好啊。
2: 有有，我本来慢慢来食，食好吼，啊，就慢慢来去补，去食迄落补养的嘿。啊，落尾像我食菜，啊，佮目睭，你落。地来讲，啊，我当去开刀，去大，我那袂细间个吼，上大间个开刀，个主任开刀，开一个，当我正类拢无看，一类雾雾，啊，一类当我无看，啊，无看，我当我那经过看，看迄个来只两三个月无看嘞，正类，行到要死啊，过去看，去，即款迄落下吼，去看迄龙山保管员来食，食二十外罐，我正较停起来呢。食好啊，拢好啊。
1: 好吧，就快啊你。
2: 有进啦，七八分吧啊。
1: 七八分吧啊。
2: 嘿，无拢无看呢。
1: 安尼啊，遐咁重哦。
2: 嘿，啊，医生甲我讲，恭喜嘿，恭喜你目睭看，我讲，我唔知人甲你讲唔通，伊讲，你讲我听看卖，我讲我唔是你甲我看好诶，你甲我开刀，我正你拢无看着呢，伊讲伊知影。我讲我食迄林凤的药啊吼，用酸保管软好个呢。
1: 安尼啊，
2: 伊讲安尼恭喜恭喜，安尼就继续搁食食好好哩。
1: 好，安尼恭喜啊。
2: 哟，安尼来甲我讲恭喜哦，恁的药啊足好用诶，
1: 足好用哈，
2: 有够好用诶，好我欢喜啊，感谢。
1: 好，恭喜你啦，哈。
2: 嘿，感谢你吼。
1: 好，
2: 你药啊足好用诶，好加载我有听。电台你咧广告无？啊，拢人咧见证。啊，我是本来讲想讲啊，算了，人大家咧见证就好。啊，我佫想讲，我食食好哦。若要甲你见一个心肝，见证一个心肝，真艰苦。
1: 对啦，用知啦。
2: 对哦。啊，我唔太会讲，甲你见证一个。
1: 好啊。
2: 嘿。
1: 恭喜你啦。
2: 谢谢哈。
1: 恭喜恭喜。
2: 好，谢谢你啊，我家托谢啦。
1: 我代表托谢你。
2: 嘿，啊，我有当时啊，等于家里哦，我买山高人啦。
1: 好，
2: 我有当等于家里，我拢去清河啊遐买。哦，
1: 家里安心啦，哈。
2: 有有，去个菜市啊内底，啊，搁银行在银行边啊遐嘛一间，遐嘛因开个。
1: 比较安心。咱这位同介绍的产品吼，都你呐无清楚无了解啦吼，啊，指定要帮你到位，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咱节目中介绍产品，包括咱的食目睭清、目睭金、阳山保肝丸吼，还有个人肝脏健康的阳山养肝丸，还有咱的阳山养力丸、阳山通的止痈丸、食糖分的阳山养爪散、过脑的食困未起的过脑的阳山安神养脑丸，要咱的阳山木质地吼，咱指定要帮你个指名各位。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要帮你到，你唔知啷拍来问。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哈，家里这个这个陈冠希哦，这姚小姐，我哋家里安尼了帮，我了讲买阳山养力丸、阳山通的止痈丸，到底收听这首歌曲颇多。亚准。

你说收听咱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中华民国驻关岛办事处前处长陈英莲呐，涉嫌啊，以这个开办费或者是业务费协商私人购买物品呐、啊，而且伫咧派驻洛杉矶期间呐、啊，诈这个处租补助费343万咯。而且今年六月，就是到台北地检署叫贪污罪甲起诉，目前啊，走于海外，外交部证实。啊，这个涉台男子陈英莲，顶个月12号到20号申请退休到日本，出境了就到这无倒腾啊。但是过来个联络无人啊，外交部严正谴责，将调回科技会甲免职啊。陈英莲即马是外交行业公事。涉嫌贪污案件，目前由法院来伫咧审理。未来那是法院传唤无出庭啊，将发布通知办呢。啊，起诉书来讲，这陈英莲哦，伫这2011年伫洛杉矶买入主要的主体了后啊，明仔应该主动申报，确实也得按讲的清领着671块，而且美金的处置的补助款，确实一档一档填写无开始自愿人员。帮助补助费的申请表，统计对2011年到2016年这五档吼，提价作用向外交部诈领补助款10几万美金，核心那票343万块，就是到啊计划了才归还啊343万，向外交部呢。当年驻关岛办事处处长时候，那将苏联销毁当局啊，计算讲是驻关岛。办事处啊，买这公墓的收据安尼啦，诈领4810块美金，另外将持有的这 iPhone 的手机啊、啊吸尘器啦、咖啡机这公墓啊侵占为家己私有安尼。另外，将检务调部业务联络的私人用的食饭的单据，填写无够实啦，讲是出席的外交交务啊任务宾客的姓名，传为外交部办理报销。炸出10000块美金啊！呢，都这我当年做关岛处期间吼，只是当时做关岛办事处一定必须啊，落去将虚伪记载的专务人员已经伫关岛的各办公室进行实际盘点，就是讲各个财产损失25500块美金，核心呢，比如差不多80万左右以上，先该罚你10年呢。啊！外交部咧讲，陈英莲对顶个月12号到20号申请休假到日本，结果出去了，到即番都无倒腾啊，而且嘛无课无上班呐。外交行业过来个联络陈英莲联络无人，限期通知提出书面说明啊，而且请这个配偶协助联络，结果嘛无得着回，请某联络嘛联络讲无人呢。外交部依照公务人员请假规则，协定陈英莲连续旷职，拢总68小时啊，拢总8日啊，4小时啊呢。外交部表示讲，陈英莲严重违反公务纪律，各个国家以及社会对公务人员信任，外交部绝对无容忍公务人员借由离境，还是拒绝联络，规避应该负责任。因为陈英莲已经连续旷职4日以上啊。我婆将家己一间两间大个个面积咯，我面积了呢。啊，即摆那是法院个团人个要出庭哦，将发布通知办呢。这关岛啊，吼、哦，那个关岛前个处长啊，吼、哦，驻关岛前个处长涉嫌贪污，竟然牵到啊呢。我婆即摆要个面积了吼，同埋伊这申请退休吼。哦这条钱啊，当然是领袂到啦吼。啊，顶个月12号到20号申请休假，先去日本，到这拢无倒腾来呢。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36。即马全世界吼、哦，有死刑的国家也够足侪吼，咱国即马嘛是还袂废除死刑哦吼、哦。这死刑人人讲啊。大家都嘛讲有需要，有需要，哦，这有死刑，这歹人都遮侪啊，各个废除死刑哦，这歹人愈恶愈歹。
亲像美国这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吼，但美国伊嘛即摆冇死刑呢，因美国这五十个州结果有足侪州拢是有死刑的哦，有死刑哦，不但有死刑，即摆吼有一个所在吼，因即摆死刑完哦开直播哦直播给大家看。这是美国战争部正式将公开网络直播啊，美军军医啊消耗哈桑啊庆国的规定哦。哦，这不但是美军对1945年以来啊，哦八十年来头一次恢复庆国，啊更加将变成美国历史上啊头一次公开直播啊法定的死刑的执行啊呢。美国战争部的部长直言啊。会确保着大众会当看到全部过程，哦，一寡老百姓必须明白，做这款歹代志会面临啊真严重的后果，只有大家有一个境界啊，袂使做歹代志啊呢。今年56岁这个哈桑啊，伊真的是陆军精神科医师啊，也伊就是伫17当前啊，伫德州啊，美国德州福德堡美军基地发动枪击案件。结果断死13个人啊，呢数十个人受伤。枪击案件发生的时阵，哈桑原定几礼拜了要派往阿富汗，被抓到过程当中，伊就是到警察开枪啊，断掉。这是个身躯部分瘫痪，目前只会当依靠坐轮椅啊呢。也13人前被军事法庭个判定，伊有无杀人，拢总45项罪名成立，而且判处死刑啊。伊的死刑定义。今年12月初3，下晡1点要执行啊呢？地点就是当年案件发生的福德堡基地啊呢，而且要直播要让大家看，当场枪杀这美国法律啊是允准会当公开死刑犯执行死刑啊，这美国民主国家呢，因都会当判死刑来枪杀掉，而且不但那个公开啊执行死刑。直播给大家看呢，这也比较较安全呢。顶一条法律相关的公开死刑，会让追溯到1936年啊。哦，这番啊，算讲啊，90当前啊，过前有媒体申请电视转播死刑，拢叫法院驳回啊呢。全地球目前，我那无其他国家公开直播合法死刑，即马美国啊，开创先例哦。美国历史上头一届。直播啊，死刑犯执行死刑枪决，公开哦，伫网络互大家看呢吼。这也是叫人未使做歹代志啦。因为死刑啊，足侪种，包括断掉枪决，还是注射药物吼。啊，这川普啊，已经将枪决，还是讲坐电椅啊，用毒气吼，重新到底死刑的这选项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今年12月初3，过不到2个月啊，这美国啊要公开网络直播啊，这死刑犯哦，要甲断死直播的规定，要全世界大家人看，唔定美国看，全世界人看得到，这比较较安全哦。咱家即马个人讲。啊，该废除死刑啊！结果80%+的人拢讲啊，这未使废除死刑啊！即卖无废除死刑，歹人都只坏只歹啊！搁废除死刑哦，这歹人愈来愈恶，愈来愈歹。所以讲，咱死刑绝对未使废除哦。这明年就是安尼啦，将我们要到90%的人拢讲未使废除死刑哦，而且死刑犯应该赶紧啊，确定了爱关联枪杀掉。唔能咧拖拖刷刷，不过咱咧法律即马就是安尼啦。哦，那照法律行吼，即马死刑犯要来枪杀哦，会拖足久，拖足久。嘿，那较早哦，死刑犯判刑确定啦，差不多一礼拜内底就来断掉啊啦。即马唔是啊，即马拖10几档、20-20档的死刑犯嘛也有，嘛是照常搁咧活咧，拢无来断掉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在新北市
这树呢，这款式我哋协安药房，我哪敢买用山用药丸？用山托完之后，用山用化丸，用山补肝丸哦，交代收听梅花鹿鸡卵。

0: 有要做好。
1: 两三两内完。
0: 哎呀、啊，好，我刚去看过，是啊。
1: 好、
0: 哦。下子免打交割啊。
1: 好、哦，对了。
0: 我打个打，我几不打。
1: 这下免打。
0: 啊，打是打安慰你啦，这个拢无效啦。
1: 安尼好。
0: 啊，我就从他面的话是无得话白吃。
1: 嗯嗯。
0: 啊，从你咧讲个实施啦哈。
1: 是啊。
0: 他咧管吃我头管血管呢。
1: 嗯嗯。
0: 啊，就有效。
1: 有效哈。
0: 我喜欢不打嘛哈。
1: 嗯。
0: 不打就。我们大官的啦，
1: 好好。
0: 哎呀，穿花哦，这有些官的像流的哈，
1: 嗯嗯嗯，
0: 这样流哈，贵姓夫人呢？
1: 安尼
0: 啊，我看见了，我们小姐小姐哈，加用这样玩哈，我这样玩都怕哦，
1: 嘿，
0: 还紧呐，
1: 是。
0: 啊，我穿个胶，穿个细链，
1: 有个细链，
0: 有个锁，
1: 好。
0: 嗯，我无贵姓夫人。龟龙乌的西瓦乌哦，
1: 嘿，
0: 阿龙我昨天没，
1: 安尼哦，
0: 阿什么在一只样玩哦，
1: 嘿，
0: 比较像块烧，
1: 有块烧伊哈，
0: 阿较嫩，
1: 好较嫩啊，
0: 嘿，
1: 好，
0: 阿主要就是讲产品比较好，
1: 可以啦，
0: 阿我讲哦，大概做两天，
1: 好，
0: 阿我哥哥你吃，我那哥伊食只样玩，我哥哥，
1: 你吃哪呀？
0: 记得吼，迄阵二百块中红贵啊，
1: 嘿，
0: 阿伊小花呢，
1: 好，
0: 阿我就拢管我那想给一罐的白面白煮，阿那人讲啦，
1: 好，
0: 阿主要吃你这啦，管来光给吃来呀。只用我，你就只用我了，一我只用你玩呐。
1: 好，只用三通的只用玩，好好好。
0: 啊，只要是还好啊。
1: 好好。
0: 我一吃个饿了个，一只鸡爷。
1: 啊，那你吃哪？
0: 伊个，我讲小，以前伊了有。
1: 中风。
0: 中风诶。
1: 好好。
0: 啊，伊穿切换了，只要做顺。
1: 好，只用三通只，只再无中风啊。
0: 无做顺。
1: 好好。
0: 只要还好。
1: 好好。
0: 无一边学别吃哦，因为伊吃物件无学别吃呢。
1: 啊，你好。
0: 伊是拢等个那天的来个吼。
1: 好。
0: 拢下来这边也有。以前说大家怎样？
1: 嗯，
0: 拢爱伊门生病，
1: 听
0: 你节目，我十点听一点。
1: 安尼哈，
0: 我用在听你讲新闻。
1: 啊，是是。
0: 我你去讲这个讲。
1: 安尼哈，是是是。
0: 啊，我是讲哦，食过那冬瓜丸哈。
1: 嘿。
0: 我咧煮哦。
1: 嘿。
0: 烤出烤个煮哦。
1: 嗯嗯。
0: 哎呦，直接开煮哦。
1: 嘿。
0: 佮我们咧水个脚啦。
1: 我本来生几胎的对啦。
0: 我唔知那种贵人咧，你白试试。
1: 好啊，几胎对啦。
0: 太甜啦
1: 哈。嗯嗯嗯。
0: 啊，再直接哦。哎呦，装个血水哦！迄几个你水个进来，红珠珠水光光呢。
1: 哦，姿态无一啦。
0: 有哎，我唔知有员工。
1: 用三用高丸。
0: 嘿啦。
1: 哦，恭喜啦。
0: 我这样温存啦哈。
1: 嘿。
0: 一贵一边，哎呦，尿屁巴啦。
1: 好。
0: 阿姨，要是无你叫我白吃呢，我讲，我这治疗都不好。
1: 嘿。
0: 我快出来吃。
1: 用三用高丸。
0: 嘿，总是拢叫你这只保养的呢。
1: 好。
0: 用几只灯呀？
1: 嗯。
0: 再一只看八十五粒。
1: 嗯嗯。
0: 几只灯？一只。哦，也不用了，不要拿了。
1: 嘿，
0: 你这里三片了，啊，现在做五号了。
1: 可以了哈。
0: 还有开钱，还开着你听哦。
1: 嘿，
0: 靠目的了。
1: 没哈。
0: 啊，吃不好就不目的了。
1: 对了，对了，对了。
0: 那我给你见起来边哦。
1: 好，见证起来。
0: 起来，没哈。你能开钱，你靠目的。
1: 呀，恭喜你。
0: 广告人大家哈，你广告大家做欢迎你广告。你广告现在做好听的广告哟。
1: 嘿。
0: 啊，做爱给你听。
1: 感谢你。
0: 你不起来，不爱给你听。我你将来见哦。
1: 嘿。
0: 不啥爱听。
1: 好，
0: 我听到你声，听到个一见面，我问听。
1: 多你听一下啦，哈。
0: 哦，今天老伙仔跟你得来哦，
1: 这
0: 样做好嘞。
1: 你好。
0: 我讲我看到出人做兵兵。
1: 啊，感谢你，感谢你，要恭喜你啦。
0: 我爱听哦，
1: 做
0: 欢喜啊。
1: 你好。
0: 好。安古的话诶。
1: 好，恭喜你。
0: 阿家个个真好用。
1: 好用啦，哈。
0: 我拢写出生意啊，我一个在时间卖啊，
1: 阿
0: 一个宝马的卖啊。
1: 好好，你咧卖啥？
0: 我咧卖国际啊。
1: 国际啦，哈。
0: 系啊，我就是拢啊。我加倍啊！两个人讲啊，
1: 两个人倍哈。
0: 哎，我讲你电脑问起来嘛，我刚刚开个拢算。
1: 用三两两元。
0: 我八只拢两元啊。
1: 好。
0: 哎，加几样元好用啦。
1: 好。
0: 哎，伊嘛去挂咧。
1: 啊，真系好。
0: 有啊，好好用的哦。
1: 来恭喜啦！
0: 你这真正好得啦，你今麦稳得。我来空中，今麦空中我来空中做。
1: 那你听完讲个得啦哈。
0: 哎，我应该讲我就做完以后。
1: 感谢你，要。
0: 啊，对啦。
1: 好。
0: 啊，来去等啊。
1: 谢谢哈。那呢，产品吃好的人家真正足侪啦，吼、哦！啊，对咱节目中咧介绍产品，到你俩无清楚、无了解，啊，是款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咱拍来问，或者是你咧拍电话咨询，用价、用啥拢可以，吼、哦！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像咱咧介绍这位永山永乐丸哦，这重型型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不力，安尼骨骨袂落，骨袂落，爬袂起，安尼屈落，爬起，蹲了不济啦。啊，行无两下要找伊啊，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了啊，行都稳落去，两脚袂起啦。骨骨袂落，骨袂落，爬袂起呢，爬楼梯是足好喘的。41、50斤啊，生骨轮痛、骨质风湿关节症痛， 身体手臂也关卡背凹去严重受到疼。哦，这种食咱的养生养力丸，嗯，和咱心脏的用卡头，我的背楼梯特别喘了，受到疼前养生养力丸哦。啊，那养生同的只要这种的情会有同的路的啦。卡巴丘皮阿妈滚阿那硬加硬加阿妈滚的这个口会了会个会有个做打过损他们相关三生革命血相关会个的会个口吼，那你用三同会只用完嗯，清会有同的咯吼，和咱会清今日连会咯存款好，卡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那你会咯存款那不好，我那些会咯同玫瑰的串人脑筋。引起脑中风、心脏会更毛病，啊，这胆固醇哦，好的胆固醇啊，少做歹胆固醇哦，少做，这心脏会更的出问题啊，吼、哦，这种可以引起脑中风、心脏会更毛病。用三通的就要买了，加千会有通的咯，会拿千金的零会咯，循环了，自然身体的减少做着毛病。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或者是讲车祸了要复健。生骨刺啊，坐骨神经痛，这小较严重的吼，两米加那个只效果结束紧。用山用力丸，用山同会止红丸。那那个人肝脏健康，用山用肝丸吼，晚困无眠，分酒吃醉，劳心劳神，劳力肝一个。长期的疲劳，长期的嘴干口燥，这嘛都过，欠嘛都过，目睭会瞪，皮会瞪，有可能肝功能较无好呢。哦，肝脏这是一个未听器官呐、啊，所以的肝病人是未听未艰苦。不过咱肝脑问题，我有一挂现象，咱特别注意一下吼。比如讲，长期的疲劳，长期的嘴干口燥，脾胃较白，将面上卡斑点，这表示咱肝功能不好，耳朵解毒功能较差，脾胃较白，将面上卡斑点，长期的嘴干口燥，生舌苔啦，腹内火气真大啦。这种作用的引起其他一些毛病呢，所以讲爱注意用山用管要来个只清肝利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固咱肝脏健康，吃起来更好，肝病较袂跟咱高高低啊。顺中的这些 GMP 大小用山的牌子，用山用肝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各位哈。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空调0626-0336，服务中心电话台南空调0626-0336。
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3: 97.5，
2: 快乐婚家男
3: 92.3，
2: 快乐大台中
3: 89.5，
2: 快乐大台北
3: 89.3，
2: 快乐华东
3: 98.3。
2: 快乐配偶
3: 96.7，
2: 快乐红虾
3: 91.3，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4: 教练，安全驾驶有哪些配备呢？
5: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转弯时要确实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才能避免汽车 A 柱视线死角的危险哦。
4: 那如果路口遇到大型车呢？
5: 大型车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要主动远离，等大型车驶离再通过。
4: 嗯，我记住了，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路况。
5: 很好，继续练习。
6: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狂心狂心徛袂稳呐，脚手哦，跟伊直喘。
7: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6: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8: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9: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2: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3: 没错，
1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22: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振宇啊，振宇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23: 现在时间11点整，
13: 欢迎收听 Race 音乐潘朵拉。以下单元为您播出世界新闻。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阳山阳观园、阳山阳绿园、阳山通的气象员、阳山保安员、阳山阳泉山、阳山安心养老院、阳山木基地、阳山林山制造山所电力提供，台南空调二六控诉三三六。

国庆连续假日啊，国道六号啊，这古古井交流道啊，啊西向埔峰出口乍得发生死亡车祸吼、哦，这33岁细伙男子开车不明原因啊，家己弄这个乍得的火人呐、啊，弄一个鬼人枪变派的啊，啊细伙男子啊。啊，可能无安全带，鬼人全飞出去啊！结果当场的摔死啊，送医了不治死亡哦。这赛车哦，一定要下安全带，因为伫个高速公路哦，这迄个发生问题啊，迄鬼人飞出去了，温死个呢吼。啊，另外，中华基督教病院前院长桂秀玲啊，涉嫌利用伊的职务，是一个影响力。参村的八名被告，共谋设立人头公司，标着将其变业工程，或者拆工件，然后阁转由其他招商实施来诈骗，然后借出江东赚出的差不多7000万哦，7000万的不法利益啊！啊，那专案将我地检署最近侦查总结，啊，桂秀玲这九个人被抢涉嫌。看小到背信罪提起控诉，其中这个桂秀玲哦，这算将来基督教病院前的院长呢？桂秀玲就是到检察官具体求刑7年啊。检察官起诉来讲，被告桂秀玲对民国97年正月初开始到106年10月30日为止，担任将来基督教病院总院长，总理着将来基督教病院经营，而且掌握着这个病院工程设备。以为在社部以及外包采工，最后决策权了呢。哎，当年终于掉了，对107年正月初开始到108年啊，担任病院协同总院长啊，对中华基督病院事务啊，依然有实质的影响力。江泽南被告、姓罗男主、姓王男主、姓柯，分别是经病院副院长、干部部以及工程部的主管。负责采工以及验收啊，拢是受到中华基督教被委托的事务的管理人啊呢。结果哇，因这人哦，竟然设人头公司啦，哦，赚到超过7000几万呐，赚到7000几万。啊，那桂秀莲即高苗逼格，犯罪所得超过7000万，哦，超过7000万，逼格主管呐，交为犯罪所得700几万。已经查考在，另外一方面申请核准啊，查考被告所谓不动产债别，还有台积电的股票怎样，以片面被告啊，坐享着犯罪所得啊呢吼。因利用人头公司向基督，向外基督教变造出不法的协议啊，包括成立一间生意人头公司。向中华基督教变修组啊，高达到8000几万的工程款，中东截留啊2800几万不法暴利，还佫成立电缆人头公司，中东截出了高达到3842万不法所得，啊，这立两间公司，伊在立人头公司，分别不法佫赚400万跟200几万啊呢，到达多啊拢总超过7000几万哦，那。中华基督教病前的院长桂秀玲被求刑7年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屏东这个大义大桥，张一道传出淹水意外，一名13岁少年啊，伫桥卡失去行踪啊！屏东县消防局即个相关单位公布报告了，立刻派大批搜救人员。而且出动各式的车辆，装备光现场救人啊！呢，这少年家失踪啊，可能看见那凶多吉少哦。这连续假期啊，为拢爱去深水佚佗，热天吼，拢爱注意安全呐、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给咱歌咏。这乌来吼，这个红露树的罗德的中名药房，我那个买阳山养德丸、阳山通的之后，阳山保肝丸吼，还有阳山木耳的，交代收听。那是有一天

啊，那个好辛苦啊，第一单要看病啊，结果煞上演着复仇剧啊。这修行人讲季节啊，这讲季节伫台南家个卫生科第一单要看病时，我碰着13当前哦，曾经青涩朋友的强盗首脑郭定达，好啊，伊从牙关出边吼，对对方的阿妈公得个插落去啊。这个案件在他们电话里审理了，依照上来做，将这生家开了50日，也会使罚金啊，会使罚金。过程达过去，整个养成组中组织强盗集团欢迎南部，牵涉到台南、屏东三件牙签侵入主体强盗案件。13当前，四月男子因为买车纠纷啊，牙签射杀啊。做公亲协调的涉嫌男子，伫咧交保了无够一个月，台南市刑大队警视队会同刑事局几百名警察，透早出击掠人啊，撇个小撮强势攻击了。四个男子看四面歹枪放落去啊，怎投降啊呢？将当场掠着四个男子，拢总掠着16个嫌疑犯，而且车做着最新的冲锋枪几啊支啊。伊也因为辛苦判着41条罪啊，被判重刑30冬啊呢。就是讲，四个男子杀害四年的死者，是四个男子因贵姓的朋友的结拜兄弟啊。今年正月初九，知影四个男子前往台南家家卫生科要看病啊，意外发现讲四个男子完了在场。四个男子为了要替结拜兄弟出气，经事实讲，昨昏提出了现场关注别。讲社会男子阿妈棍两眼甲擦啊呢，就算社会男子阿妈棍啊受到轻微伤害啊，牙关注别甲擦呢，家家店员看到立刻向警制止。社会男子随后向警方提告。法庭审理期间，社会男子对有牙关注别攻击坦白承认，而且有监视器录影证明啊。法官伫咧讲，社会男子虽然因为杀人案件判刑确定。但是已经有法律处罚，而且就要搞地方官啊。世界男子就是讲对世界男子反应不满，伊还能保持理性啊，未使伊啊啊暴力攻击啊，就是到对方受伤啊。法官可能世界男子坦白承认啊，但是造型不好，而且无参世界男子和解，还是讲判拘役50日，会使罚金1日1000块啊。50日多50000啊，专案也当上诉吼。啊，另外，现在的毒品通缉犯，做日去讲抓到，就要搞个地方关啊，无哦，就要搞个纪律哦。长辈话讲，哎呦，煞吹尸体，独孤的这小房家己住一间啊，啊，房间啊呢，因为家属自己也死啊。结果查看这下房监视器，才发现讲哇，代志大条啊！家人家格两个管理员轮流动手甲跑，哦，轮流动手拍这细男男主，甚至将细男主拖出下房了后啊，关伫独孤房啊，怀疑讲就是讲两个家格管理员甲拍死啊！哇，这代志了大条啊呢！啊，警方将报车检查官发的验尸查评书呢，巩固了解。55个涉嫌男子因为毒品、肇事逃走，以及未当安全驾驶3起案件，就是个通缉。吉林市警察第四分局中华分局所3日前啊，下午5点外抓到伊了，该送到吉林地检署归案。有涉嫌男子啊，因为伊犯着肇事逃走罪，被法院判处1冬。3日前暗时啊9点，被押解到吉林家家要服刑啊。涉嫌男子的家属。啊！这里下头接到通报，讲西南组早啊7点伫独孤的小房叫袂起来，警卫生急救，哇，煞不治死亡啊！呢，这家属啊，伫怀疑讲啊，西南组的死因啊，警卫看过小房监视器，哇，吓一跳啦！竟然有两个家家的管理员轮流拖咧甲拍，一个从西南拖出小房后壁，关了这独居房，家己独了一间房间，吼、哦，拖咧讲推咁拍呢。这个公司要管理员动手给拍死啊呢！哦，这代志就较大条呢。啊，警方
长公布过了，报车检察官指挥侦办，警方调查相关影像保存证据，而且同个涉案的家属参动手的两个管理员，这就被捕了。长报车检察官严清查明是因安尼。公告了解吼，有毒品前科涉案向关了后，因为无配合吧，啊，这收监的手续。啊，伊从安尼批评，伫门窗顶无要白起就对啦。啊，两个管理员啊，怎抓讲呢？啊，入去家个独孤房内底啊，确实有动手拖咧甲拍咧啦。但是当咧男主的死因参登记，以后咧食毒品、食海洛因以及毒品，是毋是参这有关系呢？或者是真正叫两个管理员甲拍死的？哦，这有台检察官发的严师啊，改称啊，李清死那里。对些家人家家也来讲吼，因为调来下班监视那边，细男做滴三日前，知影因为不服指令啊，批评啊，叫伊起来，唔起床就对啦。怀讲有抵抗行为啊，经过家家管理员加压制，当年相关的处置是唔是符合勤务规范？将看这个调来监视起来厘清啊嘞吼。那他毒品通缉犯，空抓着这样关啊，啊，隔日就吹死你下房啊！结果监视去翕着，这两个管理员团咧甲拍啦。管理员先咧甲拍，结果初步了解，讲是因为这个人哦，这个、通缉犯啊，我来批评咧，啊，这样关啊，唔是在我咧大饭店咧，啊，可能这样关吼、哦，伊都大家管理员叫他起床。哇！伊未说你家家要做老大，安尼批评唔起床就对啦。可能安尼啊，和这两个管理员拖去房间内底吼，毒气房啊，吼，拖那个腿甲拍呢。啊，他是不是那个拍拍死的吼？哇，这代志就较大条安尼吼，闹出名啦。这是家人家家所来发生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高雄工山这陈太太吼，我哋工山天地房，我老个买阳山保安园、阳山养乐园、阳山同乐之乐园、阳山阳爪山、个阳山安心养乐园吼，交代收听，心思千万条啊！

0: 搬了车在铺吼，要去啊。
1: 哦，拢无铺啊。
0: 诶，无铺啊，这脚骨吼，拢酸痛，拢好呀。
1: 酸痛好呀。
0: 嘿，啊，这外皮吼，唔是内底麻，这皮规拢唔知麻，麻甲迄嘛好呀。
1: 好，麻甲拢唔知。唔知道神经就对啦，
0: 唔知内底吧。
1: 好，先无神经就对啦哈。
0: 我拢接你袂掉呢。
1: 好好好，要做健检哈。
0: 我第一卡啦。
1: 啊，袂啦。
0: 我
1: 第一卡就对。
0: 啊，对对哈。
1: 伫公司伫高雄呢。
0: 唔是唔是。
1: 啊。
0: 阿莲。
1: 阿莲哦，高雄阿莲呢。
0: 诶，阿莲啦，我拢伫何地位。
1: 好，阿莲何地位。
0: 伫都系六家打半四五块尔。
1: 好。
0: 啊，我是六家买足滴。
1: 六家东台。
0: 系啦系。
1: 好，你就帮阿莲就对啦哈。
0: 啊，我半个月只听你啲广告，我想讲啊，只有我只一个电门。
1: 好。
0: 啊，报一下报一下，啊，结果就直接。
1: 擦一下边啦。
0: 系啦系啦。
1: 系啊，阿莲就对啦。迄个五十斤，该酸痛拢有差了，对啦吼。
0: 有啦。
1: 哦。
0: 酸痛吼，脚骨哩拢好起。
1: 拢好起啊哩。
0: 啊，皮肤安尼往手安尼靠头安抓落安尼过拢足麻。
1: 好一把。
0: 嘿，啊内底未麻。
1: 好好，啊麻好起啊哩。
0: 嘿，麻好诶。
1: 我啦，食用三通的剂量甲用的完。
0: 好。放尿达普泡了，足侪只嘛好。
1: 我只放尿无泡啊。
0: 好啦。
1: 好，这里是啦哈。好。
0: 啊，唔得搁食哦。哎，
1: 啊，继续再食个滴啦。
0: 嗯，我唔冇得食啦，我透早食两粒，
1: 今
0: 食两粒啊，拢冇得食啦。
1: 阿你哈，
0: 系啦，
1: 阿你会使啊，
0: 会使哦。
1: 我咧甲你叫去食个粥好咧哈。
0: 谢谢你啊，五年前我食真多。
1: 好。
0: 我听你个广告，我听你会听超十万个单。
1: 好，阿你啊，
0: 广告我就有咧听啦。
1: 好，感谢你，感谢你，我拢食个粥好啦哈。好，阿你叫起你，
0: 好，
1: 阿你保安来咧接我啊。
0: 保
1: 肝丸，食目睭诶，
0: 食一罐
1: 呢，好食一罐呢，
0: 有差，
1: 有差，你咧食哪食？
0: 内底淡淡
1: 吼，目睭细细淡淡。嘿，
0: 啊，即倒瑞安尼内底会点啊？
1: 会点哦。
0: 去新野看，伊甲我讲要开刀正瑞，我讲我无爱开刀。
1: 好，
0: 你吼，那有我再过买一罐来食看卖。
1: 用三保肝丸，啊，食只有较袂点啊？
0: 有较袂点啊？
1: 好，
0: 起起来点一丝丝啊？
1: 好安尼吼，啊，较袂补啊啦吼。
0: 无是本我有看人生点，
1: 好安尼呢。
0: 是本我得有看人生。
1: 好，阿目睭较袂细细啊，淡淡点点。
0: 即马较免挂目镜好。
1: 好，
0: 挂目镜挂条条。
1: 挂条条。
0: 我是拢爱做土当啊，做工课啦。
1: 好。
0: 该买滴，我讲遐落去骨头卡半只只四五个块呢。
1: 好安尼呢。
0: 好。哦，迄阵啊，食迄卡卡贵。会吃到底下呢？
1: 好，安尼啦。
0: 系啊。
1: 好了，用你话甲同个姜丸。
0: 嘿。
1: 好，安尼好。
0: 啊，拢一日食一点尔，食一两包呢。
1: 安尼好。
0: 食足的。
1: 啊，即摆身体也健康啊啦，哈。
0: 诶，即摆身体健康啊啦。
1: 安尼好。姜一滴姜。
0: 过来较卫生啊啦。
1: 哦，不得要再过来生听呢。
0: 哦。大家拢规身骨痛了了。
1: 好，安尼好。
0: 啊，今日做见证，一日讲，互你大家拢知影。
1: 食个早好啦，哈。好，姜一滴姜一滴。好，
0: 谢谢哈。
1: 姜一滴哈，好，再见，再见，
2: 我们的用山用力丸、哦、这也是都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这都特地的信赖孙中的这个 GMP 大车的、哦、用山用力丸壮精神用气会够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不得这样鼓鼓不到鼓到背不起哭到背不起回来不坐了、啊、怕没两话就要找一个

也来坐，楼梯爬无两坎头咧喘屁屁，啊，你啊行到温落去，两脚袂起啦，哦，久久袂到过了爬袂起坐哦，啊，爬楼梯是怎好喘的？哦，这种食咱的阳山养力丸，嗯，40药50斤啊，生骨轮听骨杂风湿骨的症听。酸痛、手背啊、关脚背凹翘的，诶，严重的酸了痛，这种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痰无痰吃，较早吼，诶，扛这步啦，啊，即摆有货啊，食了，即摆带性命，毛病拢解开，遐酸遐跳遐痛，阳山阳力丸吼，阳山阳力丸，嗯，那咱阳山通的止痛丸，所谓通的叫呢，怕痛为了防止中医术，阳山通的止痛丸来个吃吼。专门咧清肺有通血路的，脚麻手臂啦，阿妈骨安尼硬只硬只，阿妈骨咧顶骨骨，血路血客，血有较侪胆固醇含量相关，三酸甘油酯相关，血有相侪侪吼，这种作用引起心脏血管毛病。啊，你血呐清，跟着连血路循环好，自然身体咧减少这种毛病吼。阳山通的只款，专咧清肺有通血路的，阿妈骨安尼硬只硬只，阿妈骨咧顶骨骨。哎呀，那卡巴丘比会了会客会有较侪胆固醇含量相关，会有相侪三酸甘油酯相关者。哦，这种食咱阳山通胃哦，阳山通的止痛丸，清肺有通胃咯。哦，啊，你若讲较严重迄落脑中风了要何见，车祸了要何见，生骨刺啦，坐骨神经了属于即较严重的哦，两味加那个食。阳山通的止痛丸，阳山阳力丸哈。另外，咱介绍即位阳山保安丸哦，保平的保，阳山的牌子，这是我们个人目睭的啦。哦，这嘛是拢介绍20-30档的老牌子啊。目睭模糊、生涩、老花又看未清、老黄、老花眼，迄位透早哦起床，目睭在那干水干水呢。目睭在那湿湿淡淡、黏黏遮遮，体未散开啊！目睭未所以生目睭晒过之类吼，那得用面巾那咧温一下淡，目睭甲七七回回才体会开呢。这种属于眼底已经咧退化，咱人啊，上了年纪靠岁啊吼，目睭拢渐渐咧退化，这种目睭会正常啦。目睭定咧干脆干脆看未清，模糊、生涩、老白油，看未明者，哦，这种食咧用心。保安丸，还是讲目睭前有白斑现象啦，目睭前没说斑啊，白了白斑现象，目睭前没说绿光线啦，闪电视的是的，哎，一条尾路看成两条尾路，看物件拢像的影，啊，这种是白斑现象，用三保安丸哦，因为就是白来讲，青光了目睭个足够无哦，足惊跟足个老白有这，哦，这种食咱的用三保安丸哦。咱人啊，像咱年纪吼，靠岁啊，这眼底拢在退化啦，目睭会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灰，模糊、神色老白，看未清，看未明，有白斑现象，有打眼现象，看未清，看未明，模糊、神色老白，有老黄、老灰啊吧。阳山保安丸买来个只，保平的保，阳山的白做，孙中的姐姐 GMP 的车，转来个人目睭，阳山。保安丸，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吼，新华那办啊，这个吴太太吼，我哋新华顺地药房，我了干买用心保安丸。阳山阳力丸，阳山通的止痛丸，交代收听。这首歌叫咱这台南吼、哦、北门二寮这红路树，这种老歌曲，我老弟下届信中药房，有可能买阳山阳力丸、阳山通的止痛、阳山阳丸、个阳山保安丸、阳山木剂的吼。这位收听这首歌叫。

你所收听咱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海军陆战队有一名下属啊，吼，伫海军雷达站做兵的时阵，探究的偷摕一粒步枪的枪支了，到便所夹枪，砰一下自杀。家己讲要断死咧，好佳哉哦，送伊急救救了一条性命。不过因为伊侵占一粒枪支啊，依法依上法判。苏联台湾人判罪，一位多人判四个月。这名下属对六当前哦，对五当前指控，一年七月到这个旧年哦，在海军陆战队防空警卫军基地来做兵啊，派出的新北三支区的雷达站执勤啊。昨年十月二八号下晡四点，这个下属啊带你一边开车作业。拿出了包括吼十粒枪支步枪，诶，枪支还佫两粒空爆弹，而且佮藏伫两个枪支壳内底。袂哦，这个下属啊，这个、下属啊，伫一点钟了走到对台站台面上，提走各组啊，提九个步枪，还佫啊枪支啊。暗头六点，伊伫便所内底拿枪，佮伫自杀，开枪嘣啊，对头佮弹落去啊。也做平安盘哦，听着枪声赶到现场，哇！伊倒伫涂骹血塞塞，紧急将伊送去抢救，好个在救回一条性命呢，救回一条性命。不过伊侵占一粒枪支啊，就是到依照辽海空军刑法侵占军用枪支这条罪吼，依上法办。啊！那苏联台湾的新闻法官里面讲，这个下属啊，身为现役军人，欠缺法律观念，破坏军人保家卫国形象。啊，看样来坦白承认犯人，而且无前科啦，而且犯案动机是为了要自杀，只是侵占一粒枪支，情节属于较轻微啊。最后判四个月哦，会使罚金嘛，缓刑两当。另外，外国啊，柬埔寨。发生一件恐怖的阿弥陀红尸体谋杀案件，一名43岁女子啊，顶个月吼，参男子这位桥多摆离家了，转失踪去了呢。警方到家乡因兜，经过半个差不多半个月才搜查了，结果即马找到这女子的遗体啊，尸体找到了，可怜啊！伊就是到荷兰带尸体，而且灌阿弥陀浆啊。人死过用阿弥陀佛灌浆，怎啊空起安尼呢？干某这件事要展开跨线围捕，结果成功抓到32岁这嫌疑犯啦。受害者是这受害者这62岁这啊向警方报案，讲伊43岁妹妹突然间怎离奇失踪啊？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讲受害者伫失踪当日，正人骑一个奥托曼。参一个32岁男性熟识朋友作为离开啊，需要就失踪啊。到啊这两日吼，警方参事外家属伫当地啊，崩干性一处人的厝后壁发现受害者遗体啊。警方监视员初步看见死者头壳骨有两处啊，头壳骨拢凹落去啊。确认讲是外力放公司的啊。真恐怖的是讲啊，大尸体地点是伫嫌疑犯的老母徛过这后壁。嫌疑犯为了暗人弥补，也特别伫尸体顶面，搁甲灌阿弥陀浆呢，灌阿弥陀甲空起呢。案件发生了后，这个涉案男子啊，逃亡到马德蒙省，刚某在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跨省追捕，将伊昨啊成功将嫌疑犯抓到了。嫌疑犯被抓到了，对法庭啊。坦白承认，而且向警方讲啊，当日啊，就在这个查囡仔了吼，阿姨向伊提出讲要参与发生关的要求，但是对方甲拒绝。啊，这嫌疑犯进一步交代讲，祸害是这个啊，拒绝了，啊，佮企图要倒入去现场啊，伊怎啊又无肯对后边怎啊讲落去啊呢？结果怎啊讲公司啊？随后，我提石头啊，讲个头壳，惊无事要甲讲甲死啊呢？目见甲公司啊，结果伊上可能也未死，提石头去甲猫啊，结果真啊拍死啊呢？下面随后啊，稍微先过现金啊，个
金秋子破裂了呢，而且将尸体啊拖到因老母厝后的后院啊，挖一个窟啊，然后用阿弥陀佛封起安尼，好佮封死安尼，这真正足恐怖呢吼、哦！这是外国柬埔寨干部在传出的阿弥陀封尸体案件，这男主为了要对这女主要参与做伙啊。结果对方把骨转了呢，安尼就甲抬死，死得各用阿弥陀佛控制，安尼各枪也载不倒走，即摆掠掉掠掉，这是外国干部这新闻消息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日本我那外国新闻消息，日本大阪府吼宣布讲破案一件，计算是警察诈出现金啊个金条恶劣的诈骗案件。专案损失金额哦，高达到两亿的日本钱哦，他不现在比如4200万。涉案嫌疑犯新闻曝光啊，其中一名负责出面提钱的车手是来自台湾哦，38岁男子，叫做王如敏。目前呢被日本检察官依法起诉。另外，佫有一名中国籍的港东啊，我来做些靠医生的办。公告日本媒体最新报道，38岁台湾籍的男子王如敏啊。参37岁中国籍女子黄翠，涉案差不多跨国给警察诈骗集团。日本大阪的警方伫咧讲啊，王如敏伫集团当中担任车手的角色，专门负责出面啊参被害者接触，而且来提钱提财物。今年九月，伊涉案伫日本和歌山关向一名高龄妇女人诈骗，诈出着重啊1.2公斤啊。当时市价差不多新台币760万的黄金金条，需要就是到警方逮捕。警方进一步扩大调查，发现讲王如敏当中涉嫌高达到12件相关诈欺案件，累计受害金额和被害人呐，较便宜的差不多要干2亿新台币4200万了呢。啊，目前已经就是到日本检察官依照诈欺罪加起诉呢。指控当案被以上37岁中国籍女子叫做黄翠，被警方指明讲集团当中担任收水的这角色，吼、哦，收水婆啊就对了。负责整理以及转移诈骗所得的总款，初步查出讲至少牵涉到5件诈骗案件。啊，日本台湾警方表示讲，目前针对着这两个人被告，警察已经告一段落，以上日本检察官侦办。这背后吼，这集团呐、啊，也有一个高层，有高层的主要下面，一个无总经理呐负责下达指令。日本警方才前来对查，当然这个后边拢抓未到啊，见了嘛抓了车主还是收水手吼，幕后的主使才拢抓未到呢。这咱台湾的男主哦，38岁啊，这台湾男主王如敏呐。去日本来做车手啊，去用杀去啊！吼，啊个包括大陆啊，这查囡仔黄翠吼，两个拢比的诈骗是代表到4200万左右。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26空四336。我那日本的新闻消息啊，日本前日关警方啊。昨日宣布一件呢，就为18岁中国籍男子，因为涉嫌闯入千鸟关大型浴场地不规啊，企图要偷摕财物，人喺底下游泳吼，结果物件收入地不规啊内底，伊企图要人偷摕啊，结果被照涉嫌入侵建筑物窃盗未遂罪啊，再处被抓着。公安警方对了讲，这男子酷刑指控。但警方伫随身包包，哦，查到170支哦，啊，这幽闭的锁匙哦，因为日本首都圈最近晓得才发生类似案件，警研判这是中国人犯罪集团组织性的犯罪啊呢，才展开侵略调查哦。这根据日本警方透露讲，对今年到月以来，除了千鸟关以外，包括啊嘉峪关啦、啊、东京都啦、啊。啊，个神奈川关这首都圈啊，大型的这游泳池内底吼，因确定讲100件的信用卡 IC 芯片被偷摕去，而
而且退化变成其他制品，才比较案件。这是中国这个男子涉案在日本大型游泳池啊，连续七度被抓到，喺包包内底去查到170几啊药品的首饰啊，专门来做贼的。啊，到那游泳池哦，去游泳，当然这衫裤啊，包括钱啊，拢会收到这地不轨啊内底，哎，拢去人开啊。也有些时候去人家偷在里面的东西，结果现在被抓到，在包包里面查到170几个有些收拾，欣赏一下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我们桂林这个科研社桂林姚代六班，我们给我们买永山保安员，永山永乐员，永山同仁之外，永山永转山，还有永山安心永乐员，交代收听这首歌曲，思念故乡的情人。

0: 湾，阳山保安员咯、哦。
1: 保安员，我是青黄安。
0: 好，青黄安咯。
1: 青黄安，你就拢听高平的吧？
0: 好好好好。
1: 啊，他讲做听听噶哦，啊，不就是那一丢丢个未丢？
0: 好，
1: 比我是。
0: 目睭还丢得掉啦？
1: 不就是拢丢啦？
0: 好好好。
1: 这就跟阿龙也管啦。
0: 好好好好。
1: 这些管医生拢提哦，是啊。
0: 好好。
1: 啊，这是一讲。好，我这个牙，
0: 好嘞，
1: 我这已经阿公，你这都，你这个有，一只在青龙湾的药啊，吼，你对心脏较不好啦，
0: 好，会改掉心脏就对了，
1: 嘿嘿嘿，我这个我改的青龙，无人弄长长住下啦，
0: 哦，心脏无人
1: 长长住下啦，一住。只要做一拜两百，只做一拜两百，
0: 没
1: 有做啦。我一般是要吃你保温暖，我
0: 要吃保温暖。
1: 我怎么好？我唔敢，我不能吃
0: 阳山保温暖。
1: 我咧吃迄个柠檬的保温暖。
0: 嘿，
1: 我吃是五罐啦。
0: 好，吃过啊。
1: 你拢多罐了
0: 哦。
1: 我头拢吃三顿啦。
0: 好，吃三顿
1: 是。啊，吃这里吼。头骨拢较无疼，
0: 好好，头壳较袂讲疼，
1: 无疼，啊较无注射，
0: 好，较免你注射。
1: 啊，你已经甲讲啊，等下你今晚上拢无注射，
0: 好，
1: 我一日忙以外吼，
0: 嘿，有三包安软，
1: 啊无疼，温软啦，
0: 嘿，
1: 无疼，啊我去看眼科讲，啊你今晚他根本来提了
0: 药啊，
1: 药啊，我咧讲我今晚一日忙以温软，
0: 有三包安软，嘿，
1: 你都甲我心脏叫你，
0: 嘿，
1: 食了止痛丸的药啊吼，
0: 迄西药食掉一下就心脏，
1: 嘿，心脏你无力啦，
0: 嘿，啊你拄仔唔敢食就对了。
1: 我炒的那种，家里我有点痰，
0: 好，对对对，
1: 快到痰都没听了嘛，啊，没注射了，我就说一日吃三百，一日三百，
0: 好好好，
1: 啊，吃第四罐哦，
0: 用三多，
1: 我就讲这根都吃两百啦，我不是全部丢完，
0: 把酒给丢完就对了，
1: 我就那个。要吃两摆啦，吃两摆啦，
0: 啊！
1: 不管吃不了，我买个瓜，我
0: 连
1: 温料吼，
0: 新
1: 回已经，
0: 新回呗，
1: 好好好，吃千万做好的啦，
0: 千公安吃得做好，
1: 做好你爱吃三顿，
0: 好，吃三顿吃得对
1: 啦，啊，吃噶吼，你头壳这目睭是未掉啊，
0: 嘿，目睭未掉啊，啊，头壳未掉，
1: 我听过病哦，
0: 安尼哦，
1: 我听过病足艰苦的，
0: 啊，你嘛看免注射就对啦，
1: 免注射，啊，我目是有别来吃有手术，
0: 好好好，
1: 手术啊目睭拢足。做歹啦，
0: 把酒喝完
1: 啦，阿头，阿那今仔日倒酒吼，但先生阿公就是较不好啊啦，
0: 好好，
1: 阿这里想我看看这里，阿不然我这样直接说这里倒酒瓶这里吼，
0: 等到够快
1: 咧，快咧，
0: 好安尼吼，
1: 真够快咧，
0: 阿
1: 这里有像我这里，有阵时错看到较无啦，
0: 好好好，
1: 我这么食了。我这买些保养的啦，
0: 好，这样，这么来吃保养
1: 嘞。这么我这么去关的啦，关了嘛。
0: 好，对啦，
1: 我会使个吃几两顿头。
0: 好好好，安尼给你恭喜啦，吃个吃
1: 好啦，
0: 做好。做好。
1: 吃香烟哦，那吃那种老人斑吼，
0: 老人斑。
1: 会员呢，爱跟跟哦，做好诶，
0: 做好。
1: 我平时要做干净啊，对不对？讲哦，迄种我香烟的吼。
0: 嘿嘿。用三波人爱关家哈，
1: 那像我这个在说在，
0: 吃个饭，
1: 要吃三顿哦，
0: 爱吃三顿吃就对了，
1: 对了啦，
0: 嘿嘿，对对，
1: 不了你有暗时啊个吃，早个吃，
0: 暗时啊，暗时啊，
1: 早个吃，
0: 嘿嘿，
1: 你吃三顿，吃个你有吼，就是越南干活呀哈，你再吃两顿，
0: 好，
1: 有，
0: 好，
1: 我这要大家起来，拢不个吃啦，
0: 好，安尼好，今嘛拢个吃用三波个暖年，
1: 暖年我就好，
0: 安尼跟你恭喜，
1: 这你两人请问哦，
0: 嘿。
1: 大伙要把咱咧一家更吼，有位手术的吼，又不一家做好诶，
0: 做好哈。
1: 我这边个后面是爱归关。
0: 好好好，阿姐要讲到介绍啦。
1: 我五个介绍大伙吼，伊嘛叫我关咧。
0: 安尼吼，
1: 我嘛叫关咧。
0: 好，感谢。
1: 我这，你从
0: 看你食个真好啊哈。
1: 医生看，阿姐嘛看到我看，我直接交代贵人来来
0: 去吧。好好好，你好。
1: 我单头啊，
0: 好。
1: 爱心那个工啊，等下怎么？你像我这样，咱那不干活呢？
0: 嘿嘿，咱那不干了，
1: 我
0: 也管了哈。
1: 我坦白讲嘛，我吃你用的药啊。
0: 哦，你坦白讲，医生讲，吃咱的药在不干乱。
1: 你甲讲是，我心脏无啥好，阿袂使用吃，你吃用，你阿阿个加吃药啊。
0: 嘿嘿，
1: 用心脏好，这个安尼可能跳呢。
0: 好安尼哦，
1: 可能跳。
0: 也无得得掉了，
1: 是破病啦。
0: 好好好，
1: 我吃一病啦。
0: 啊，这嘛吃药在不干乱，免吃西药啊啦。
1: 免吃西药，我转来吃，转来
0: 更免注射
1: 啦。
0: 哈，
1: 根本掉啦吼。
0: 好好，
1: 这个可吃。吃不完的，
0: 系啊，
1: 我
0: 今日叫你
1: 两顿啊，叫我管，再我管你吃三顿，这三顿吃啦，啊，这么低啦，管啊，我就给我吃两顿啊，
0: 好，安尼好，
1: 这么来要个，这么来我如果拿不听哦，要吃一顿得了，
0: 第二吃不用的就会使啊，
1: 好的啦，
0: 好好好，
1: 开了就可以
0: 带的啦，哈，用三包安暖哈，用三包安暖哈。
1: 我八十岁，八十岁，我吃三罐啦，
0: 安尼好，
1: 嗯，
0: 好，啊，我那吃了好啦，哈。
1: 哎呀，我是用卡骨酸哦。
0: 嘿，
1: 我是要食用。
0: 用山用你完嘿，你即马卡骨酸爱食嘿。好。
1: 好啦，安好啦。
0: 好好。
1: 恭喜啦，
0: 好好。
1: 啊，哦，祝喜嘞，祝。
0: 好，安尼吼，啊，甲你恭喜啦哈。
1: 谢谢。
0: 好，谢谢，哎，再见，呵呵呵。
2: 那咧用心保安暖啦、啊，这做咧只目睭毛病，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白族啊，咱这是纯中药，纯中药 GMP 大厂的吼，咱咧讲的无下物件吼，无可能市面上接济人买咧吃，会当介绍遮久啊，当然有伊效果安尼。用心保安暖吼，老当老岁仔伯啦，望无生涩，老话又看袂清，目睭咧无啥啥，看拢袂明，眼底咧退化。目睭定时时淡淡点点，只只有白眼现象，有大眼现象，青乌干白来讲话手术了吼，目睭个足够无足惊更足够老话，这拢食咱的用心补眼丸，补片的补，由于这老同老岁仔伯，定定目睭模糊，生些老话看袂清，看袂明，目睭咧无啥啥，眼底咧退化，用心补眼丸吼，补片的补，用心的白煮哦。孙中的这些 GMP 团出来用三波干丸，那另外介绍这位用三木基地哈，用三木基地，但这是天然孙植物型的青草精粹里向的啦。这种呢，里面的排便较袂顺的，骨头的枯便受苦，一个筋骨骨头破，用三木基地泡来加啉哈。咱这一日泡一包都会使，地包啦、啊，冲泡做方便啦、啊，效果好用哈。一包咱的用心木基地泡到300cc到500cc 小袋，吸120分，地包就甲黏起来，两个啉啊，和咱排便特地的装便，一日一包就可以吼。天然纯植物型的青草精粹里向的，芳芳甘甘，足好啉，清凉止水汤，促进新陈代谢，生津止渴，和咱排便继续顺。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购买用心木基地吼。也够咱的用山用德丸、用山通会之用丸，个人肝脏健康用山用肝丸，食糖分的用山用抓山，过脑的食困未去，用山安神用脑丸，台南空调26控诉336，台南空调26控诉336。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配鹅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2026潮州大潮季大潮艺文市集10月24、25日在日式历史建筑文化园区及建基路老街登场，近百家文创美食摊位，还有印度舞团演出及亲子闯关。我是潮州镇公所主任秘书王建元，诚挚邀请您10月24、25日来潮州逛市集看表演。感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4: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啊，倒位来的虫啦，看我杀虫这么厉害。
9: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不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8: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2: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1: 哦，最爱老公了。
1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8: 现在时间12点整。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天的节目。根据的卫福部的统计啊，讲在2023年当中啊，这12岁至18岁，也就是国中生跟高中生的阶段当中，这些青少年啊，差不多有将近1/3哦，常常不是常常哦，是曾经遭遇到性侵哦。那这当中的关系啊，包括男生女生哦，男女朋友的伤害，那包括前任或现任啊。所以啊，这个国建署是讲哦，这个朋友之间啊，亲密接触的交往哦，那也要保持好双方的分际哦。那这重点就是讲啊，就算讲是男女朋友哦，嘛不应该勉强接受啊，家己无介意的身体的接触。所以今天这集的单元当中啊，要来个两性专家哦，这个其实是法律专家啦啊，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彦读书，跟他来聊一聊哦，预防性骚扰，保护自己有几招要守住自己的身体界限。欢迎尤律师。
1: 好，各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彦律师。
0: 其实尤律师，这一个男女之间交往啊，其实也是常常会发生这一些。牵手啦，接吻，甚至更进一步的这一些关系、哦、不过这分际嘛很重要，对不对？要不然虽然说男女朋友我来温存，但是还是有时候会踩到法律的红线。
1: 其实哈、哦、你们说男女朋友哈，有时候是阿拉伯之间啦、啊、其实你要想看，其实安吉曼常常讲性别主流化嘛，
0: 嘿
1: 嘿、哦、等于说你即使是只要是男女之间哦，唔管你是啥物关系，哦，你是阿阿某，哦，啊，你是男女朋友，啊，还是讲你是同事，啊，你是朋友，你是同学，你现在要体悟到一点哦，就是讲哦，不管怎么样哦，你就是要尊重他人的性别，
0: 嗯，
1: 性别的想法，跟这跟你在性别间彼此间所产生的差异，哦，你也可以了解这些代，我当下很多行为不能做就是不能做，
0: 嗯嗯嗯，
1: 好、
0: 嗯
1: 哦，我们是讲啊，今仔好啊，今仔我。我的年纪比较大，我较是大啊吼，还是讲啊，我是翁吼，所以我男某好像就要顺从我，
0: 嗯，
1: 啊、其实这个想法其实慢慢的吼，在基本这个年代，其实你都要改变。
0: 老婆已经不再是这个老公双方的奴隶了、哦、这个以前的这一些文化也好，或者说这个早期的、哦、就有这一种思想、嗯哦、所以这个就算讲阿婆之间嘛爱互相哦，这个。啊，关心到彼此，那不干哦，就要及时说出来，对吧？
1: 对，没有错，没有错、哦、
0: 所以
1: 是那其实哈、哦，很多在很多的情况底下哈、哦，早期大家觉得说，跟他我开一个玩笑，没有什么哦，讲句黄色笑话，没有什么，
0: 嗯、
1: 哦、啊，但是现在其实已经不一样了、哦，
0: 嗯嗯，
1: 我是讲哦，因为其实性骚扰那么公共就是盖了，哦，另外讲哈，其实大家可能对性骚扰的那个
0: 定义，
1: 基本上定义。哦，你可能会有所了解，可是你会觉得，哎、欸，我好像又一知半解。
0: 嗯，
1: 好、哦，为什么？因为本来性骚扰定义，它有时候它的确是很难去做定义
0: 界限。哎、尤律师，你不是讲过吗、法律的界限如果没有办法很完整的，这个把它界定出来，那这个法律可能就会有缺陷啊。我曾经你曾经安尼讲过吧？
1: 对，就是讲吼、哦，一个法律，咱讲只要法律吼、哦，法律是要来干嘛的？吼、哦，法律就是要人家来遵守。对不对哈？啊，你既然要人民遵守，你当然要一个明确性的要求。
0: 嗯，
1: 哦，我在明确去啊，你都不是说哈、哦，所有的明确性就是一或二，哈、哦，它可以有一个开放式的立法方式。
0: 对，
1: 哦，洛西公，洛西公，它的标准是可以微调的，或许用也，或是说也标准一起按照个案来框。哦，它不会像一刀切，不会像刚好那我们常常说也比较，那举例来讲哦，比较明显的定义的是公，譬如说几岁满成年？起码18岁的成年。
0: 18岁就一个很明显的界定，对不对？
1: 对哦，这个很明显。你十八岁就是你出生年啊，满18周年的那一天你就成年了嘛。
0: 嗯、
1: 这个是没有，这个就没有什么好去争执，
0: 没有争议啊、哦。
1: 对，没有争议的嘛。啊，可是说像比较有争议的时候，我们讲的哈、哦，法律上常常有人说啊，那我精神慰抚金哦。人家是欠扣的哦，啊，他赔偿我精神上面的损害，
0: 哎
1: ，有没有？到底要赔偿多少钱？你精神上面都，就是我相信大家都会很认可的哈。你精神上面如果受到损害的话，还可以赔偿。
0: 对，
1: 这个大概都在懂，但我相信大家都同意这件事情。
0: 对，
1: 可是要赔多少？
0: 嗯，
1: 其实这个本来就很难量化。譬如说你精神多痛苦，其实坦白讲，只有你自己知道啊。没有人可以讲，没有因为你的精神痛苦多痛苦是存在你的身体里面，我不可能钻到，不可能像那个电影演的孙悟空钻到人家的身体里面去看人家的心脏，去跟人家的心脏对话，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只有你自己才能去体会，可是对我们只能用外在去推论。所以我被讲的这些意思就是讲，很多时候法律本来都不都一刀切，还是这些标准，那这些标准本来就会依照，因为法律的情节社会科学，本来就会按照每个人社会经验不同，大家判的标准不一样，所以他没讲有虾米有当有当吼，讲吼，咱台湾的法律吼，跟那月亮好不好，初一十五不一样，
0: 会吗？
1: 哦
0: 会吗？
1: 啊，有时候的确是会，那会的关系是因为每个法官吼。哦，他对，因为每个法官也成长经验，也主观感受，也价值判断一点都不赶快。
0: 对。
1: 你不要刀工要求每一个法官在每一个案件，他的价值标准都一样。你只能说，你说，而且是法律呢？为什么那告人哈？我们为什么在，譬如说我们在定刑法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定一个叫相对不定其刑？就是讲哦，譬如说那公性骚扰哦，如果你要刑事责任，他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不对哈？那可是他为什么不直接定说处2年、处6个月、处1年？为什么？
0: 要看案件的内容。
1: 对，他就是要给你一个范围哦，让法官去做裁量。为什么会让法官去裁量？也是因为本来个案就会有所不同。
0: 有所不一样哦，
1: 对
0: 所以
1: 对
0: 咱今天记者就是讲，这个就是讲男女朋友，或甚至是阿阿婆，嘛不应该勉强家己无介意的身体接触嘛。所
1: 没有
0: 以，
1: 错。
0: 夫妻之间有没有可能告这个性侵或性骚扰？应该不啦吼。
1: 其实也有啦，你记
0: 嘿嘿。
1: 得像前阵新闻有没有？
0: 对，
1: 前阵好，应该是国外吧？有哈，就是讲，他那个太太被先生逼着去跟别人，
0: 啊，
1: 去跟，有没有？
0: 这太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子？嘿，
1: 对啊，就是讲，因为他其实不是说。其实他是有点性方面的癖好啊。如果大家去查那个新闻，他其实会有这样子的但是其实你想想看就算，所以从这案例你可以看得出来就算是结婚的，其实你也不可以勉强你的另外一半他的性自主还是存在的不是说的今天你当然啦，好了，我去讲人家会反问我了我去讲啊你温太太不跟我有性生活。那这样我们两个结婚还有什么意义？
0: 难道结婚就是只为了性生活吗？对吧？
1: 因为性好了，因为那成年人的嘛，哈，那我们从医学上的角度来看，性本来就是人的一个身体本能。就像说那巴豆芽那前面假崩饥饿感也是我们身体，口渴那边啉水，这本来这个性的身体本能。那结婚上，其实我认为呢，就说性生活当然也是婚姻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这个性生活的需求必须要建立在你情我愿，这个基础上面，如果说请假工你另外一半不跟你，有这个性关系或者性生活的产生的话，那当然啦，我认为，因为虽然法律没有明文的但是我认为这个基本上你去诉请离婚，只要你证据足够，我相信还是一个可以请求离婚的一个事由。
0: 这个连刚有机会再来讲这
1: 好
0: 个，因
1: 啊，好啊，好啊。
0: 为这个行政院已经有讲到一个讲夫妻分居5年就有机会提离婚这个部分。不过咱今天要讲的这个如何保住自己的身体界限呢？那因为专家有讲就是讲第一点就是爱勇敢说不啊，就是讲当当别人要做让你感觉无爽快的身体接触。你要勇敢的说不可以，或我不想这样，对不？
1: 其实这哈，我们第一步哈，国建署建议这第一步，我认为是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哦？其实我们常常哈，其实这个是咱台湾人或是说跟东方社会比较一个比较传统以来的一个窠臼，就是说咱的拍摄，咱做人的拍摄，
0: 别人给你邀请，你也拍摄，
1: 对，咱做人的谦逊
0: 对。
1: 哦，咱做人爱低调，有无吼？啊，咱做人爱保守吼。
0: 对，
1: 意思就是讲，变得好了，我们的好像那民族性就是不太敢去对外发言。哦，小花就我常常跟杨夏克好像做主题，
0: 嗯，
1: 哦，做主题就哎讲这方面的那个性骚扰啊。其实我一接下来我一进到会场啊，其实我就会先做一个测试，
0: 嗯，
1: 我都会请在场的那个学员哈，在场的听众朋友哈，先发言，就是刚好哎。你们可不可以？我们既然今天是不是上课哈？我们今天不是考试，也不是，我们今天是跟大家分享哈。那大家要不要跟我主动分享一下？哎，你觉得性骚扰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一个情形？其实大部分都不太敢讲，
0: 嗯，
1: 哦，大部分都不太敢讲，哦。那尤其是哈，尤其是哈，我碰到一个状况，尤其是反正年纪比较大一点的，
0: 嗯，
1: 哦，大约都在50岁以上的。哦，这些阿纪啊，哦阿兄哈，他们反而有时候在听演讲的时候，他们反而更不会去表达他们的想法。
0: 嗯，
1: 哦，可见说哦，其实但打完脑就是这样的，也有拍摄，
0: 他避暑，
1: 对，他避暑，
0: 对，
1: 哦、所以这一步勇敢说不，勇敢站起来说不，哦，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哦，对，但有时啊，这个情侣之间啊，这个感情定到汤干蜜甜的时阵哦，这个时候也。你也讲胸部，跟那也叫讲啊，你的破坏这个当时的气氛，对不？啊，但是你无讲个袂使，因为伊可能都要跟你创啥，做一寡你无介意的代志啊。那当然还是要把它讲出来啦。
1: 对对对对，啊，因为其实这个哈、哦、比较常见的是，我其实碰到比较多的啦，哈、哦，通常是到比较未成年的状况底下，
0: 嗯，
1: 哦，然后小女生，尤其是女生，哦。女生会不太能去处理那所谓的哈，她的男朋友的情勒。
0: 哦，对对，你不爱我吗？你不爱我，你爱我就是要给我牵手接吻啊，对不对？
1: 对，
0: 哦、
1: 对常常会是这个样子。
0: 但是要勇敢把它讲出来了、哦、勇敢说不。哎，阿南宫这女孩子说不就是要啊，说要就是绝对要。
1: 哦，这个观念要改了、
0: 哦、啊，要改了，不是？你说、啊、我要买一卡 LV 的包包啊，买啦，不要买，不要买。其实他心里面爱的要死那个包包，哦、对不对？
1: 当然了，就是说、哦、你在其他方面你可以这样想，可是你在这方面身体接触了这个方面、哦
0: 嗯、
1: 你千万不要想说啊，他说不，啊、哦，他其实是要、
0: 哦
1: 欸、不能这样想，
0: 不能这样猜测，
1: 不，他说不啊，就是不了。
0: 好，所以要勇敢说不了哈。等于这样讲，要把这个话题停止起来哈。比如讲，对方、不管是同事啊，好了哈，你几套再来，底下茶水间就开始跟你讲哦，你早上有吃早餐吗？哦，他说没有，那他就说啊，那我下去楼下帮你买一个大肠包小肠给你吃。哦，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就要停止这一种话题了。也许里面有阳谋也不一定哦，对不？
1: 对了，我刚刚其实哈。欸，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状况，我提供哈，其实男生他现在也，其实有时候有些男生他想要去进一步的时候，
0: 嗯，
1: 他会试探，
0: 哦，对，
1: 哦，他其实他不，其实他伊嘛做巧啊，伊袂讲哦，我只要看到你做介意，我来跟你懵，我来跟你进，没，他会先开启，哦，开启那个所谓的比较性方面的话题，
0: 嗯，
1: 哦，其实当时他在干嘛？他在试探。
0: 试探你的容忍度，
1: 对，他在试探你的容忍度。
0: 尤其是讲真的，我感觉如果你若真正有介意一个查某囡仔，我感觉你就直接用啊，我就有介意你，我请你来啉咖啡，啊，唔知好不？啊，无好就卖啊嘛，对不？
1: 对，
0: 系啊，
1: 对对。那有些男生是说，像我们也常到，他是说，他可能会去试探问一下这个女生，
0: 嗯，
1: 尤其是说，当他知道这个女生，可能已婚。
0: 哦，
1: 或是有男朋友的时候，也在有点试探，也说、啊，你晚上可不可以出来玩啊？
0: 嗯，
1: 哦，啊，你跟你先生多久见面啊，或是多久有性行为一次啊？
0: 这样讲的话、其实已经有性骚扰的意图啊，呢？
1: 对，其实有。
0: 你
1: 看
0: 港门就无礼貌的呀、
1: 啊。对，其实这样其实是很边缘的哦，大家要注意这些。你这样的谈话内容，其实已经很危险的。
0: 对，
1: 好，所以说这个其实你就要注意啊。其实如果是另外你是接受对话的那一方哦，其实那个你公这边问这个话题哦，其实他就是在试探你的，
0: 嗯，
1: 哦，所以你真的就要小心了。
0: 要直接回答，我跟你讲哦，你那个讲我的告你性骚扰，我跟主管反映哦。
1: 对，
0: 有不？
1: 哎，或者说，当然你不想要同事闹那么僵或怎么样，你当然可以说，我不想要继续这个话题，
0: 直接表明不想要讲，
1: 对，
0: 你就是停止话题嘛。
1: 对，没有错，没有错。那我相信啊，一般人如果男生碰到说啊不想讲，其实他也不会说什么。
0: 那尤律师，那我问你啊，他如果我问他的话，他给我有跟我讲，而且讲得很清楚，那怎么办？
1: 怎么？我
0: 问
1: 他的内容，我讲得很清楚
0: 是不是。就是我问那个女生啊，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老公很久没做了、啊，那是什么意思？
1: 那当然啦，老实讲，如果你是故意试探哦，啊，女生也愿意回答你，那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啦，
0: 没什么问题。
1: 就像我讲的，其实我们大家不要去把它讲做什么。就像哈、哦，你，我们今天讲性侵害，对不对？性侵害，如果你今天是你情我愿的，那当然就没有什么性侵害的问题啊。
0: 对，
1: 对对。可是如果说今天他愿意跟你从事这样的话题，其实法律上本来就是允许的
0: 啊，允许啊。那就反正你被反将一军。
1: 我的意思说哈，如果你要这样试探，我的意思说，如果你不想，好。你就拒绝，
0: 就停止话题嘛，
1: 你就停止话题，
0: 对不对？
1: 你就勇敢的说，那我不要嘛，
0: 对，
1: 对不对？
0: 然后，
1: 那如果你愿意跟他成立这个话题，那当然法律上就不会保护你了啊。
0: 哦，是，但是 OK， 好，那就第三个了哈，离开现场嘛。那因为过去有调查过啊，光这个公司里面比较容易发生感情火花的地方，就是这些茶水间嘛。那你也没什么讲，你就离开现场嘛，这是第三步嘛。
1: 对
0: 哦，
1: 对，
0: 要不然就是说第四招寻求帮助嘛。那这个帮助包括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老师或你的上司嘛。哦，那可能把当时的情况给因讲嘛，因为毕竟性骚扰应该是一瞬间的发生了嘛。当身体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其实就要立即去制止啊。
1: 没有错，没有错哈。刘、哦、工、啊，其实你看这四招了哈、哦，其实这四招我坦白讲。当然是有程度上面的差别。第一个，你勇敢在当下你可能没有办法离开那个地方，但是你至少要表明嘛，对不对？那你今天不想谈论的话题，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你就要说 no。第三招你就离开现场了嘛。对，这个其实就是，如果说前面一招、前面两招你都没有办法用，第三招就是大绝招了嘛。
0: 对，尖叫。对，寻求帮助了，离开现场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
1: 没有错，
0: 千万不要给对方。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 我要寄挂号，
2: 要寄什么呢？
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3: 帮我操作啦。
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5: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讲心讲心徛袂稳。

0: 那卡青王跟一直错啊！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异托蜜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给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2: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7: 欢迎各位来今天的这波内容，我是阿华。今天在现场的来宾就是在桃园职业的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今天算说要给他充当两性专家的尤杰彦律师，欢迎律师。
8: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尤杰律师。
7: 尤律师，这个网红孙生齁公蝶2024年蝶夜店啦、哦、那现在一个名、哦、有性暗示跟言语调戏啦，那受害人因不堪忍受来提前离席前往报案，那这是老尾齁这个地检署予以起诉啦、哦、有期徒刑5个月，得一颗罚金15万。那发生的过程就是说、哦、这个法庭上啊也、认为自己没有性骚扰的意图啊、哦、只是开玩笑啊、哦、这样子啦。那不过他说他的行为让这名女生感到不适，他愿意道歉并且和解赔偿，所以这判官5个月可以一颗罚金，这算怎么重吗、
8: 欸、其实、哦大家觉得那一颗罚金，其实坦白讲，他就是不用去关啦、啊，他罚钱就可以、哦、但是其实以他的刑度，应该说以他这个个案来说的话，其实算重哦，
7: 重哦，
8: 欸、其实算重哦，哦其实我在别的地方我也讲过哦，因为我们刚才开始也讲，性骚扰本来你要判重判轻哦，有时候很个案哦，可是如果我们单就法律面。这个个案来看的话，因为他的判决已经公开了嘛，
7: 对哦，
8: 上网公开了，我们其实看得到他的行为的太阳是拍屁股嘛，
7: 嗯，好，
8: 那拍屁股的话，其实对拍屁股，那其实以这样子的行为、哦、跟法官最后的判决、欸、其实是重的哦，
7: 欸、拍屁股啊，你敢判5个月，我感觉算盖当呢，
8: 对啊，就是你跟前案的、啊、哈、哦，跟其他的前案比起来，其实真的是重。
7: 哦、
8: 真的是重、哦啊、当然其实、就是、为什么这个孙生的孙生先生他这个案子为什么后来效益这么大，就是因为他自己又拍片了嘛，
7: 嗯，
8: 对，他自己又拍片又说、啊、男生要小心保护自己嘛、哦、
7: 对，
8: 他其实他是有这样讲，所以才会变成说大家后来、欸、这件事情延烧那么大，就是因为他觉得有人会觉得说、欸、他已经这么重了、哦、可是他却好像没有欸、有反省的那种意味存在，反正是说、一直说他是被陷害的嘛，
7: 是、
8: 哦、这是他的想法嘛、哦、但是就法院的、欸、你就判决的内容看起来、哦、那法官当然也认定他的确是有这个性骚扰的行为、哦、那也没有和解、哦、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变成说、欸、他真的判的算是重哦。
7: OK， 好，那孙生他的律师啊，他说吼、哦在当中啊，当下这气氛啊，可能有5届嘛，并无性骚扰嘛、那因为双方面当时咧对话吼、哦，有暧昧话题啦，包括孙生嘛，甲伊问讲，是不是有机会来去汽车旅馆嘛？
8: 好、哦
7: 那伊可能误会啊，我甲你讲汽车旅馆，你也无任何的，像阮拄下讲的哦，这个逃离话题，对不对？要不然就离开现场、你都没有啊。那你会让我觉得你是愿意接受的，那他才进一步做出相关的行为嘛？
8: 对对，好，所以说这个例子其实就是很好了、哦、但后来这个女生她是有逃离的，
7: 嗯，
8: 哦，只是说她逃离的是已经时间点已经错过那个时间点了，
7: 嗯，
8: 对对，她已经哎，她当下就是，但是她跟她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她并没有马上的说 no，
7: 对
8: 对，所以才 可能因为这样，哎，他觉得 OK 可以谈论这个话题，所以他就会进一步的，哦，有这样所谓的比较性骚扰拍屁股的动作产生。
7: 嗯，
8: 哦，如果说我相信，如果说这个女生一开始，哦，就可以说不要讨论这个话题，
7: 嗯，
8: 哦，那可能我觉得比较不会有后面的那个拍屁股事件的几率会是比较高。
7: OK， 好，这个待会我会延续了，所以
8: 对，
7: 今麦来讲哦，如果说女生被告你强奸、性骚扰，甚至是非礼。欸，以我们台湾东方人的文化，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比如说女生说男生有对于性骚扰，跟男生说女生有对于性骚扰，你感觉你这当中一个可能性谁比较对不对？
8: 当然了，对，就是说在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还是有一些刻板的窠臼 的想法。
7: 嗯，
8: 哦啊，当然你说，哦，男生你看就像我们开始讲的，一开始我们说你结就算是结婚啊，你阿妈没在敢把我当做是，哎，发生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
7: 嗯，
8: 对不 对，嗯，所以也是，所以相反的话反过来啦，哈，
7: 对，
8: 大家也会觉得说，哎，那是不是男生就不会受到性骚扰？
7: 感觉是这样子啊，
8: 那其实现在其实也不一样了啦，
7: 对哦，
8: 现在其实也不一样，因为其实你看哦，我是讲我们其实根据哦那个内政部哎法务部的统计啊。哦，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在去年哦，我们讲113年好了，比较完整的一个年度哈，
7: 嗯，
8: 在性侵害的犯罪哦，性侵害犯罪那个起诉的比例哦，
7: 嗯，
8: 哦，比如说就是100个有多少人被起诉哈，性侵害的比例哈，男生有33.6%，
7: 嗯嗯，
8: 女生有17.1%哦。
7: 哦，这女生我那是有机会，有真多的哈，哦，
8: 所以说100个哈，男生有33.6%被起诉，就将近34个了，嗯，啊，女生是有17个，
7: 对，
8: 哦，所以这样比起来，大概是男生是女生的2倍，
7: 嗯，
8: 对，男生女生2倍，可是这样比起来，哎，女生还是会啊，哦，
7: 还是有哈，
8: 哦，还是有哦，
7: 所以咱过去在讲的这个 Me Too 的运动了哈，哦，男性受害者的经验。其实常常容易被遗忘嘛，所以我就要问刘律师哈，这个男生应该要保护自己嘛，还是说要有美式的风格？哦，这两个刚才我赶快的这个境界的美式风格的是刚才他随性啊你嘛，哦啊，到这里面他可以做这当中的分寸在哪里？
8: 哎，其实哈，哦，那你讲大家都对美式的风格都误解啊，
7: 嗯，
8: 我跟你讲哈。我大概我29岁去美国念书嘛，哦，我那时候我也很期待我可以去体验一下美国的文化，
7: 嗯，哦，美国文化是怎样，哦，一夜情很多吗？
8: 其实也没有，
7: 根本就没有
8: 误解了，
7: 不是这样，
8: 根本也没有，哎，根本也不是这样，当然他们很喜欢就是真的6日哈，哦，我去参加 party，嗯，
7: 哦，真的，哦，
8: 啊，哎，真的很喜欢6日开 party， 就是我们那时候周末，啊，大家就是开始会说，哎，这个今天要去哪里开 party？
7: 烤肉，
8: 啊，不是说对，然，啊，他们也不是说这种我要去什么夜店啊什么，没有，
7: 哦，
8: 他们就譬如说去朋友家啦，
7: 对，
8: 朋友家的院子啦，今天轮到我啊，今天是今天轮到谁家嘛，
7: 嗯嗯，
8: 哦，其实都是这样子，
7: 嗯，
8: 哦，他们是很喜欢开 party 啊，当然过程中也会有喝酒，也会有饮酒嘛，
7: 嗯嗯，
8: 哦，可是并不是说真的像电影演的，哇，喝酒之后就很疯狂，
7: 嗯，
8: 哦，啊，就是。会全身脱光光，裸体啊，干嘛的？
7: 对对，
8: 哦，其实没有，其实大家都误解啊。你说美式间哦，的确，他们拥抱的那种次数，好，哦，比如说哎，朋友间很久不见，他们会拥抱嘛？
7: 哦，
8: 对啊，那台湾的看无嘛，的确是看无啦。
7: 台湾靠可能有啊，还别人的某你敢乱看麦啊？可能马上去拥抱啊！啊，在美国好像不是别人的老婆或朋友就直接拥抱，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社交礼仪啊。
8: 对对，好，当然就拥抱这一点来看的话。当然没有错，哦，就是说他们的确拥抱的次数会比台湾来的多，
7: 嗯，
8: 哦，但是其实也仅止于这样子而已，
7: 哦，是啊，
8: 哦，也就这样子，他不会突然像什么美式风格拍屁股，
7: 嗯，
8: 或是说其实我们也常看到有人会贴脸亲嘛，
7: 哦，
8: 其实好，那么其实这个。在美国也没有啦，这个我是觉得是比较法式，比较欧洲那边人才会
7: 有。法国、意大利都是这个样子啊。
8: 对对啊，其实美国没有啊。其实美国没有，哦，所以大家其实都误解了，
7: 嗯，哦。
8: 其实所谓美式风格，我认为那只是你想要去合理化自己行为的一个借口啦。
7: 哦，这样子哦。OK，欸，好，那我刚刚讲到这个拍屁屁啊，孙真网红嘛，那就有一名女作业员哦，在上班的时阵哦。 这个刚好前面有一名男同事为面头前走过、哦啊、结果这名这个女生呢就伸手去拍打触摸这名男同事的臀部啦，那结果呢伊感觉讲吼，啊，你也无甲尊重嘛。结果法院审理是判处这名女生拘役30天，可以一颗罚金30,000块。
8: 嗯，
7: 对，那这个三十天感觉就跟孙生这个又好像又没差那么多了。哎、
8: 欸，没有啊，哎、欸，孙生他只是30天呢、欸，孙生是5个月，
7: 5个月啊，就差就这样，所以你讲蒙姐卡真来关3个月，3万，啊，关一个月3万。欸
8: 哎、欸，这他30天就等1个月嘛，一个月大概3万，就3万块嘛。
7: 嗯嗯嗯，
8: 所以孙生是5万嘛。
7: 对，
8: 啊、哦，所以孙生他是5倍啦。
7: 嘿嘿，
8: 啊、哦，他是5倍啊。当然哈、哦，诶、欸，我也不要这样讲啊，就是说、哦，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别的提供。其实我们大概过去观察啦、哦，哈，哎，女生性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好像女生摸男生的情度好像还是稍微轻一点。
7: 对嘛哈。
8: 哎、欸，还是会稍微轻一点。
7: 哎呀、啊啊，
8: 哦，但是这个状况是目前已经在改变的。
7: 嗯，
8: 哦，这个状况，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哈、哦，男生受侵害的程度可能不会像女生受侵害程度那么重。
7: 对啦，那女生给你蒙蒙姐应该没啥，我跟你讲，你还可能还会认为说，嗯，啊、你来蒙卡层，不你买当蒙其他的所在嘛，对不对？可能没有关系啊，对不？啊，男生的比较甚讲，他粗枝大叶，比较他没啥要紧啊。
8: 应该是这样讲啦，就是讲吼。其实普遍男生，我相信、哦、一个女生摸你、哦、你当然会觉得很奇怪、
7: 哦嗯、
8: 或是说、欸、你觉得自己不太喜欢、
7: 欸、我觉得、哦、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在给你性暗示，在给你揪啊，真的啦，我是这样认为啦。
8: 有可能啦，就是说当然这是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因为就像我讲的，我们台湾的社会就是这样子，
7: 嗯、
8: 哦、就是说、欸、男追女哦，隔成山嘛，女追暖隔成沙嘛，
7: 对
8: 对不对？还是有这样子的现象产生，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哈、嗯哦，所以在我们今天性别上面的那些侵害的感主观感受度还是会不一样，
7: 嗯，
8: 哦，那我觉得这也是整体社会所造成的，哦，整体社会所造成的，因为这个方面其实就是给女生比较多的压力，
7: 嗯嗯，
8: 比较多的压力。
7: 我相信女孩子她不。基本上女孩子应该不上有可能去怕男生的卡层配啦，除非说对于有这个其他意图，或者说他们两个真的是好到不能再好的哥们，才有可能会有这一种行为出现啊。不然咱一般女性朋友哪有可能无人去怕查甫的屁股？
8: 其实我真正有看过呢。
7: 欸
8: 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嗯，我真的看过一个大公司，我真的公司很大的哦。
7: 嗯，
8: 然后我们那个就来这种。工读生的那种小弟弟啊，
7: 嗯，
8: 哇，小弟真是帅，
7: 小鲜肉嘛，对不？
8: 真正小鲜肉、哦，就是连我们这种男生哦，连我这种阿伯看起来就讲哇，这些小弟弟真的是
7: 五颜加进啊呢，哈、
8: 哦，也在做艺人呢、啊，
7: 对对，
8: 啊，很多大嘴雀就很，然后嘴巴又甜，
7: 嗯，
8: 哦啊，这个小弟弟嘴巴又甜，哦啊，所以那个很多很多那个大姐姐们哦，就说啊来姐姐抱一下。
7: 对了啊，这样子也许没有问题了，但是当中这名女男生哦、喔、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一种性骚扰的意图啊。所以我现在这名男生，比如说那个男生呢、啊，或甚至其他男生也是一样，这个奋进啊，你也不好，哎、欸，搞不好利用去用反告性骚扰，冇可能啊。
8: 嗯，这是非常有可能、
7: 哦。所以我干嘛觉得这条线哈、喔，真的自己要抓清楚界限呐、啊。那另外哈、喔，讲台南有一名夜姓男子啦，3个月之内哈、喔、跟踪一名女子11次，尤律师这个就已经算是跟梢法里面的哈、喔哦、这个不定时跟踪的情况嘛。
8: 对，
7: 那包括他还借机摸他这名女生的机车坐垫8次。
8: 嗯，
7: 啊这坐。猛坐垫8次应该没啥要紧，不是帮他拉啦、啊、结果呢、啊、这、哦啊、居然被法官判了什么呢？可能会有这个所谓的意图啦、哦
8: 嗯、
7: 这个、
8: 嗯、
7: 可能会有这种不舒服的意图啦，哎呀、啊、那、嗯、那你这猛我都坐垫也是不行的、哦、
8: 就是说因为、哦、我们讲的跟梢法、哦、其实它是所谓有泛指一切跟性有关目的的一些跟梢的行为，
7: 嗯嗯嗯，
8: 啊、哦，当然你跟梢行为可能是针对他的那个，不是说只有他的
7: 身体
8: 哦，是他所属的物品跟他所在的空间。
7: 哦，梦爷坐垫哦，你也在这坐垫，我都把坐垫的女生卡成配的这嘛，那可能就是法官会认为说，他这个有性别相关的意涵，非单纯的身体支撑行为。
8: 是啊，是嘿，
7: 所以立功这个什么什么，这些人也蛮奇怪的，去港梦机车坐垫。
8: 其实真的就像可能汪哥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他觉得啊，这是女生坐的，
7: 嗯，
8: 哦，坐的地方嘛。哦，啊，可能就是会有那些啊，可能自己在幻想那些身体上间接的接触吧。
7: 嗯，
8: 我在想啊，就像有些人喜欢偷女生的内衣啊。
7: 哦，对，
8: 对对对，喜欢偷女生的内衣啊，或是哎、啊，有些甚至啊，
7: 嗯，
8: 哦，我是其实我看过有的案例去偷女生吃剩下的便当，
7: 哎、那很恶心。吃下便当怎样呢？是以女孩子吃不完半斤的鸡心嘛，摕过来吮嘛？那真的是太是不是有点这变态嘛？对不对？太奇怪了。所以我讲吼，这个你可能窈窕女子嘛，君子好逑。你真正介意，你就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正常去给他追求嘛。啊，那真正无缘无缘就算了，那也没关系，至少你努力过了嘛。
8: 没有错，
7: 我是安尼认为啦。啊，如果讲利用这款奇奇怪怪，什么讲蒙机车坐垫呐、啊，还是讲讲拍卡成配性暗示，门看要去，像讲这网红孙生讲门看要去磨铁，就不是一个正常该有的社交礼仪呢。
8: 是的，是的，哦，所以啊，当然了，就是讲哦，这可能是他跟他过去的那个生活经验、
7: 成长经验，
8: 就是讲他可能觉得说，过去他所交的朋友的那个圈子里面，大家都是这样讲话的
7: 哦，所以因朋友大部分拢也在做奥多拜机车酒店修理的一款。
8: 可是大家想一下，就是说你，所以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了、哦、不是说你过去朋友怎么样，你那个圈子可以，
7: 嗯，
8: 对，那你的新朋友就也可以，
7: 就可以接受。
8: 对，其实这个其实是不太 OK 的。其实就像，你看那个孙生这个事件呢、啊哦，其实之前我们前两天你也看到那个歌星那个黄明志啊，
7: 对
8: 他自己也有新闻报也回过书嘛，
7: 嗯嗯嗯，
8: 对不对？他也承诺说，其实他我觉得他也很好，我觉得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示范，
7: 对，
8: 哦，他也说，他因为他在过程当中，他说他没有了解这个事件，
7: 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黄明志的事件呢？
8: 黄明志其实他自己讲了哦，因为他那时候他就因为孙生的事件发生了之后嘛，他就有点挺黄明志，不要挺那个孙生，
7: 嗯，
8: 哦，所以他自己也有发言说，男生要记得好好保护自己，
7: 嗯嗯，
8: 好、哦，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有些女生是故意要给男生好、哦、挖这个陷阱，哦、啊再去告男生，
7: 嗯，
8: 啊、哦、会是这样子，
7: 不能说没有啦，
8: 对对，所以说他觉得说他这样子其实是。因为他影片他就说哈，他说你跟女孩子是斗不过的，真的。那意思就是说，如果女孩子真的要告你性侵，我就告你性骚扰，你是没有办法防的。耶稣写的
7: 有意思，那我们可以告他诬告哦，对，不是有这一条吗？
8: 当然是有啊，当然是有啦。哦、就是说你不能去意图使人家陷于不实的事件，让人家陷于刑事上面的追诉嘛，这个就会成为诬告了。
7: 嗯、
8: 哦、啊，当然你提供。我觉得黄明志先生他表现得非常好，就是他真的没有去了解整个
7: 来龙去脉
8: 的，再去脉，甚至我不晓得他们看过判决书，因为判决书已经写得很清楚，这个判决书这个法官，而且这个法官非常非常的认真，
7: 对，
8: 哦、他写得很清楚，
7: 嗯，
8: 哦、所以那当然他就自己检讨了嘛，就是说不是说，但我们不怀疑，就是说。也没有人会陷害人家，因为的确诬告罪就是存在嘛，
7: 嗯，
8: 对不对？诬告罪就是存在嘛。那但是这个在整个世界来讲，你如果说判决书已经出来了，哦，你要做这样的发言，你应该去了解全那个整个来龙去脉，或了解整个事件的全脉，你再去做发声，
7: 是，
8: 哦，我认为这样才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7: 对啦，因为现在很多的网络的世界，你讲吼，那不了解啊，你讲安尼讲来讲、嗯、大部分都会被怎么样？ 就被人家网络攻击啊，对不？
8: 就被延上了，
7: 被延上了，OK 啦。好，今天非常欢迎跟刘律师来聊一聊预防性骚扰。下一集哦，我们还做几个实际的案例跟大家继续来探讨，因为这预防性骚扰，不是说现在要注重，未来哦，男生女生都要特别注重。
8: 对对，
7: 好，感谢刘律师，谢谢，
8: 好，谢谢，谢谢。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5: 糖啦，看我血糖这么厉害。
6: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5: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7: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央，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央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央，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啊，倒位来的糖啦，看我塞糖这么厉害。
4: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3: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5: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6: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8: 阿基沙古的好亚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9: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9: 伊达达巴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明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场主。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又搁准时来上台，节目阿强豆豆来甲做安排。恁大家逐天听我踮在遮在闹下海，但是新闻故事报恁知，毋是干那讲新闻故事报恁知，包括讲健康的知识，我即摆拢会邀请到专家。你讲像张，咱宝树同志有公司，咱的刘药师吼，阿强哦，想袂到。我讲唔是想袂到，我嘛想袂到，想袂到讲我的听众朋友有困眠障碍的人是遮尼济。今仔日若天然的物件会当互你助眠，你都唔免搁再挖靠药物，唔免靠啥物咧高粱的威士忌，一暗都爱啉咧几落杯。哎呦，你何必得安尼糟蹋着家己的身体？迄毋是干那安尼呢？用酒搁配安眠药啊？你捌看呀无？讲上久上久两个月调养，你就会当去豆豆啊体会着讲，嘿嘿，强啊！即摆有影困着加真个加注意呢。困到搁也会闹热呢，啊，搁会当一觉到天亮呢。毋是讲安尼困起了后半暝啊爬起来骨落抓足困了，都咧歹困片，搁安尼，哎呦！啊，无啥比会困，咱人就是爱安那呢。爱食会落啦，过来哩，爱放会出来啦。你食袂食会落，放袂出来嘛是问题，身体嘛袂健康呢。一旦讲你若食会落，人佫放会出来，过来，若佫困会去啊，无啥比这佫较好啦。你人生这三项要求都好，要求讲我会当食会落，会当放会出来，会当困会去。啊，若无若破病啊，哦，你若讲着破病好，我稍等下来讲一个。苗栗，迄一个做老爸，厝内艰苦散食，搁去治着癌症，迄是痛甲胃胃肠受受够了。阿强阿难去看医生，无钱通好看医生哩。啊，即卖啥物时代啊？迄落无钱通好看医生，都参食饭钱都无啦，参食饭的钱都无啦。伊都甘愿哦，比如讲。要去看医生，干那挂号费啊！伊甘愿都留落来，互因某甲伊个查某囝食烧食冷啦。今仔日如果我若是做老爸啦，我今仔日治着绝症啊啦，身躯会当用的只是几百块、几千块尔啦。我都甘愿讲，别去看医生的钱，要留互我个囝。你这就是做老爸的伟大啦！我讲的敢毋是你啦？啊好，过来，尤其是讲我咱个骨头的问题，今仔日我恁讲哦，你若有咧食咱个古秘素个吼，即批若甲你犹太完了后，咱后礼拜也是后礼拜会若佮佮到位，就是卖三千六，迄本地就是三千六，咱药房拢总卖三千六百块，你会当摕咱个阿爸去大庆个药房去看卖啊？直接问药剂师讲，恁遮到底卖这有喏？即摆这上界新呢，世界即摆上界轰动，有呾上界流行。就只要讲吼，骨头然后含烧去，骨头味道若无够，拢食这一盒是偌济三千六。你会感谢阿强替恁争取犹太的介绍。今仔日食的租数听好啊！你都若无咧食，迄无话讲啦。你若咧食古秘素的阿公阿妈儿、爸爸妈妈儿、可爱欧巴桑儿，今仔日是最后一摆甲恁犹太下，去今仔来变高人，甲人拢别人拢无相共。要互恁省轻松，啊！若某若要听，你着爱招翁。新闻用心来交代，莫嫌阿强教袂使。刷落要来讲啥物大世代，感谢大家会等待啊！会等待讲听众朋友，我总请有闲，大家就来听，就来参考较有影，身体健康就好命。啊！阿强准时来上台。节目开始来安排，逐天听我闹下海新闻故事报恁知，讲加减啊变高人，甲人无相共，互恁心轻松。要听到就红，啊新闻用心来交代，莫嫌阿强教袂使。刷落要来讲大世代，感谢大家的等待啊，的等待来。苗栗癌症的患者，的病患。生活艰苦，实在是歹流乱。医药费用无人传，病魔即一阵哦，无过关。我昨才咧讲啊，今日要来讲苗栗一个吼，治着癌症啊，厝内散食，参食饭钱都无啦。你甲看讲偌可怜啦，莫讲散食人啦，
真正吼都掺有钱的都无破病的命啦。迄若去治疗癌症啊，你若要用自费的啊，哦，亲像讲标靶啦，当里里扩扩当当西西啦，迄有当时啊吼1000万啦，要来开安尼凉凉啊咧，无够通好开咧。佮讲到即个散家的家庭，掺后掺明仔载。明仔载的三顿伫倒位，还唔知影呢？做老爸话伟大，你敢知？迄是听家己裤脚咧滚干呢，是无空啊呢，无空乌乌咧，怎怎呆了？家己呆了呢？听家吼，惨买止疼药啊的钱都无啦，裤脚安尼涩啦，因某讲安尼哦，叫咱来去予医生看啦。迄惨查某囝吼，3岁、4岁，安尼干嘛？爸爸抱的讲，爸爸，我们去看医生好不好？因老爸心肝内看到想讲，厝的都惨要食饭的钱都无，要去打看医生啦。伊就甘愿哦，惨这车主坐客轮车的钱都要留予伊的某，留予伊的细汉查某囝，会当食一顿啊烧。结果，因误着病镜头，伫一个月。来王生伊，迄来做太太，甲查某囝是安尼哭甲死死昏昏起来。这是住踮在苗栗海边啊，一个伟大的爸爸，因为厝内散食，伊无接受着癌症的治疗，为虾米？伊要将着钱留落来吼，互伊的太太，互伊的查某囝食一顿啊烧，一顿尔哦，一顿毋是一世人啦，无来。这个命运真正是糟蹋人，踮在短短3个月，镜头愈来愈严重。一个月来亡生，留下着伊的太太甲4岁查某囝，明仔载唔知道要如何。这个伟大的老爸要亡生的进程，捌讲过一句话啊。讲是毋是要去病院已经无要紧咯，先予查某囝食一顿啊烧较重要。看病院、看医生的钱，伊甘愿都留起来，要予伊的太太甲伊细汉的查某囝会当食一顿啊烧。放弃着治疗的机会，看来希望讲伊的查某囝会当食会饱尔。结果病情恶化。想袂到，讲短短三个月尔，不行，踮在即个月来亡生。这个伟大的老爸上介大的牵挂，就是伊的妻儿，就是伊的太太甲细汉的查某囝。这个太太甲细汉的查某囝，未来的生活日子要安怎过？哎呦，阿强哦，做太太都有那少年啦，会当去上班。伊的太太啊，踮在无外久之前，有那发生着车祸去伤着脑，即卖还未完全好呢。即卖还未完全好呢，甲正常人是无共款的。哎呦呀、太这么可怜，这天公伯也是无目睭哟，命运真正是这么糟蹋人。车祸的家庭都咧可怜啊，搁拄着做翁婿唯一做太太的靠山，唯一查某囝的瓦靠，这支粮条搁去予倒去，莫怪讲，哎呦，迄伟大的老爸吼，都要将着迄个医药费用甲欠落来啦，欠落来，予伊的太太甲伊的查某囝食一顿啊烧，这个吼。病情恶化三个月，伫即个月吼，都来死。因某吼讲哦，因翁啊要死，真情偌艰苦，你敢知？迄看着心肝真正有够疼。迄敢若亲像所有的癌细胞踮在规身躯底甲吞呾，迄疼到哦，真正咱毋知影要哪形容。止疼药啊，拢总食完啊，嘛无钱通去买止疼药啊。因翁啊，只好硬起劲加咧啦。迄个镜头若咧折磨的时阵，是裤脚安尼削，甲咧安尼壁安尼弄安尼整，你看迄偌痛苦，规身躯哦，清冷汗，甚至徛都徛袂稳，敢若会当踮在裤脚的稳。我嘛甲讲翁个，咱来去病院急诊好唔好？因翁讲哦，唔爱啦，看若去急诊哦，嘛都爱客轮车钱，总讲都闹健保，
嘛得爱阁挂号号费摕药啊钱，啊，遮个钱吼，咱都甘愿欠起来留起来，咱查某囝才四岁啊尔。你若查某囝一顿，咱大人若一顿，莫讲一顿一工无食都无要紧，查某囝袂含咧讲一顿枵啦。讲到遮个时阵，查某囝叫一声爸爸，爸爸我要抱抱。阮翁参抱查某囝的气力都无，查某囝好敢若亲像知影讲爸爸是如此的痛苦，想要叫爸爸甲抱，伊要安慰着爸爸，希望爸爸会当去病院的吼，予医生看，看会当减少着痛苦无？结果参抱囝的气力都无。讲是毋是要去病院，已经无要紧咯。先要予囡仔食较重要。如今即个伟大的老爸已经死，予伊个太太找无外靠，予伊个查某囝从此了后找无靠山，可怜。啊，三只。破病的人，上会当去体会到这种的处境甲无奈。你看收入平平安的家庭，只要讲一旦厝内闹人破病，会家破人亡。癌症伫咧治疗，你讲有健保，但是有诶标靶药啊，拢爱自费。这长时间累积到治疗的金额是有偌悬，你敢知是有偌济？你敢知？还阁无法度，无一定有法度控制着病症。你亲像讲，我身躯边嘛有真济亲像这种人，厝内生活艰苦，敢若厝边到亲戚所照的，毋是几落十万就会解决呢？有地缘卖甲无地缘啊！厝内真正开甲破产，最后嘛是死。有诶讲，即个老爸他会遮尔戆，哦，一定疼甲伫裤脚咧滚架，他会歹去予医生看，都要将着钱欠起来，予伊诶查某囝食一顿烧。我常常讲一句话：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经他人苦，未必有他善。今仔日若是我，这个人若是我阿强啊，我嘛希望讲莫阁再拖累着无辜的查某囝甲太太。有可能我嘛会选择莫接受治疗的这条路，因为惨要食三顿的钱都无啊，他有迄个资格讲来去找医生，来去看医生，来去买药啊。人这世人啊，一定要好好啊照顾着自己啊。除了健康啊，什么拢总唔是你的啦。除了健康，什么拢唔是你的啦。你阁有年老的老爸老母呢，太太阁少年呢，囡仔还阁细汉呢。啊，政府照顾参像这种弱势团体不足，才会造成到这种的局面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应该着爱加强着弱势团体的照顾。亲像讲即摆生囝，甲你饲到十八岁，一年敢若六万块，未来的口罩，未来的口罩，有诶讲等下生一个囡仔补助到十八岁，领一百几万。啊，迄干那脱喙齿旁都无够，但是这是嫁乎你的呢，嫁乎你的呢，嫁乎你的呢，有看也无啦，你唔通看这一万一年六万块啦，一年六万块，迄话对每一个家庭来讲都已经足重要呢，无啥物人敢生囝。政府爱加强对弱势团体的照顾，唔是干那讲看因去死就好啦，这看偌悲哀啦。世间啊，都老爸上介辛苦。今仔日你听到这个苗栗的新闻啊，你就会当去体会。
为什么做老爸这个角色是上辛苦的，嘛是上无人有法度去体会。除非你手抱孩儿的时阵，你来做老爸啊，你才知影讲这个肩架、这个责任有偌重。我希望你来转达给你的老母，叫你的老母转达给你的老爸。你的查某囝，你的查某囝转达给你的老爸，做查某囝转达给老爸，因为踮在查某囝、后生查某囝的心目中，上界伟大，永远拢是迄个妈妈，对妈妈是足伟大，老爸更加伟大啊！有当时啊，做一个老爸啊，参厝内精神都不如啊！你爱知影老爸是啥啊？老爸是自细汉哦，伊都甘愿做牛做马，互你徛迄个人啦。老爸一世人哦，伊都心甘情愿为你付出的迄个人啦。老爸一世人哦，拢为着这个家啊，伊啥物都拢唔惊，伊上惊就是啥呢？就是失去着厝内温暖。老爸啥物物件都愿意留互你，但是唯一。只有一项东西，他不会留给他的子子孙孙。你看车也愿意留给你，厝也愿意留给你，那口座里面现金也愿意留给你，他的岁月、他的青春都奉献给我们这些，子，奉献给我们这些子。唯一我说一项东西，他不愿意留给我们这些孩子，就是他心肝里的痛苦和委屈。我的老爸嘛，小事。直到讲五年前、六年前，伫五日节迄天，我来失去着我的老爸，我才知影讲世间上介疼你、上介爱你，但是伊讲袂出嘴的迄个人，希望你过了上介好的迄个人，你永远都找袂到回来。有一天，饲你、请你。这个家当当拢总是伊。

那老爸老母那离开着咱的身躯边，厝无生厝，咱已经无天也无地，生活点在天地之间的囝甲查某囝，真正找无返去厝的路啊！老爸癌症到末期。伊的身躯是痛甲全废时，医药费用是拿袂起，家属患者是两相逼。你看这种的家庭，迄痛甲伫裤脚的关节，甚至吼头壳去弄病，迄规身躯敢若产生癌症的细胞在食伊的血、食伊的肉、输伊的血、吸伊的骨。伊都甘愿要将着医药费用留予伊个查某囝食一顿烧，治着癌症无钱医，老爸伊人情世事才来甲放离离，不求好生，求好死。母仔囝日后要安怎过日子？查某囝遮尼细汉，这个少年的太太。因为车祸无偌久，头壳会去伤着，甲即摆还袂复原呐。即摆面对的就是丧葬费，倒伫厅头的红晒。啊，这种悲惨的情景，犹如万支箭来穿心。啊，是厝内姑妈无知音，性命犹如风中灯。阿爸离开迄一幕，当然这是人人必经的路途。悲从抗焦化艰苦，新鲜难求福难度。自从这个四岁查某仔囝失去着伊的老爸，亲情拢走甲无半个，政府的补助处处退。这母仔囝真正的呢，敢袂去跳客？啊，再生老爸为着家，日头炎炎，伊都参园里。虽然伊的册读无济，对囝永远都拢总是孤立。过来想起着破病的老爸。伊定定家己踮在门口坐，人个隔壁出入全是人客，厝内看那只剩伊一个啊，伊一个，你看安尼人生看偌悲哀。我讲吼，身体顾好，人活嘞三件代志，三件代志啊，一定爱做好。头一件，将着生你个人，啥物人生你？像我就是我的美华阿母，阮老爸叫做阿杜啊。嗯啊，阿强，恁老爸阿杜啊，阿杜卓阿杜啊，伊生我的，我爱甲照顾好，因为这是啥？这是我的本分。你的老爸老母，你做囝子是谁？你无甲照顾好，你是要安怎做一个人啊？我讲老爸是天，老母是地，你跌在天地之间，要安怎做一个人？第二，强调你生的人。你甲生迄个人，就是你的囝、你的后生、你的查某囝，甲照顾好。为什么？这是你的责任吗？啊，无你要共生。第三，上界重要的就是讲，强调你的身体照顾好啦。这才是你的本事啦。你外口趁钱，你外有成就，你外有地位。一旦讲身体若拍歹去哦，我看讲你搁较侪钱，搁较侪钱都无路用，敢毋是？啊！若即个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敢无希望讲哦，会当行较久咧，会当徛较久咧，会当屈会落，会当爬会起来？我讲一个上简单的啊，你偌久无爬起你老尾顶烧香啊？偌久啊？要会当讲找到固定骨骨骨软骨，而且参食素食的朋友都会当食的，真正无啦！啊，当时安尼讲，有个拢信袂落，啊信袂落好来。好你加载，咱有真济听众朋友哦，拢替阿强斗分享、斗广告，无趁汤、无趁念咧。阿强搁再甲恁提醒啊，即批今仔日厂

0: 上无来，伊叫人再来，因为伊想讲咱已经要讲过3600块啊。但是我今仔日偷偷啊，搁最后一摆甲恁优待啦，好唔好？因为厂商无伫个遮啦，啊，食好诶人真侪人甲咱分享，恁听看卖啊。
1: 本来卡拉我咧变老水吼，我感觉会生嫩安尼，生安尼，总卖呢，总卖呢，生嫩安尼。
0: 你本来爬楼梯会酸软哦，
1: 有啊，即摆来就袂安
0: 尼。你几岁啊？
1: 已经食过，我57。
0: 57岁爬楼梯都会酸软啊？
1: 有啊，即摆袂啊。
0: 哦，安尼你咧退化吼，比别人较紧呢。
1: 有。
0: 对啦，啊你57岁啊，卡那爬上楼梯都会酸软啊？
1: 有。
0: 啊，你听我节目听偌久啊？
1: 我听当我。
0: 听当我啊？有。
1: 有，哎，卡那你爬楼梯袂啊？袂生
0: 嫩啊！哦，即摆爬楼梯袂生嫩啊啦，吼！
1: 有，
0: 好好，谢谢谢谢，安尼，袂啊，无遐啦。
1: 我太太，
0: 安尼吼。
1: 啊，我妈妈嘛。
0: 安尼哦。有。哦，啊，你报遐济人哦。
1: 我真会。
0: 啊，感谢你搁替我到宣传，到介绍。
1: 对啦，诶，我妈妈，我报到
0: 安尼吼，好，多谢你哈，啊，迎再来佚佗诶。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再见。
0: 这有那是一个友好囝啦，也未60岁啊。骨头都会酸软，骨头都会酸软，结果嘛是用骨密素甲做解决，还未60岁，伊嘛建议讲啊，阿母啊，你都自费啊吼，自费啊啦，骨头卡会含烧啦，诶，你唔通看这骨头含烧呢，骨头若含烧，有哪会规身躯酸痛了了呢？有诶找无原因，哎呦，啊，他会这啊酸，这啊痛，结果去做身体检查。去检查到骨头的密度，才知影讲-1.5、-2，迄种骨头拢已经破，骨头已经含烧，无怪规身躯酸痛了了。即卖上介心的哈，阿公阿妈，你唔好天气哦，你唔通看讲一天食这2粒，对恁来讲真正，啊，佮食素食的朋友佫会食哩哈。
2: 骨折是送脚床头的，
0: 哈，
2: 有力啦，较好啦。
0: 哦，加加诶！
2: 啊，无我拢去马家厝诶，一支写8500诶。
0: 一支写爱8500。
2: 遮三联保啦，我住三联保嘛。
0: 好、哦。
2: 啊，伊即附近诶遐，家己出钱诶爱8500，啊去马家7000几、7400啊，我即会记咧。
0: 好、哦，我即毋好惹人咧住诶款咯。
2: 无啦，啊嘛是新鲜诶住，我已经住6-7支啊。
0: 6-7支啊，吼、哦。
2: 半年做一届啦，
0: 安尼吼。
2: 啊，阿姨嘛有开药啊，才伊开止骨啦。
0: 好，
2: 止骨加减食，我甲食你的。哎，安尼我都会惊咯，无头发拢未惊呢。
0: 哦，即摆会惊咯啊，呀。
2: 嗯，四过啪啪走啊。
0: 吼，暗抓袂到。
2: 四过去啦，啊无我来去复诊咯，拢人载阮孙载我去啊。
0: 好。你孙载你去？
2: 嘿，载我去，无要伫外口尔啦，啊，无要安怎行去？
0: 安尼吼，哦，啊，一支虾啦，住一摆啊，8000几块是足伤的呢，我都唔知讲遐都要有钱才住会起啊。
2: 啊，半年住一届
0: 啊，半年住一
2: 届嘛，才10000几块。
0: 啊，哈啦，啊，即摆安尼有较高，行吼。诶，较
2: 会使啦。
0: 啊，敢会恁孙啊，要甲你掠，要掠阿妈，敢会掠袂着啊哩？
2: 对啦，是大家在讲哦，恁孙那遐友好，我讲啊，我差不多5号嘛是爱过去检查看，住了什么好，有效果无效果啦。
0: 安尼吼。
2: 啊，无我着抽血啊检查，啊检查去看抽了住了有效果无？啊，那有拄爱搁住啊？
0: 好，安尼好，无要紧。啊，我即摆安尼若较会惊咯，安尼我听着就放心啊，吼啊。
2: 啊，天气天关心啊。
0: 天气这尼安怎，莫啪啪走啊，踮喺厝诶节目罔听袂歹吼。
2: 谢谢你啦。
0: 好啦，安尼阿姨谢谢吼。
2: 好，拜拜。
0: 好，谢谢，嘿，再见。
2: 好，拜拜。
0: 阿姨，讲脚寸硬夹盘子，谢谢你哟，阿强哦，谢谢你哟。我看了听到这一句话，我就感觉讲真安慰。所以讲啊，叫我卖你3600块，实际上3000物件呐有效，3600嘛无贵啦。昨嘛一个听众朋友，带敢那草屯的款，强啊，都那电台的节目我自头听到尾啦。啊，你那好摆遐闲态，你听节目啊，啊都咧做管理员哩，拢嘛咧听收音机， 因为吼，伊袂当看电视啦，伊爱随时注意着车的出入啦。都我甲听听，你咧卖物件上介贵，啊，像你咧讲的有影。人即摆来甲问讲，哎呦，你若有咧听阿强的节目，啊，你有咧甲买物件哦，有咯。啊，伊咧卖物件拢比别人较贵呢，但是都有效哩。伊嘛甲去买着迄落粗俗的，粗俗的咱毋是提无呢。诶，我讲过袂落呢。我今仔日若参上即落古秘书啦，若提起哦电视电台啦。叫因广告啦，伊会讲唔嘛，迄成本遐悬，趁唔正少。因会顾虑这呢，我咧顾虑的是伊的安全性甲伊的效果呢。今仔日如果若有效，那上胃甲上腰子，咱宁愿卖广告啦。今仔日如果若你食无效，佫也袂去伤身体，而且这佫是食素的朋友会当食，食素的朋友佫会当食哈好来。厂商无今仔日无来，本地我要甲叫来，伊讲袂啊，唔免啦，因为太无用，拄好少连线三天的假期啦吼。我先来唱一歌，一条歌，朋友讲要听，若是有一天，邀请大家共同收听啊。

是有一天我袂记你我的名，麻烦你就详细讲予我听，讲咱的故事，一生的风雨，凡是我会想起咱的所有。若是有一天

故事，一生的风雨，凡是我会想起咱的所有。若是有一天

0: 非常感谢来。哇，下一个广告的电话都密密死啊呢。今仔日哦，咱这个古秘书已经到位啊，我即卖来进广告。这一暗哦，店在药妆店，药妆店就是卖你3600块。所有只要是先进的国家，拢有在卖这项物件。即卖若要讲起来啊，先进的国家这项物件吼是上盖红、上盖青，因为伊是素的。较早过去当中吼，你若要食骨骨头的啊，食素的朋友真正找无啦。啥物咧钙片啦、补钙之类，拢总是错的啦。伊这主要的成分是用爱尔兰的红藻钙，这是素的，而且佫有蛋壳膜，佫有 MSM 啊来。这一盒店在诊所、店在病院、店在药妆店是卖你3600块哦。我今仔日有哪有答应着头家啊？咱今仔日最后一摆，甲恁犹太全国的听众朋友听好啊！今仔日，咱的古秘书。食固定骨骨兼固软骨，遮尔啊好诶成分。简单讲，就是讲，互你食食诶，骹骨加真有力，毋是敢若讲骹骨啦，尔手骨嘛加真有力，毋是敢若讲骹骨手骨啦，尔互你诶骨头未含烧，互你骨头未怕。你若骨头若含烧诶话，就是讲骨头诶密度若无够，嘛会去引起着规身躯酸痛了了了。阿公哦，可爱乌仔送啊！你有酸到敢若亲像针伫咧胃无？痛到敢若亲像鸡伫咧肚子无？哎呦，这个时阵咱的古秘术上介好，是你上介好的瓦壳。食素的朋友，食素的朋友，你会食哩哈？这世界即卖通路是烧山又烧海，店在油房的一盒都是卖你3600块，拢不离价，不离价哦，嘿来！你今仔日若信任我阿强诶，你对今仔日开始甲食，你对今仔日开始甲食，一工甲食两粒，一盒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大大，三个月、六个月时间经过了后，我甲你讲，你有法度爬去你楼尾顶烧香，毋是敢若坐踮诶湖顶诶望啊望，等啊等，看啊看。凡事吼，你有法度行出去，因为你脚骨无力行袂远，因为你脚骨头含烧徛袂久。你若只要讲脑骨头的问题啊，引起的问题是有够侪啦，讲到过年也都讲袂完啦。今仔日你若信任我，今仔日来100阿强特别甲恁做一个犹太吼。你卡08008898870800889887，你唔免去药房嘅，唔免叫人对日本对韩国炸倒当啊，一盒都是3600块。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一百盒来，一百盒来，你若来搞我助文嘅就对啊。尤其是只阿公阿妈，只系爸爸妈妈，我又提你一盒2500块，我又提你一盒2500块，一个人搞我助文一盒就好。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大，你倒若一个月食一盒，两个月食两盒，都敢若亲像咱厝内咧起厝共款，咧贴砖啊，一块砖一日贴起哩，贴到尾啊，你规间厝都会坚固，甲咱的身躯的骨骼共款意思啊。你食老啊，尤其是女性朋友，钙质来流失，钙质来流失啦。我甲你讲，你规身躯酸痛了了啦，有当时啊，磕着弄着，敢若亲像人个专家咧讲哦，敢若拍卡枪啦，砍卡烧啊，把来骨头可能会断呢。这若严重个有可能呢，来，即卖业界上钙新呢，这是爱尔兰的红藻钙内底成分真正有够。好，够蛋壳膜，朋友啊，我即卖开放互恁登记作文，前100位，我犹太你食一个月份2500块，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金卡100位来，犹太你一个月份2500块啊！啊，你买一盒，我阁送你一块珍珠萨文啊！你若买两盒，我阁送你两块珍珠萨文啊！这珍珠萨文真正有够好势，来，即卖电话已经真侪人咧等待啊！我开始来甲开放以上广告。喂，你好。
1: 喂，你好，阿强姐吼。
0: 是。
1: 伊个古秘术，一盒2500啊。
0: 对，你稍等一下，哈，一盒3600啦，唔是2500。今仔日卖你2500啦，安尼听有无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要食食，好徛较久咧，较有法度行较远咧，就是食这啦。喂，你好。
2: 怎搞？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你要较会行咧，较会爬咧，较会行，较会爬，这对每一个老大人来讲都足重要啦。我就讲哦，我顶礼拜才甲阮老母讲，喂你好。
3: 喂，阿强，买一组。
2: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哦嘿。你捌食过无？
3: 这我
2: 唔捌听啦。小等下，来外口甲你听。我顶礼拜才甲阮老母讲哦，啊，电话紧接好啦，喂。
4: 喂。
2: 嘿，你好。
4: 嘿，我迄日甲你叫的，啊，你知啊？你
2: 小等下，小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你迄日叫啥物物件？我唔知。你今仔日要叫古秘书，爱搁登记哦，爱搁登记，爱经过小姐甲你落单才有准绳。哎，来外口电话接较紧的，电话拢大爆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朋友啊，你即卖吼，我感觉讲对即卖你都爱甲听，较袂讲食老啊的时阵哦，互你骨头含烧去，骨头若含烧去，有诶无在条裤，有在无在条颈咧，喂你好。
4: 要
2: 一组吼。捌买过无？
4: 小
2: 等下，小等下，那安尼唔免讲伤济。你若食足久，你若听到的人哦，有诶唔是干那买一组啊，尔有诶买两组，有诶买三组。安尼一盒一工食两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人迄先进诶国家诶药妆店、药房拢卖你台票3600啦。拄食你嘛听甲足清楚诶啊！喂，你好。
4: 诶，阿强你好。
2: 好。
4: 我一
2: 早好，稍等一下哈，阿母哦，电话压咧哦嘿。稍等一下哈，啊，你食偌久啊？
4: 哦，我食可能六七。
2: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那食六七阿金贵啊，你后回你好。
5: 哎，你好。
2: 嗯。
5: 我你两罐迄落。
2: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哦，回你好。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即摆电话若要卡，得爱有耐心哦，电话要卡爱有耐心嘛。喂，你好。
6: 古秘书。
2: 要几盒？
6: 我想要食，食看卖啊。
2: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甲你讲哦，今仔日哦，你要买一盒嘛会使哩，你要买两盒嘛会使哩吼，因为拄只厂商有讲，一批100盒的，佮甲恁优待，互恁食一个月份，大2500，后一批吼。都建议讲唔通搁再犹太啊，因为边边你若去药房诶买一盒是3600块，3600块嘛无法度甲恁送到府上诶去，你都要去药房诶甲买，伊嘛未甲你寄嘛未甲你服务呢。所以讲朋友啊，闹得食诶，你赶紧利用着今仔日，这毋是咧讲佚佗诶呢，强啊！最后一摆好唔好啦？最后一摆好唔好啦？啊，不管安怎，未来是啥物种的介绍，你今仔日来甲我买一盒，就是2500，一盒就是2500，一盒就是2500，会当食一个月份呢。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也拄只。你嘛有听到专家啊讲甲遮尼详细啊，比阿强咧讲了比搁较清楚，将着内底的成分拢讲互恁听，将着一寡只阿公阿嬷的问题嘛拢分析互恁听。为什么恁食古秘书有改善，真正好哩好？伊内底的成分是足珍贵的啦。即卖只要是先进的国家药妆店拢总有伫咧卖，就是卖你3600啊。喂。
5: 哎，
2: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7: 喂，你食。
2: 好，谢，稍等一下哈，稍等下电话压你哈。啊，今仔日，你像讲这若买一盒的话，就食一个月份啊。你食两三个月、三四个月了后，你甲体验看卖啊。我甲你讲，过来吼，你就会踮在山顶听到你的声。哎呦，强啊！我上盖天气的啦。啊，有影啦。啊，若食老啊了后，若滚滚啦，卖看我可怜。喂，你好。
8: 好，
2: 我给你买两盒
8: 哟。
2: 嗯，两盒呢啦。
8: 哎呀，
2: 啊是要叫你阿姐啊，要叫你阿母啊。
8: 我80多，
2: 安尼叫小妹。
8: 好啦。
2: 嗯。
8: 好啦。
2: 好呀。
8: 我茶妹免啦。
2: 啊，安尼哦。系
8: 啦。
2: 吼，安尼你稍等一下，来。你看这听状况偌好。哎呦，阿强哦，你要送我迄精品，我唔免啦，我要第三品得。啊，事实哦，这种的观念是对的啦。喂，你好。
0: 好，谢谢哈，阿姐啊，你电话也咧吼，来，因为我时间特别到位啊吼，0800-889-887，0800-889-887，我是希望讲你若上年纪的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强将着你的骨骼甲你顾好。哦，甲你顾好，啊！你食老都较免惊讲军路有问题。喂，你好。
7: 喂。
0: 哎，你好。
7: 阿强啊。
0: 哟。
7: 啊，我要买两下要个古力修咧。
0: 好，小等一下电话下咧哈。上济买两盒就好啊，因为今仔日看啊一百组啊，尔看啊一百组。啊，你若买两盒，就食两个月啊。啊，若无。新朋友也好，旧朋友也好，拢总要一阿妈。喂，你好。
9: 哎，我要一阿。
0: 谢谢阿姐啊，电话接咧哈。喂，你好。喂。
10: 喂。
0: 哈、啊，你好，我阿强。
10: 那我要。
0: 好，稍等一下来电话接咧吼。即卖电话要卡恁卡袂接来，等下再卡吼。因为今仔日厂商有讲，阿妈是讲道啦。你看阿强长时间替恁争取一盒犹太2500，看偌久啊得。朋友啊，你爱体谅我啦。但是今仔日，今仔日，这成分遮齐全，我常常讲，唔惊你食无够，敢若惊讲你无耐心食无够。啊，你敢无希望讲食食下脚骨加真有力，有法度爬起爬落，有法度苦落诶爬起来，苦落诶爬起来，我拢讲到脑烧声啦。拢是爱恁好啦，我唔是讲为着卖一盒仔产品来讲这些话呢。喂，你好。
11: 喂。
0: 嘿，我阿强。
11: 啊，你阿强哦。
0: 哟。
11: 哦，我是要买两罐。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1: 我要一盒。
0: 谢谢，稍等一下吼。我满线。喂，你好。
12: 喂。
0: 嘿，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喂，我阿强。
12: 哈，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我咧讲恁电话若要卡，爱有耐心哦，啊，无等落节目才卡，好不？喂，你好。
13: 你好，阿强哦。
0: 好。
13: 你好，我拄啊，我是简秀芝迄个，我唔敢
0: 买。你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来外口甲你听下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的电话，即卖已经50分啊，即卖已经50分啊吼，你电话呐，还未卡，电话呐，还未卡紧哦，迄是讲今仔日过假日啦，喂你好。
14: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14: 你阿强啊，吼。
0: 好。
14: 啊。
0: 好啦。
14: 是吼。
0: 嗯。
14: 我讲，我这是迄落。
0: 好，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哈，外口登记，因为后手剩三四分钟久的时间啦，尔，剩三四分钟久的时间，那还袂卡电话，尤其是讲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对上年纪的好朋友真正真重要。骨骼甲顾好，后摆就比较较无筋咯，骨头的问题，你就比较较会徛了，比较较会行了。倒一个希望讲后摆袂惊咯诶，袂惊咯，你是要走去倒位去啦？啊，你看有诶吼，年纪比你较侪哦，参加游览啦，参加老人会各种诶运动，拢好势好势。安尼脚行手行用心命，迄若无咧顾法度安尼吗？若无咧顾法度安尼吗？啊，即卖目前上介新的，就是这项物件，而且，予我感觉讲上介骄傲的，就是讲食素的，会当食，这是素的。你看阮老母，我的美华阿母，食素30多年啊，伊就是看来这个筋骨咯足歹。喂，你好。
15: 嗨，
0: 我阿强。
15: 要
0: 两罐。稍等一下哈。阿母啊，你对倒卡来？
15: 家己。
0: 家己哦。
15: 嗯。
0: 哦，啊，家己听偌久啊？
15: 哦，听一两个月尔。
0: 哎呦，啊，你一两。
15: 我来买几下项啊？
0: 一两个月，你都直头直直买哦。你是惊我？你是惊我去倒去哦？
15: 啊，听你讲，哪尼做好，无要食。
0: 心肝解忧。
15: 对
0: 对对，我无讲足有效，拢嘛别人咧讲有效，也毋是我讲的。
15: 对啦，你讲话我解释啦，啊，真幽默。
0: 安尼哦，
2: 啊，用落来，阮我咧讲吼，你这有山顶加鹅肉，拿来六国吹我泡面，拢请食几碗的。
15: 啊，你伫六国拢有伫咧遐？
2: 诶，无啦，拜六诶，礼拜差礼拜才有伫的。
15: 你像礼拜哦，我叫。我
2: 唔捌礼拜去啊！无你拢啥物时阵来？
15: 啊，
2: 你
15: 人也招人就去安尼啦。
2: 啊，迄是要等到伫当时啦。我咧讲哦，你着客零车扎咧来，我咧立钱啦，爱较紧啦。
15: 哦，好。
2: 啊，你若来着，爱讲要来大水窟麒麟潭遮才找着我的人哦。
15: 啊，若
2: 找无我的人，你才找米花，要找米花，迄个着阮老母啊。
15: 哦，安尼哦。嘿。好，
2: 阿母啊，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你听咱的节目，拢敢那参像同一家人同款。阿强感觉讲足温暖，阿又强啊！我甲你听一两个月，逐项嘛甲你买，逐项都甲我买，我听着实在是足感恩。
16: 喂，
2: 嘿，我阿强。
16: 嘿，我要古米顺两份。
2: 啊，好，谢，稍等一下哈。
16: 哦，好。
2: 嘿，阮同故乡的吼。
16: 嘿，
2: 拄则讲一个家己要来找我佚佗呢。啊，讲客人车钱无人要立，你唔知要甲立一个无？
16: 哈哈哈！
2: 啊，好笑，好，你稍等一下，来，头什么好笑啊？都有影。啊，人若有招，阮才有去啦。像游览啊，游览无一定会来阮家呢。你虽然是来六国，大部分拢是去溪头、三拉溪啦。啊，你得爱甲讲要来麒麟潭哦。你若来，你才知影讲。哎呦，强啊，妖妖！你家这所在敢那亲像神仙在住，有够水哟！哎呦，住迄只一定拢长火烧无影啦，除非无食酒啦。你若食酒的，拢真妖烧啦。我是安那讲啊，都好把用神仙啦。阮家人食后生呢，阮一年吼满地满四水啦，即摆可能剩三水啊尔啦。哦，关山的三水啦，啊四水地满乱了，要创啥？嗯，啊，都一人出一项，英雄莫变人。啊，来咧啉烧酒吼，来咧煮三顿的时候，拢介早呢。阮遐拢五点、四点外吼，人爱走脚都咧来动鼎灶啊呢。五点都咧休食饭啊呢，六点都拢醉一片人啊呢。啊，若较早去困呢吼，某就想讲翁就去困啊，无血乖乖想做来蒙乌，是蒙乌啊，蒙女拢好啦，翁阿某感情好就好啦吼。来，啊，我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六国真正好所在，招恁大家来佚佗，尤其是麒麟潭吼。迄，阮的乡长甲阮的代表主席甲阮的议员讲强啊，哦，全国即摆来讲到六国麒麟潭，大家拢知讲阿强，真侪人甲问讲，恁遐真正有一个电台阿强有咯？家己的啦，后礼拜伊再过来，再见，拜拜。

0: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振宇啊。振宇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1: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坨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3: 一坨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1: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2: 没错，
13: 全球租车赞赞赞，
1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4: 现在时间14点整。
15: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6: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医学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7: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点至3点，伫调频 FM。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鸿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18: 各位亲爱空中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后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好朋友每一天在下晡2点到3点在收听我们这节目。空中门诊有小弟林振兴林秘书，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空中好朋友长期对着咱这节目的支持和捧场，感谢。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要跟咱空中好朋友讲有关到腰酸背痛的问题。实在讲，上年纪了后，真侪人嘛真可怜啦，常常拢腰酸背痛，再讲有当较严重，有当较轻微尔啦，不管是定咧腰酸背痛。那么这个腰酸背痛吼，和咱的日子过了并无快乐，会感觉讲有当时暗时咧困困到一半都艰苦甲痛甲醒。那么这是和咱的生活感觉讲足不如意，一个真大的原因，尤其是上年纪的人吼，真济安尼。所以这一定爱唔茫甲扛这真要紧。到底是什么款的原因会和咱的腰酸背痛？ 但腰酸背痛大概有几种的原因啦，吼。其中上济就是讲，这个肉吼，叫肌肉炎，肌肉拉伤。现在不得不治，这个肌肉那会拉伤，哦，不得不治。刚才讲脚现在会旧筋，啊，旧筋了后脚都会痛。现在肌肉那会拉伤，肌肉拉伤呢，有几种的可能，其中上济两种就是讲，一个就是讲，你的关节已经有退化。那么关节退化了后，你知影讲咱这个关节一节一节，其实伊并唔是，刚刚讲关节吼，咱对咱的头一直到咱的脚底，迄其实每一块骨头甲每一块骨头的中间，拢其实有膨，咱叫做关节。就是讲哦，其实骨头甲骨头唔是跨做伙的啦。哦，我讲一句较简单的，咱听较有诶，比如讲咱的大腿骨，甲咱的小腿，两个怎，两支怎踏做伙，伫咱的脚头有。但实际上，大腿骨甲咱的脚掌骨呢，伊两支骨头唔是跨做伙的，其实有一个膨呢。那么这个膨哦，咱叫做关节，那边也是包真济韧带啦，甲包起来，啊个肌肉的肌腱，啊包伫个这个骨头外靠。目的是啥？目的是和这个骨头哦，有一个这个关节吼，有一个较硬就对了，关节硬。啊，顶关你规身躯拢跌落，你徛咧也是好，你诶时阵，佮甚至摸物件，你摸50公斤的物件，规身躯拢跌落。迄个时阵你徛直哩，你的大腿骨的下骹面哦，甲脚掌骨的顶关面，嘛是同款无相跨做伙啊。先啊，伊会当无跨做伙，规身躯的落到底先啊无跨做伙，因为内底。关节内底堆一点仔水，而且呢，关节边啊有真侪的筋哦，啊个肉，甲扭下开，吼、哦，自然你若是摸50公斤了后，伊迄个肉吼、哦，筋哦就会愈硬，就会扭愈硬，啊，甲扭下开安尼着。那么这是一个观念，讲咱的关节为着要保持好伊，袂安尼一个骨头甲一个骨头去卡做伙啊。其实边啊真侪肉是需要用力，甲扭下开的。如果今仔个关节那是退化，包括讲你脚头骨的关节退化好，你的龙骨，尤其是龙骨，年久月深了后，你的龙骨迄个关节退化去，一节甲一节中间迄个软骨去磨损，一节甲一节中间迄个膨，你若翕 X 光，迄、那个膨会较矮。伫即款的情形之下咧，那么切落去，其实呐，无靠边啊，只系把个肌肉开去吼。那小块其实会愈紧愈疼，爱会愈退化。所以呢，你若是如果若是关节来有去予伊退化的人啊，爱伊就边啊遐肌肉无形中呢，伊遐就会扭较硬，无形中迄个边啊龙骨边啊附近的筋，啊加伊的肌腱啊加肉，无形中拢会绷得很紧呐。所以在这款的症状呢，那么伊就真容易发生这肉的疲乏，疲乏就会酸会疼，它其实是筋骨的酸疼。讲关节炎，也无的确是关节炎，但是关节有退化。那么到底真正的原因，你疼所在是倒？第一排，拢是腰啥呢？嘛唔正经，第一骨头，第一骨头附近这肉。那个肌肉开起才会肉的，在这个所在在咧酸疼。那么这是一个上大真济原因，上年纪了后，你的龙骨那如果有来算讲关节有来退化去，就容易真容易引起这附近的筋骨也扭硬，出力出上骨，出力出上骨自然就会酸疼。无形中你家己唔知影，无形中你。即个肉拢扭较硬去，较有即、这个力量哦，拢要超过去。另外呢，个一个原因呢是熬紧张、熬沉默的人，即我常咧讲。一个人伊的生活，如果那是种紧、一直紧张性内底，无什么代志，伊嘛咧话要紧张死。 的超完，是个小可代志，伊无法度通啊放会开，啊一直落落伫迄个所在。像我今日一早看一个患者，哦，伊嘛是腰酸背痛，哦，我就问咧，欸，林秘书啊，我这哦，啊这腰咧酸啊，啊这敢会肝的关系？我讲唔是啦，哎呦，肝差呀。肝在头前，啊，在这边啊，骨下骹的内底，哦，而且甲迄腰酸较宽，哎呦，八竿子打不到，迄无关的迄物件，但是伊就，啊，这敢是肝的问题吼？我讲唔是，啊，无这敢是腰子的关系啊呢？哇，哦啊，这我知影啥啦？就讲腰子的关系，有真济啊，中医也好啦，讲有真济较唔知影的人啊，就讲腰子筋发炎嘛那么所以讲，有真侪人误解讲，啊，我这腰酸背痛就是腰子无好，腰子来算讲较退化，啊，所以医师提出讲过腰酸背痛，尤其是真侪中医，伊的理论讲白心呐，迄白心了吼，啊，就腰酸啦背痛，查甫人都未做工过啊呢，大概真侪中医吼，伊用这款的理论，所以提出讲有真侪人。伊对着家己腰酸背痛，伊拢想讲是白心，拢想讲是腰子的问题，腰子筋的问题。其实这无关系的，腰子呐真正有病哦。比如讲腰子特别冷，也要洗腰子啊，也袂腰酸背痛，解无关系。腰子拢歹个，已经爱洗腰子啊，安尼，甲腰酸背痛也佫无关系啊。所以实际上唔是安尼，你若讲如果是急性的发炎，腰子有急性的发炎，但腰子也袂歹，不过内底有发炎嘛咧。那即款的情形，伊会青光青的，哦，有当然小可发烧，无一定发烧发作厉害，但是伊会啊真厉害，会青光啊青的，腰子发炎。你若是讲对这个腰吼，较顶关面遮，腰子唔是第一卡面的，是第啊。肝的后边，所以伫个真顶管的咧。啊，你若对这个后边遮吼，你甲动、甲震动。如果你甲动、甲震动咧，伊疼一个。你若甲震动，伊内底面会疼，内底面会疼。这是真有可能因为你震动的关系，迄、那个腰子吼来震动就算咧疼。所以，阮有当时啊，有一个检查叫做 locking pain， 就是讲甲敲打的疼痛。我那是甲敲打，伊内底面大家拍内底都会疼，哪呢？这是当然腰子发炎机会真大，还是讲腰子来有迄个结石，那个来结石来塌的，这种嘛，另外一种的机会。不过，哦，咱平常时啊腰酸背痛这，甲腰子是无关系，无牵连。啊，拢是因为这肉扭按的，你就讲一个人熬紧张啊。啊！伊拢蛮真硬呐，不管是身躯的这个肌肉拢蛮真真硬。伊平常时做啥工过哦，其实伊规身躯都无放松过啦。那陈秋叶在这环境，我讲哇，你我那有一个毛病真严重嘞，会搞紧张搞怎么啊嘞？啊，较急性，你搞硬背啦，啊硬背啊了后，到要走啊，刚刚刚问讲啊，这敢是后边敢是腰子的问题？我讲唔是。等下个问啊啦，啊，这个腰子敢会可能一直到这边走啊？吼，现拢挂了啊，啊，药啊拢开了啊，工作一届，解说作一届去啊。有人问我，那是什么原因呢？我讲我头都唔是跟你讲过，这把筋叫去按你哦。啊，这敢是过去，啊，唔是腰子的关系哦。我讲哦，你甲我讲拢讲，你拢袂紧张啦，啊，袂怎么？啊！唔过你甲看卖啊，你问几届啊？啊！你还佫甲我讲你无紧张，安尼哪对？你爱个性爱小可改咧吼，啊，较袂遐尼熬紧张吼。啊！你腰酸背痛较好。像那紧张，会引起腰酸背痛，唔是腰酸背痛，阿妈骨筋都会咧啦。哦，这是规个肌肉绷紧所叫。所以讲咯，啊，咱所理解的。就是爱注意到，啊啊，这个情形，咱唔通来熬紧张熬迄路，啊，你的这个肌肉拉伤，规身躯达位都会无爽快，安尼就对。你比如讲，我定记一个字， 在讲予有一挂人听，有讲什么叫做肌肉绷紧来听。我伫门诊内底，我呢医生伊也是会当半提倒的啊，啊我就甲半提倒啊，啊手甲跨倒顶，啊人怎安尼规个甲半提倒落去安尼，放喺倒顶。我问患者，讲哦，我安尼倒得真爽快呢，我来困一醒，困一了两三点钟，久爬起来了后，我要问的是，你看我这个手跨伫咧倒顶，啊我身躯怎倒咧困啊呢？你看我睡两三点钟久了后，我起来，我这只手你看会酸无？大家嘛知影袂酸，啥物袂酸？因为倒掉睡甲真舒适。好、哦、啊，我即马就用另外一个姿势，嘛毋是另外一个姿势，另外一个方向姿势拢相像。阮医生的椅啊，毋是会当推尔，阁会当转，左右转、旋转。那么我注意的姿势手。跨伫咧倒顶这个姿势，我怎啊甲斜对外口出来？啊，同款倒咧，啊姿势拢相像。这个手吼、哦，姿势参放伫倒顶的姿势，嘛拢总相像。差别是啥？差别是讲我这个手原来跨伫倒顶，但是我斜倒过来了，我这个手怎啊压伫咧空中呢？不过你若对外形看起吼，含手放伫咧倒顶时，其实是同款，迄、那个形状对外口看，迄、那个手的形状是甲我拿出来安尼登出来外口安尼哦。其实呢，迄、那個、外口外观看起来无任何变化。啊，不过我问讲，如果我若倒安尼了后，困是无可能困的，我手举掉嘛，就是空中嘛。如果我若安尼举两三点钟久过，你看我手会酸无？大概嘛应会。那这里你有这简单，你也来问，说唔知啊，手去跨伫个桌顶未酸，困两三点钟够 OK。说唔知啊，讲那坐倒出来，压伫空中两三点钟够，当然手会酸嘛。你这问三岁囡啊，哦，对，大家拢知。所以我在组织咧咧讲给你听，你唔通想讲你拢无咧出力呢，你姿势拢总。同款的，你的姿势，你坐的也好，你徛的也好，你的姿势跟我林进兴的姿势同款。啊，不过较歹势一点嘛，我袂紧张啦。我的个性我袂紧张，我唔知啥做紧张，所以我放我轻松。然后我放轻松的当中，我坐掉的，我无用到遐肉。你看起来同款，但是我无用到遐肉，我是放松的。放下去，无用啦。啊你咧，你紧张嘛，紧张个性嘛，拢扭掉的啊。看个动作，拢感觉，但是你肉都无干咧，深呼吸，甲把脱开咧，规身躯甲放下灵气，看生做安怎，迄只叫做放松。你讲有放松？无紧张，怎么？操完，规身躯的骨肉，不管是条肉人。啊、你慢按慢规工的，你当然会酸啊！你逐工都困醒，你就慢落按，困醒就慢落按。啊，你腰酸背疼，你安尼加加做，阿妈赶紧按袂我，迄是正常的代志啊！迄就是像我头头讲的，这个理论真简单。我这手放伫桌顶，放两三点钟久，甲我这个手我倒过来举伫空中两三点钟久，迄外观看起来相像，但实际上手有用力无用力。手有放松，这个肌肉有放松无放松，这真清楚，拢大家拢知影。你家在空中，你的肌肉并无放松，虽然外观看起来同款。所以有的人哦，伊坐咧也好，行咧也好，创啥也好，平常时啊，伊其实伊的肉拢有按的，而不自知的。伊家己嘛唔知影讲伊肉有按呢，伊唔知。伫个世界上，好、哦，那总是哦，要予咱知影讲这个原理。包括讲，他都话咧讲，讲腰酸背痛嘛，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你唔是紧张，你唔是杂毛，你唔是操烦，啊，唔过伊爸嘛有安尼，是安那？因为你骨甲骨中间这个关节退化，比如讲这对我甲骨头两骨有一半也讲脱离啊， 啊，吐离了后，迄去夹着神经，啊会疼，打实的。哦，啊，小乖袂讲足疼，但你家己无感觉，伊家己主动为着要调整好伊，较袂疼，伊主动迄个肉，伊就家己扭按呢，把迄个姿势调较正常，然后啊，就较袂疼。无形中，咱家己本身有一条功能的咧。那么长期年久的亲，慢咧家己去扭，特别有一挂肉拢不管是怎样扭掉的，当然就腰酸背痛。所以腰酸背痛咧，你爱先了解你的两骨敢有退化，一拔一拔，迄、那个一拔甲一拔中间迄个肌，迄、那个空的迄、那个，我讲骨头甲骨头是无连做伙的。其实是分开的。那么你来 X 光翕了，你就看到你两骨不是塌塌做伙，那两骨是一拔一拔的。啊，一拔甲一拔的中间有一个缝。啊，伊个缝哦，那愈矮就愈唔对。啊，那愈开就表示愈好。啊，你来规矩甲看咧，看这个缝甲这个缝，啊，这个缝甲这个缝，安尼甲看，你着那有问题的人，你会看到一半缝啊，那会比别人加足矮安尼。迄就是问题的所在啊！迄就是退化去啊！迄就是叫崩呀，有可能啊，还是叫脱离啊！所以伫这款的情形之下，你翕 X 光迄个所在都有问题。所以伫迄个肉的附近哦，当然真够容易酸痛，这无啥奇怪，这是一真正常。啊，要安怎处理到？我真正人有这个病啊，要安怎处理到？当然啊。第几间要让伊较快活嘞？哎，肌肉松弛剂，甚至用注射的，把这筋骨放互凉去啊嘞，较袂疼。松弛剂毋是止疼的，松弛剂干那互肉放凉去安尼尔，干那互肉放互凉去，有诶就好去啊。哦，啊，当然有需要，佮加一点啊，止疼的，互肌肉较袂酸痛安尼。啊，那如果有诶是引起甚至骨肉。伫两骨的骨膜呢，关节甲关节的中间，就是一个肉甲一个肉的中间呢，就是一个肉就对啦。肉的意思就是一块骨头甲一块骨头的中间叫做肉。那么这那如果有算讲退化，有关节炎，这嘛有引起关节炎呢？啊不，那有迄个僵直性脊椎炎，迄个是这个骨膜吼发炎嘛，吼、哦、啊你后头黏黏，一个骨来吼、哦，黑白怎发炎一个厉害嘞？规个两骨一白一白怎黏黏做伙？啊，怎袂凹弯呐？迄叫做僵直性的脊椎炎，迄嘛是关节炎的一种啊。只不过迄款的病真侪拢是因为自体免疫家己本身，哦，甲家己本身这过意不去，家己本身甲家己关节咧受拍冤家，第四个。发炎较厉害，从我后背生骨头，我生间拢黏黏做伙，规支两骨全袂凹弯呐。那么迄款呢是足可能，迄款呢我那当然爱用类固醇了。所以讲，即款咧讲来讲，如果你那是看你两骨有糟践呢，那当然你还阁考虑是毋是有需要处理关节炎的部分。那无原则上，甲肌肉放互松，一点仔肌肉止疼的，啊唔免用类固醇吼。啊，因为伊迄部关节炎来讲哦，免用类固醇，都腰酸背痛都会好啊。那么如果哪一款包括阿妈讲进来安尼啦，吼啥熬紧张熬怎么的这吼、個，你除了类固醇，不类固醇卖用，迄个类固醇无关系。你除了这个肉放松的肌肉松弛剂，一挂止疼的，以及爱开淡薄啊定静，轻轻啊日时啊食。效果才会走出来。哦，你伫一日时啊当中咧，都咧食足轻咧，也袂爱困，袂啥。食较慢，你够紧张咧，安尼，你这个肌肉拢平常时啊，吼，卖扭较硬，你袂紧张，伊就袂扭较硬，你就放较凉。啊，那咧啊，都会好起来。好、哦、啊，所以今日简单就着啊，这个腰酸背痛的部分咯，林秘书伫这个所在，简单甲咱空中朋友啊做一个解说。接下来开放现场，可能各种。做0722200000，高阳0722200000，啊，啉一个水水转来。
19: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在这要跟咱介绍一味对身体上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受到成分，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氨。

0: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让症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会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10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造，卫署药剂二号0385599。若有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现在继续跟咱进行的节目，是咱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主持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可用0700200000，欢迎大家来使用。林秘书嘛，要伫遮跟咱空中好朋友来提醒，咱等下那常常也碰风啦、漏塞啦，那使用这个益生菌哦。就可以帮忙肠子这个功能的正常。我们肠子正常人的大肠里面有大肠菌，可以消化我们这个肠子里面我们吸收出来之后这些营养分，而且会产生各种的维他命来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如果大肠里面这个大肠菌如果去让坏的坏菌带提起，这派的坏菌对引起漏塞、碰风、肚子痛这种的情形，我们都要用使用这个益生菌来代替我们大肠里面这大肠菌。不同的这个益生菌它的作用是不同，有的可以改善我们肠子里面这机能，有的可以调整我们的血油的代谢，有的可以调整我们过敏的体质。一般拢是这个杆菌较有效，但是成本杆菌较贵，都爱注意选择这个对咱肠啊较好的这个益生菌较好。下面开放现场的call in，空中的朋友若有医疗的问题，请免客气，拍这个call in电话，高雄0700200000。今天林秘书你要插讲话。
1: 哦，林秘书你好。
0: 哎，你好。
1: 我问你啊，我这卡通背哦。
0: 哎。
1: 我刚才这龙骨头第四大甲第五单哦，刚才讲有做电工讲是滑脱啦。
0: 哦，对，我头头讲的咧。
1: 你个脚掌骨伸啊，一只骨就折咧。我看一句话，佮讲。
0: 脚掌骨是对一只，脚掌骨若会酸哦，查甫人爱真注意，无的确是咧龙骨遐咧。迄有可能哦，看来脚掌骨有可能是大腿头的关节咧疼咧。这个大腿头这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关节吼、有真侪人搞不清楚这个关节。其实这个关节不是干那关节尔，关节是包括，因为这关节那本身是无小气嘛，有一个坑嘛，所以你来叫危机的时阵，伊这个坑，伊这挖就卡挖，卡挖了会去卡掉，边啊只筋为着要甲肌肉开，就用真大的力甲肌肉开，就筋怎变会？

0: 酸会疼。所以这个关节是一个综合体，有当下伫个附近，即个筋也是咧酸疼袂好，你来翕 X 光吼。
1: 大腿头，
0: 嘿，足侪人，查甫人大腿头的关节，怎啊关节炎啊厉害个尾啊，怎啊爱换人工的关节呢？
1: 我咧讲不会关节痛，卡达乌哦，卡达乌哦，
0: 啊，
1: 用卡达乌，
0: 不是卡达乌，大腿头，卡层头，
1: 哦哦哦，
0: 大腿一头。卡层头，
1: 哎、
0: 我跟你讲，真济人，你若讲伫卡层配加吼，真济人这是大腿头的关节咧疼咧，你唔通，你唔通当作迄是两骨，袂的确是两骨咧。
1: 讲，啊，
0: 因为是讲，是两骨引起的呢。那两骨引起的，去夹着神经引起的，伊是会疼规抓类。
1: 啊，这边
0: 看疼，因为夹着神经会规抓拢落疼，唔是干呐疼一下尔。嘿，那个叫做神经哦，那个叫做坐骨神经痛。
1: 啊，我这边这规只指甲哦，刚才烧啊，刚才麻呢，烧了。
0: 啊，你那个另外病啊？你是不是你是不是有血路的问题？你有糖尿病无？
1: 无的，我无糖尿
0: 病。高
1: 血压？高压有啦，
0: 哎。啊，有在吃药啊无？
1: 有啊有啊。
0: 啊，血油敢有管？
1: 血油无管。
0: 血油无管呢？那种检查拢血油拢正常的。
1: 哎
0: 哎，对。哦。血油若无悬，安尼吼，干那迄条悬，你甲顾好，啊，血流循环顾好，你两支脚拢会麻，迄拢是循环的问题。
1: 循环的问题。
0: 嘿，你心脏安怎？
1: 啊，心脏也是不要紧啦，我心脏都跟脏了。
0: 我还好就对啦。
1: 哦，
0: 安尼听起来你也无足严重，你爱就这个循环啦，两支脚麻的吼，甲你这两骨无关的，两骨来夹着神经，伊是一支脚，一支脚疼甲麻吼，啊透抓，啊但是袂两支脚。
1: 哦
0: 哦、嘿，所以你也不是，啊、你也麻，
1: 感觉一阵烧烧安尼呢。
0: 噶，那个循环不好了，感觉烧烧，你唔相信每一个人。你若、哦、你用手恁脚甲拔起来，血脉有流通，就讲手啦。你若血甲拔起来，脉流通，迄尾你会感觉烧烧，实际上都无烧、哦，是你感觉烧烧，因为你的神经叫麻而已，你感觉烧烧。
1: 哦哦，安尼我知我知。
0: 哦，你像讲咱啊坐便所坐上久吼，啊爬起来脚会麻的时阵嘛，感觉烧烧。迄就是血路未通透咧烧烧，实际上并无烧，安尼听吼，嘿，那是你的感觉，吼、哦，迄循环脉的关系。
1: 我看神经外科是讲啊手术安尼啦，啊手术讲跟你加什么物件哩安尼啦。
0: 无啦，你若是如果伊认为讲爱手术的情形之下吼，有可能伊就是看到有凸起，啊有去跌到神经，哦、啊爱做、哦、做一种叫做核磁共振吼、哦、，MRI。啊，有确定 MRI， 有确定你的骨头有去跌到你的神经，迄款的情形之下，伊来叫你开刀，你甲开无要紧。
1: 完全无，咁就
0: 只要是变。即马开刀还好啦，即马开刀你个较免烦恼安全的问题啊。嘿，哦，好、哦，来怎样哈？我林俊英林秘书，你要请讲话。
2: 喂，林医
0: 师，你请讲。
2: 嘿，我再问一个哈，我。坐下要爬起来时吼，迄脚头有时有声，
0: 嗯，
2: 但是袂疼，
0: 嗯，哦，
2: 但是最近吼，我有食抗生素，
0: 嗯，
2: 食了引起肿痛安尼，
0: 嗯，
2: 啊，这款也是风湿性啊，关节炎嘛是安怎晓？
0: 嘛，我听起来是脚头，你讲诶，有当起各国有声音嘛，
2: 嘿嘿嘿，
0: 迄就是退化嘛，
2: 嘿嘿嘿，
0: 啊，退化，你若有当你若疼，如果若疼，包括讲啊，就疼啊，甲酸甲袂自然。你敢无迄个袂较袂自然的感觉？
2: 袂，嘛袂酸嘞。
0: 啊嘛袂酸，嘛袂疼，嘛袂自然。
2: 背开有，背开有声。
0: 有声爱干那退化尔，
2: 伊
0: 也袂当讲关节炎，迄是叫做退化去。
2: 诶、欸，你光有。
0: 啊，你搁再来，你讲你食抗生素，食抗生素跟关节炎无关系啊。
2: 好。
0: 你两行来夹夹做伙，讲我食痛抗生素，之后只脚头乌咧疼，你唔对啦。
2: 因为我有泌尿科的问题吼。
0: 嘿，啊，迄个
2: 哎有抗生素，我食。
0: 啊，食迄都甲这无关系啊。
2: 吼，哎，因伊有底下内底有注明讲会引起肌肉的肿痛安尼啦。啊，我是我联想讲安尼，敢
0: 没？无啦，无啦，我讲咧肌肉的疼，甲关节的疼是无关系。啊，你即阵是关节的疼呢？
2: 唔是疼，要坐落要爬开，爬袂开。
0: 啊，爬不起来，先啊，爬不起来。
2: 啊，个感觉，迄个脚头位，迄两边边啊，内侧、外侧筋蛮硬安尼。
0: 哦，感觉筋蛮硬啊。
2: 嘿。
0: 啊，听起来不足严重，你有医生给你开只药啊，就好啊。
2: 哎，个开止痛药给我吃。
0: 吓，我爱甲吃无去。
2: 啊，但是已经吃十几天了呢。
0: 啊，无较差少。
2: 无较差。
0: 你叫伊甲你开一个松弛剂就好。
2: 好安尼晓。
0: 你甲讲肌肉松弛剂，慢慢开一个，应该就好起啊。
2: 嘿，
0: 健康较灵。
2: 这块最近有需要去做体位检查，看有什么问题。
0: 检查无
2: 物件。安尼
0: 呢？这关节的酸痛，肌肉酸痛，这拢无法度让我体位检查出来。
2: 这就要避开哦，拢避拢痛，
0: 应该就吃药，吃药就好啊。松弛剂吃者应该就好，你试看麦
2: 啊。好，好，谢谢您，感恩。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肝脏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肝壁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子所提炼制成，药性混合袂伤肠胃，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肝壁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壁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肝壁量，祝大家身体健康。
4: 以上肝壁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110009。肝壁量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署药剂字号047475。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味止痛退烧的良药——依克痛。依克痛对着风湿症的关节炎、神经炎、神经痛以及退烧，拢有真好的效果。依克痛无含阿司匹林，但是对着消炎有阿司匹林16-32倍，止痛是阿司匹林的30倍。依克痛退烧的效果，嘛阿司匹林的20-25倍。依克痛是咱家庭退烧止痛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卡听友免费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祝大家身体健康。
4: 以上医科通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0610001。医科通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署药剂字号049492。
0: 林进兴林秘书，你有请讲话。
5: 林秘书，你好。
0: 嘿，你好。
5: 我这手哦，手骨。
0: 好嘿，一天
5: 3个月
0: 比一个月较好，有当时啊3个月无一定会拢好完全啦。所以你若是有感觉讲，逐个月拢有较好，安尼就会使啊。你唔免嘿，你唔免就紧张讲后摆安怎。
5: 是哦。
0: 嘿，应该会恢复啦。
5: 其实你还当答对呢，小可有答呢。
0: 我无看到，我就无法度通甲你。
5: 好好好。
0: 嘿。
5: 讲起我迄个肉啊是钙化鱼啊，可能有甲处理掉，所以个答无吧。
0: 好，安尼好。
5: 我要的啦。
0: 我嘛唔知道，你要个我阁无看到，我嘛唔敢要哈、
5: 哦。啊，这以后敢得爱吃迄、那个讲玻尿酸嘿？
0: 韧带不一定要做玻尿酸，韧带不搞没关系呢。骨韧带是肌肉的韧带，叫断呢。你先话我拔到你啦，还是弄掉先话？
5: 我
0: 拔到
5: 呢，
0: 还不会普通韧带别断呢。
5: 哦，
0: 我是提档啊，提我档才断呢呢。
5: 哦，
0: 提
5: 个无法的。
0: 啊？
5: 提个提无法的。
0: 啊，你嘛咧硬出力就对啦。
5: 嘿啦。
0: 哦，硬出力有可能断呢啊。哦，啊你真正你要做个事哦。
5: 哈哈哈！我呢赚啊呢，我呢赚了足多呢啊呢，啊啊个数最终足当呢。
0: 哦，你数个数最多，你哪样研究起？啊，拜较注意嘞哈，未使佫出着力哈。啊，啊应该会哪来哪好啦哈。
5: 哦，好，好，哎，
0: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要请讲话。
6: 林秘书呢？
0: 哎，是你好。
6: 哦，我拢个你卡拢无啊，多张啊卡有
0: 呀。哦，拍摄，哈哈，
6: 拍摄，
0: 做这人个卡。
6: 啊，人房贷也好卡。
0: 无，做拍卡对，嘿，你请讲，嘿。
6: 讲要甲你请教啦。我这个两军哦，有去开刀开刀当完尔啦，啊，即卖吼吼酸甲疼，啊脚拢未支力，啊，迄个腰吼也拢未支力，啊，底翻身拢安是酸叫安尼，啊，即卖我去照吼，
0: 嗯，
6: 伊甲讲我迄个骨肉有崩呀，啊，迄个两骨有歪呀，安尼啦，
0: 哦，
6: 哟，啊，我想讲吼，
0: 嗯。
6: 啊，我伊迄个，我讲要叫伊甲我做迄款骨浆啦，较紧啦。
0: 嗯。
6: 啊，伊甲我检查讲，我腰椎歹，讲未使做啦。
0: 嗯。
6: 啊，干啥？我是要甲你问这条代志。
0: 啊咧，我唔知咧，做啥骨浆？你骨浆是用地点滴个吼，还是直接注意旁入去？我想是，我想伊讲的伤腰椎的问题，安尼唔是你咧讲的骨浆啦。
6: 不是
0: 哈、哦，不是骨浆，
6: 那加玻尿酸，
0: 不是玻尿酸，也用电滴滴滴的血筋来滴。
6: 好
0: 安尼哦。嘿，我等人家在空中讲较详细咧。
6: 啊，我就是正要甲你问看卖啊，弟弟。
0: 哦。要问啥？
6: 问讲伊太讲我腰椎歹，未使做。
0: 哦，好啦，我对空中甲你回答这个问题哈，你注意听。
6: 我啊，大家听咧。
0: 嘿，对，大家听哈。
6: 好。
0: 这个因为真济人有这个。病，所以我直接我那讲一个啊，较详细，大家了解一下。伫过去，我有甲咱讲过，讲咱咧检查骨头到底啊、有叫疏起无，骨质疏松无。那么这个机械，有个人用安尼卡呢，甲他安尼卡呢做讲超音波安尼卡看看，我定讲迄袂准，啊，迄要做等于无做，迄做做足严重诶，结果。来咱病院检查个正常嘛？啊，伊做正常，结果咱病院检查四度呀，这足多呀，所以根本连一点仔参考价值嘛无。那么唯一有参考价值嘞，要看骨头到底有疏起无嘞？就是一款大台机械，哦，全身型的，哦，还一台两三百万，安尼哦，才会当来做会清楚到底骨头有疏起无。那么过去咱是有迄台，但是了后迄台因旧啊，啊就歹去。爱修理，啊！我的意思是买新的，买新的，即马爱家己买两三百万嘛。较早病院阁会当甲健保局请做的，即马诊所吼，要甲健保局请的阁未请进，钱未请进。但是有一个公司，伊讲哦，因为迄款虾住了半年一年，住一届，啊，然后就会吼骨质疏松较好，啊，但是因会当替我买迄个机械。这台机械两三百万，因公司要开。不过我那是做了后，我那是有人骨质疏松，我爱介绍因家的物件。我相信你呐，长期咧听我节目，我把过去把讲过的这段。那么讲来到这，我讲我无爱，我买也是家己开钱去买迄台两三百万家己开。我唔爱哦，迄公司怎啊拔去？因为安怎？迄、那个公司即马咧推行这个药啊，是经过认定讲。有效的物件，那么唔知副作用有重无？对身体唔知有排害无？那么我也无做清楚咧吼，啊，到时阵加，诶，时阵讲害着身体都袂使进。那么这类药啊，很主时呢，有肾功伊个肾功，因为伊发明出来了，伊就一个包装啦。那像我有讲，即马北京啊，佫袂使做啊咧，哦，伊有一个包装的时间，哦，还袂足贵。啊，一支虾做嘞呢？哦，因原厂，阮 病医诊所甲因原厂买迄支虾煮一盖，一年也是半年煮一盖，啊对啊，咱的骨质疏松是有效，啊不过伊的副作用。就是对腰子真损害，即马渐渐开始发表，一直来啊。这个物件对腰子，所以必须要伫咧检查腰子完全正常无问题的人，才会使注看麦。注了了后，还佫检查腰子有歹无啊咧？哦啊，所以这到目前为止，我也无啥伫咧注这真济人伫咧注。这类药物呢，伊主要是乎咱的骨头，咱的骨头内底有两种细胞，一种叫做食骨细胞。就是讲专门咧，吼，咱的骨头甲，咱的骨头其实活的，所以伊会甲迄骨头分解，骨头的细胞分解，爱骨一部分的是生骨头的细胞，哦，细胞，骨头的细胞也生啊，也甲伊腐蚀的掉。那么这个食骨细胞就是讲可以腐蚀吼，可以就起这个细胞哦，用这款药料来甲阻挡起来。第四个，咱的骨头干哪有咧生呢？啊，无伫咧。刚刚讲无解腐蚀掉，哦，啊无咧甲救掉伊，啊所以那安尼吼，注意咧食了后，实际上一年也是半年做一届，迄、那个骨质疏松哦会好真多。就是有这款咧，很注意是这款咧药啊，是确实有影。如果你的骨质疏松真正足严重，哦，我林秘书并无反对咱来做这個，但如果你的骨质疏松并不是足严重，我也是希望咱用上传统对身体无排害，食钙片、柠檬酸钙，啊食 D 三，啊食啊男性食男性荷尔蒙，女性食女性荷尔蒙，身体无损害，佮每一年拢会较好。那么做迄其实嘛是都要食钙啦，因为不食钙骨头嘛是袂讲好真济。有个人讲做迄了怎讲唔免食钙，还是讲怎唔敢食钙，迄拢唔对、哦、所以讲简单伫这个所来讲。有可能你的骨质，他拄啊打电话，这个啊，那个是大，有可能你的骨质疏松真严重，怎一直帮伊？所以医生呢，啊，可能有伫咧甲你想讲来住，我头头讲这款虾，但是呢，这款虾你那是腰子功能无足好，伊唔敢甲你住。哦，啊，我安尼解释安尼，唔知啊，你听得清楚无？哦，我林进兴林秘书，你参讲话。喂，我林进兴林秘书，
7: 你参讲话。哎、
0: 啊，你好。
7: 哎、
0: 欸，一车讲。
7: 我最近的吼、喔，
0: 对、欸，
7: 一车哦、喔，
0: 嗯，
7: 啊，迄、那个甘露啉水就好诶，
0: 嗯，
7: 啊，我看去抽啊，无好咧，
0: 嗯，
7: 那吃起来吼、喔，
0: 喙齿诶，我较唔知，因为咱医生无包括齿科吼，你除了齿科以外，每一科我差不多拢我同甲你回答，
7: 哦、
0: 但齿科我唔是无法度甲你回答，是，诶、欸，原则上迄唔是我专。中我不应该去侵犯到迄、那个牙医师的范围啦。
7: 哎呀，
0: 吼、哦，啊那我简单讲，皮皮也会使甲你讲。
7: 哦，
0: 一般喙齿会疼，
7: 拢、啊、是哦，感冒水就感冒啉水就好了。
0: 对啦，我即马讲给你听，一般喙齿会疼，拢是牙齿内底有细菌的发炎所引起。
7: 哦，
0: 而、啊、且这个齿科哦，这个齿科的药啊吼。拢有较歹消化，
7: 哦，
0: 啊，所以有当时啊，其实齿科伊本身，可能根部限制啊，是安那无法当用足好诶抗生素消炎诶、哦，所以呢，我诶建议就像你即款诶，你会当齿科遐看了后，你会当有齿科看诶情形哦，
7: 哦，
0: 了后你再搁找一般诶医生哦，
7: 哦，
0: 啊，你开较好诶，互咱诶牙齿迄个细菌哦，
7: 会
0: 当较紧互死诶吼，
7: 哦，
0: 安尼可能就会较恢复。哎，哎，怎样哈？
7: 哦，对，是，
0: 哎，
7: 哦，是。
0: 我林金玲林秘书在参观会。
8: 哎，
0: 你好。哎，你好。
8: 先搞的哈。
0: 好啊。
8: 哎，我哎徛着吼，徛真久，啊是坐真久吼，起来吼，脚盘刚才拢会肿肿的，是什么原因？
0: 脚盘会安怎？
8: 会肿肿。
0: 哦，安尼循环就作歹。
8: 循环作歹
0: 啊。对啊，你脚盘会肿，本身就是循环歹啊。你徛着久，脚盘就肿啊。你有高血压无？你有糖尿病无？
8: 无。
0: 你敢有血油伤高？
8: 迄拢无，迄拢都。
0: 三高，所以你敢那有血压高尔嘛吼？
8: 我敢那血压高。
0: 啊，有咧食药啊吼？
8: 有。
0: 你爱叫你的医生吼？你若是卡定咧症吼，你爱叫你的医生甲你开第一吼，除了降血压的以外，甲你开迄个血路循环的，吼，咱的血经循环较好的。啊，看安尼有较差无？有可能就袂症啊。啊，那如果安尼个无法度。够一种利水 李水型的诶，降血压的药啊，你叫医生去给你开迄药啊吼，安尼缓些会较舒适，你爱甲医生问看卖啊。
8: 啊，敢有可能是食迄一种叫做麦药吼？
0: 麦药袂，
8: 袂
0: 晓。嗯，麦药真好，伊血流循环的药啊，迄真好啊，麦药真好。
8: 我一阵仔有食迄血循环的药啊，安内讲是无差呢。
0: 无啊，这就严重，唔是讲随食随有差，迄都要食一段期间。
8: 哦，
0: 安尼知吼，你这个真清楚，你徛较久的，脚会肿，就是循环无好嘛。
8: 哎，啊，干嘞，
0: 血流袂转来嘛。
8: 脚起拢着，你下
0: 脚。对啦，啊，都血流袂转来，迄就是循环的问题，你得爱照循环，爱照较舒适的，唔茫搁底下咧怀疑哈。哎，就安麦药不食无要紧哈。
8: 哦，好。好，
0: 我林建英林秘书了，请讲话。
9: 哎，林秘书你好。
0: 哎，你好。
9: 我姓何者？我干嘞吼，伊那。因为拢啊，规工做一种徛对无？啊，脚盘，它也有静脉曲张啊，啊，脚盘拢即马变微血管变来，拢会变乌安尼啊。
0: 啊，都变静脉曲张啊，都血路就是血，含在多迄个讲意思，你血流袂转来了后，啊，都会血筋就剥大条起来啊，安尼叫做静脉曲张啊。
9: 啊，就在食什么啊？
0: 循环无误啊，你要食循环的药啊。
9: 输血脉种会更
0: 好。嘿，我袂使讲啊。
9: 类似的，类似的对吧？
0: 我袂使讲啊。
9: 哦，
0: 嘿，好，你就叫医生给你开循环的药啊，买晒，你就。
9: 啊，连吃拢无效啊。
0: 无啊，迄就像我头拄仔咧用迄个感官，即个登记的啦。啊，你就要去研究是安怎即阵态安尼，比如讲伊血压有悬无？我定咧问我血压有三高无？你血压有悬无？有糖尿病无？血油有悬无？
9: 都没有。
0: 你血油偌济？
9: 伊有去检查，就是都正常啊。
0: 无啦，我即马讲给你听吼，你咱拢爱知影即马即个啊标准吼。有哪来哪严格，啊，所以拢袂使讲正常，你也小可知影偌济咧。因为吼、哦，伫过去讲240以下正常啦，吼、
9: 哦，
0: 啊，但是实际上是应该160以下正常，啊，但是即阵一般人啦吼，若无糖尿病的人，即马定200以上拢爱食药啊。
9: 伊检查拢无红字，啊，而且拢个标准。
0: 啊，无红字，但有诶旧诶都若无超过二十四都袂出红字诶。你要注意看一下，看迄个项目，迄、那个这个总胆固醇迄个项目有超过200无？有超过200无？这个爱看一下。有的人已经这个拢超过了，拢阿个唔知影吼、哦。啊，过来就是讲，过来就是讲，迄个时阵血压有悬无？有敢有悬？血压？
9: 血无，就没有，都正常啦。
0: 偌济拢偌济。
9: 我真无，
0: 嘛唔知爱偌济。
9: 但是有看吼，那写的都是。
0: 哎，
9: 这个
0: 啊，就
9: 血液检查，我开始讲，这一切都很正常。
0: 无啦，我今麦讲血压都是血液检查，血压、血压偌济你知影无？
9: 今麦唔知，我叫笑无，因为我下定我无一些资料。
0: 我跟你讲吼、哦，血压爱120以下，真侪人130、140，医生话讲无要紧啊，正常诶都袂使啊。哦，循环爱顾好，血压袂使超过120，安尼、啊血油袂使超过200。哦，啊，控制有熟悉，主人咧就较袂静脉曲张。啊，佫有吼、哦，同一个姿势，比如讲徛咧，还是坐咧，袂使上久。你若
9: 坐，你若坐是较久吼，脚就拢。
0: 无啦，啊，都袂使坐久阵，爱、一个时间吼、哦，人学生爱上课50分嘛，爱歇睏10分钟，袂使定屈伫迄个所在，吼、哦，超过50分钟诶，你就爱起来定行，再过去坐，安尼知影吼、哦。阿你我那会改善这个循环哈，阿你好啦哈，
10: 谢谢，
11: 拜。阿林秘书，你要请讲话。
10: 林秘书，
11: 哎，你好。
10: 我要请教，我就底撑哈。
11: 哎。
10: 底撑公斤是10分钟的好啊。
11: 底撑哈，你爱看款，因为伊无一定经营，按照有个人有个较轻微哈，是当门诊哈，唔免住院哈。
10: 哦。
11: 啊，从直接甲白白个安尼哈，
10: 对，
11: 再转去啊。啊，那干那要。问一个当北一个迄种吼、哦，底层吼、哦，十分钟骨就解决了对啦。
10: 哦，迄种诶。
11: 啊，你但是但是你若是严重诶底层爱开刀，爱开爱塞入去开刀房好啊，开刀都爱去断伊吼。
10: 哦。
11: 迄这毋是十分钟就好咯。
10: 哦。
11: 诶、欸，
10: 你讲卡遐简单。
11: 毋是十分钟本来种有诶啊，无遐尼严重嘛，
10: 哦、
11: 有诶较严重啊嘛，哦。啊，若无严重诶，讲啊，你甲你白白诶吼，你就会当转去啊吼。
10: 哦。
11: 迄款诶，当然10分钟就解决啦。
10: 哦，是安尼啊。
11: 对啦。
10: 啊，我老公做我底层呢。
11: 啊，底层爱
10: 治啊。啊，我就讲啊，人林医师讲，我叫伊来手术啦，但我听林医师讲，
11: 真
10: 不紧诶，安尼啦。
11: 我了过，医生看门来看伊诶，感觉讲爱怎甲你处理诶。
10: 哦。 好
11: 哦，你爱直接
10: 家己就爱带因啦哈。
11: 严重就爱开刀带因着。
10: 哦。
11: 到底严重到什么情形？
10: 你检查看麦啦哈。
11: 对，你是当然要先检查看麦。
10: 哦，家己先。
11: 知影家己的情形先做安怎嘛，好不好？
10: 好。
11: 你讲梦境，我的秘书在讲话。
12: 秘书哦。
11: 是。
12: 哦，请教你，你要检查老人身体检查哦，啊，
11: 是。
12: 脂肪哦，那68.。高二
11: 了
12: 啦，
11: 太低
12: 了，啊，
11: 这是怎样的？你说体重68.92，体脂的？
12: 体脂6.32，
11: 这样还没关系的，体脂还正常的嘛。
12: 哦，这
11: 样。这样基本上还有我都要维持你的心灵代谢的，
12: 哦，这样哦。
11: 应该这样是还不用吃药了啦。
12: 哦，这样假设说，假设说功能是不低的，怎样？
11: 功能太低就要每天吃。
12: 每天吃？
11: 每天要吃那个甲状腺素，那个荷尔蒙。
12: 哦。
11: 所以甲状腺素太低嘛，
12: 哦，
11: 啊，所以每天要补充啊，
12: 完
11: 了，嘿，那真麻烦，要吃几世人。
12: 啊，若无补充的人会感觉安怎？
11: 甲状腺甲状腺素就是像我咧讲啦，想过头侪人会心灵代谢较侪，爱紧、较紧张，爱心脏跳较紧嘛，对不对？啊，若伤低就倒病嘛，
12: 哦，
11: 倒病就是人会较差差嘛，较无神经嘛，啊心脏跳较慢嘛，啊心灵代谢较慢嘛，啊讲话也慢嘛，啊袂紧张嘛，啊咁了倒病啦，心灵代谢拢慢咧，啊食物件食无啥，迄个。
12: 啊，到
11: 最
12: 到偌济程度都食药啊？
11: 一般来讲，你若是 T3 T4 拢上过头，低到有一个程度来，都爱食药啊。但是你这 T4 还佫正常咧，所以袂啦，你这不要紧。
12: 我呢，
11: 不要紧，
12: 我人感觉怎啊神仙呢？
11: 人感觉神仙有啦，你若是甲状腺机能若是过头低人会感觉较神仙少啦。
12: 哦、
11: 但是应该你应该安尼都袂啦，你的 T4 过6.几咧，不要紧啦，袂啦，可能你神仙唔是这个原因引起啊。
12: 我都忘欠，唔系影响别安尼。
11: 我都忘欠，人会较疲劳。
12: 哎呦，
11: 嘿，
12: 是不是甲状腺机能无够啊？再影响我都无够诶。
11: 应该 T4 有够啊，应该你唔免去考虑这个问题啊咧。
12: 好咧呀。
11: 你如果若个有其他个损坏吼，你应该考虑看下别款原因无。
12: 我正去手，我当压水平去吼。
11: 做
12: 水平先，我来错。
11: 安尼你这无可能是甲状腺机能相关的嘛？
12: 好咧哦。
11: 你这毕竟有可能你脑部有小块咧退化，你年纪偌济啊？
12: 我年纪70咧。
11: 是啊。所以说你这有可能是年纪小块的退化，帕金森氏病就要压起来，然后人已经开始在咱若讲较歹听来讲老人痴呆有无？但是你也袂讲痴呆，但是行向迄个方向咧行，你敢听我意思？
12: 我十外年前甲看到安尼，即马看唔难，我唔难咧。
11: 十外年前就会错，十外年前手就会错咧。
12: 这块
11: 不够，感觉这款正常啦。是脑部退化去啦。
12: 完了哦。
11: 对啦，没预防脑部退化。
12: 啊，那有计划，十年前到今嘛退化较济，也唔过无那种个，计无记忆对呀。
11: 啊，你记忆那来，可能那歹吼。
12: 那歹哦。
11: 有诶，等有当个，你家己退化，你家己无啥怎样呢？
12: 完了哦。
11: 你比如讲，对啦，你可能有当搞紧张啦，吼。
12: 对对对。
11: 啊，手搞紧张个人，手我那会错，吼。
12: 对对。
11: 安尼你可能自早就这个毛病啊。谢谢。
0: 啊，感谢咱空中好朋友，这一点钟的时间，甲林秘书伫遮度过哈，真欢喜如意的一个下播。好、接下来是咱地心座、地国台、地菩萨、咱各团师为咱所主持快乐广播网，大家继续收听。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10: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9: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0: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9: 哦，最爱老公了。
10: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1: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2: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1: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3: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郑新洲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的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0: 头拄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才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好啉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十月十日，双十节，旧历九月初一的拜六。阮姊妹也无休困，继续来主持。旧历年底到合一大选，搁剩四十九天。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也要含各位先辈开讲的题目，就是如何巩固海外同胞的意识。如何巩固海外同胞的意识？当前国家安全的概念，早就不是只停留在军事、领土和国境。随着数位科技和全球化系统，中共的统战影响力早就已经透过资讯、法律、组织、人脉、经济和境外代理系统向海外延伸。因此，台湾面对中共的强烈安全挑战，不再只有台海周边的军事压力，更是已经扩展到全球交涉、外国校园以及民主国家的公共多元领域。中共统战有影响，走向全世界的压制。目前，中共对海外的统战操作，正由影响逐步走向压制。中共统战的基本形态，若是会当争取到进行买收联系、吸收、动员，对不愿意配合的人，则采取孤立、施压和压制。所以，中共海外统战手段，就形成一条清楚的锁链，就是先建立交涉、地方政治、媒体、工商、专业和校园的影响，再累积关系到利益，再进一步取得资讯、制造舆论，最后形成统战动员的能力，以压迫咱台湾。当中共统战进一步结合法律工具，问题就更为复杂和严重。如今今年七月施行的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就是将民族认同、融合发展和海外侨胞工作纳入法律架构。其中第六十三条更明定，境外组织或是个人若被认定涉及迫害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将被追究法律的责任。为台湾和海外交涉角度来讲，代表中共政治法律的论述和境外对峙之间的界线更加模糊，也提高个人去中国、香港、澳门从事交流、工作和旅行的时法律和人身的风险。另外，当前中共跨境镇压更不是喊口号的概念，那像近期发生美国曼哈顿中共秘密监察站案件，那由中共公安部指示运作，在未向美方申报状况之下，涉及搜集海外异议人士的资讯，最终主犯罗建翁遭受陪审团判定非法代理中国政府及妨碍司法罪成立，凸显出中共跨境镇压已经延伸至美国境内。当前中共的境外代理人则透过资讯搜集、跟踪、监视、骚扰、情绪施压及强迫回转中国等手段，将维权国家的压力延伸到民主社会，而中共最终效果往往不是立即改变一个人的政治立场，而是制造恐惧、自我审查和寒蝉效应、寒蝉效应， 使海瓜演技声音渐渐退出公共空间。所以今仔日教务工作的内涵就必须应用转型，其中海瓜教学袂使只被视为文化、语言、甲感情联系的工作，更应该成为民主论上的重要点，加强台侨青年培育了解、自信甲法律风险的意识，将教务连结深化为民主、人权甲自由价值的认同，建构急难救助、紧急通信、安全通报及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演练，并和当地主流社会、国际 NGO、智库及民意代表合作，共同加入跨境镇压和外国的干涉。因此，侨委会要积极透过海外青年培育、急难救助的系统、防卫韧性工作，以及台湾华语包括母语学习中心，将教务为单纯服务教包进一步提升为连接台湾融入主流建构韧性的全球系统。当中共威权跨国国境，民主的防卫当然也必须跨国国境。海瓜侨胞不只是台湾人在世界各地的延伸，更是台湾和国际民主社会之间的重要管道。唯有让侨社更安全、更有韧性，也更会当和当地主流社会对话，才会当将侨胞的力量转化为民主的力量，并让全世界理解到守护台湾安全不只是守护台湾，也是共同守护自由民主的国际空间。这才是今仔日台湾甲海外侨社共同建构民主论性的意义所在。今仔日的台湾书、台湾情，如何巩固海外同胞的意识？阮姊妹也着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永续基础上重金融顾问重生健康模拟定金行销郑和彭公园赞助提供。下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代行做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伫今仔日的这个节日，第二天的节日。上十节啊，咱在所有全国书记老大哥、温祥爷的姊妹，更加感谢的上十节今仔日，何庆讲做国庆日，照常听咱的节目，在认真人菩萨，嘛祝福咱大家所有的听友，甲咱阿扁总统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上十节快乐。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两位孙啊，拄则来论述有关咱台侨侨务委员会、侨务委员会主委啊，即马拄啊啊，该自称落台。中国对着即个所有因在讲的华侨，是无孔不入，用尽各种的手段，甚至会当恐吓、威胁到因故乡的人。啊！叫伊做安怎做安怎？那无对因故乡的因的亲人来采取手段。咱台湾纯粹是干那么联络以前个做华侨，吼、哦、啊！即嘛咱讲台侨、华侨，这拢中国去爱的呢，即系台侨。台侨唔是干那讲要联系文化啥货？哎，拄只孙我讲的，对着除了文化以外，咱台湾的精神。家己四百年来苦难，以及着对即个母语啦、华语啦迄个沟通，甲中国啊迄款的繁体字，甲咱台湾的正体字，即个原地汉文哦，即个啊中原传的汉文，中原以前是讲河南啦吼、哦，中原以前咧讲徐语， 张骞通叙义，就是即卖新疆啦吼，安尼。所以，伫咧将台湾的文化，甲甚至因的生活，包括因伫国外所遇到的处境，咱无法度像共产党安尼百分之一千介入，咱起码心爱用淡只，毋是干那在联系尔尔，吼、哦，这是拄只孙武啊，因两位的见解。特别伫今日的这个双十节，实在讲双十节。合咱台湾讲起来足歹势，嘛得失人，迄个扛起咱个当地人员呢。等一下有时间，我再来说明。伫今日个啊，这个双十节，总统府个广场举行灯会，着庆祝大会。大会主席照一般通例，拢总有着啊，立法院长哦来底下在主持哦。罗总统在今日双十节国庆大会上，啊，以第三年度当选总统的国庆演说，展开啊来看到，咱也甲想起了这三届双十节所讲的致辞。在今日的致辞的中间，有特别讲台湾四十二变，在中途的讲无讲一句中华民国。敢那起头讲中华民国几年，到尾啊结束讲中华民国年啊，中拢无讲到中华民国，遐个所有的网络媒体并变叫，喏，讲今仔日国庆日又无拢无讲到中华民国，这基础。今仔日罗总统伫双十节大会中向国人宣示，台湾今年突破。多项创下历史纪录，甲经济表现，国际上称赞不已啊！要如何转化咱台湾全民共同的福利甲政策？民意非常自信甲坚定的态度，身为三军统帅甲民选的总统，台湾现今的总统哦，特别伊来提起着。台湾在世界的定位，而且面对中国在国际上按一再的扭曲，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打败日本的。1945年，民国34年，这日本统治台湾也开始撤退，那个时候还在中华民国在接见，34年，民国38年才倒过的让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啊，那这还这讲个含台湾拢无牵连呢？哦，扭曲历史，其实迄个时阵你都还未出世咧，你38年才成立的啊，建立伫北京啊，伫公开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投降四年后，战争还没透过咧，不管讲安怎。嘛是迄蒋介石国民党诶，国民党今人伊唔敢讲，国民党无咧争取，国民党台北市政府啦，也是因咧执政诶新北市政府，家己举一支国旗十二区诶赢赢咧尔，唔敢谴责，因为10月1日中共诶国庆日公开讲八年，啊，因咧讲诶毋是讲八年，因是讲十二年吼，讲即个所有诶抗战是。共产党打败日本的，啊，因这国民党当时在执政，迄个时阵那个中华民国时代，唔敢起政，那就鸟鼠啊，记着鸟啊，干那当台湾也去伫里底呀？你甲看咱今日个罗总统公开替国民党来咧出声，讲打倒日本。打倒日本是联国，联军统帅麦克斯将军领导之下，迄个中华民国还佫有哪共款，是即同盟国之一。所以咧，伫即番的时阵，伊一再强调，讲台湾主体42遍，伫中间拢无讲到中华民国，

敢若伫要演讲前来讲起咱个中华民国几年几日，尾啊，搁那庆祝中华民国国去，敢若前后讲两句，中共四十二遍的台湾，所以即个网络，中国个网络，面甲无一块着。哎呀，奇怪！你若要互中华民国生存，用中华民国派出外国个代表，你睇下你反对。所以咧，这真的是中共非矛盾的，诶，这个战法，喏、哦，今日个公安呢也咧反对，无讲中华民国也袂使，吼、哦，啊，讲中华民国即个活动，有哪属带动呢？伊明明只拢讲即中华民国形成两个中国，啊，是一中一台之实，安尼呢，面个无一块着，咱嘛听伊呀，搞咧比回家。有一个官位的人士，在中道的时阵公开谴责日本人引进韩国瑜，伊今日伫双十节大会之上，因为丢被委员会主委，本来以往的拢日本人引进来咧担任，韩国瑜竟然无因为发落这个贵宾果，发落国际来宾。迄、那个要讲，无论讲总统的文稿，拢事先先发，伊也嘛发出去。但是伊发出去的中间，中途无从插落底骂咱的罗总统，迄有够无礼貌啊！人讲吼，关门啊，去狗，迄狗啊，你若要讲狗，关门，袂使人客来，啊，他咧讲狗红看呢？人客想讲啊，毋是咧咧管我咧骂我咪？所以就关门刺狗，刺迄个白铁伊个铁铁，吼、哦，就是讲要骂要教咱，要咱的亲人，你大要教细，袂使踮人客面头前教，迄、那个一个礼貌，刁工，要借偌咱的偌总统，所以有失国家主持国家大典的分寸。偌总统伊在强调推动全民共享经济成果。呼吁在野党甲执政党共同来守护国家通过预算，来造就着2300万的人民福利，拢用即款的真客气，安尼甲尊重方式。但是伫今仔日的双十节，向世界伫展啊展现咱台湾种种所有目前即个经济贸易。能摆伫前段班呢，而且张敏雄、新入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大会主席，结果说脱稿，无照顾演出，伫各国贵宾、甲驻台湾在所有啊使节团哦啊，伫下咧正式啊，咱的罗总统破乌目水，以政治立杀、假民主、真独裁等等。哦、用这款所有无可能伊要计划要去再选总统吧？哈、哦，打刁工啊！伫无支持，伫互人家的支持国民党的人来看，嘛失去支持国家大典应有的分寸。何国如一农民啊，呼吁政党领袖唔通互相加油哦啊，未使加添互相。这个攻击加深对立啊！另外，佮叫着啊，大家拢为着咱这个国家民主来得啊，这唔通来去造成着咱的国家退步，结果回头一个登天灯啊、哦、啊，开始来攻击喏、哦、啊，因为权力来自人民的托付，那就周文安一再伫里底啊，伫里底解释，伊讲哦。台北市民在愈来无，那是讲到无理想，哦啊，愈来愈那就思想倒退，愈来愈无理性，就是咧讲罢免了哦，安尼啦。即马一个讲了后，啊，就即马个咧想要无啊，咱用谦卑、用谦卑的心理来对待着这人民，哎，讲出来啊，伊就红红问诶，何地这同温层？通牌的破文乱，中天的豪门已经讲出来。所以呢，在类似，但在咱
啊，咱个国家讲做中华民国个生日内底啊，结果一再来用公学来谩骂啊，来对着咱讲个总统，今仔个是总统伫你个面头前，啊来伫啊致辞，含各国只个啊大使馆顶顶贵宾在座。啊！你用礼貌方式，吼、哦，这真正实实在在，非常加油啦、啊，哦，因为这个场面拢爱讲狠话话，这一定的道理嘛。所以对着这个双十节，是讲这个照讲个双十节，含咱也无啥牵连啦，吼、哦。胃肠就开始休困，啊，拜到上半年休息工的假期。少年人啊，听讲有假期，其实咱这双十节含咱是扛起那个无所牵连。咱特别男士伫只要破冷水，特别来说明这件代志。不管讲第几那个的节日啊，各党各派，那是因国民党拢家己因的管区政府啊，东部民头前的国界。好、哦、啊，因为国家中华民。

0: 推翻中华民国的时阵，台湾那个是咧日本来咧统治，由此咱会当来了解。推翻中华民国了后，现的中华民国地图伫民国34年之前，拢无台湾。孙文建立中华民国了后，拢无台湾的地图伫咧。所以伫以前嘛无，民国34年之前，台湾被日本统管的中间，套迄个中华民国国旗。后来因为败战，国共内战败战。再用中华民国的名义搬来伫咱台湾，咱们在庆祝这个国庆。台湾恁头有参加孙文的革命，头有咧参加推翻满清，因为迄是日本的统治之下，今仔是推翻满清帝国建立成立中华民国，孙文所领导进程创作的国民党，身为讲有做国父，后来来伫台湾，照庆祝百庆祝。中华民国的名义上，啊，甲真困境实际上，你搁讲中华民国，因这国民党讲的，北京也无用阮你讲，你敢讲也这个国旗也去搞，哎呀，伫参加无论讲是世运的、亚运的啦、奥林匹克会啦，你若拿出中华民国国旗，拢是甲你跌破，连咧尊重你都无，啊，这对台湾有啥物牵连？啊！你过来调教你背夹中华民国，啊，是咧拔恁家己的草嘛？你韩国如果那是你家己咧拔草，家己咧拔恁中华民国的草，其实中华民国含台湾人真正扛起来啊！吼、哦，咱不应该讲这话啊！大家欢喜在庆祝，但事实上都安尼啊！你今日当地啊，像是这公开骂啦，骂讲啥物？行政院长无副署啦，安尼他妈拍拢嘛假一场。啊，你当中华民国，恁家己拿这个旗啊咧生存啊，你靠这个旗啊骗台湾人诶，你靠这个旗啊在伫台湾，互台湾人当只甲你饲，当只甲你培养，你啊台湾人诶俘虏，用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旗来伫只做假象统治台湾。啊，你今仔日。啊，罗总统有哪是尊重到这個？有哪你甲看，嘛是后壁飞行机嘛调中华民国国旗过，啊，你当当迄个舞台上对全世界骂咱的总统甲行政院长是何道理？这点我感觉非常的痛恨啊！相信各位伫电视你今仔日现场转播看到，你嘛感觉甲非常懊恼。先我来进一个广告。这几天的节日，当然我都买卖，有需要你那个拍过手上38289750，控制38289750，进广告。
1: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姑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巴加2粒，会当食2个月。紫砂参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2: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佫送1罐。

0: 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食五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国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要浪费半点钟哦。
1: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志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永志梅每罐百五粒2100，早暗国食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拄好吃五个月，买三罐阁送一罐咯。
0: 有的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扛白吃9粒，吃比较2个月，扛白吃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白肌抗某一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嘛有在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手臂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六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得靠南食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未鲜，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2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
0: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堂，一组220。一包在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需要。伫今仔日的上市节啊，你有那啊，这服务中心有那有的服务，你会当拍3828950哦。3828950哦，我波头的技巧控制足感谢。所以韩国瑜今日啊，当地上一节国共内面世界瞩目之下，公开来当嘛咧吼啊，直接行政院长骂咱的总统等等，总统先啊，总统的地书，然后韩国瑜的地书公开用咧来咧直接等等，无照顾。发落这个各国这个贵宾呢，一个无一地中途插落，这条件被侮辱咱国的总统。10月12日的国旗飘扬，烟火放连天，庆祝共和国中华民国115年的国庆。喏、言语台湾人民庆祝这个国庆，竟然给他休假。咱爱查这中华民国的国庆去双十节，含咱台湾够牵连，一丝啦一丝啦都无牵连呐。因为今仔日，那不是韩国瑜当地啊，做着大会主席，公开来指责着咱的总统甲执政党，我唔爱讲这個，反正目前在用假票投中华民国这个国旗的呀，处理美国的。罗总统讲42句的台湾，中华民国无提起半句。头前为着要交代，今仔个是中华民国几年几日安尼？哦，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所谓历史上，阮读书啊一直咧讲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 清朝开始从灭亡亡国，中国民国伫过当当啊，即、這个元月元日来成立，就115年前的元月元日成立，从武昌起义第一个枪声哦啊，迄、那个枪声响叮当，台湾那个是日本的统治之下哦。1945年，民国34年，日本战败，哦，中国民国诶，当时诶，蒋介石红联军统帅，哦，麦克萨四千上将，啊，来挂越南，把这部分以及到加咱的台湾地区，由伊来去代理来接收。台湾人民原本来，现国旗个拢掉倒边，哎、欸，你甲看有迄个古早的相，吼、哦，希望二战后，伫清朝三年一乱，五年一乱，为何伫唐山安尼躲过三，人讲吼绿色三流一回头，十个躲过乌水沟来台湾的人，现清国未使查某囝来拢落岸干呢？六四十个来台湾，伫海宁死的，来遮安尼水土安尼不合，水土不服，水土不服来死去的。安尼六四三流，敢那活三个，迄三个个拢做罗汉卡，一回头一日看唔舒服，就把那个等于登山哦。第迄个时阵，讲要期待，为何他会遐济人？安尼有足济用登山的人，安尼走去，无论讲着啊，其他国度，新加坡啦、越南啦、泰国啦、吼、哦、啊、马来西亚啦，甚至要去美国来底下做主宰，讲底下安尼底下用车做工，安怎？因为无法度通食一顿烧，唔卖讲食饱，无法度通食一顿烧嘛，所以才躲命来台湾嘛。在台湾的两啊，清国统治两百几年，以前郑成功当年我统治台湾嘛，是有那非常的专制呢。既这个反那不服的战呢，就杀的。而今后台湾人民拢问讲，蒋介石来，祖国的军队来到位啊，登山来，可能的心态，台湾人民，中国国民党有一个心态，就是讲，若含日本有牵连，一切爱死。甲共产党同款，即马中国共产党嘛，共产党咧讲中国嘛，因为要日本打败嘛，日本伫台东啊战争，无论讲菲律宾啦、啊，甚至印度啦、啊、越南啦、啊，安尼四个侵占了了，搁存在攻打，吼、哦、啊，另外那个出兵去攻打去轰炸啊，即、這个美国、中国整个所有的中国大陆的国土，差不多三分之一拢伫日本的手头。所以足切日本人，你听无啦？啊，切日本人台湾咯，日本统治过，挂台湾人煞切，这理论安尼来的啦，足简单就是安尼来的。讲到日本，伊就切，啊，因为日本统治台湾比清国统治台湾好足倍，好几十倍啊！因为当作国土来经营嘛，所以台湾的文化水准较悬。因这无读册，中国人就愚孝，理论就安尼尔。台湾人民问阮蒋介石心态，台湾人民啊，那政治腐败，四万偌一个，社会动荡。1947年，民国36年的二二八事件，所有台湾一代精英，拢无情被在所有中国兵啊，死伫个枪头下。国民党因为国共内战失败，走落来台湾，啊，就是二二八事件了后，过两年陆续，遐后尾就白卡，后尾就白三镇经营啦，等等啊，讲好做几，遐个特特来台湾，30几省，起码是30多省呢，迄有蒙藏委员会呢。迄蒙古甲西藏啊，搁咱滴管的话呢，拖拖来台湾呢， 什么孔子啦、孟子啦、曾子啦，因的囝儿孙啊，有哪来台湾呢？免考试，国家就爱设一个同款，孔子父好伊呢？个国家就去发薪水呢？比较以前古早大清帝国，包括着讲啊，其他那是讲着啊，张天师迄嘛同款。张天师中国要走啊，共产党要走，所以来台湾，那么设一个天师父领国家俸禄。因你嘛，孔子、孟子啦、曾子啦、什么子啦，吼，因的直系后代，唔免经过考试呢，得受到高官啊，这个俸禄。所以来台湾了后，看到台湾在发展，哎，安怎干呐？用这水船那头插伫边，连钻入到自来水啊！有那买一支，迄中国兵啊，有那在五件买一支，装运到伊的壁。收倒去，迄军爷爷壁，甲乌一缸倒落，安尼全无水，总也穿去甲头家泡死呢。因为因安尼万幸来嘛，所以中国真万幸才来嘛，万幸日本，安尼日本摆进后卖，马上比世界强国之一。伊怎么万日本连台湾煞切谈过安尼啊？1949年5月20日，甲1987年7月15日。台湾戒严，世界破纪录，38吨，38吨的戒严，少年家你敢知影？1987年，民国76年，吼、哦、啊，伫民国76年7月15日，他戒除戒严，要去官乡啊申请，插国旗，先甲派出所申请。我咧娶某的时阵，爱甲派出所申请。今仔日规定桥要出门，要请规定刀，规定刀爱先纳税金，或者宴席税，叫布袋戏来咧做，爱纳5-6岁。布袋要做进前，先唱国歌。我讲这拢无正暗的。白色恐怖期间，偌济人因为这个言论，包括我读书啊，我做他路的，我太气。才切国民党，我家己台湾话都学阿未好势，就叫我讲国语。我真87岁讲语也阁讲未好势嘛，哦。啊，来一挂告白啊，超前国学6班啊，一班一块告白啊。听到迄个讲无讲台湾的人啊挂咧，啊，差不多逐工啦下班6块白拢挂伫我的颔棍啊，啊一块白啊罚5角啊1块安尼啦。所以我伫遐讲。切心来，切国民党来，对着思想政治立场无同的人斩杀、软禁，甚至家破人亡。这段历史，台湾人拢讲是艰困的历史，这是轻轻带过，那是糟蹋人无法的。我的老爸啊，伫民国37年登来台湾。在那做文，哦，现在几回做过啊，多好都多好啊，回来到高雄海关，这样辛苦那些钱都没收了，都说银行替你保管，用10行子而已，那条10行子那时候还有地的，现在不知道，我还还储下去，不知道落在哪里了，这样，这样说银行跟你说，啊，你拿这张钱回来，会扰乱金融，啊，说政府跟你代管。啊！了后，等到我咧插政治做吴大清县议员的总干事，我骑张马甲套，照阮老爸讲，迄张顿来会当买几十家的土地啦，会当起4-5间的厝啦。到尾啊，买甲银行换，讲啊，你这几千块啊吼，一个月是4万换一块呢。啊，你这那都无上万块咧，这要算角的嘛，无啊多人算呢。你甲看伊外要收。我未切，就是安尼切啦。所以台湾的民主，唔是统治者给咱的恩惠。今仔个当徛伫遐，台湾人做总统，不管我是挂中华民国国号，是咱多性命家破人亡，用武汉的代价来处置的。1987年，民国76年戒严；1996年，民国80年首次总统直选。迄个时阵，戒毒学历，我当含难。选国代35当政，人阿哥咧叫我国代表，底下当选。台湾人民总有家己选出来国家元首，不管你选什么人， 你选你认为选什么人，总是台湾人民的票甲你当菜，透过实质诶实现政权和平，所有的经济，这就是民主的台湾。以前用共人头的，用拍死人的来你政党来你政权轮替，今嘛是用选票来去你政党轮替算人头的。所以这个国家的体制已经变了。国家的体制就能算，因为以前总统不算嘛，是台湾人在台湾家里算出来的总统。这早都不是当时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所建立中华民国，伊所讲的台湾伊的一省，即嘛即北京政府讲台湾是中国的一省，不可分割一部分。所以台湾与中华民国参与国际活动，中国罢免甘蓝。二千五百多联合国，干那讲为蒋介石集团、中华民国的集团啊，拜托你处理，莫当只畏缩。无讲到台湾，你用这句连台湾，即马用对世界各国北京用这句在欺压台湾。所以咧，台湾人民创造民主的成就，为什么今仔日就受这国民党？这個、国民党应该咱台湾人是个认真人呢？叫郭炸讲的，咱是个民主公呢？因来台湾打社会顶破米皮，语言未通，出头了了。看地就占，扛出大量的兵员，现所有的走路兵团在台湾，所有的庙宇拢共带了，拢带伫庙宇呢。新民车迄边啊，困红旗桌顶呢，迄是非常无礼貌的呢。咱今仔日台湾伫世界上人人尊重，今仔日日本领袖韩国瑜既然公开伫全世界国民的面头前。来指责咱的罗总统，指责行政院长，讲不负事安怎？通过迄个林茂年是要将台湾送给中国的，啊！你今仔日，即款的会使讲是公主夺政，你上一个宴会，年年拢安尼办，年年拢在放假，年年拢闹热，年年说各所在游客满满是，干那我电台生日礼拜。但是台湾人民拜托你的决心，良心上的中华民国和台湾无可能，咱不得不今仔日是照中华民国啊来去统治台湾。今仔大领邦大已经是管中国三十几省的中华民国宪法来克制咱台湾这块汉子啊，迄敢会下输？等等，家己嘛阁插较恶啦，何我同怨他呢？啊！你都平平讲国语都无比我较标准，比我较标准呀！呢，吼，学问也无影赢，学问来含人个朴素，即马大家拢第一比个嘛，也无赢人偌济。甲咱亚第一个十二区，特别关台湾人一顶，身为日本个就选举用心，一夜之间最重三等，互你当选。结果有内财无内财，迄一看就知影。两党就让人家罢，一党就开始罢免掉伊啊！佮超过，同时佮超过当选后伊的票，所以咱家己台湾咧庆祝国庆，这什么上种种是世之所逼喏、哦。但是咱爱深深爱思考着，今仔日的台湾唔是迄个中华民国的台湾，所以今仔日总统讲。啊，四十多遍的台湾，无讲到中华民国理所当然啊！所以，我话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连续假期，我看嘛，无人无啥人在听我的节目，那我伫车顶咧听，有需要啊，你那个拍过手箱，还是拍38289500，38289500，一个月限你一个节日。所谓成立电视台甲电台，拢就影响着一定的道理啦吼。啊，有需要，打拍过38289500哦，进广告。
0: 咱人食一个老，食食力，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月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
1: 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2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0: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50粒3000四，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看细，又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未鲜，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每2罐各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食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嘛，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食2粒，拄好食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活路高，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喱了啦哦。
1: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顿吃半当哦。
0: 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需要。啊！你当个拍过枪伤，或者拍消费者服务中心3828900哦，3828900哦，外部头会去加07。欢迎空中的朋友，老欠名，你当拍这个电话，非常的感谢。所以，当地电视转播看到韩国瑜公开的。安尼，各国贵宾之前，礼面就参着咱国个总统甲行政院长， 我非常的不甘愿。那是伫家己国内骂来骂去，即讲就是政党啊，伫遐，地内门底骂咱的总统，那就咧骂囡仔咧，吼、哦，咱尊重迄个讲做言论自由啦，啊、哦，尊重。但是你袂使伫公众场所、贵宾、万国贵宾来伫台湾，你公开他妈的指责咱的总统。请问各位？你如果在你那里闹热你请人客客家娶新婆新面生也好你请一个贵宾来，那个贵宾在跟你骂，讲你得失你啦，你欠伊的钱不行啦，安怎他妈讲？那个野兽就总讲出来，所以表示伊这款的人，顶底这个人性。迄、那个人性已经断掉，拢已经丧失去啊！国民党我唔敢讲拢是啊，但是拢受这影响，个个在上。对台湾人遐咧切，对民进党遐切，迄、那个基因就是切日本挂台湾煞切糖粿。因在切日本，我记那话，因绝对切落，一定的道理嘛。因在切日本，台湾都统治五十年，啊，个台湾和日本人个现在友好。啊！讲叫咱来和中国同款，来去讲安怎？来去为了对日本来厌恶，和伊啊避免。啊，我就是无啊哩。啊，战争是你含干中国含你日本的战争，台湾嘛，和你中国当时满清帝国唔止，总共踏入日本，总送互人，那就是送汉，从这块汉字啊，总送互日本硬一辈呢。啊！人伊对日本人，伊就讲哦，日本来遮斩杀偌济台湾人，满清帝国好空安来咧啊！迄、那个林松文兴兵造反，害死几十万人个台湾人呢。迄台湾人个人口三百几万，结果千百万人造反，到尾啊派好空安，话讲做嘉庆军，做乾隆帝伊个私生子。福公安就了，得调动了所有的北极军来底统降诶，还死伤几十万呢。咱台湾人搞咧切满清帝国，搞满清帝国，即马话共产党这边人搞咧切无嘛，所以这款的心态非常要不得。对着今仔个新闻，立法院院长大家长来公开。来礼貌到咱的总统甲行政院长，我感觉有够失格，有够无人格。那会当在即个年底49天后，咱那会当赢得选拔，一切所有的侮辱，做一遍拢会当洗清啦。相信各位赞同我的讲法。这点钟的时间，伫只渐渐接近尾声，能够过。
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5: 糖啦，看我砂糖这么厉害。
6: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剂，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4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5: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7: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 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振宇啊。振宇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6:00。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2: 杨柳在这个选战之中，伊的高人气在全台湾遍地开花。新北勇那是打败朱满安，逆转胜，逆转胜，入主台北市政府，已经不是康苏梦想的推测，而是已经到必须减速心思。一旦胜算，随之而来政治经济局势变化。那么讲洋流是如何快速来发生甲发家，也是聚焦新北勇胜算了后，对台北市的发展方向，以及台湾政治结果，甲2028年总统大选乃至两岸关系的影响改变。先来看台北市有可能的变化。对台北市来讲，最大变化可能不是一般的市政，而是首都定位。新北勇的政治经历是主要集中在国防、外交、资讯战甲中国议题。那讲动算进入台北市，最明显的就是真有可能将台北更明确来定位为国际城市。台湾对国际的窗口靠，双城论坛嘛有可能停办或者是降级，加以台北和其他国际城市的多边交流来取代。国际交流就换将聚焦新北勇的专长 AI、资安。论城城市洪灾，台北市的国际性将会明显来提高，而且打开国际知名度。政治上，民进党也夺回失去要甲28党的首都执政权，这将是民进党历史上首次总统和台北市长同时由民进党来执政，有首都的配合，中央政策更容易来推动。对中央执政力的提升更有帮助。反观朱满安连任失败，虽然有存在比较1998年阿扁总统连任失败了后，在2000年来取得总统的大位可能性，这必须咱嘛爱注意，是毋是会发生，得看台湾人民的智慧。更重要的就是2028年赖总统寻求连任。和当年李登辉总统不再连任的情势是完全无共款。自从郑丽文当选国民党主席了后，对民进党来讲，最大的威胁已经为中共本身转移至被视为对华代理人，并可能在台湾内部瓜葛台湾的国民党。阮姊妹也安尼想，北京官来拍算。是利用伊代表国民党参加2028年的总统大选，虽然明知影郑丽文无可能赢，但北京所卖就是听话的国民党，并持续维持联合的状态。当然，杨柳所冲击的不只是台北的选情，如今至少已经挂一至新北市甲其他县市，卖讲失去上北。只要朱满安连任失败，郑丽文就无可避免在舆论及党内压力之下失去党主席一职。刷落接任国民党主席的人，无论是朱满安，还是被北京打上亲密标签的卢秀燕，或者是其他的人，关系大伤的国民党和北京的作用，就真难料。在这个格局之下，只要赖清德总统继续维持稳健施政风格，2028年就袂差距伤大。民进党连续执政16党的历史，就有可能来定局。如此趋势之下，到合一了后，民进党布局的重点将会如何改变国会格局，甲2028年的立委选举？那是2026年，民进党真正提下台北市，这是赖总统在2028年顺利连任，而且立委夺回多数。 无排除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嘛有可能来增加压力。然而，每年中共二十一大了后，习近平权力是毋是稳固？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演变，拢有可能有变数。咱台湾仍然需要信心应对。真正值得观察的，就是问题核心焦点，不只是停留在这个新兴洋流会当来行多远，而是洋流是毋是会当实质重塑台湾现有的政党政治结构，并进一步来影响牵动两岸地缘政治格局甲连锁的反应。洋流的出现，由青壮年轻世代所组织的理性论调，也代表着台湾民主正面临打破传统考核政治的转型试探。伊不只是考验着传统能力的组织，更是咱台湾人民对实质政策论述、甲国家安全论上的集体心思甲看法。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节目时间，下晡4点到5点的快乐广播网，同款是由阮阿公地心组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是咱两位伫一点钟来讲到一个洋流会当带动。伫新北洋一再强调，新北洋是不分区的立委，无参加过大选过。伊讲选举的真自然的代志啊，选举的那就咧挂香啊。选举是欢欢喜喜，那就咧过年啊。选举是真和平、真快乐的代志啊。你选到要台要二，选到安尼冤家相拍，选到出头了了。伊讲罢免嘛是同款欢欢喜喜的代志，献了所属的人民。啊，结果张万安讲台北市民无理性、低言五色，诶，这个立委。第一阶段有哪弄中过，所以伊咧强调啊，伊另外改变啥物用？哇，参与政治嘛，规半世纪来啊呢，无人咧选举走这款路线，无咧举旗啊，无咧挂扛棒，无咧创啥物，拢改百姓主动为了那就孟牙出头，安尼你甲看迄拢家己举出来，无统一的啦。一个去一项，你讲我伊个群众无人伫岗顶无啊，普通咧选举，地心组要选，迄是我无咧做无啊啦吼，啊，就第一个拢地心组一定无啊，啊，就再能够穿一件衫，啊，所以拢在表示拢伊个人顶顶。那你扮演工场，一客一客，啊，伊用民主党嘛是安尼，哦，可能我无咧第一用即款个方式写一支牌啊。哎，今仔日高雄市你要选建商总部登记嘛，要成立啊，插一支牌啊！哎，即、这个电信总议员哦，啊，即、这个爱负责一百、两百安尼，所以一角一角的无啊，拢地无关话，那要为哪？比如讲，到高雄市你要选，我以六股基山来讲啊，未了因台先抽题，安怎讲？因为即嘛日头较短，五点就落山嘛，吼、哦，那在普通拢。啊！一波时啊，咧办两点五啊，到四点的人客就放，就开始咧放。伊无共，伊透早今仔日要扫菜市啊，伊再透早那用网络发布，提早一点钟、两点钟，人山人海，叉叉，而且即摆拢咧拼钱啦，我各位，台北市都上万人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居然讲出这款的话啊！这乌龟台北市，拢是国民党的天啦！讲十年前我选立委到即马，啊，要过来拼即届台北市长的连任，从来无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市的选民真的无理性。讲了得失了了，随着讲啊，讲爱谦卑面对理性，安怎讲无理性？讲甲罢免，罢免在五个。啊，这里面讲做无理性，选举罢免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呢。刘少光直接甲问嘞，迄工地访问讲，即摆有哪百几万人，你甲看嘛？哦，啊，结果啊，连外去伫中天呢，卖讲啥物人啦？哦，啊，去伫啊咧访问，现场诶，伫听诶，话几千个啊，话讲一两万个啦。迄只无限流的十四五万人，你听到小康的访问到新北洋破台湾的纪录第一卡面呢？哦，各位，这是选举罢免，是宪法所赋予的基本，咱的所赋予咱的咱啊人民最基本的权利。那就咧选什么人，选什么人？选举人罢免同款意思滴嘞，就小讲我这几个啊，你若较无好，你甲罢免这个，你几个拢甲罢免，伊一群拢单倒，伊拢无经过想的哦。你甲看，上万咱伫冬天互伊两个咧问，目睭紧紧拢敢那上帝去翕面机，翕机翕面机下靠我来，我咧主持节目嘛，哦，哎，我伊用来宾，我哪里甲访问？在麦克的旁边写一块牌啊，伊接个牌啊，哦，再讲迄个药刚写字也要予伊去讲，伊甲目睭紧紧看伊麦克，
无做个，就是表示迄支，无毋是卖过，迄支迄面机下骹有写一个大字报伫啊。伊安尼讲，伊讲我本来都要罢免几个啊，但是恁个国民党诶总个改啊，以后未罢免一啦。啊，所以就讲，咱若要罢免，做要罢免，以后都无机会当罢免了嘛，无可能当罢免啦。所以那做一面总带动开，赵少康个嘴总脱咧。赵少康个嘴嘴脱咧，这问这若讲我香哦，那伊无啊，你得几个啊卖几个罢免掉了，啊你甲罢免其他要做，一直困安尼得用安尼落去答复。所以咧，台北市个选民。讲无理性，为何新北洋教育大家遐欢迎？迄无发动的哦，起码讲这拢是工读生啦，啊，跳啊卡啦，啊，恁领便当的算点钟的啦，即嘛公共的要选台北市市议员，迄几个啊，嘴张天开，连人嘛无当看，你看你到底竞选总无成，你十几万人拢挨入去，迄节奏的无人穿同领衫。家己同款无爱，所以伫去年大罢免了后，伊讲台北市民是非常无理性的哦。恐惊以后台北市民有哪只个无理性，对国民党袂支持，即款的心态。罢免选举是现在符合咱台湾人民的权利哦，而且嘛是定期检验从政者。你确实有照你当时要讲的政见，来去替万民来得服务无？哦，所以台湾台北市民，恁选了国民党选到即嘛，足足选过了十档，讲无理性，迄我安怎想都想无。我一在咧有人咧讲天龙国啊，中国城，啊，这真正衰到何异样硬掉呢？恁两个支持国民党，伊公开讲无理性，恁台台北市会当发动着罢免，安尼啦，哦，大罢免安怎会发生？因为国民党个立委夹到伊大多数个席次，伫立法院背夹法案，所有个预算，伊收到遐，提到遐，无介意拢怎样个，收多家己要提偌济，甚至因提案要求立法院会当调文武百官。司法来遮问计，甲生理人爱调来顶顶，选民认为这严重来引动着国家的发展，甲影响人民的权力已经受过分啦。含就怪这当时的时代，还佫较严重性。就怪这是伊一个人咧专制，你即嘛在一党个里边要安怎就要安怎，哦，所以呾利用宪法保障开始发动着罢免。从即摆要选举，无够瘾选落，你就无够瘾选落去。今年选举的中间，张万安本来安尼枕头挤三粒，翘脚看电视，悠哉悠哉，因为民调六十外趴，六十外趴是啥物人选的呀？伊啦，所以人四个咧左选，食我来看我我，按算是八年总统大选要摕入门票。但是无一个洋流，一时间，那就会嘴巴，迄、那个嘴巴的啊嘴闸拍开，从安尼从冲入来，那就大海啸同款。伊佫讲洋流、新潮流吧，洋流、新潮流吧，安尼啊，甚至讲在川流吧，你讲历史川的川流，等等，佮即卖伊才知影讲 ，TVB 是民调。拢较阿拿，即拢免去讲，讲差八趴，应该毋是差八趴尔尔。吼、哦，洋流伫台北市起义的，按怎中国城起义会开？而且即几工个连载起，也是讲昨啊昨日，拢拼去伫咧深南的灌区，深南的灌区无当听台湾话，安尼规个拢列列出来啦，感动着伊，讲即个台湾囡仔可耻，无心机。因为正人咧问，几百个人咧问啊！你他妈公开场所入面问，啊，伊认为逐项都答无会出，唔免去讲我等看嘛，我要求我的补缴，我的督促，我的安怎拢全无，家境阁无人嫌伊个，
我恐惊，我心内咧惊，有人照着杨柳，也是讲着新北洋团队的名，廿更半暝翻三点拍电话，讲拜托你着支持啊新北洋啊，安尼我惊人乱叫，大家即马相信你的团队，加阵啊无一个在嫌弃的团队啦，真正拢青年人有理想嘛，同时咧罢免嘛是共款，安尼和平气氛，一再交代。你教我将我新北洋三个介绍，讲有一个市长参选人，或者新北洋安尼都，人阿要骂我用哪话？你这我一个对象，人来虾米骂？侬唔免骂伊安怎骂我，我得甲解释。假设你甲看嘛咧，甲咱去中天的访问以外，唔敢踏入到 T 台 ，T 台起码有电视啦，啥物货？我那位的公正力滴嘞，无安怎赵少康要做中共的董事长？你伫问，有当时啊，小话无接你的话题，伊咧拢无拍记得，为啥你去问呢？啊，周万安讨好谁个？伫中天呢，讲啊讲台北市民，安尼非常非常，那就无法度像以前咧听国民党安尼。啊，遐无理性，讲做无理性的，啊，真啊，第二块花，讲迄五届断章取义，所以这个杨柳不换，阻挡不掉，无法度啥物人来当阻挡，嘛无人敢去阻挡。迄当时讲是这种鸟鼠啊，家族工读生的，无啊，这迄几个国民党议员，他拢无看出来在讲啊，啊。迄家族敢会当遐，遐咧大堆等等，所以家己的败笔做事伤慢，赵少康轻敌啦，你轻敌，甚至啊郭文德，民进党拢无人啊叫伊咧出来选，公开安尼讲，但是新北洋有哪可能料想未到，敢那总统看会到？独排众议，独排众议，剪掉伊出来算。五月时阵，那个差距差十八，加即嘛啊，伫顶个月的月底发布，就是十月初发布。现拄啊阿未访问，赵少康阿未个访问的时阵，讲差八趴，差八趴，去到八，差四趴，娘娘一趴照应台北市在讲万三个啦，哦。啊，你若把四趴，啊，都差不多，啊，那五六万的，佮邀，啊，那百几万的选民，安尼来邀，佮万几个怪，啊，都拍白手啊，都渐渐要赢。但是，同款新北洋自信满满，伊绝对要赢，即马输是事实，伊嘛讲，咱唔免碰家规，唔免碰枪，咱输就输，民调真袂赢。啊，个无多人超过，但是伊自信甲投票一讲，绝对会超过半。选票中超过半，就一定当选了嘛。所以，上万人咧讲市民无理性，伊走入去亲来，互人翻脸额。尤其是伊啊，做政治单位退休伊个阿妈，迄歹国国口才看偌好，是不让你过来，哎，就讲个哇，伊安尼。原来有那同事要选这个将军议员，讲啊，你拢伫咧菜市啊，伊若拄啊有遐过吼，你个伊个钱也唔得啥物饼，我唔知啊，葱油饼啥我唔知，结果逐天拢排咧拢要食迄个葱油饼。伊讲伊个头，伊个安尼四个咧从日头咧晒，面咧疼，讲打啊打一个诶做面部啊啥物货啊。大地面的黏黏糊糊，啊，着目睭皮啊无安袂起，大地讲好黑，诶，头壳起啊讲金啊，讲大山对面头壳起啊拢起金块，啊，你讲迄即卖无货啊，一张讲本来几十块，我即卖几百块买无货，伊拢实人实在讲，等等，互人感觉真啊就咱的隔壁少年家，温柔客气，二十四点点拢带笑容，啊，无看伊咧晒性地。结果周万安讲要从
上山机就要刷掉，记者甲问讲啊，小说一配得安怎？茫茫万里从最走，这套伊专门的，伊边一个人会甲叫叫走，因为伊目肚内无过嘛，目肚内无过问咧招奸嘛。你安怎讲台北市民是你的主公呢？你的因主公呢？你的人情人呢？你看台北市民咧食钱的呢？你做几啊届立委，佮兼当选市长，你毫无贡献。伫台北呢，你今仔个骂无理性，是毋是？实在讲，这都真正有影吼，这真正插头王啊！边啊若无人咧替因啊，咋讲话？伊想到遐讲到遐，表示伊家己去美国安怎读啊？美国律师是足够变的呢，律师做变在无碍，但系当律师呢？你甲看呐，下到啊，敢会使做律师？爱用币的贵看有咪？啊，做过伫美国摕律师牌的人，比如讲伊个律师，讲毋是朴素，也是啥，我也毋捌啦，哦，啊个讲话三讲四了，会五讲六了包，所以这高低立判，关键马上，多只选民来判断，即嘛选民四当前甲四当后，在少年家原地啊，现在要选举官，即嘛选举官，即嘛拢逐工。啊！世界一日通，全世界一所有的消息马上会当拢手机啊嘛，所以所有的消息你传落足紧，连你的漫画啦啥，迄我都。

伊一再强调，选举罢免毋是社会上咧对立，当作元首人来咧上选。周万安来出现着对着即个选民的角度看法，另外一种的说法，伊自信满满，咱诚心对待人，你免你讲我的好处。人咧骂你，免含伊笑骂，怎讲你有听到吗？我专门咧笑骂，伊公开安尼讲，只要将我新兵用介绍给别人，安得一世一人。

所以唔忙以后，咱台湾的选举，哎，快快乐乐，那就咧过日高美的过年，那就今仔个双十节，欢欢喜喜来去选举，拄着罢免，欢欢喜喜来去罢免。实在讲，即番伫台湾实施民主以来，头一遍、头一遍的，无咧讲啊，新北洋。结果改造到以后，选举这个方式改变，选举的方式千变万化，啊，白条啊卡，开条啊卡会，像我这暗时啊嘛，拢爱走啊，这个小型的座谈会，啊，虽然讲人个少年人拢无伊咧参加，拢老岁仔较济，讲阿公你着爱出门咧，我谈面我足可怜的，才老话咧吼，前面啊在嘛是爱去参加，一挂里长三会拢老朋友。咱会使无去一面，是毋是安尼？吼、哦、啊！即嘛所有在旧的方式啊，新北用无得，无得讲所在啦，安怎对搭协调啊卡啦？啊，那干那第二滴活动上野鸡群啊啦，啊那咧扫街啦，啊都啊叫人伫啊野野个鸡群啊等边啊等放炮，一套拢无得用啦，单人懂吗？啊，挂一个小门个。诶，这个麦啊，你硬担，可能硬担到啊，伊个现卡嘛遐，安尼去，但人同嘛，安尼就四个咧走，啪啪走，安尼后壁几百人、几千人，哎，安第二队咧，总队咧走，阿免你宣传，阿免你咧广告，甲只嘛无看到伊海报，实在讲，这是咱的选举最新的改革。第今仔日双十节，啊，大家欢欢喜喜来伫遮咧听歌，啊，来伫咧出游。我有那公车有当时啊，记着咱大家耳孔门，嘛请各位谅解者。所以咱政策的广告进广告了后，那开放可以啊，产品真正袂歹，连续加期学都袂歹，有欠面啊，你大家拍过吼。啊是不是有送货无送货？你甲拍服务中心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油油，效果胜过日本的油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百二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美清肺露，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毛时啊遐油。

0: 公路有哪通甲清气溜溜，清胃路用剂每每罐150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佮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自己吃一包3500，再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真若像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顾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顾心脏每罐100粒2000，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1罐，拄好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0: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连顺困、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男性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袂鲜，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食。当我哦，建和彭公完全地彭公无力，旧腰老腰上腰沓沓地地，那就追着那头转无岸。彭公完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药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1: 强烈的加。素米啊，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0: 有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你会听我老师要哦。啊，你那拍过手枪，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拍这个电话，咱专人给咱服务，非常的感谢哦。啊，你看咱这么开放。月山开放中是38286，38286。我看啊，到头的全台湾，搁无所有那共款无一摆在甲听着叫咱啦，吼！月山开放，上一节应该讲快快乐乐的代志，但是我必须注掉，安尼上一节徛伫啊，迄、那个舞台顶公开侮辱着咱台湾的总统。我做唔甘愿，讲出我的心声。作实呢，上世纪快快乐乐，我特别讲上世纪含咱台湾，咱扛起来，是国不义三章，不得不庆祝。喏、哦，啊，各位，那得是着各位，那秋色也悬，不应该伫上世纪各国贵宾的面头前，批修咱的总统甲行政院长，我记载袂掉哦。月山开放。38286，38286，月山开放，你好，请讲话。哎，
2: 郭三弟啊，你好。
1: 啊，你好。
2: 讲你是我。
1: 哦。
2: 我讲哦，我两个阿妈，台中的阿妈，我阿姑啊，做李世荣，在后尾甲庆杀嘞，伊做医生。
1: 哦，安尼哦。
2: 啊，迄个咱总统哦，打赔，伊用一个200万来补偿。
1: 哦。
2: 啊，二班我有去手牵手的追上。
1: 哦。 哦，谢谢，感谢。
2: 哎，啊，伊就国民党嘅执政哦，你唔免所谓反正啦，你嘅参，你嘅参政，参政甲甲厝白拢无所谓反正啦，你唔免抢讲一票一万一千，甲你白拢唔免抢啊。
1: 哦，
2: 啊，我十一月去你啊。
1: 好，谢谢。
2: 然后要甲阿主席我打点啊游戏开。
1: 好，谢谢。
2: 感恩啊，
1: 感恩，谢谢。
2: 再到你再等等，我听无啊，取消我老爸啊，会手疼较紧啊。
1: 好，谢谢哦。感謝何偉人家菩薩哈啊，當時二八比啊，即係民進黨提過，即嘛佢甲人講嘅有關啊，計達四五十億以上啊，救國團即個動算照常判定不宜動算，判為國家接收器哦，最高法院已經判來哦啊，所以以前的二八比冤枉係。啊，已经背上他都话，咱的河北菩萨都话，你讲民进党确实替台湾人民来，你清楚。一说一往开红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外波头加控制来了，来你先讲。
3: 议员、
1: 啊、
3: 你好，阿扁总统好，
1: 系，
3: 我嘛是日本时代出世的呢。
1: 哦，
3: 我跟你顶差两三岁啊。
1: 哦，
3: 我知影你这摆你讲的代志，我听了嘛是就不满。因共产党甲国民党咧国共内战呐、啊
1: 哦，
3: 啊，拍输啊，走赢走来咱台湾，安尼欺负咱台湾，伊是拍输走赢来的呢。
1: 哦，对。
3: 啊，我是去过，我台北人，我有读书啊。
1: 哦。
3: 国小读书毕业，要考初中，要考高中。
1: 对。
3: 哦，迄年我是拼到要死哦。
1: 对。
3: 要考试都拼到哦。
1: 对。
3: 啊，人因咧外省啊，三十五省，伊讲保障名额拢免考。
1: 对，
3: 像我安外面做兵，啊，就直接就入去政治大学，伊拢无考啊。
1: 对。
3: 咱初中也考，高中也考，拼到要死嘞。
1: 哦，
3: 我二二八，我都六七岁啊，我都知影啊。
1: 对。
3: 我拢说，所以你来讲，我嘛听到，伊是拍输走赢来咱台湾的呢。
1: 哦。
3: 哦，伊个咁，差较恶辈啊。
1: 哦，谢谢，感谢哈。那你方式拢知影这条哈？啊，就是讲，伫日本统治时代出世的吼，拢知影这件代志。我无冤枉国民党，这也事实。考试有保障名额，以前咧考律师、考特考，三十几省拢有保障的名额，保障名额。啊，迄个律师全台湾咧考，拢考两三个尔呢。全台湾地区考三台湾，算一省三十几省。去中华民国总统来你台湾，那个三十几省，甚至迄、那个啊，那就马祖吼、哦、啊的，因遐金门遐，迄、那个啥物的福建省出头，大行都有了了，吼、哦、啊，得个另外，佮有保障孔子的，比如讲孔子的后代、明子的后代啦、曾子的后代啦、张天师的后代啦，啥物淡保障。个国姓个保障名额，你看咱台湾人话唔得，啊，今日何在咧糟蹋？个听一动，你好，请讲话，系，来你请讲，系。
4: 喂，郭大伯啊。
1: 啊，你好。
4: 啊，你顶回讲要拍电话我。
1: 哦。
4: 那从来拢无拍来。
1: 我有拍好你，你的电话无听。你家你看你看你的电话拍，我落接不了就拍，啊，无听。迄天你，迄天我落节目随拍，你无听嘛？可能你迄天出去伫外口，
4: 伫厝诶啦。
1: 啊，伫厝电话伫拍煞也无听，我等者落节目，我阁甲你拍好无？
4: 好，
1: 好，
4: 谢谢。
1: 哦，我有拍，啊，你无也开听吼，因为我一向一得一两得两个人吼，来你好，请讲话，哎，
5: 来你好啊，
1: 啊你好。
5: 这个蒋万安第二场就是唐湘龙，
1: 对啦。
5: 唐湘龙坐了身份证发起来是讲，你是中国人还是对台人啊？呢？
1: 哎，唔敢应。
5: 我上一了吼，伊讲我是中华民国的人，还是台湾人？嗯、啊，伊我把唐湘龙讲，我即马咧赶市政哦，我无闲，我走。哦，唐湘龙，当然当中有闹翻了一段时间，我是来出来了。唐湘龙伊中国人，伊迄落穷鬼嘛，伊走了就屁相啊无闲，讲你若不是姓蒋哦，你根本都无可能做市长哦。啊，一个假包的蒋，唔是真正蒋。迄、那个师傅啊，你出客行动，我甲你补充你昨昏的代志哈。乖啊，就是设计。 跋筊就是马库斯，
1: 哦，
5: 乞讨就是阿索比，
1: 对，
5: 沙西尼就是爱温瓦萨比，感恩谢谢。
1: 好，谢谢哈。你唐湘龙有敢唔讲？你是台湾人啊，中国人，诶，中国唔敢讲。唐湘龙个大回头，你是中国国民党提名当选的呢？按照你唔敢讲中国，你讲我是中华民国，哎。啊！这唐湘龙不敢问，迄人我就敢问讲。啊！你个今仔日庆祝民进党的中国民国国庆，恁国民党太拢无人去参加。哦，你若讲中华民国，啊，今仔日庆祝中华民国，对啊，吊国旗，啊，迄、那个空中直升机啊，用迄大国旗飞过。啊，恁太所有的人，各管区啊，国民党执政的拢无人去参加。是你的中华民国和民进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无共咪？我心内现在想安尼啦。伊讲是中华民国人，啊，请问你主张的中华民国，甲民进党咧庆祝，今人伊伫总统府头前，中华民国有啥咪无共？所以这个人要得上奖票，一来，假的是中国，即马双面不，中国绝对切靠腰啊！你甲今人佫无讲讲中国。当时是中国叫你选的呢，中国支持你的呢，恁老爸是中国咧赚钱的呢。这唐湘龙啊，长甲问的啦，无啊，迄间甲访问的。来个山，伊往个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哦，来你请讲。
6: 金少飞啊，你好。
1: 你好，哎，
6: 你有咧讲哦？
1: 嗯。
6: 讲咱这个破发哈，一万块，在过年前哈，啊因国民党诶，讲
1: 啊，
6: 无够哦，爱两万块哦，爱延后，那有迄个延后的道理啦。
1: 对了，
6: 哦，这一万块先念才讲啊。
1: 对了，我的意思完了，我的意思一万块念念，你要搁争取，明年搁争取，我的意思完
6: 了。对啦，安尼有理啦。
1: 哦，
6: 啊，你昨日讲，我看讲，哎，这真有理啊，对吧？
1: 要争取，我做足解，但是一万千块，咱念来开过年安尼啦。
6: 对啊，先念来地少才讲啊，啊，咱搁是无记者这。这款情况下来发的啊，对不 对,
1: 对？
6: 啊，你后摆吼，我这边呢，哦，搁清楚话题，迄是过来讲的代志嘛。
1: 对。
6: 啊，我今晚过来讲法国高中生有无吼？伊咧抗争啊，吼、哦、啊抗争什么意思？伊就是一寡咧读册吼，教学伊啊都啊，啊拢未用的啊，嘛是有减一支卡什么的，拢有啊，
1: 吼、
6: 哦、啊冷气。啊不，那消息佫派去还是安怎？我唔知吼、
1: 哦。哦，
6: 就是用这就是安尼嘛。啊，你讲法国伊负责是偌济呢？伊占伊那个这个 GPT 吼、哦，19%，百分之119%啦吼、哦哦。啊，咱呢？啊，咱台湾是占咱的 GPT 偌济？是在才20几呢？20%呢？看看差偌济啦。好、哦，谢谢。
1: 好。所以空中的听友，当然民进党执政还够欠点，但是我甲人讲要争取这福利，我赞成。啊，因即摆讲未使过年前发，啊，过年前以后才发两万块，伊惊民主哦，民进党抢。啊，拜托恁呐，当哦国民党里每个人甲讲，阮赞成，够加减争取一万块，拜托这个一万块先发。先发领领过年啊，第一个小嘞，但我要发一个红包啊嘞，哦，发一个红包，啊买啊一万块，拜托那个感情主，我讲安尼有理无啦？吼、哦，因刁工用这要种七界福过年发未出來，啊，但万趟民进党你讲讲的无要发，哎，即嘛用安尼种啊，医生绝对无可能互你通过啦。我咧想的，哦，来搁听一动你哦，请讲话，拜。来，你请讲。
7: 你好，
1: 啊，你好。
7: 阿扁啊，总统好。
1: 好，大家好。
7: 我好友哦，韩国瑜啊，
1: 哦，
7: 77岁啊，我要你单挑体力啊。
1: 哦。
7: 啊，免得免跳多啦。
1: 哦。
7: 啊，你呐，会用哦，台湾哦，民进在民众的地位哦，那么等于中国一个5万好你呐。因大平乡的李伟龙等于中国滚回去啦，卖咱家的卫水啦，好唔好？我替台湾人民讲的啊，
1: 有理。 来个你哦，先讲话，哎。
8: 全国大大家好哈，哎、哦，啊，今年咧我并做创意啊，个特色哦，我要拍跑个哦哈，啊吼，以前拢咧吼，拢咧看咧阅兵啦，啊，就要建军啦，啊，比吼，哎，飞船上较大粒，吼，啊，大炮挂上个啦，大机拍上较远，啊，今年做轻松诶，笑笑眯眯，吼，啊，无肃杀。哦，那么严重吼、哦，这真正是民生热力呢。后盖拢爱安呢，啊，在国民党甲个共产党，哦，国民党甲共产党因兜个代志啊，创了台湾人叫做干咱哦，去带去战争这唔对哦吼。大家嘛爱做过安和热力的生活，啊，在韩国如何白来的讲八分钟哦，伊心内有鬼咧，讲迄是啥物听？嘿，这是这重要的机会呢。啊！你私底下，你咧国民党的代志，你家去私底下去解决，袂用个充点的讲的吼，浪费八分钟的诶，关咧时间。啊，这吼、哦，那个总统我甲拍破啊，今年这款做了足好诶，吼、哦、啊，无啊，以后拢比照办理吼、哦，啊，咱的国家会愈来愈好啦，吼、哦，对。
1: 好，好。有你来，光进过来听一段了，请讲话。
9: 哎，新坐标你好吼。
1: 你好，嘿。来，你请讲。
9: 我吼、哦，甲这个哎呦，民国八十三年时阵哦，我迄款的哦，买迄个高考的迄个吼、哦哦、现状，我阁敢有保留伫个吼。我当时考迄当阵哦，因甲民国八十几年高考阁甲限制迄个每一省的分配名额。
1: 我那迄那个吼，迄那个有保障，迄那个有保障。
9: 伊拢有保障名额，啊，阁有加分、哦，甚至有诶加。二十五趴，有诶加45%，好，因咧啊，我考完两人，啊，我考掉了去训练咯，啊，我内底训练好一礼拜，啊，我未来底开讲诶，但恁外省诶，当然啦吼，去训练吼，
1: 总
9: 差不多700-800左右嘛吼，全台湾吧，当然啦，无超过30%，
1: 对啦，无几个，
9: 敢若好20%左右啦，全恁外省诶，啊，分发去。伊迄个公家机关哦，因全部拢是外省的做人事、做人力的，无一个人事是台湾人，无一个人是台湾人。我调过几个单位，啊，因咧创啥话？因咧哦，考入去的台湾人哦，既然有诶下雇人员咧，迄边考试咧，啊，就安插入来，啊，甲你派算的。啊，我哦，迄当阵哦，都是做公务员，许欺负我咧哦，我。亲个体会讲，台湾人哦，在因个眼中是无地位，伊个当作你这立正国民，甲你个台巴子，啊，因是高贵个啊，好，我袂讲去杀你啦，好，啊，咱台湾人啊，今年吼、哦，你这选举11月28，希望哦，台湾乡亲啊，咱啊站起来，全台湾我赢，替咱台湾人讨一个公道，因为我哦，简单讲啊，讲完之后，我再我讲了嘛，他就不再留落来。
1: 好，有你刷的话进广告。我动作无啥人去听，老嘅滚滚，好产品老欠人交关，我家己食我家己嘅产品，啊，我呐，逐工咧无用嘅，明仔载拜拜日，节目了拢爱走场咧吼，有需要拍过手相也是拍3828-90003828-9000进广告。
0: 咱人食一个老，食食咱。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毫升，一组3罐6000元。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两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元，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 那英扎暗国家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
10: 强千百几块每点银两药，这是医书药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伤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银两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好，食半当六个月。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过程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好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多好吃当外哦。
10: 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在拱，安尼痛甲自在袂掉。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吃9粒，吃袂到2个月，看白吃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0: 我都靠南城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城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市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过去。咱这生活如果有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另外1100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原来双库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有需要，麻烦你那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服务。有关着行政院啊，已经决定 AI 红利全面共享，普发现金10万块。预定伫农历啊过年前来领到这10万块红包，互人加减啊啊多少填补到人过年吼、哦、啊，所领的资格拢含到一样啊，不管讲是101年甲104年同款，拢条件同款啊，无论讲你是伫啊要直接回扣做银行领、邮局领吼。哦啊，是 NIE， 啊是这 NIM 吼、哦、，ATM 吼、哦、来去领，拢总会使得。但是国民党啊，因党团讲吼，发钱唔免发财一时，啊、哦、啊，应该啊，即马到政府啊，税金有收入吼、哦，啊你未使设定时间，未使设定你过年前吼，安、哦、尼百姓反对，讲迄时咧反对，百姓反对。讲吼要争取2万，啊，另外找其他法，我赞成发2万，
1: 全国的人拢赞成发两万，一万块先还你啊，就当来讲。你即马总故意讲为着两万，啊，或者个一万块伫过年前无多人领，当落民进党的政府讲在骗人安尼，一招独招，唔当我骗你啊！一万块先发，买啊，迄个一万块要拼，连工搁发，或是要明年的二月、明年的三月，啊，是前面这三月、前三要发，当时我拢无意见，吼、哦，啊，是讲五月节要发，中秋节要发。卖讲，佮加发一万，佮加发十万，我嘛无意见。我讲安尼敢无理？听一通来，你哦，请讲话。哎，等你哦，来，咱佮听一通，你哦，请讲话。
11: 你好。
1: 啊，你请
11: 讲。韩国迄个型，敢若看到迄历史啊型，迄款。
1: 哦。
11: 烧酒面来佮好色迄款型啊。
1: 哦。
11: 无想讲伊家己四年五啊无变，伊咧做行政院长，那是国民党迄款秘书，迄帮派去做安那。
1: 哦。
11: 看袂起啦。
1: 哦、
11: 啊，再来就是咱台湾这警察在做工过，你来甲报案，也是讲好了，啊，人个田啊、石头啊、后面个，你人啊放伫遐啦，饲狗、饲鸡啊，吼，伊安怎？伊做一半，剩的迄半啊，咧石头底下伊无解写。咱台湾的警察有哪做无好的所在嘛？就再来这司法，司法伊嘛拢做无好，咱这两行爱做好哦。
1: 嗯。
11: 咱台湾人调职人真济，啊，这司法甲警察拢爱做、嗯，谢谢。
1: 有理，工作做有理。不如个警察的工作伤济，外国的警察无台湾，即红阿婆门市办斗袂罢啦，你啊是讲拄啊人有困难啦、啊，种种啊，安尼差不多管格安尼，管管管格管后夜管饭的，所有拢咧找警察。哦，要自杀的、破病、冤家相破的啦，啊，检举的啦，啊，卫生的啦，乌白弹粉头啊的啦，啊是讲停车啊。啊，共挡着人个出口个等等，拢叫警察。顶悬有当时啊，隔壁厝啦，弄啊大细声，也伫叫警察。咱台湾个警察实在讲啊，足困难，而且无算即马阁上下班者，警察24点钟才轮班候假，有人爱动静啦吼。警察即马拢扣无人，无人要做。警察欠完，无人要做。安怎才会欠完？工过收过这吧。所以咱有那体谅到这个台湾的客栈，今天算客户高哦。感谢啊，今日相信这收听咱的节目，莫忘树上苦人多，坦白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哈、哦。啊，感谢咱大家同款啊，咱这礼拜节目到这做一个结束，后礼拜。
1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
1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2: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4: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7: 哦。
1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2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23: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24: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23: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2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3: 阿公，你足厉害呢。
24: 噶等你才知咧。
2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26: 现在时间17:00。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6: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3: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4: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7: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戆心戆心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前夕啊，前夕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5: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6: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5: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6: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5: 哦，最爱老公了。
6: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18点整。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配鹅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3: 卖个骗啊！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4: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3: 卖个骗啊！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5: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6: 哎呦，老的啊，这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7: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嘛无车经过啦。
6: 哎呦呀！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7: 哦，好佳哉，差一点啊，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前灯才通行吼。
8: 过车路唔通磕磕撞，一定爱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个危险哦。
9: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停下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3: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2: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听，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3: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2: 那当然，
4: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6: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7: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6: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7: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那是
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3: 蔗糖这厉害，
4: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3: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5: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6: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7: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6: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7: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6: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7: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6: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即马人伫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伫澳洲嘛有听讲台北的洋流足热情，我相信即摆台北一定有机会。嘛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和亮君继续为大家拍拼，感谢哦。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波网。
15: 现在时间19: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又搁准时来上台，节目阿强偷偷来甲做安排。恁大家逐工听我踮咧遮咧闹下海，但是新闻故事报恁知，毋是干呐讲新闻故事报恁知，包括讲健康的知识，我即摆拢会邀请到专家。你讲像昨，咱宝树同志有公司，咱的刘药师吼，阿强有想袂到。我讲毋是想袂到，我嘛想袂到，想袂到讲我的听众朋友有困眠障碍的人是遮尼济。今仔日若天然的物件会当互你助眠，你都毋免搁再挖靠药物，毋免靠啥物咧高粱的威士忌，一暗都爱啉咧几落杯。哎呦，你何必着安尼糟蹋着家己的身体？迄毋是干那安尼呢？用酒搁配安眠药啊？你捌看呀无？讲上久上久两个月调养，你就会当去豆豆啊体会到讲，嘿嘿，强啊！即摆有影困着加真会加注意呢。困到搁会闹热呢，啊，搁会当一觉到天亮呢。毋是讲安尼困起了后半暝啊爬起来骨落抓足困了，都咧歹困片，搁安尼，哎呦！啊，无啥比会困，咱人就是爱安那呢，爱食会落啦，搁来呢，爱放会出来啦。你食袂食会落，放袂出来嘛是问题，身体嘛袂健康呢。一旦讲你若食会落，人搁放会出来，搁来，那搁困会去啊，无啥比这搁较好啦。你人生这三项要求都好，要求讲我会当食会落，会当放会出来，会当困会去。啊，若无若破病啊！哦，你若讲着破病好，我稍等下来讲一个妙例。迄一个做老爸，厝内艰苦散食，搁去治着癌症，迄是痛甲胃胃肠受受够了。啊，强啊，咱去看医生，无钱通好看医生呢。啊，即摆啥物时代啊？迄落无钱通好看医生，都参食饭钱都无啦，参食饭的钱都无啦。伊都甘愿哦，譬如讲。要去看医生，看来挂号费啊！伊甘愿都留落来，互因某甲伊个查某囝食烧食冷啦。今仔日如果我若是做老爸啦，我今仔日治着绝症啊啦，身躯会当用的只是几百块、几千块尔啦，我都甘愿讲别去看医生的钱，要留互我个囝。你这就是做老爸的伟大啦！我讲的敢毋是你啦？啊好，过来，尤其是讲哦，咱个骨头的问题，今仔日我恁讲哦，恁老咧食咱个古秘素个吼，即批那甲你犹太完了后，咱后礼拜也是后礼拜回来，佮到位，就是卖三千六，迄本地就是三千六，咱药房拢总卖三千六百块。你会当摕咱个阿爸去大庆个药房去看卖啊？直接问药剂师讲，恁只到底卖这有喏？即摆这上界新呢，世界即摆上界轰动，有哪上界流行？就只要讲吼，骨头若含少去，骨头味道若无够，拢食这一盒是偌济？三千六。你会感谢阿强替恁争取犹太的介绍。今仔日食的租数听好啊！你都若无咧食，迄无话讲啦。你若咧食古秘素的阿公阿嬷哦，爸爸妈妈哦，可爱欧巴桑哦，今仔日是最后一摆甲恁犹太哈，去今仔来变高人，甲人拢别人拢无相共。要互恁省轻松，啊！若某若要听，你着爱招翁。新闻用心来交代，莫嫌阿强教袂使。刷落要来讲啥物大世代，感谢大家会等待啊！会等待讲听众朋友，我总请有闲，大家就来听，就来参考较有影，身体健康就好命。啊！阿强准时来上台。节目开始来安排，逐天听我闹下海新闻故事报恁知，讲加减啊变高人，甲人无相共，互恁心轻松。要听到就红，啊新闻用心来交代，莫嫌阿强教袂使。刷落要来讲大世代，感谢大家的等待啊，的等待来。苗栗癌症的患者，的病患。生活艰苦，实在是歹流转。医药费用无人传，病魔即一阵哦，无过关。我昨才咧讲啊，今日要来讲苗栗一个吼，治着癌症啊，厝内散食，参食饭钱都无啦。你甲看讲偌可怜啦，莫讲散食人啦，
真正吼都掺有钱的都无破病的命啦。迄若去治疗癌症啊，你若要用自费的啊，哦，亲像讲标靶啦，当里里扩扩当当塞塞啦，迄有当时啊吼1000万啦，要来开安尼凉凉啊咧，无够通好开咧。佮讲到即个散家的家庭，掺后掺明仔载。明仔载的三顿伫倒位，还唔知影呢？做老爸话伟大，你敢知？迄是听家己裤脚咧滚干呢，是无空啊呢，无空乌乌咧，怎抬落家己抬落呢？听家吼惨买止疼药的钱都无啦，裤脚安尼湿啦，因某讲安尼哦，今日来去予医生看啦。迄惨查某囝吼3岁4岁，安尼干嘛？爸爸抱的讲爸爸，我们去看医生好不好？因老爸心肝内看到想讲厝的都惨要食饭的钱都无，要去打看医生啦。伊就甘愿哦，惨这车主坐客轮车的钱都要留予伊的某，留予伊的细汉查某囝，会当食一顿啊烧。结果因误着病镜头，伫一个月。来王生伊，迄来做太太，甲查某囝是安尼哭甲死死昏昏起来。这是住点在苗栗海边啊，一个伟大的爸爸，因为厝内散食，伊无接受着癌症的治疗，为虾米？伊要将着钱捞落来吼，互伊的太太，互伊的查某囝食一顿啊烧，一顿尔哦，一顿毋是一世人啦，无来。这个命运真正是糟蹋人，踮在短短3个月，镜头愈来愈严重。一个月来亡生，留下着伊的太太甲4岁的查某囝，明仔载唔知道要如何。这个伟大的老爸要亡生的进程，捌讲过一句话啊。讲是毋是要去病院已经无要紧咯，先予查某囝食一顿啊烧较重要。看病院、看医生的钱，伊甘愿都留起来，要予伊的太太甲伊细汉的查某囝会当食一顿啊烧。放弃着治疗的机会，看来希望讲伊的查某囝会当食会饱尔。结果病情恶化。想袂到，讲短短三个月尔，不行，踮在即个月来亡生。这个伟大的老爸上介大的牵挂，就是伊的妻儿，就是伊的太太甲细汉的查某囝。这个太太甲细汉的查某囝，未来的生活日子要安怎过？哎呦，阿强哦，做太太都有那少年啦，会当去上班。伊的太太啊，踮在无偌久之前有那发生着车祸去伤着脑，即卖还未完全好呢。即卖还未完全好呢，甲正常人是无共款的。哎呦呀，太这么可怜，这天公伯啊是无目睭哟，命运真正是这么糟蹋人。车祸的家庭都咧可怜啊，搁拄到做翁婿唯一做太太的靠山，唯一查某囝的瓦靠，一支粮跳搁去予倒去，莫怪讲，哎呦，迄伟大的老爸吼，都要将着迄个医药费用甲欠落来啦，欠落来，予伊的太太甲伊的查某囝食一顿啊烧，这个吼。病情恶化三个月，伫即个月吼，都来死。因某吼讲哦，因翁啊要死，真情偌艰苦，你敢知？迄看着心肝真正有够疼。迄敢若亲像所有的癌细胞踮在规身躯底甲吞呾，迄疼到哦，真正咱毋知影要哪形容。止疼药啊，拢总食完啊，嘛无钱通我去买止疼药啊。因翁啊，只好硬起劲加咧啦。迄个镜头若咧折磨的时阵，是裤脚安尼削，甲咧安尼安尼，别安尼弄安尼整，你看迄偌痛苦，规身躯哦，穿冷汗，甚至徛都徛袂稳，敢若会当踮在裤脚的稳。我嘛甲讲翁诶，咱来去病院急诊好毋好？因翁讲哦，莫啦，看来去急诊哦，嘛都爱客轮车钱，总讲都闹健保，
嘛都爱阁挂号号费摕药啊钱，啊，遮个钱吼，咱都甘愿欠起来留起来，咱查某囝才四岁啊尔。你若查某囝一顿，咱大人若一顿，莫讲一顿一工无食都无要紧，查某囝袂含咧讲一顿枵啦。讲到遮个时阵，查某囝叫一声爸爸，爸爸我要抱抱。阮翁参抱查某囝的气力都无，查某囝好敢若亲像知影讲爸爸是如此的痛苦，想要叫爸爸甲抱，伊要安慰着爸爸，希望爸爸会当去病院的予医生看，看会当减少着痛苦无？结果参抱囝的气力都无。讲是毋是要去病院，已经无要紧咯。先要予囡仔食较重要。如今即个伟大的老爸已经死，予伊个太太找无外靠，予伊个查某囝从此了后找无靠山，可怜。啊，三只。破病的人，上会当去体会到这种的处境甲无奈。你看收入平平安的家庭，只要讲一旦厝内老人破病，会家破人亡。癌症伫咧治疗，你讲有健保，但是有诶标靶药啊，拢爱自费。这长时间累积到治疗的金也是有偌悬，你敢知是有偌济？你敢知？还阁无法度，无一定有法度控制着病症。你亲像讲，我身躯边嘛有真济亲像这种人，厝内生活艰苦，敢若厝边到亲戚所照的，毋是几落十万就会解决呢？有地缘卖甲无地缘啊！出来真正开到破产，最后嘛是死。有诶讲，这个老爸他会这么戆，哦，一定听到你裤脚咧滚脚，他会歹去予医生看，都要将着钱欠起来，予伊个查某囝食一顿烧。我常常讲一句话：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经他人苦。未必有他善。今仔日那是我，这个人那是我阿强啊。我嘛希望讲，莫阁再拖累着无辜的查某囝甲太太。有可能我嘛会选择莫接受治疗的这条路，因为惨要食三顿的钱都无啊，他有迄个资格讲来去找医生，来去看医生，来去买药啊。人这世人啊，一定要好好啊照顾着自己啊，除了健康啊，什么拢总唔是你的啦。除了健康，什么拢唔是你的啦。你阁有年老的老爸老母呢，太太阁少年呢，囡仔还阁细汉呢。啊，政府照顾参像这种弱势团体不足，才会造成到这种的局面啦。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应该着爱加强着弱势团体的照顾。亲像讲即摆生囝，甲你饲到十八岁，一年敢若六万块，未来的口罩，未来的口罩，有诶讲等下生一个囡仔补助到十八岁，领一百几万。啊，迄敢若脱喙齿旁都无够，但是这是嫁予你的呢，嫁予你的呢，嫁予你的呢，有看也无啦，你唔通看这一万一年六万块啦，一年六万块，迄有诶对每一个家庭来讲都已经足重要呢，无啥物人敢生囝。政府爱加强对弱势团体的照顾，唔是敢若讲看因去死就好啦，这看偌悲哀啦。世间啊，都老爸上介辛苦。今仔日你听到这个苗栗的新闻啊，你就当去体会，
为什么做老爸这个角色是上辛苦的，嘛是上无人有法度去体会的？除非你手抱海里的时阵，你来做老爸啊，你才知影讲这个肩架、这个责任有偌重。我希望你来转达给你的老母，叫你的老母转达给你的老爸。你的查某囝，你的查某囝转达给你的老爸，做查某囝转达给老爸，因为踮在查某囝、后生查某囝的心目中，上界伟大，永远拢是迄个妈妈，对妈妈是足伟大，老爸更加伟大呀。有当时啊，做一个老爸啊，参厝内精神都不如啊。你爱知影老爸是啥啊？老爸是自细汉哦，伊都甘愿做牛做马，互你徛迄个人啦。老爸一世人哦，伊都心甘情愿为你付出的迄个人啦。老爸一世人哦，拢为着这个家啊，伊啥物都拢唔惊，伊上惊就是啥呢？就是失去着厝内温暖。老爸啥物物件都愿意留互你，但是唯一。只有一项东西，他不会留给他的子子孙孙。你看车也愿意留给你，厝也愿意留给你，那口座里面现金也愿意留给你，他的岁月、他的青春都奉献给我们这些，子，奉献给我们这些子。唯一我说一项东西，他不会愿意留给我们这些孩子，就是他心肝里的痛苦和委屈。我的老爸嘛，受伤。直到讲五年前、六年前，伫五日节迄天，我来失去着我的老爸，我才知影讲世间上介疼你、上介爱你，但是伊讲袂出嘴的迄个人，希望你过了上介好的迄个人，你永远都找袂倒转来。有一天，饲你、请你。这个家当当拢总是伊的，伊在打的这个人啦，走，你就敢若亲像登山的风吹，你永远都吹袂着回来厝的这条路。卖将着老爸当作是冤仇人，不管咱的老爸年纪偌大，听我阿强甲恁考讲一句话。爸爸若伫个天就伫咧，有妈妈伫咧，厝就伫咧。你看，一旦若老爸老母若离开着咱的身躯边，厝无生厝，咱已经无天也无地。生活踮在天地之间的囝甲查某囝，真正找无返去厝的路。老爸癌症到尾期，伊的身躯是痛到全废时，医药费用是拿袂起，家属患者是两相比，你看这种的家庭，迄痛到伫裤脚的关节，甚至吼头壳去弄病。迄规身躯敢若产生癌症的细胞，伫食伊的血、食伊的肉、输伊的血、吸伊的骨，伊都甘愿要将着医药费用留予伊的查某囝食一顿烧。治着癌症无钱医，老爸伊人情世事才来甲放离离，不求好生，求好死。母仔囝日后要安怎过日子？查某囝遮尼细汉，这个少年的太太，因为车祸无偌久，头壳会去伤着，到即摆还袂复原呐。即摆面对的就是丧葬费，倒伫厅头的翁婿。啊，这种悲惨的情景。犹如万支剑来穿心，啊是厝内姑妈无知音，性命犹如风中灯。阿爸离开迄一幕，当然这是人人必经的路途，
八层抗焦化艰苦，新鲜难求福难度。自从这个四岁查某仔竟失去掉伊的老爸，亲情拢走甲无半下，政府的补助处处退，这母仔囝真正的呢，敢袂去跳溪？啊，再生的老爸为着家，日头炎炎，伊都参园里。虽然伊的册读无济，对囝永远都拢总是孤立。过来想起着破病的老爸，伊定定家己踮在门口坐，人的隔壁出入全是人客。

0: 人啦。我讲老爸是天，老母是地，你跌在天地之间，要哪做一个人？第二，强调你生的人，你甲生迄个人，就是你的囝、你的后生、你的查某囝，甲照顾好。为什么？这是你的责任吗？啊，无你要共生。第三，上界重要的就是讲强调你的身体照顾好啦，这才是你的本事啦。你偌够趁钱，你偌有成就，你偌有地位。一旦讲身体若拍歹去哦，我看讲你搁较侪钱，搁较侪钱都无路用，敢毋是？啊，若即个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敢无希望讲哦，会当行较久咧，会当徛较久咧，会当屈会落，会当爬会起来？我讲一个上简单诶啊，你偌久无爬起咧楼尾顶烧香啊？偌久啊？要会当讲找到固定骨、骨骨软骨，而且参食素食诶朋友都会当食诶，真正无啦！啊，当时安尼讲，有诶拢信未落，啊信未落好来，好你加载。咱有真侪听众朋友哦，拢替阿强斗分享、斗广告，无趁汤、无趁念咧。阿强搁再甲恁提醒啊，即批。今仔日厂商无来，伊叫人再来，因为伊想讲咱已经要广告3600块啊。但是我今仔日偷偷啊，搁最后一摆甲恁优待啦，好唔好？因为厂商无伫个遮啦，啊，食好诶人真侪人甲咱分享，恁听看卖啊。
1: 本来看到我咧变老水吼，我感觉会生卵安尼，生安尼，拢未呢，拢未安尼生卵安
2: 尼。你本来变老腿会生卵哦？有
1: 有，啊，即摆来就未安
2: 尼。你几岁啊？
1: 已经食过。我
2: 57岁爬楼梯都会酸软啊！
1: 哦，啊，现在袂
2: 啊！哦，安尼你咧退化吼，比别人较紧呢。
1: 哦，
2: 对啦，啊，你57岁啊，较那爬上楼梯都会酸软啊！
1: 哦，
2: 啊，你听我节目听偌久啊？
1: 我才等我。
2: 听等我啊！哦，哎，
1: 较难，你爬楼梯袂啊？袂安尼酸
2: 软
1: 啊！
2: 哦，即摆爬楼梯袂酸软啊啦！吼，
1: 有，
2: 好好好，是，安尼，袂啊，无遐啦。
1: 我太太，
2: 安尼吼，
1: 啊，我妈妈嘛，
2: 安尼哦，有，哦，啊，你报遐济人哦，
1: 我真会，好好好。
2: 啊，感谢你搁替我到宣传，到介绍。
1: 对啦，诶，我妈妈，我报到
2: 位。安尼吼，好，多谢你哈，啊，迎再来佚佗诶，
1: 好，
2: 再见。
1: 谢，
0: 这有那是一个友好囝啦，也未60岁啊。骨头都会酸软，骨头都会酸软，结果嘛是用骨密素甲做解决，还未60岁，伊嘛建议讲啊，阿母啊，你都自费啊吼，自费啊啦，骨头较会含烧啦，诶，你唔通看这骨头含烧呢，骨头若含烧，有哪会规身躯酸痛了了呢？有诶找无原因，哎呦，啊，他会这啊酸，这啊痛，结果去做身体检查。去检查到骨头的密度，才知影讲-1.5、-2，迄种骨头拢已经破，骨头已经含烧，无怪规身躯酸痛了了。即卖上介新的哈，阿公阿妈，你唔好天气哦，你唔通看讲一天食这2粒，对恁来讲真正，啊，佮食素食的朋友佮会食哩哈。
3: 骨折是送脚床头的，
0: 哈，
3: 哈，啊有力啦，较好啦。
0: 哦，加加诶！
3: 啊，无我拢去马家厝诶，一支写8500诶。
0: 一支写爱8500。
3: 诶，加三联保啦，我做三联保嘛。
0: 好、哦。
3: 啊，伊在附近诶遐，家己出钱诶爱8500，啊去马家7000几、7400啊，我这会记咧。
0: 好、哦，我、哦、这唔好惹人咧煮诶款咯。
3: 无啦，我嘛是新鲜诶煮，我已经煮6-7支啊。
0: 6-7支啊，吼、哦。
3: 半年做一届啦，
0: 安尼吼。
3: 啊，阿姨嘛有开药啊，才伊开止骨啦。
0: 好，
3: 止骨加减食，我甲食你的。哎，安尼我都会惊咯，无头发拢未惊呢。
0: 哦，即卖会惊咯啊呀。
3: 嗯，四过啪啪走啊。
0: 吼，暗抓未到。
3: 四过去啦，啊无我来去附近咯，拢人载阮孙载我去啊。
0: 好。恁孙载你去？
3: 嘿，载我去，无要伫外口尔啦，啊，无要安怎行去？
0: 安尼吼，哦，啊，一支虾啦，住一摆啊，8000几块是足伤的呢，我都唔知讲遐都要有钱才住会起啊。
3: 啊，半年住一届
0: 啊，半年住一届
3: 嘛，才10000几块。
0: 啊，哈啦，啊，即摆安尼有较敖，行吼。诶，较
3: 会使啦。
0: 啊，敢会恁孙啊，要甲你掠，要掠阿妈，敢会掠袂着啊哩？
3: 袂啦，是

0: 大家在讲哦，你说那遐友好，我讲 啊， 啊，啊，我差不多五号嘛是爱过去检查看饲料啥物好，有效果无效果啦。
1: 安尼吼，
0: 啊，我着抽血啊检查，啊检查去看抽了饲料有效果无？啊，那有都爱搁煮啊。
1: 好，安尼好，无要紧。啊，我即摆安尼若较会惊咯，安尼我听着就放心啊，吼啊。
0: 啊，天气谢谢你的关心啊。
1: 天气遮尔安怎，莫拍拍走啊，踮咧厝诶，节目罔听袂歹吼。
0: 谢谢你啦。
1: 好啦，安尼阿姨谢谢吼。
0: 好，拜拜。
1: 好，谢谢，嘿，再见，再见。
0: 好，拜拜。
1: 阿姨，阿姨，讲脚寸硬，夹盘子。谢谢你哟，阿强哦，谢谢你哟。我看到听到这一句话，我就感觉讲真安慰。所以讲啊，叫我卖你3600块，实际上3000物件啦，有效3600嘛无贵啦。昨嘛一个听众朋友，带敢那草屯的款，强啊，都那电台的节目我自头听到尾啦。啊，你那好摆遐闲态咧听节目啊，啊都咧做管理员哩，拢嘛咧听收音机。因为吼，伊袂当看电视啦，伊爱随时注意着车的出入啦。都我甲听听，你咧卖物件上介贵，啊，像你咧讲的有影。人即摆若甲问讲，哎呦，你若有咧听阿强的节目，啊，你有咧甲买物件哦，有咯。啊，伊咧卖物件拢比别人较贵呢，但是都有效哩。伊嘛甲去买着迄落粗俗的，粗俗的咱毋是提无呢。诶，我讲过袂落呢。我今仔日若参上即落古秘书啦，若提起哦电视电台啦。叫因广告啦，伊会讲唔嘛，迄成本遐悬，趁唔真少。因会顾虑这呢，我咧顾虑的是伊的安全性甲伊的效果呢。今仔日如果若有效，那上胃甲上腰子，咱宁愿卖广告啦。今仔日如果若你食无效，佫也袂去伤身体，而且这佫是食素的朋友会当食，食素的朋友佫会当食啊，好来。厂商无今仔日无来，本地我要甲叫来，伊讲袂啊，唔免啦，因为太无闲，拄好少连线三天的假期啦吼。我先来唱一歌，一条歌，朋友讲要听，若是有一天，邀请大家共同收听啊。

故事，一生的风雨，凡是我会想起咱的所有。若是有一天

有一天我袂记你我的名，麻烦你就详细讲予我听，讲咱的故事，一生的风雨。

0: 非常感谢来。哇，也要被广告的电话都麻麻死啊呢。今仔日哦，咱这个古秘书已经到位啊，我即卖来进广告。这一暗哦，店在药妆店，药妆店都是卖你3600块。所有只要是先进的国家，拢有在卖这项物件。即卖若要讲起来啊，先进的国家这项物件吼是上盖红、上盖青，因为伊是素的。较早过去当中吼，你若要食骨骨头的啊，食素的朋友真正找无啦。啥物咧钙片啦、补钙之类，拢总是错的啦。伊这主要的成分是用爱尔兰的红藻钙，这是素的，而且佫有蛋壳膜，佫有 MSM 啊来。这一盒店在诊所、店在病院、店在药妆店是卖你3600块哦。我今仔日有哪有答应着头家啊？咱今仔日最后一摆，甲恁犹太全国的听众朋友听好啊！今仔日，咱的古秘书食固定骨骨兼固软骨，遮尔啊好的成分。简单讲，就是讲，互你食食的脚骨加真有力，唔是看来讲脚骨啦，尔手骨嘛加真有力。不是看来讲脚骨、手骨啦，尔，互你的骨头味含少，互你的骨头味怕。你若骨头若含少的话，就是讲骨头的味道若无够，嘛会去引起着规身躯酸痛了了了。阿公哦，可爱欧巴桑啊，你有酸到敢那亲像针伫咧胃无？听到敢那亲像鸡伫咧肚子无？哎呦，这个时阵咱的古秘术上盖好，是你上盖好的瓦壳。吃素的朋友，吃素的朋友，你会吃哩哈？这世界即卖通路是烧山又烧海，店在油房的一盒都是卖你3600块，拢不离价，不离价哦。嘿，来，你今仔日若信任我阿强诶，你对今仔日开始甲吃，你对今仔日开始甲吃，一工甲吃两粒，一盒会当互你吃一个月份，大大大。三个月、六个月时间经过了后，我甲你讲，你有法度爬去你楼尾顶烧香，唔是干那坐点个雨顶个望啊望，等啊等，看啊看，凡事吼，你有法度行出去，因为你脚骨无力行袂远，因为你脚骨头含少徛袂久。你若只要讲脑骨头个问题啊，引起个问题是有够济啦，讲到过年暗都讲袂完啦。今仔日你若信任我，今仔日来100阿阿强特别甲恁做一个犹太吼。你卡08008898870800889887，你唔免去药房个，唔免叫人对日本对韩国炸倒当啊，一盒都是3600块。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一百盒来，一百盒来，你若来甲我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这阿公阿妈，这爸爸妈妈，我又替你一盒2500块，我又替你一盒2500块，一个人甲我注文一盒就好，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哒哒哒。你到那一个月食一盒，两个月食两盒，都敢那参像咱厝内咧起厝同款，咧贴砖啊一块砖，一块砖，一个贴起哩，贴到尾啊！你规间厝都会坚固，甲咱的身躯的骨骼同款意思啊！你食老啊，尤其是女性朋友，钙质来流失，钙质来流失啦！我甲你讲，你规身躯酸痛了了啦，有当时啊，磕着弄着，甲咱参像人个专家咧讲哦，甲咱拍卡枪啦，砍卡烧啊，把来骨头可能会断呢，这人严重的有可能呢。来，即卖业界上钙新呢，这是爱尔兰的红藻钙内底成分真正有够。还有蛋壳膜，朋友啊，我现在开放给您登记注文，前100位我又替你吃一个月份2500块，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金卡100位来，又替你一个月份2500块啊！啊，你买一盒，我搁送你一块珍珠沙门啊！你若买两盒，我搁送你两块珍珠沙门啊！这珍珠沙门真正有够好势来，即卖电话已经真侪人咧等待啊！我开始来甲开放以上广告。喂，你好。
1: 喂，你好，阿强姐吼。
0: 是。
1: 伊个古秘术一盒2500啊。
0: 对，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一盒3600啦，不是2500。今仔日卖你2500啦，安尼听有无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要食食，好徛较久咧，较有法度行较远的，就是食这啦。喂，你好。
2: 啊，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你要较会行咧，较会爬咧，较会行，较会爬，这对每一个老大人来讲都足重要啦。我就讲哦，我顶礼拜才甲阮老母讲，喂你好，
3: 喂阿强，买一组。
2: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哦嘿。你捌食过无？
3: 这我唔捌食啦。
2: 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我顶礼拜才甲阮老母讲哦，啊，电话紧接好啦，喂。
3: 喂。
2: 嘿，你好。
3: 嘿，我。我迄日甲你叫诶，啊！你知影？你
2: 稍等咧，稍等咧，来外口甲你登记哈。你迄日叫啥物物件？我毋知。你今仔日要叫古秘书，爱搁登登记哦，爱搁登记，爱经过小姐甲你落单才有准绳。哎，来外口电话接较紧诶，电话拢大爆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朋友啊，你即卖吼，我感觉讲对即卖你都爱甲听。较袂讲食老啊时阵哦，互你骨头含烧去，骨头若含烧去，有诶无在条裤，有在无在条颈咧，话你好。
3: 要
2: 一组吼、捌买过无？
3: 等我食足久啊。
2: 稍等咧，稍等咧，那安尼毋免讲伤济。你若食足久，你若听到诶人哦，有诶毋是干那买一组啊，有诶买两组，有诶买三组，安尼一盒一工食两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人迄先进的国家的药妆店、药房，拢卖你台票3600啦。拄食你嘛听甲足清楚的啊，喂你好。
3: 阿强你好。
2: 好。
3: 我一组。
2: 一组好，稍等一下哈，阿母哦，电话压咧哦嘿。稍等一下哈，你食偌久啊？
3: 哦，我食可能六七。
2: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那食六七阿金贵啊，你后喂你好。
4: 你好，
2: 我想要买两罐那个。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哦。喂，你好。
5: 崔小姐。
2: 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即摆电话若要卡着，爱有耐心哦。电话要卡，爱有耐心嘛。喂，你好。
6: 古秘书。
2: 要几盒？
6: 我想要食，食看卖啊。
2: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我甲你讲哦，今仔日哦，你要买一盒嘛的沙粒，你要买两盒嘛的沙粒吼，因为拄只厂商有讲。一批一百阿伯，搁甲恁犹太，互恁食一个月份，大2500。后一批吼，都建议讲唔通搁再犹太啊，因为边边你若去药房诶买一盒是3600块，3600块嘛无啊块，都甲恁送到府上诶去，你倒去药房诶甲买，伊嘛未甲你寄，嘛未甲你服务呢。所以讲朋友啊，若有得食诶，你赶紧利用着今仔日，这毋是咧讲佚佗诶呢。用啊，最后一摆好唔好啦？最后一摆好唔好啦？啊，不管安怎，未来是啥物种的介绍，你今仔日来甲我买一盒，都是2500，一盒都是2500，一盒都是2500，会当食一个月份呢。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也拄只，你嘛有听到专家啊讲甲遮尔详细啊，比阿强咧讲要比搁较清楚，将着内底的成分拢讲互恁听，将着一寡只阿公阿嬷的问题嘛拢分析互恁听，为什么恁食古秘素有改善，真正好哩好，伊内底的成分是足珍贵的啦。即卖只要是先进的国家药妆店，拢总有伫咧卖，就是卖你3600啊。喂，
4: 嘿，
2: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7: 喂，要食。
2: 好，谢，稍等一下哈，稍等下电话压咧哈。啊，今仔日，你像讲即若买一盒的话，就食一个月份啊。你食两三个月、三四个月了后，你甲体验看卖啊。我甲你讲，过来吼，你就会踮在山顶听到你的声。哎呦，强啊！我上解天气的啦，啊有影啦，啊若食老啊了后，若滚滚啦，莫看我可怜。喂，你好。
7: 阿强啊。
2: 哟。
7: 我甲你买两盒。
2: 两盒票。嗯。两盒呢啦。
7: 哎呀。
2: 啊是要叫你阿姐啊，要叫你阿母啊。
7: 我80多。
2: 80多安尼叫小妹。
7: 好啦。
2: 嗯。
7: 好啦。
2: 好呀。
7: 我茶妹免啦。
2: 啊，安尼哦。吼、哦，安尼你稍等一下，来，你看这听状况偌好。哎呦，阿强哦，你要送我迄精品，我唔免啦，我要第三品得。啊，事实哦，这种的观念是对的啦。喂，你好。
8: 啊，
0: 好，谢谢哈，阿姐啊，你电话也咧吼，来，因为我时间滴要到位啊吼，0800-889-887，0800-889-887，我是希望讲你那上年纪的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强将着你的骨骼给你顾好。哦，甲你顾好，啊！你食老都较免惊讲军路有问题。喂，你好。
8: 喂。
0: 哎，你好。
8: 阿强啊。
0: 哟。
8: 啊，我要买两阿伯的古力书咧。
0: 好，稍等一下，电话也咧哈。上济买两盒就好啊，因为今仔日看那一百组啊，尔看那一百组。啊，你若买两盒，就食两个月啊。啊，若无。新朋友也好，旧朋友也好，拢总要一盒嘛。喂，你好。
9: 哎，我要一盒。
0: 谢谢阿姐啊，电话也了啊。喂，你好。喂。哈、啊，你好，我阿强。
10: 那我要。
0: 好，稍等一下，来电话也了吼。即卖电话要卡恁卡袂接来，等下再卡吼。因为今仔日厂商有讲，啊嘛是讲到啦。你看阿强长时间替恁争取一盒犹太2500，看偌久啊得。朋友啊，你爱体谅我啦。但是今仔日，今仔日，这成分遮齐全，我常常讲，唔惊你食无够，敢若惊讲你无耐心食无够。啊，你敢无希望讲食食下骹骨加真有力？有法度爬起爬落，有法度苦落爬起来，苦落爬起来，我拢讲到哪有收声啦？拢是爱恁好啦，我唔是讲为着卖一盒仔产品来讲这话呢。喂，你好。
11: 喂。
0: 嘿，我阿强。
11: 啊，你阿强哦。
0: 哟。
11: 哦，我是要买两罐。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1: 我要一盒。
0: 谢谢，稍等一下吼。我阿满线。喂，你好。
12: 喂。
0: 嘿，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喂，我阿强。
12: 哈，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我咧讲恁电话，若要卡，爱有耐心哦，啊，无等录节目才卡，好不？喂，你好。
13: 你好，阿强哦。
0: 好。
13: 哎，你好，我拄啊，我是简秀芝迄个，我唔敢买。
0: 你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来外口甲你听下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的电话，即卖已经50分啊，即卖已经50分啊吼，你电话啦，要未卡电话啦，要未卡紧哦，迄是讲今仔日过假日啦，喂你好。
14: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14: 你阿强啊，吼。
0: 好。
14: 啊。
0: 好啦。
14: 是吼。
0: 嗯。
14: 我讲，我这是迄落。
0: 好，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哈，外口登记，因为后手剩三四分钟久的时间啦，尔，剩三四分钟久的时间，那还袂敲电话，尤其是讲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对上年纪的好朋友真正真重要。骨骼甲顾好，后摆就比较较无筋咯，骨头的问题，你就比较比较会徛了，比较比较会行了，多一个希望讲后摆袂惊咯的，袂惊咯，你是要走你倒位去啦？哈、啊，你看有诶吼，年纪比你较侪哦，参加游览啦，参加老人会各种的运动，拢好势好势。安尼脚行手行用心命，迄若无咧顾法度安尼吗？若无咧顾法度安尼吗？啊，即摆目前上界新的就是这项物件，而且，予我感觉讲上界骄傲的，就是讲食素的，会当食，这是素的。你看阮老母，我的美华阿母，食素30多年啊，伊就是看来这个筋骨咯足歹。喂，你好。
15: 嗨，
0: 我阿强。
15: 买两罐。
0: 稍等一下哈。阿母啊，你对倒卡来？
15: 家己。
0: 家己哦。哦，啊，家己听偌久啊？
15: 哦，听一两个月尔。
0: 哎呦，啊，你一两。
15: 我来买几下项啊？
0: 一两个月，你都直头直直买哦。你是惊我？你是惊我叫倒伊哦？
15: 啊，听你讲，哪尼做好，无要食。
0: 心肝解忧。
15: 对
0: 我无讲足有效，拢嘛别人咧讲有效，也毋是我讲诶。
15: 对啦，你讲话我解释啦，啊，真幽默。
0: 安尼哦，啊，用落来，我咧讲吼，
2: 你这有山顶甲鹅肉，拿来鹿角找我泡面，拢请食几碗的。
15: 啊，你伫鹿角拢有伫咧遐？
2: 诶，无啦，拜六诶，礼拜差礼拜才有伫的。
15: 哦，礼拜哦，我叫，我唔捌礼拜去啊。
2: 啊，无你拢啥物时阵来？
15: 啊，你人啊，招摇乱就去安尼啦。
2: 啊，迄是要等甲伫当时啦。我咧讲哦，你着客人车早咧来，我咧立钱啦，嗯，爱较紧啦。
15: 哦，
2: 好。啊，你若来，着爱讲要来大水窟麒麟潭遮才找着我的人哦。啊，找无我的人，你才找米花，要找米花，迄个着阮老母哈。
15: 好，安尼哦。嘿。謝謝
2: 好，阿母啊，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你听咱的节目，拢敢那亲像同一家人同款。阿强感觉讲足温暖，阿又强啊，我甲你听一两个月，逐项嘛甲你买，逐项都甲我买，我听着实在是足感恩。
16: 喂，
2: 嘿，我阿强，
16: 嘿，我要古米笋两份。
2: 啊，好，谢谢，稍等一下哈。
16: 好，
2: 嘿，阮同故乡的吼。嘿嘿嘿，拄只讲一个家己要来找我佚佗呢。
16: 哦
2: 啊，讲客人车钱无人要立，你唔知要甲立一个无？
16: 哈哈哈！
2: 啊，好笑，好，你稍等一下哈，来，头啥物好笑啊？都有影。啊，人若有招，阮才有去啦。像游览啊，游览无一定会来阮家呢。你虽然是来六国，大部分拢是去溪头、三拉溪啦。啊，你着爱甲讲要来麒麟潭哦，你若来，你才知影讲。哎呦，强啊，妖妖！你这啊，这所在敢那亲像神仙在住，有够水哟！哎呦，住迄只一定拢长火烧无影啦，除非无食酒啦。你若食酒的，拢真了烧啦。我是安那讲，啊，都好把应神仙啦。阮这人食后生呢，阮一年吼满地满四水啦，即摆可能剩三水啊尔啦。哦，关山的三水啦，啊，四水地满乱了，要创啥？嗯，啊，倒一人出一项，英雄罔变人。啊，若咧啉烧酒吼，若咧煮三顿的时候，拢介早呢。阮遐拢五点、四点外吼，人爱走脚，倒咧来东鼎走啊呢。五点倒咧休食饭啊呢，六点倒拢醉一片人啊呢。啊，若较早去睏的吼，某就想讲翁落去睏啊，无血乖乖上座来罔有，是罔有啊，罔女拢好啦，翁仔某感情好就好啦吼。来，啊，我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啊，鹿角真正好所在，招恁大家来佚佗，尤其是麒麟潭吼。迄，阮的乡长甲阮的代表主席甲阮的议员讲强啊，哦，全国即摆若讲到鹿角麒麟潭，大家拢知影讲阿强阿强阿强，真侪人甲问讲恁遐真正有一个电台阿强有咯，家己的啦。后礼拜伊再过来，再见，拜拜。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教练，安全驾驶有哪些配备呢？
3: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转弯时要确实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才能避免汽车 A 柱视线死角的危险哦。
2: 那如果路口遇到大型车呢？
3: 大型车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要主动远离，等大型车驶离再通过。
2: 嗯，我记住了，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路况。
3: 很好，继续练习。
2: 多一分。
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1: 我要寄挂号，
12: 要寄什么呢？
1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3: 帮我操作啦。
1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4: 阿基萨古的好亚伊姆萨格马鲁瓦旺尼亚乌吉玛龙威，
15: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7: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6: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古令爱读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观的人上健康，自卑的人上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0: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不去斗争过，心上落寂静，善尽心靠意，自空有实力。为人啊，介意增强斗性，生活当中常常比较计较，人生啊常常在争斗之中过日子。其实做人做事，如果每天比较计较，只是增加自己的困扰而已。俗语说，饮一口气，风平浪静。是非得失，其实是一时的。做人做事，比较来争斗去，最后啊，两败俱伤而已。人生在世啊，咱来将自己管好，家己如果在生活当中，咱尽努愤慨万分比较，只会让自己惹来真多麻烦，甚至犯了罪孽。做人做事，爱将咱的心口意管好，用智慧、用慈悲来管理。咱啊，心才会安乐，人才会自在。做人做事，内心若宁静，咱就袂贪心。内心如果会当平安，人才会自在。人生在世，增强好性，比较计较，其实只会替自己带来着无明的烦恼，贪着无限的麻烦。心爱安住伫虚空当中，让咱的心会广阔，会自在，会包容，会慈悲。如此对心有宁静兼安乐，生活才会安康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也请你爱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陈律师来听这条相思河畔，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啊，请你加讲一句来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咱每一年啊，台湾啊，会进入秋天季节的时阵，台湾四季咧会当看到枫叶，甚至咧看到三毛菊哈。那呢，伫咱宜兰太平山，台湾三毛菊的赏叶季，伫每一年秋天当中咧盛大举行。不单单的，尤其假日的时阵哦，车潮人潮一大堆哈，系啊，车辆都个关闭，而且咧，大家咧为着要来看到这真水真漂亮太平山的这个三毛菊步道哈，珍贵的风景。哇，趋之若鹜吼！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哈，伫咱宜兰大同乡南澳大同和南澳的交界处。啊，伫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底，伊咧有建琴怀古步道哈，哎呀，这是由着旧铁道所改建的，曾经入选着全世界最美丽28条小路之一。也還有翠峰湖，全台湾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它的环山步道可以说是全球第一条认证的宁静步道，都很漂亮很漂亮。那呢，台湾三毛榉步道在每一年秋天，大约是每一年的十月中旬一直到十一月中旬，你可以看到国宝级的三毛榉林，规片满山满谷的金黄色的三毛榉，非常的珍贵哈。来这个当坐碰碰车哈，这当中呢，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为着要看到这個国宝级三毛榉的这个森林的话，哇，安尼哦。唔惊人客人吼，就是咧特别咧，要来共享盛举吼。啊，来个太平山，各当去鸠兹泽温泉泡温泉，吼，温泉煮蛋，吼，泡汤，拢是真好真赞的享受吼。啊，今日你难得个机会，这个陈老师要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咧来到太平山哦，看到这个国宝级的三毛榉步道吼。台湾三毛榉嘛，称之为台湾水青冈，伊是冰河时期吼足珍贵的珍稀植物。即每一年十月，即、這个到十月中的时阵，三毛榉就由着绿叶变成着金黄色，非常的漂亮，阁真有诗意。不单单的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去你家顶馆赏枫叶，哎，赏秋叶，吼、哦，甚至咧，前往到太平山，吼、哦，这个交通管制爱排队，大家咧嘛无惊辛苦，就是要来看到这个三毛榉，吼、哦。啊，这三毛榉步道专长大约3.8公里，来回大约3点钟，吼、哦。这当中咧有陡坡的所在，吼、哦，所以爱行。好、哦、爱爬小看吼，唔过咧，看到这三毛榉的原始森林美态吼、哦，哦，你都感觉到不虚此行啊，有够赞，有够好，有够水。真正人讲，哎哟，陈老师，真正的呢，有够赞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讲实在话吼、哦，是真遗憾的代志吼，因为咧，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个所在时阵，咱知影三毛榉吼，也是咱台湾少见的温带落叶乔木。伊的林相吼，一年四季无同款。春天、热天的时阵是绿意盎然，秋天的时阵，规个是金黄色，非常水，非常漂亮。冬天的时阵吼，落叶萧瑟吼，伊咧有一种枯枝苍劲的美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这的时阵，你也发现着讲，真正呢，哇，规大片的三毛榉有够水，有够漂亮呢。吼、哦，有机会吼、哦，来到这一撮吼，一切三毛榉步道接近太平山翠峰湖，吼、哦，来回大约3点钟，路吼无算歹行，吼、哦、啊，规大片的三毛榉森林的话吼，哦，当中呢，由绿转黄呢，有够水。非常的珍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哎，找机会会当来看到安尼整片规大片金黄色的这三毛榉吼，当中的时阵，你会感觉非常的感动吼，非常的感动。啊，唔过咧，当然啦吼，爱咧爱注意到交通的问题吼，啊，这单程吼，以这个3.8公里，高度落差只有200公尺。哦、所以呢基本上来讲步道维持得很好、哦、大人孩子来走都没什么问题、哦啊、尤其里面有一些潮湿多雨的森林带可能呢、欸、
你得爱小心注意，甚至有当时啊可能会落雨，还是道路较泥泞，吼、哦，鞋啊咧爱穿好掉，吼、哦，啊基本上大家这所在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真的好舒服哦，哦，规个步道吼、哦，哎、欸，当中的时阵咧，哎、欸，安尼慢慢行，慢慢看，规个心情吼、哦，哦，拢轻松起来，人咧感觉咧，哎、欸，非常的舒服舒适，啊，其实吼、哦，你。要看到最后三毛局的英姿，就是要最后一里路，就是三毛局步道的最后 1.3 公里、哦、最后这 1.3 公里、哦欸、就是他最尾端的时候，就是他最漂亮的地方、哦、所以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呢、要有一些登山设备、哦、登山设备你比如登山杖啦、哦、登山鞋啦、哦、包括到你的装备、哦、当中登山装备穿好卡来爬这个三毛局步道，啊，相信呢，你呢会有真难得的回忆哦，哈，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助理诶，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好。电话请你记样一款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怀念老歌《明日又天涯》。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呢，这部起头陈药师来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探讨一个不同款的话题哈。较早过去哦，伫阮阿公阿嬷迄个年代，阮阿嬷好生八个呢。阮外公外嬷，佮阮爸爸妈妈这边的阿公阿嬷，伊拢生八个。所以伫因古早迄个年代吼，生八个、生十个是足轻松的代志呢。啊，无咧节育啊，就是一直生，一年两年就生一个，一年两年就生一个。一囝一福气，啊！较早的人吼，农业社会真善食，啊！唔过咧，谁那个要生遮尔济？谁那唔惊饲未起？虾米原因？一囝一福气啦！啊！济人咧，较济人咧，大家咧互相烧敬。我会记哩，较早吼，阮阿嬷拢鼓励伊遐囝尽量生，讲一囝一福气。啊！即句话吼。在古早当中的时阵吼，哎呀，尤其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迄个时代，大家拢大社会嘛，啊，所以互相照顾、互相关心、互相帮忙、互相孝敬。迄当中吼，有当时啊吼，你修行的时阵吼，大细汉大家大社会嘛，做伙去做事。当中的时阵，规家伙啊总动员，吼，有的人负责。

诶，厝内底家庭照顾的问题，又阁是无同款，无同款的模式，是不是？好、哦，啊，当中吼、哦，其实伫咱这代啦，咱这代像陈老师，阮兄弟姐妹啊四个，阮爸爸妈妈生四个，四个，好、哦，阮爸爸妈妈生四个，好、哦，所以伫阮这代差不多六十岁。顶个六十岁，顶个差不多拢三四个，三四个。啊，伫这一代时阵，诶、欸，这个囡仔吼，三四个时阵，对着父母的照顾问题来啊，吼，系啊，到底父母老啊，甚至身体艰苦病痛，需要人照顾，那你什么人要来顾啊？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每一个人无同款哦，这无啥物对啊，唔对。唔过老爸老母艰苦白疼，啥人要来照顾？有钱也出钱呀、啊，有力也出力啦、啊。唔过爸爸妈妈敢会适应？这都是一个足重要的问题。今日吼，陈老师吼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几个故事，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思考看卖吼。有一位李妈妈，伊有三个后生。三个儿子，哦，三个囝拢真友好。不过，你妈妈食老了后得着失智症，得着失智症，哦，啊，得着失智症了后，三个后生做伙出钱，聘请着两位哦，台湾籍的看护。其中一位阁有护理背景，好、哦，就是两位看护来照顾，系啊，安尼有友好哦，系啊，所以除了两位台籍看护以外，阁嫁着一位外籍看护，一个妈妈哦，一个妈妈有三个看护在轮，三个看护在甲轮，所以这三个后生讲实在话也真友好哈、哦。简单来讲，李妈妈一天24点钟，身躯边至少有两个看护在顾。啊，简单来讲，李妈妈这世人吼，啊生这三个后生，啊食老有岁啊，虽然失智，唔过这个安尼后生嘛真友好吼，基本上生活当中咧是无啥物问题，因为咧至少拢有两位看护在甲照顾。啊，不过李妈妈要带队，这就是一个问题吼、哦。三个后生研究了后吼，感觉讲阿伯到每一个所在轮一个月，每一个地方吼、哦、轮一个月，所以咧，反正看护的照顾嘛，吼、哦、阿德到三天嘛，啊，李妈妈这个大汉后生带一个月。然后就爱搬厝去第二后生，然后过一个月就爱搬厝去第三后生。伊就伫遐底下三个人之间过着游牧生活，较公平。遐底下大家做伙出钱嘛，对不？阿咧，大妈妈咧，嘛安尼一个所在住一个月。阿你妈妈初期吼，失智症初期的时阵吼，伊就开始过着这种游牧生活。像那讲游牧生活，一个所在待一个月，一个所在待一个月，搬来搬去啊，系啊，搬来搬去啊。不过渐渐，李妈妈出现着一挂特殊的反应，因为后生虽然三个吼，其实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拢知影，五支镜头啊，伸出来是无平等的啦。所以有的后生靠你的缘。有的后生祖囝较有你的缘，有的后生祖囝咧较无你的缘，有可能。虽然咧，因咧做伙出钱，嘛拢真友好。唔过囡仔当中难免，虽然老爸老母的爱是公平啦吼，唔过咧，五支镜头也是存袂平等的。所以李妈妈吼，当中的时阵吼，看到细汉后生吼，较有话讲。所以每一次去细汉后生遐时阵吼，伊就感觉真欢喜。

啊，毋过去大安后生，跟第二后生遐时阵吼，伊就感觉吼，跟大安后生、第二后生无话讲，毋知要讲啥，所以咧，就闷闷不乐，拢未笑，拢未笑。啊，这种的状况之下，伊每一次都是足期待，即个去第三后生遐大的迄一个月。啊，然后一个月多了，要去其他后生遐，伊就闷闷不乐，甚至咧足够生气，足歹照顾。啊，这种的状况，看护感觉会着，看护会讲啊吼，会讲哦，去吼、哦，诶、欸，即、这个诶、欸，就是。这个小老板那边的时候哈，妈妈都，你妈妈哈，都特别高兴。啊，其他后生听了吼，嘛感觉心情，感觉讲啊，我也无出钱出较少啊，啊，我嘛无关心较少啊，啊，唔过你妈妈偏心啦，是不是？吼，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其实后生嘛有感觉。啊，不过因为嘛，袂当讲你要叫你妈妈一直拢带伫细汉后生遐，细汉后生嘛感觉无公平啊。啊，所以三个后生研究的结果嘛是一个所在带一个月，安尼大家上公平。不过咧，当中的时阵咧，对着你妈妈来讲咧，却是一件真辛苦的代志，因为咧，当中的时阵吼，哦。这个伫细汉后生遐时阵，伊就心情真好，因为伊跟细汉后生讲有话，啊，伫大汉后生跟第二后生就是闷闷不乐，甚至作歹照顾，甚至你妈妈吼，会去看医生的时阵，吼、哦，医生啊问讲你妈妈你好无啊？你妈妈吼，有当时啊咧，都怨叹。伊讲啊，拢安尼哦，走来走去，哎呀，下面吼，遮带一个月啊，得阁搬来搬去，有够忝，有够辛苦，而且咧，唉声叹气，唉声叹气，大哥啊，大姐啊，陈律师，请问你吼，三个后生，请三个看护来照顾妈妈，而且阁轮流，吼、哦，轮流来友好啊。后生对妈妈嘛拢真友好，不过咧，当中的时阵咧，嘛是感觉袂公平啦。吼、哦，后生之间嘛，感觉讲啊，妈妈你那就较偏心，你看细汉后生吼，讲到话，后尾一做起啊，就笑眯眯。来阮家咧，哦，就做歹讲，是不是咧？当中咧，调工咧找阮的麻烦。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请问你，你要安怎处理？你要安怎才会当我今日是一个公平？无可能对嘛？吼、哦，就这样讲啊！陈老师，五期镜头存未白长啦，无可能，大家拢拄啊好啦。你愈想要甲做公平，其实咧，今日是说咧，在因的眼中咧，拢是同款的，当找到无公平的所在。所以人生哦，真趣味。我另外讲一个故事，我听就没有听哦。阿明啊，吼、哦，阿明啊，吼，伊生四个囝，四个后生。吼、哦，第一个后生生落来的时阵吼，哎、哦、呀，伊咧用心教导。吼、哦，每一个所在，因为头一个囝嘛，用足用心教。吼、哦，等到大汉囝大汉啊的时阵，当然咧，大汉囝大汉啊，就把注意力移转给第二个后生。好、哦，啊，接下来咧，第二后生咧，嘛是用心教，过来就轮到第三个后生。第三个后生咧教的时阵吼，因为生四个嘛，啊，一个接一个接接一个囡仔坐嘛。结果第三个后生吼，国小的时阵吼，咧教教的时阵，吼、哦，发现到这个第三个后生家己自动自发，唔免爸爸妈妈教吼。哦伊家己习惯足好，甚至上课真认真，所以咧，当下家己在写功课，啊，甚至咧家己在读册，唔免爸爸妈妈关心，所以阿明啊，伊个重心等于第二个，因为第二后生入伫中学的时阵吼，
常常咧，无甲顶个功课都无写啦，甚至咧考试考袂好啦，所以阿明啊，佮重新倒来关注第二后生。好、哦，啊来，最后细汉后生佮生出来，进头前三个慢慢啊大汉啦。结果细汉后生较慢生出来了吼、哦，阿明啊吼、哦，发现着，哎呦，这细汉后生吼，细汉个真古锥，常常都会甲爸爸塞奶。甚至咧，常常咧，当中的时阵咧，有啥物代志拢会来看爸爸咧，即个安那，甲爸爸讲，甚至咧关心爸爸妈妈。所以咧，阿明啊，看到细汉后生咧，就作话讲，而且作亲近，爸阿囝之间咧，感觉咧作亲昵。啊，这件事吼、哦，看伫阿明啊太太当中的时阵吼、哦，感觉真趣味，因为。阿明啊，伊做一个爸爸，唔过四个后生对阿明啊来讲，感觉拢无同款。吼、哦，细汉的较咪较亲昵嘛，拢会较生奶，对无？啊，第三个后生较主动，吼、哦，唔免爸爸妈妈关心。啊，第二个后生较被动，啊，第一个后生咧，诶，当中大汉的，吼、哦，对伊较严格。所以你甲想看卖吼、哦，做爸母的人。要大个后生祖囝，要用同款一模一样的方式来对待，有可能无？真困难，真困难。啊，小叔今仔日来讲这个故事，我听做朋友听的时阵，你就会了解着讲，手镜头啊，春葵是袂平等。那呢，咱回转来照顾的问题。有一个，小陈医师哈，对呀，小陈医师伊本身伊的医生，好、哦，爸爸吼食了有灰啊，需要照顾。啊，唔过小陈医师吼，伊工课做无用，因为本身是医生嘛，好、哦，当中的时阵，咱知影做医生哦，时时咧爱应付患者病人，甚至爱开刀。哦，啊，有一次，爸爸因为尿毛线肥大，爱开刀。啊，唔过咧，小陈医师咧，其实咧，伊迄时阵，伊个患者嘛，等待伊等去治疗。所以，爸爸要开刀进前，吼、哦，要开刀的时阵，只有妈妈和弟弟伫手术室外口等候。啊，小陈医师伊要赶紧来等伊处理患者的代志。结果手术了后的时阵吼，妈妈甲小陈医师讲，伊讲恁弟弟先生气呢。恁弟弟讲是安怎，爸爸手术啦，啊你拢无来关心，你是安怎搁咧无用工课，你是安怎搁无用工课啦？哦，爸爸手术啦，啊！你无伫手术室外口等，你要搁等伊咧做工课，你无关心爸爸。弟弟吼、哦，对着妈妈讲，啊，其实生活当中，弟弟的经济较歹，啊，小陈医师吼、哦，长期以来，爸爸妈妈经济上需要开的钱，拢是伊来处理，甚至咧一寡医疗费用。看医生手术住院的费用拢是小陈医师来处理，啊，不过因为医生的工作较特殊，所以常常较无时间。啊，小陈医师伊只好有钱出钱，啊，真侪爸爸妈妈之间呐、啊，比如讲要带爸爸妈妈去看医生呐、啊，甚至咧，当中呐、啊，甚至爸爸妈妈要手术啦、啊，吼、哦，甚至需要照顾。可能就弟弟来处理，啊，哥哥出钱，啊，这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不？不过小弟感觉无公平，小弟感觉无公平，所以你甲想看卖吼，是不是人生当中，伫后生组建之间，你要甲超公平，无遮尼简单，是不是？对不？好。
我搁讲一个故事我你听。只要是讲些案例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相信，恁听了恁下伫心内时阵，恁有心中的感觉，因为每一个家庭也应对方式无同款。搁来讲一个吼，我听众朋友听，有一个左囝无嫁阿华，单身无嫁。带着爸爸妈妈来看医生，看医生了吼，系啊，当中的时阵吼，对着医生讲，伊讲医生啊，你敢知啊？阮吼，即个兄弟姊妹啊之间吼，足无公平。自阮爸爸失地到今仔日，妈妈吼对弟弟吼，当中哦做好个呢。妈妈拢甲弟弟讲，恁爸爸破病啊，恁姐姐无嫁，所以恁姐姐会当甲我斗顾，恁免烦恼。大哥大姐也恁了解意思啦吼，有吼，因为姐姐无嫁嘛，所以咧妈妈讲嘛，爸爸失地啊，恁姐姐无嫁，会当甲我斗顾嘛，弟弟恁免烦恼啦。啊，姐姐无嫁啊，所以姐姐伫厝都爱斗顾爸爸嘛。变成了一个责任嘛，是不是？哦，啊，所以爸爸失地啊，甚至爱有人家洗身躯，啊，要甲爸爸洗身躯，爸爸会敢怕呢？甚至咧，有请到外籍看护，啊，佮加上到妈妈，啊，佮加上到阿华，三个人哦，要超伊一个人洗身躯哦，哦，三个人哦，我怕呢。阿华哦。看袂过吼，伊怎好将爸爸拍人的画面吼，怎用手机啊甲录起來，甚至咧拍到乌青咧，所以咧阿华那哭吼，那甲这影片哦放互弟弟看，你看，我要甲爸爸洗身躯，拢甲阮拍啦，拍到乌青啦，小弟吼怎敲电话妈妈？妈妈，啊姐姐吼传影片给我，阿公吼，哦爸爸洗身躯拢会人拍，啊甘需要斗三工。妈妈甲弟弟讲啊，迄不要紧啦，啊你趁钱辛苦啦，啊你个家庭爱顾啦，你家庭顾好就好啊啦。遮吼，我看恁姐姐吼，个有看路伫遮个啦，吼不要紧啦，无问题啦。阿华感觉做无公平呢，你倒不是吼，甲弟弟讲拢无问题，无问题。啊，我哦为着要甲洗身躯吼，安尼大家吼拍到乌青烟灰。啊，妈妈你过来讲拢无问题。啊，妈妈你吼大细心，你敢无公平？是不是？哦，啊，这当中弟弟出钱啦吼，啊，不过弟弟无来照顾。啊，姐姐咧照顾个真辛苦，哦，阿姆哥咧感觉咧，诶，之间咧就是弟弟感觉讲啊，我得出钱啊，哦，啊，姐姐感觉讲我得出力啦，阿姆哥唔是安尼，伫囡仔当中，因咧感觉真公平。像是今仔日连锁安尼讲几下，按你有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大哥大姐你都了解到啊，吼、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其实咧，讲到照顾，大家小会体，因为照顾是足辛苦的代志。不管安那讲，拢有话讲。不管安那讲，拢有话讲。生活当中哦，但就说干嘛讲人会老，阿未安那顾家己，唔免人照顾。片面的一挂吼、哦，因为照顾引起的纠纷呐。哦，囡仔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唔对。唔过，陈律师感觉讲，一旦需要照顾的时阵，这些问题都是常常引起着纠纷。一个家庭哦，人讲古早人讲家和万事兴，啊家若要和吼，系、哦、啊先爱嘴，要和气，和气的和。嘴爱点点啊，
一个人一句话吼，都袂好啊啦，是不是？所以咧，陈老师像这个去旅行佚佗的时阵，我拄到足侪大哥大姐。我去旅行的时阵哦，有的大哥大姐七八十岁啊吼，系啊，啊因出门行路，身体更加真勇咧。我看到迄大哥大嫂吼，安尼哦七十几岁啊吼，啊大家身体更加遮灵好，行路拢未出少年的哦。我咧食饭的时阵，我拢会开面开讲。啊，我甚至会甲遮大哥大嫂吼请教讲因养生的方法。结果陈老师有一个结论呐，遮大哥大嫂拢有陈老师一个概念，伊讲身体家己下，身体家己顾。曾经有一个大哥甲陈老师讲一句话，伊讲吼，阮这代吼，阮这代就是身体顾好，卖有少年的增加麻烦就好。大哥有这个感慨啦吼，伊讲阮这代就是爱甲身体顾好，卖有少年的麻烦啦。阿哥仔。伫古早，我讲过，阮阿公阿妈迄代，系啊，伊是免烦恼，因为安那，子孙阿济，互相照顾，大家拢带做伙，吼、哦，即、這个无用，迄、那个来。唔过真，做者大哥大姐可能家己大呢，甚至咧，老翁老母也无伫咧安尼。所以一旦咱阿身体歹去，需要人照顾的时阵，拢是一件咧，会当讲咧。真辛苦的代志，人生当中吼、哦，照顾是真困难的。啊，讲到照顾这件事的时阵，是劳心劳力的，所以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啊。要是有真深的感觉，我去北欧国家的时候，我发现到因遐的老人吼、哦，因足侪拢是家己一个人住，因为伫欧洲国家吼、哦。因食老了，足少看少年。因拢少年的成年了，因就离开父母啊。简单来讲，你去欧洲国家，你食老看到，因拢是家己两个老翁公婆啊做伙住。啊，老翁老母也无伫咧，伊嘛是爱家家己身体顾用顾好。是安那？因为你家己身体顾无用顾无好，少年的咧，伊无一定有法度来顾你呢。好、哦、啊，当中需要少年的来照顾的时阵，哪像呢？讲实在，对少年的呢是一个负担嘛。所以时代无同款啊，吼、哦！真的人，咱有一个概念，家己的身体家己顾，身体变哪顾用顾好。真正讲，超市好，健保卡起呢吼，全台湾医生我甲看了了。大哥大姐啊，药啊吃愈多，表示你的病愈多啦。真侪身体病是靠你用心保养来的，但就说拢一个真深的感受吼。即大哥大姐食老有会啊，身体健康因足注重身体的保养，身体营养食有够，心情放会轻松，生活安排会快乐，咱过着咱快乐自在的人生，这是咱食老一个目标。时代无同啊，要如何和咱食老的生活会当快乐自在活在当下？这都是你这个进行大人上重要的一个任务。简单来讲，陈老师讲嘛，你这世人你赚的你家己开，开春的靠子孙啊就好。你免去烦恼讲啊，阮后生孙仔咧有厝通住无？有钱通用无？我有财产通去留给因无？时代无同啊啦，时代无同款啊！以后的时代，以后的社会，咱料想未到。以后时代要变化，安那唔知啊。咱卖增加少年的烦恼就好，所以身体顾用顾好，快乐过你的人生。即世人你赚的，你家己开，开春的靠因就好，好不好？家、哦、己的日子过好，这是咱上重要的任务。好、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大哥啊，大姐啊，人哦，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你食老是毋是有行动力？咱行路会行咩啊？陈老师知影讲，人生当中足侪大哥大姐上惊的，就是食老袂行。那呢，我来请问大哥大姐，谁那你也袂惊？行路行袂起，大哥大姐唯一啊，坐咧要徛起来，手爱扭爱晃，筋骨无力，徛袂起来，是毋是？行路的时阵，脚用要软脚，行路行袂起，甚至咧，行路的时阵咧，感觉咧，人咧足重，一步一步重，筋嘛扭袂起来。因为人吃老，身体筋骨会老化嘛，所以伫人生的过程当中，吃老啊，即个筋骨老化的问题，你必须要有一贯的当强筋健骨，甲你筋骨保养，重新帮助你甲筋膜扭起来，让你的筋骨较袂退化、老化，甲你强筋健骨，让你有力会行。用超市够可能，人无可能袂老。唔过要安那有家己老较慢呢？伫古早，咱老祖先当中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食老补心、调养肝心、强肝强心。作者人讲，陈老师，啊，我腰椎功能检查得真好啊，西医讲的心跟中医讲的心无同。所以讲的心，讲你白心，讲你心火虚、肾血虚，吼、哦，讲你这个呐心虚，是指着你的荷尔蒙下降、老化的现象，就是咱腰椎顶管的肾上腺。所以中医讲的心是包含着你腰椎顶管的肾上腺，就是咱的荷尔蒙老化的现象。为人。少年人去看中医，中医师讲伊白心，伊去检查讲啊，我腰椎功能正常100分，是安那中医师讲我白心，有你的荷尔蒙。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2: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也没车经过啦。
3: 哎呦，
0: 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
4: 过车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即马人伫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伫澳洲嘛有听讲台北的洋流足热情，我相信即摆台北一定有机会，嘛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和亮君继续为大家拍拼，感谢哦。
6: 看我砂糖这么厉害，
7: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试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6: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8: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9: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9: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1: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4: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5: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4: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5: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4: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5: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4: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6: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振宇啊，振宇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17: 现在时间21点整。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真多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像今天的陈药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这个分享的吼，也是不想要，真多大哥大姐都不想要家里是谁烦恼，不想要增加到家里是谁困扰，所以希望讲家己一定爱过好，会惊咯。唔过人生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要家己有力会惊吼，这件事吼无简单嘞。我讲一个吼，听众朋友听好不？我去北欧旅行的时阵，我拄到一个大哥，这个大哥嘛七十几岁。我想伊要八十岁啊，我歹势甲问讲伊几岁吼，不过伊想我想伊要八十岁啊，啊这位大哥有来电呢，啥物来电我讲互你听吼，伊过去，伊是伫即个就是公家单位，公家单位啦吼，我卖讲啥物单位吼，公家单位做主管的，吼做甲副局长，吼安尼我讲你了解啊吼。哎呀，伊做主管，做个副局长，哎呀，所以咧，大哥，较早过去当中，伊是伫公家机关，而且咧做个副局长的职位，吼、哦，啊，因的家世无简单咧，太太吼、哦，太太，因的看到先生因贵的家世拢是学者，所以咧，几乎咧。哦，因的家族啊，都做些博士啦、啊，哦，伫社会当中拢是有名望、有成就诶。啊，两个阿婆吼，少少诶，做伙要去北欧佚佗嘛。大哥大姐，你拢了解吼、哦？去北欧国家吼、哦，尤其像陈老师参加是北欧五国是足忝诶。连咪坐飞机，连咪专机。连咪坐船，逐工哦，就是爱整理行李。逐工咧，连咪要赶船，连咪要赶飞机，连咪咧，就一直咧，迄个行程当中赶赶赶赶，逐工都爱拖着大行李吼、哦，啊，然后咧，安尼吼，就安尼一直冲，对着领队一直冲。这对少年的来讲都辛苦啊吼，佮更加何况是大哥大姐，是毋是？对，啊，阮有一次哦，我讲哦，听众朋友听哦，阮有一次坐缆车去甲山顶，结果吼、哦，你敢知影呐？缆车歹，去甲山顶了后要落来，要落来的时阵吼、哦，缆车歹，阮但要等一点钟，缆车个无法度修理好，所以你啊对看看唔对啊，天要暗啊，伊说啊，大家讲，即缆车歹呀。吼、哦，所以咧修理唔在偌久，啊，不过咱无落山，就无法度去餐厅食饭啊，因为餐厅拢约好啊。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咧，可能咧爱麻烦大家惊咯。啊，坐缆车的钱吼，缆车公司会退行大家安尼就对了。啊，所以咧，大家咧只好惊路落去山卡，爱惊偌久你敢知？下坡啦吼，惊路下坡，啊，惊路爱惊三公里。三公里差不多，一般来讲，吼、哦，以下的路况差不多爱行点外钟，一点钟左右。所以无法度啊，大家规，阮咧规团二十几个，就是爱行路啊，就是爱行路，因为你缆车都歹啊，只好行路落去啊。啊，你行咧行咧，拢是下坡，因为山顶嘛，啊，是不是落去拢下坡？啊，我就发现到这位大哥吼、哦，伊咧行路做细步。伊咧行路做细步啊，所以下坡的时阵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吼，因为大哥伊惊伊行路对人袂着，啊伊细步伊爱行足紧，细步伊就爱行足紧，啊行足紧的时阵吼，你敢知影？咱行足紧哩，一直冲一直去对无？伊毋是，伊行足紧的时阵，那就伊的脚步做细步嘛。你行的时阵吼，常常小可歪歪曲曲，袂稳。
只要是看到我真紧张啊，因为我惊大哥会真正跋倒呢。我怎对伫大哥的边啊？我看大哥开讲吼，因为我惊伊赶紧赶讲，所以我就看大哥聊天啦。哦，大哥慢慢行，不要紧，我对伫你身躯边。嘿，啊，你慢慢来行。啊，是不是吼？有当时啊吼，也未稳的时阵有无？嘿，我手的小块会较浮的，慢慢行行了。啊，大哥笑眯眯啦吼，啊，而且呢，咧食饭的时阵吼，当中的时阵呢，因为这个姻缘的关系嘛，吼，我当时人这类讲这一个小姻缘吼，所以大哥吼，就感觉开讲工作这代志就对了。伊讲伊顶一阵啊，要出国进前，拄好跋倒，拄好跋倒，吼，啊跋倒了吼，跋倒了，进状况是好啊，啊唔过咧。脚力又阁无啥好，脚力又阁无啥好，所以行路的时阵吼，唔敢行上大步，因为惊讲行路的时阵有当时啊脚吼受伤袂堪住，吼，所以行路会较细步。啊，唔过要对着旅行团，大家一直冲一直落去下坡，少年的行足紧啊。啊，所以伊阁赶袂紧啊，所以咧就行到天天倒倒安尼吼。啊，但就说讲这后听就没有听的时候，你就了解到啊吼。人的筋骨真重要，对无？真重要吼、哦！大哥大姐啊，我请问您哦，足侪大哥大姐袂惊啥呐？跋倒落骨头摔断去，骨头断去到住处以后，牙乖啊坐轮椅都袂惊咯啊！啊，像那少年呢，拍断手骨颠倒用，大哥大姐骨头一断去尔都袂惊。其实少年的跋倒落骨头真少断去呢。除非你断一个足大力的，因为少年的骨头钉啊，啊大哥大姐小可弄着靠着骨头就扯去，就劈开，就裂开，就破呀。因为大哥大姐恁的骨头拢受伤啊。真正讲小事，啊我骨质受伤啊，我得看医生注射。大哥啊，大姐啊，我要甲恁报告一下吼，骨质疏松。不是剥解骨头的用啊，没有这么简单。嘛不是注射，医生骨质疏松，所以家你注意其实是防止伊流失，防止你骨质流失。啊，你也就是讲啊，我都食解啊，骨头都钉啊，都用啊，无这么简单。骨头内底，伫中医的概念内底，上重要的是胶质、胶质。所以你看中医咧割骨头吼。伊毋是咧补钙质呢，你会感觉讲足奇怪对无？所以讲你骨质疏松啊，钙质无够爱食钙对无？毋过你看中医吼，所有固筋骨的吼，伊毋是以钙为主呢，以胶质为主，胶质为主。我问你对一个对，两个拢对，嘿，什么原因？我介绍有听众朋友听。其实中医的概念内底，人你的骨质疏松、钙质的流失，是因为胶质性流失、胶质性流失。骨头内底这胶质三成胶质流失了，钙质就对你流失哩，钙质伊就控未掉、控未顶、控未用啊。那亲像咱的起础阿门陀，你咧教阿门陀，迄陀刷面来念，爱有胶质啊！这块陀水也得知影，你阿门陀内底没有胶质，阿门陀陀刷面来念袂掉，念咪嘛落落来，对无？所以咧，咱的骨头要顶要用是爱胶质，啊，西医有法度甲你补充胶质，西医叫你补充钙质，所以骨质疏松的人，你爱中西合璧。中西合璧的意思，但有时候该说有听众朋友听吼。一边西医这边来抑制你流失，啊，鼓励你补充钙质；第二，中医这边来增强着你肝肾功能，和你的坐骨功能好。因为西医是抑制你流失，啊，中医是促进你造骨。第一，中医是促进你坐骨，
因为家老我做骨功连脉，帮助你做骨，来第二补充你骨头的价值。所以古早咱中医咧割骨头，也控骨架、骨胶、骨架，是安那控骨架？因为价值对骨头才是上重要的呢。不过吼，近现代人，尤其咧，会当看医生的过程，可能医生无多像陈老师安尼中西合璧，甲你讲遮尔济。真济大哥大姐吼，骨质疏松啊，甚至配合注射、注意志流失、骨质疏松的血，注两年啊，骨质阁补袂满。啊，是虾米原因？因为你身躯袂做骨啊，你身躯无加筋啊。今仔日咱两个机会吼，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你想要食老啊？我唔免少年的烦恼，我家己会惊咯，我骨头会用。你先保证你跋倒落去骨头袂断去，食老拢会跋倒嘛？啊，跋倒落去骨头袂断去哦。一旦断去，你就爱卧床啊。你断去，你运气好诶，骨头运气好诶，上无你嘛爱倒一个三个月半年，是不是？三个月半年了，你阁有哪会惊呢？得积少正气啊！足侪大哥大姐一旦跋倒落了，得失灵去也袂惊啊！是安那？第一啦，爱休困三个月、五个月，伊的肌肉就流失去啊，无力去啊！阁重新嘞，等骨头迄个医生甲你手术啊，甲你固定啊，三个月、五个月了，要行路无力也袂惊。所以做者大哥大姐手术了，赶快无力，赶快袂行，虾米原因？因为你筋骨够无用啊！今仔日咱两个机会，陈老师讲给你听，吼、哦，大哥大姐你就了解。啊，固筋骨，咱个要注意到一点。过去古早固筋骨吼，固筋骨的时阵，固筋骨的中药会较热涩，伤热涩。古早人吼、哦。三顿吃不饱啦，所以古早固筋骨时爱用较热涩的筋骨油啊，甚至会用到鹿茸、鹿茸。不过大哥大姐啊，今台湾人真富足，足侪人高血压。古早的人是三顿吃不饱，今的人是吃过头，甚至吃到高血压。啊，你血压伤高，你搁吃到伤热涩的中药，血压会升高。袂堪紧，所以中药你该选择固筋骨中爱选择袂得袂少，比如用杜仲、用乌七，吼、哦、来替代着鹿茸，何里咧筋骨会勇健，食老筋骨袂跋倒落袂断去，何里筋肉有耐久会起来，何里食老会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千千万万注意，陈老师今仔提醒的，大哥大姐。食老片面，互人照顾，就是对家里是一个上大的福气。要哪有咱食老唔免人照顾？过咱想要过日子，你就是爱会惊，筋骨就爱用惊。那呢，食老咱烦恼家己跋倒了骨头断去，做些大哥大姐就是骨质疏松，跋倒了骨头断去就失灵啊。失能啊，因为手术了后拢三个月、五个月爱休困嘛，都无力去啊，都酸疼去啊，开始走路啊、牙拐啊、牙四卡椅啊，甚至都袂行。撇免着咱骨头去哦，歹去害去。你听陈老师一句话：人生咱食老话，尤其退休的大哥大姐，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来甲筋骨固用，就是保障你食老筋骨的勇健。走路有力会行，让你跋倒的骨头袂断去，让你吃老会当较自在人生，家己唔免惊你死死来照顾，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人讲脚健养生命，吃老啊筋骨会养健，吃老自由自在世界行。如果今仔你筋骨无力啦，筋骨酸痛，请你会记哩，百合三件事。第一，咱的筋骨一定要做正确的复健运动，做复健运动，把你的筋骨扭起来。真正讲，只要是无手术的好哦，我跟你讲，
手术是最后的手段，真多百分之八十九十的筋骨病，上重要是靠你复健，复健咱筋骨的再生嘛。所以大哥大姐，筋骨病，你就是伫啊唔免手术的进程，咱就赶紧的利用复健来解腰骨开腰骨起来，腰骨有力，爱做复健运动。第二姿势要正确，你要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坐袂好、坐翘骨，你永远袂好。你姿势无正，常常坐伤久、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你永远袂好。第三，食老爱食寡中药来强筋健骨，因为食老啊筋骨衰退足紧。把握这三点，一定爱骨来做复健运动。你无做复健运动，你食中药嘛袂好。龙超市，我都无要运动，我打食药啊就好，食病。你爱做复健运动，啊，你爱注意姿势，坐歪歪、坐起起、坐提议，你嘛袂好。你也知影，咱这边老骨头啊，已经人生五十岁过啊。这个骨头你也坐歪歪、坐起起、坐翘卡、坐袂正，一点咪就崩去哦，一点咪就跌掉哦。所以吃老要注意自己的姿势，我们提议不要坐太久，坐要坐直直，坐好，不要坐翘脚，不要坐翘骨，不要坐歪歪，要做骨力做复健的运动，然后吃固筋骨的中药，这就是维持着我们大哥大姐吃老筋骨的勇气，站会直，站会起，最重要的一个重要关键，好不好？好，等一下机会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好，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哈，0800-77-33-55。你啊最近筋骨足够酸痛，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肌肉痛，风湿痛，大哥大姐，足侪人有风湿痛的问题。足侪人讲，我风湿痛要哪？风湿痛通常是骨症、骨伤、骨病。风湿痛通常就有大姐咧问讲，超市我长期风湿痛要哪？迄拢是骨伤，就是较早少年骨无好。少年骨无好了后，咱的筋骨带伤，即马拄着口风落雨，拄着天气变化，伊就会压起来疼。吼、哦，啊你咧食寡中药较骨力食个，啊你口风落雨时阵，中药较骨力食，中药照三顿个食，而且加强个食，吼、哦，加即、這个你即、這个就是帮助你收筋活骨，伊就会较好。吼、哦，啊天气变化稳定啊，你就当个恢复正常。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听一条好听个歌曲，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助理哈，0800-77-33-55。食老筋骨一定爱勇敢，筋骨袂勇敢，食老袂惊。你咧，子孙啊都辛苦，是不是？所以要食老会惊，筋骨够用。中医中药是你最好的选择哈。刷卡助理甲你服务，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药师吼，要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陈药师吼赶紧来跟您回答。

五五。后来，中部的尤大姐在问吼，哦，尤大姐顶个月开刀，腰子切掉一粒啊，那呢，一进变那保养养生。后来尤大姐免烦恼哦，来，只要是给你报告吼，人一粒腰子都有够用啊，吼、哦，基本上一粒腰子赶快拢会当正常生活，吼、哦。真侪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存一粒腰子呢，大哥大姐免烦恼吼。只要正常生活保养，吼、哦，基本上无啥物问题。啊，我来甲尤大姐报告一下，吼、哦，系啊，基本上来讲，吼、哦，剩一粒药剂，伊含正常人两粒药剂，基本上来讲，会当讲就是饮食还是生活，吼、哦，基本上来讲，拢是会当同款的，拢是会当同款的，吼、哦。只剩一粒药剂，无代表着你健康就会变差哦。好、哦，尤大姐，你先有这个概念。真侪大哥大姐，反正讲啊，只要是我存一粒药剂，你阿要安那，请尤大姐放心，只存一粒药剂，无代表着你健康就会变差。好、哦，只要存的这粒药剂，伊功能良好，配合正常的饮食，血压、血油、血糖控制稳定，基本上拢会当跟正常人同款正常生活。好、哦，尤大姐先免烦恼。好、哦，了解意思，好、哦。啊，因为陈老师唔知影讲你是药剂虾米原因切掉，吼、哦，系啊。不过基本上来讲，如果出的这粒药剂有正常，那你基本上血压、血油、血糖控制又好，水分适量，吼、哦，水分适量，正常补充，唔免。因为讲哦，我出一粒药剂是不是我水也啉较少，还是水也啉较侪都唔免，好、哦，就是、正常啉水，好、哦、啊，规律运动，啊，定期抽血、验尿、检查。好、哦、追踪，定期追踪，安尼都会当啊。好、哦，啊，伫饮食方面，有大姐请你注意哈。只、哦、要是甲你提醒来讲，当然咱以新鲜为主，好、哦，新鲜的天然蔬果为主。好、哦，这得得点。加工在即个医生嘛，甲你讲啊，加工在即，好、哦，加工在即物件可能呢，会都较无适合。好、哦，啊，如果一般的保养品呢，因为一般的保养品就是一挂应用保养。所以营养保养你得跟正常人同款，正常保养、正常营养拢会当。吼、哦，比如讲啊，一寡 Q 天啊、钙质啊，这你拢是爱较高的，胶原蛋白拢爱较高的。一寡促进循环的，帮助你血流循环好，药剂也较好。啊 ，Q 天和你的药剂存的这个药剂，伊咧维持着，因为药剂足需要大量的 Q 天，肾脏足需要大量的 Q 天，咱的心脏、咱的药剂足需要大量的 Q 天。Q10 有够就是减脂到油脂损害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 Q10 就是油脂咱的肾丝球以重要的一个电力啊。第二促进循环和油脂较好过滤，所以血流循环来通油脂过滤也较好、哦、来第三生活当中咱油脂存一粒，所以身躯的毒素就是你胃肠，你的胃肠如果咱的肠可以排毒，它就可以减轻到油脂的负担，所以胃肠消化爱好。好、哦、啊，第四，目睭过金过清过明，吼、哦，这当中滋阴补肾，不但对着目睭好，对着腰子嘛好，因为你腰子功能咱存一粒嘛，对不？啊，所以咧腰子功能当中拢是正常的，伊一粒就当正常运作啊。啊，咱要甲这个腰子过好，得减轻你的负担。啊，食一挂滋阴补肾的药啊，有一个好处，啥物好处？中医所谓的滋阴补肾吼。用阿娇是，我有去存一个阿、啊、我用中药甲补，阿敢未出问题，请你放心。适量温和的调养，对着药剂的健康的维持，伊是真好的帮助。中医讲的滋阴补肾的意思，就是讲，和你的药剂适当的营养、适当的保养，和伊较未老化退化。所以你食一寡过筋骨的中药，还是过目睭的中药，不但对你的药剂未损害，颠倒嘞。会帮助辅助你的药剂功能较未老化退化，所以请尤大姐放心。但就说感觉讲，你就是正常饮食、正常保养、正常调养，吼、哦，生活当中，咱的一寡营养保养拢正常食，跟一般人正常食，你把家己当作正常人，就是一般的饮食、健康的饮食，安尼就对了，吼、哦。所以一粒药剂克掉的人的话。跟一般正常人的饮食健康保养拢是同款的，只是爱定期追踪检查安尼俩，好安尼简单甲尤大姐报告的哦，吼、哦、嘿，啊无清楚，甲个阿助理讲，好不好？好、哦。

后来黄大姐哦，高雄的黄大姐在问，伊讲只要是有风湿性关节炎，吼、哦，风湿性关节炎这边如何来处理？这吼、哦、风湿性关节炎，只要是甲大哥大姐吼、哦、报告一下吼、哦，因为风湿性关节炎像我哈多啊，这部讲我听众朋友听，大部分来讲，风湿性关节炎大部分来讲，足侪拢跟骨伤有关的，就是较早做海记啦，吼、哦，讲一句实在话，较早做海记，较早吼。可能有受伤过，吼、哦，也是这个有当时啊做过头去，啊带着一挂筋骨诶，这个关节诶一挂这个就是这个后遗症，吼、哦、啊风湿性关节炎吼、哦，基本上来讲诶，就是两个重点，跟天气变化有足大的关系，吼、哦，有当时啊就好好无代志，啊有当时啊伊就渐渐红红发炎，啊如果拄着你。风湿压起来的时阵，用消水要如何处理？风湿压起来的时阵，但是说个这个大姐报告一下吼，这位是黄大姐，吼、哦，黄大姐来，你免烦恼，因为过经过的中药，如果伊内底个合并着有气风湿的功能，中医讲的气风湿吼，就是因为风湿症压起来的时阵，身躯就容易发炎，所以。你啊，风湿压起时阵，各经过的中药内底有气风湿的功能，你甲加强一下，爱就会防止着你风湿的发炎。吼、哦，啊那呢，就较紧好。啊，等下你这个风湿发炎的症状跌落来、降落来，你就当个会有正常做使用。所以，陈老师感觉讲，黄大姐，如果你有在吃各经过的中药，啊，你免烦恼。各经过的中药内底如果佮加强着伊有气风湿的功能。那你风湿症、风湿症压起来的时阵，你甲加强一下，好、哦，因为难免有当时啊天气变化，啊，你就要加强一下，啊，切落来了后，你就阁正常使用，安尼就好啊，好、哦，安尼了解哈、哦，啊，用消是安那加强啊，叫三顿个食，好、哦，叫三顿个食，啊，食了较好了，就该做早午食，安尼就好啊，好、哦，啊，基本上风湿性关节炎伊是暂时性的，就是天气变化影响的，所以咧，黄大姐免烦恼，就讲。针对着讲啊，如果天气变化啊，产生个问题的时阵，啊，咱呢都去这个固筋骨有气风湿功能的中药加加强者，安尼都会当，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者。后来请师哥看者哈，梁大姐在问吼，胡新香，梁大姐在问，杨超师，我头壳退化，耳仔叽叽叫，困未好，要如何处理？真侪人耳仔会叽叽叫哦，啊，两小时，啊，耳仔会叽叽叫，足侪伴随着头壳，就是咱脑神经的负担会较大，因为耳啊、目睭、鼻啊、嘴，伊的神经拢伫头壳顶，就是直接牵伫脑的。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姐报告的讲，如果你发现着最近记性歹，梁大姐，你感觉最近记性歹？吼、哦，记性无好，阿兄啊，做到叽叽叫，困未好，像是爱甲你提醒一件事，脑的退化真紧。阿亮像是阿贝安呐，我甲梁大姐报告，唔好靠安眠药啊，安眠药啊，爱甲改学起来，因为你这种脑退化，耳根叽叽叫歹困的，如果你搁一直食安眠药啊，你咧拢一直伫浅眠困眠。无法度深层睡眠，你咧退化愈紧。用超市，我食安眠药较会当困呢，你毋是真正困。食安眠药啊，伊是伫浅层睡眠。浅层睡眠，咱脑的淀粉质排袂出来，所以你的头壳会愈来愈歹，记性会愈来愈歹，甚至咧，脑神经咧拢会受影响。好、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如果梁大姐，你本身你感觉最近脑退化较严重，尤其阁作歹困，如果有咧食安眠药啊，安眠药啊先甲改起来。啊，你像说我无这样困未去，不要紧，你倒咧休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困未去，何清老师拜托一件事，甲生理时钟调倒转来。生理时钟调倒转来的第一件事，就讲你会记，像清老师甲恁讲的，吼。你在时啊，日头出来，你就起床。不管你昨暝有困无困，你就是强迫家己
在时啊，不管我昨暝有困无困，我拢在时啊就起床。啊，我足想要困的呢，卡啉奶一工两工过就好啊，一工两工过就好啊。吼、哦，然后咧，你咧当个暗时啊，卡来困。吼、哦，啊日头落山进前，从运动、洗身躯、食饭这三件事甲完成。日头落山进前，从食饭。诶，洗身躯、运动、洗身躯、食饭，这三件事甲完成。暗时要睏，你啉奶，陈老师感觉讲啉奶几工啊，你就继续好睏啊。好、哦，梁大姐试看卖好不好？啊，要调养身体，食固目睭的中药，食哪？因为固目睭的中药伊会当滋阴润色，滋阴润色降火气，安神补脑，清肝明目。所以这种歹睏的人，耳仔叽叽叫的人，都是咱肝肾虚亏。肝肾虚亏，目睭会雾，耳仔会肌，头壳会退化，人会歹睏。食寡固目睭的中药来调理真好，伊会乎你较好睏。啊，唔好去食安眠药啊哦，好不好？安眠药啊，卖食，因为安眠药啊，只会当乎你清点困眠，吼、哦，你头壳退化愈紧，吼、哦。所以咱要真正家己会当深层睡眠，吼、哦，有一个最重要关键，就是调整咱的生理时钟。爱用一挂固目睭的中药来调养，甲你滋阴润色、清肝明目、安神固脑，合理的身体健康，好不好？哦、梁大姐会记你哦，吼、哦。爱用超市，阿兄啊，叽叽叫甲袂好，困较好的就会较好，困无好就会较严重，包括头壳嘛是安尼。好、哦，梁大姐了解哈，好、哦，大姐机会甲梁大姐报告一下。后来罗大姐。罗大姐讲，只要是我腰酸背痛足严重诶，吼、哦，我食固筋骨的中药了，愈疼一定诶，吼、哦。罗大姐，请你放心哈，因为固筋骨的中药，伊通筋串骨一开始食伊会反应。咱中医讲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因为你迄个所在跌掉嘛，啊，你跌掉会疼嘛，腰酸背痛足严重嘛，所以你一开始食诶时阵，伊就反应出来，就是。伊袂疼伫其他的所在，伊都会疼伫你无好的所在。啊，你超市啊无好足疼的呢，请你会记你超市甲你爸阿伯罗大姐，超市来讲你食中药是对的，绝对是对的。啊，所以这就是有效的证明。伊真咧甲你通筋串骨，伊会愈疼，请你甲你来莫食消炎止疼吼。你食中药来通筋串骨是对的，唔过把一个要素好无？请你第一像我讲的。筋骨酸痛足严重的，一定是靠复健运动。复健运动，咱呢平常时腰骨的问题，你也会动。最近吼、哦，健保卡起咧，吼、哦、复健吼、哦、做一针啊，做几个月啊，复健做几个月啊，好不好？好、哦，复健运动啊，叫复健师教你回来厝的时阵，咱要做什么运动，咱做骨来做。好、哦，安尼大姐了解吼、哦，你最近健保卡起咧，去复健科，吼、哦。叫复健师教你做复健运动，咱进台湾足侪所在拢会当做复健嘛，对不？吼、哦，所以各管区拢有复健的，会当做复健的所在，吼、哦，包括中医嘛会当，中医西医拢会当做复健的运动，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做复健的运动来第二，请大姐爱注意，姿势爱正，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坐无直，坐伤久。拢会导致到你腰酸背痛愈严重，所以时不时啊，鼓励家己站起来，吼、哦，唔好坐梯椅，唔好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姿势爱正。第三，食固筋骨的中药，家己通筋串骨，这三类配合，你进食落愈疼是正常的，因为你迄个所在就是未通，你迄个疼的所在就是一进咧家己通筋串骨，所以伊未通，啊，伊会慢慢啊家己通过了后，你就会舒服，就未疼。通过了你就袂疼，好了解吼、哦。所以这段时间可能有诶较久诶一两礼拜，有诶较紧诶三五天，吼、哦。啊，你咧食诶时阵较忍耐诶，好不好？咧食诶时阵较忍耐，啊，食落愈疼，表示讲这所在就是你诶病根，病根伫遮，吼、哦。啊，咱就爱注意姿势，莫阁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坐翘骨，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最近健保卡客咧会动诶话。咱咧，即个拜托复健师小可甲咱调整一下，好不好？啊，当然一定要骨力做家居居家的复健运动，叫复健师教你，好、哦，
居家的复健运动，吼、哦，爱骨来做，逐天做，逐天爱做，爱过来做几下道，吼、哦，爱骨来做，好不好？骨来做运动，甲你筋骨顾好，因为大哥大姐腰酸背痛，筋骨痛是食会好诶，顾会好诶。你莫骨甲连刚爱手术，你会痛苦死。只要虽然讲过，毋是手术了骨头就用啊，手术了骨质，咱的骨会灵伊，手提啊、架顶啊、灌骨酒、灌骨泥，连刚赶快的灵伊。连钢连以后，搁要钉手术，你会痛苦死。所以骨头一定是家己，就是够用，够好骨头会用，够会筋骨会好。好、哦，陈老师，请这个罗大姐放心，新竹的罗大姐，请你放心，你真食够筋骨重要，伊的反应，迄就是表示伊有效的证明。好、哦，啊，不过请你最近就是健保卡过来，做复健师调整一下。好、哦，啊，等下爱加强做运动，姿势爱注意。我相信唔免外久。你愈食得愈用，人得愈好哦，吼、哦，请你放心哈。后来台南新市的梁大姐在问吼，伊讲只要是厝内底人有免疫力相关，吼、哦，皮肤生裂啊，医生有开抗生素拢未好，吼、哦。后来吼、哦，来哈、啊，只要是甲恁讲哦，因为皮肤科医生有当时来讲，你皮肤生裂啊嘛，有细菌感染嘛，有发炎嘛。吼、哦，啊，以前归抗生素嘛，啊，不是抗生素，食了皮肤就会好啊。吼、哦，我简单甲恁报告一下吼、哦，皮肤先啊会生，因为梁大姐咧讲的皮肤生裂啊，生啥物裂啊是一个重点嘛吼、哦。因为医生的归抗生素目的来讲，你的皮肤合并着有细菌感染，吼、哦、啊，细菌感染，医生归的抗生素只会当甲细菌杀死尔，啊，你皮肤。问题是你的皮肤质不好啊，吼、哦，皮肤不好，来第二，免疫过头就是一种过敏的反应，表示这个人，你的家人，伊本身有过敏的体质，而且伊的胃肠非常过了不好，胃肠过了不好，吼、哦，所以陈老师甲伊讲，抗生素是食一个疗程真无食嘛，对不？吼、哦，所以咱重新要甲你家人伊的免疫力调整。佮加强着伊个皮肤顾好，就是为胃肠顾起。只要是做先困，甲你提醒的，鼓励你的家人补充肠啊需要的酵素益生菌。真正只要是无骗你，专业的酵素益生菌，就是调节你的免疫力。咱免疫节跳跷跷板叫做 TH1 TH2。西药，比如讲过敏牛啊，只会当缓解过敏的竞争发炎的竞争。过敏牛啊，无法度调整过敏的体质。真正就是讲，我过敏，我都食过敏牛啊，就好啊，唔是。过敏是一种免疫失调，所以咱先固发炎，咱的免疫过高，是不是过头敏感？要调节这些免疫，需要益生菌的辅助，伊需要胃肠啊过去。所以，把伊的胃肠过好，免疫力才会正常。好、哦，来第二。皮肤如果会打会痒的时阵，洗身躯了后，抹薄薄的凡士林，慢慢来，伊就会恢复正常，好不好？啊，要真正个皮肤以后袂阁压紧起来，皮肤袂发炎起来，袂起紧起来，上重要的就是家己的胃肠顾好，肠啊顾好，免疫力正常，皮肤就较袂打，较袂痒，较袂发炎，较袂感染。好、哦，安尼简单甲梁大姐报告一下。好、哦，来第二，梁大姐本身有幽门杆菌的问题。吼、哦，有食药啊，搞不了以前有开胃药啊，吼、哦，爱伫咧食胃药啊，阿弥陀佛吼，来超市甲你报告，胃药啊是咧治胃酸、抑制胃酸，幽门杆菌医生已经有开，就是抗生素，吼、哦，专门治疗幽门杆菌的抗生素，已经把幽门杆菌杀死啊，啊，幽门杆菌杀死了，医生会阁鼓励你食一段时间的胃药啊，因为进前。幽门杆菌造成着你的胃可能有胃炎、胃有蛀坑，甚至严重有胃溃疡，所以医生会伫这段时间内底，佮鼓励你幽门杆菌抗生素治疗了后，佮食一段时间的胃药啊，来减少着胃酸的刺激。了解吼、哦？不过医生袂叫你食永远的，吼、哦。所以伫这段时间，医生佮开胃药啊，互你食的时间当中，就是要减少着。进前幽门杆菌造成你胃发炎，吼、哦，还是胃溃疡，
造成着你胃黏膜伤害，可以这段时间内底慢慢啊胃黏膜修补回来。啊，没有你的胃黏膜修补回来较紧呢。重要的就是益生菌，所以只要是建议你伫医生开胃药，和你吃这段时间，你腹肚会做到肚肚胀胀，啥呐？因为你咧吃胃药的这段时间，胃酸会变少，所以腹肚会做到碰风巴掉，消化会真歹。所以这段时间，你配合益生菌酵素做回来调用，你消化会变好，腹肚袂肚袂胀，而且益生菌会帮助胃黏膜的修复。哦，这是真重要的。好、哦，安尼简单甲梁大姐报告的，你了解吼、哦。所以你本身也是你的家人，拢真需要益生菌酵素的帮助。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梁大姐。好、哦，简单甲恁报告一下，好不？好、哦，安尼哇，今仔超时时间阁无够啊。大哥大姐，恁的问题哈，恁的问题超时阁找时间甲恁回答，好不？好、哦，嘿，哎呦，时间无够，好、哦、啊。我较好找时间甲你回答，好不好？啊，来先哦，陈律师广告一下，来广告。好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足侪人足歹困，困未好吼、哦，是不是？用陈老师真歹困呢，无食安眠药啊，怪怪，食安眠药啊，阁困未饱。大哥啊，大姐啊，等有需要解恁的苦衷吼。有的人阿面料啊解会起来，有的人阿面料啊解袂起来。吼、哦，唔过超市拢有一个真深的感慨，困眠的问题。咱随着年龄的变化，咱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应对方式。人咧老化，所以像中医讲的肾会虚，咱食老啊，咱荷尔蒙渐渐减少。咱的新陈代谢变慢，咱不但容易大哭，体力容易减退，目睭容易雾，人容易打嗝，暗时还阁容易歹困。人生来到这个阶段的时阵，对身体开始一直出现着一挂老化的现象。啊，人要哪个家己较袂老的，伫中医内底滋阴补肾的真重要。用超市先啊，滋阴补肾人较袂老。中医讲的补肾，就是增加着你肾上腺的分泌。所以，伫中药内底，你会发现着，人咧老的时阵，第开始老花眼，对吧？你现在少年未老花眼，食老的老花眼，老啊嘛，哦，足简单的道理，老啊。现在小朋友未老花眼，现在少年人未老花眼，现在咱四五十岁开始的老花眼，就是你老啊。你的荷尔蒙减少，身躯在老化、在退化，吼、哦。啊，伫这时阵，如果我会当食一寡过目少的中药来滋阴补肾、滋阴润色，这时阵你得到真好、真赞的健康调养，不但让你的目睭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让你的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目睭较袂雾雾。上重要的，佮甲你的体质做调整，互你暗时啊较好困，人较袂搞火气。但就是有一罐真好的中药，就是咱所介绍的狐狸金。这罐狐狸金，伊是一罐纯正的中药，不单单的，伊咧对着你的目睭有足好的健康营养帮助，而且伊佮有专业的调养帮助。所以，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长期对陈律师吃这款狐狸金吃到紧啊，不单单的目睭会金、会清、会明，目睭未干、未酸、未涩、未流目油，暗时啊继续好困，人呢感觉继续滋润。先那狐狸金的滋润，大哥大姐啊，我给你提醒一下哦，天下万物最后拢化成土沙，所以人。只要水一直打去，人是水做的，咱人有一半以上拢是水。只要身躯的水分一直打去，身躯老化的真紧。所以你看天下万物，只要水分无去，这个动物伊就变成土沙，对不？所以土沙哪来的？土沙，咱土沙就是天下万物。
打起了变成的啦。咱人的骨头到尾也嘛是脱缩的一部分啦、啊。我讲是不是？咱人的骨头啊，到尾也嘛是脱缩的一部分啦、啊。所以人生的过程当中，水分是真重要的。啊，伫中医的概念内底，伊就发现到，当你开始目睭开始会打、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目睭袂紧、袂清、袂明、看袂清楚，人咧老得真紧。所以老中医用着一挂滋阴润色、顺畅的中药来给你调理，好你目睭会紧、会清、会明，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过你人暗时也较好困，过你人较袂搞火气。真侪大哥大姐烦恼讲，陈老师啊，我吼最近毋知安那，拢困袂好，困袂去，甚至困袂落眠，甚至火气真大，目睭做到打涩，毋免烦恼。陈老师有一罐足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狐狸金，专门就是咧甲你调整这个体质。不但伫生活当中，互咱大哥大姐目睭会金会清会明，目睭较袂打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个你的体质真好，互你人继续好困。唔免开大钱呢，但有数介绍，互你金毛内底中药材，咱拢是通过 TLC 的检验，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做这样讲，超市我食这中药伤着腰子未？伊不但未伤腰子，而且咧，伊个是咧调养的。所以咧，但有数介绍，互你金，吼，伊咧药材顺正，每一个药材拢通过 TLC 的检验。药材拢非常的准确纯正，而且能够引进着日本先进的机械来制完，所以咱的狐狸金品质真好，效果真纯正。GMP 药厂给你挂保证，而且上重要，药材真材实料，品质可靠，价钱公道，一罐1800块，白白要顾目睭。但药师介绍狐狸金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真正讲超市。我看眼科医生叫我吃叶黄素，你要吃叶黄素，咱的狐狸金就有啊。狐狸金内底枸杞内底都天然的叶黄素，而且是十足的成分。吼、哦，玉米黄籽包括着 PPLS， 伫菊花内底都有啊。所以咧，大哥大姐，你要吃着目睭需要营养，但你说狐狸金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一减二个，一罐1800块。哦，但你说。那呢，白白顾目睭，食你的狐狸金，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哦，一减二个，足好用呢，有影。所以呢，顾目睭，请你找专家。咱大哥大姐食了有火啊，你目睭开始无好去啊，无食中药无够咱啊。咱中药伊较会当全方位，甲你的目睭做调整，做营养的补充，做着全方位的调养。吼、哦，要顾目睭爱找专家。陈老师介绍狐狸金，试看卖，你会真感动。比较过，你才知影讲，对一罐是你目睭上需要的营养、保养、调养，好不？请你记，狐狸金只有这支电话，佮助理甲你寄，好、哦，只有这支电话，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到这部找助理啊，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好卡塞，好卡塞！
5: 啊，你奈规个面啊，青顺顺。
4: 拄啊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的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影啦。
6: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爱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设立啦。
7: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1: 阿基沙古的好亚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2: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4: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3: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5: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7: 快乐大台北89.3。
18: 现在时间22点整。

0: 来啊，咱所有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咱的吼、哦、好，咱的阿爸阿母，咱的阿伯阿姨阿姐啊，大家空中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感谢咱每一天暗时八点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咧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啊！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家宏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姨、姨丈、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啊、姨丈啊，即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吼！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各位乡亲时代，公阿妈、阿爸、阿母吼，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华啦。
3: 啊，咱空中的各位爸爸妈妈、各位阿伯阿姆然后阿姨姨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0: 是哦，来感谢咱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啦，安尼拢无啥气嫌，啊，逐天哦拢甲阮陪伴、甲阮收听。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众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098 啊嘛，感谢吼、哦，咱空中的一个好朋友啊，咱的乡亲时代吼，安尼吼，节目一开始的时阵，都阮和阮来遮尔闹热，啊，就足侪咱的空中时代就卡电话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隆重甲您感谢，嘛隆重甲您邀请啊！会当逐天陪伴您两点钟、三点钟，是阮每一天上快乐的时间啦！啊嘛，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孤孤单单陪伴阿伟、陪伴家宏、阿发家仔，阮拢是永远你的囝儿媳婿，让咱亲像咱厝内底后生的共款，会当陪伴您。有当时像阮家宏讲的，咱啊，厝内底时势啦，有可能阁无亲像阮安尼吼，会当陪伴咱两点钟、三点钟啦。啊，你若如果会当有任何问题，会当敲电话起来，甲位开讲，甲家宏开讲，哦，甲阮阿发阿仔拢总会使陪恁来开讲啦。啊，这拢是吼免立钱的电话，所以咱的乡亲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恁若如果想要开讲的，想要点歌的，甚至有任何代志要吩咐交代，拢总会使敲咱现场的专线电话，这拢免立钱的，甚至咱用手机啊卡嘛免立钱的专线。所以咱爸爸妈妈，你绝对当放心来敲电话，放心来甲阮开讲。阮头家吼非常的大心啦，唔敢啊，互咱爸爸妈妈开到一生五年啦。卡电话免钱，开讲免钱，甚至你若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同款拢总唔免钱的专线哦。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0800-097-098。
1: 啊，要做产品的询问啊，或者是讲啊，你着买东西，唔知影要安怎食啊，食了有啥物反应？啊，即拢欢迎恁敲电话来吼。啊，像昨我接到一个啊家用节啊，啊，伊讲哇，家宏，我话你买物件咧食得真赞吼。啊，那倒脚愈食愈酸啊。啊，我讲吼家用节啊，安尼另讲我若去恁遐啊，你爱请我，因为你食到物件吼。伊本来讲伊是要食正脚吼，啊，筋络蔓延，啊，倒脚全啊起来咧酸咧疼。啊，我讲吼，你一定爱忍耐，迄下做你经着物件，迄下做咧甲你串通你的血路吼。人讲爱串筋、串骨、串筋正骨，啊，就是安尼来的。啊，迄就是你旧年的暗内伤，旧年的骨伤，啊，有可能少年的时阵跋倒。吼、哦、啊，拢无夹起来，即马甲你夹起来啊！吼，
0: 嗯
1: 啊，你做伙咧甲你治疗，
0: 留下即个病母。
1: 哎呀，啊，你爱忍下即个疼啊，爱疼好过，疼好过就你个啊，就断筋啊啦！吼啊，有诶爸爸妈妈啊，你甲咱讲啊，伊食目睭药啊啊，食完吼啊，那目睭屎哥哪流哪济。
0: 嗯，
1: 啊，我嘛甲你讲吼啊，甲你恭喜，你食到物件。啊，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有的咧甲你串通你只目睭的血络网哦。啊，目睭上重要啊，就是血络网爱通啊，你的视神经爱会通 中辈时代伫前差不多半年前有一个新闻吼，咱的陈前总统阿扁的太太吴淑珍目睭中风，这是全国拢有报的新闻吼。我讲目睭会中风，真侪人卡来安尼讲紧张，甲讲目睭会中风。我讲吼，因为目睭内底视网膜的神经真细条，是安那则容易近视，则容易弯视。啊！你目睭会则容易看无，就是因为你的视神经未通。吼、哦，咱身躯任何一个所在，拢充满着布满着你的血筋啦，吼、哦。只是你唔知影尔。亲像迄天我都卖一支产品吼，恁遮也未排着，一支人松固臂精，伊个就是专门咧串通筋骨络的血管。啊，筋络内底有血管，你无一定知影，因为你所有的钙质就是拢靠你的血管咧甲你输送即个营养分，你才有法度会当互你的骨浆互你的骨浆然后落去形成。啊，所以讲全国最长辈时代，真侪恁唔知影，咱逐工咧恁做健康常识，有诶到即段时间。气候咧变迁吼，特别老目睭晒过，有当时啊徛倒来生着风，目睭油更更老，讲实在，你的目睭已经出问题啊。真侪爸爸妈妈食到这个年纪吼，伊下望的唔是讲伊要看甲像少年咧看遐清，但是会当保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伊惊去失去这个光线。我讲，若家宏的节目有咧听，恁都唔免烦恼吼。我包括我昨这是因为我无多去，恁看会到尔。咱台中一个主任检察官真少年，检我的血吼。伫赖顶管，即卖少年囡仔都有赖拍字嘛吼。
0: 对啊。
1: 伊讲去检查，竟然有轻微的白内障。伊讲伊无法多接受，我阿无法多接受，要安怎？你要甲目睭乌起来呢？哎呀，因为我好朋友，我咧讲话就较可笑嘛吼。我咧要甲目睭乌起来，伊讲唔是啊，我只少年啊，尤其吼白内障这个镜，这个镜头，家宏上会当体会迄个心情吼。我的妈妈国小就生伊，目睭阁有一种会啥子生伊的吼。我妈妈就去家己落草去开刀，甲伊挂掉。迄个时阵，阮阁无车，阁拜托我的阿兄载。较早人咧讲，若有带家己的听友，恁就知影讲家己落个草，人拢讲你当作落个草小小啊。哎呀，落草正常有名是啥？恁知无？
0: 啥物件？
1: 感觉啦。
0: 感觉啊，是啊。
1: 感觉啦。啊，带家己我就知影。
0: 对啦，我就开始知影。
1: 就感觉啦，吼。哎呀，这是因为伫即要甲长辈时代讲吼，正一个镜头，你爱蹲堆金。救地你才知影伊个原因。我今日带来一个产品啦吼。我伫我的日时个节目一个郑光灿妈妈爸爸啦伊住伫个大楼公寓哦。伊当时是新明指示伊来甲我买物件。结果伊食一工，隔顿工起来吼，伊讲哇，伊看去隔壁个大楼，遐安尼一顺一顺。伊拢看会清楚啊，
0: 近的看会到啦。
1: 系啊，安尼欢喜个啊，屏东一个素我啦妈妈你敢知影伊阮高雄送货吼去咧甲咪开讲，你敢知影食惊咧即项物件食食咧吼，伊是一夜失眠哦，
0: 下
1: 暗困醒，本来今日暗咧困个好好哦。明仔载困醒，目睭虽青眉，
0: 为什么呢？
1: 眼压伤悬，眼压过高导致伊个水晶体破裂，水晶体是无在条控制。尤其讲到目睭我必须爱甲我家己个亲姐夫摕一段出来分享吼。我家己个亲姐夫伫江西啦吼，伫高雄个前镇分局咧服务，爱较早吼。就是先巡做先去高雄市的任务分局然后暗时去出勤去抓飙车 啊，掠飙车的过程，因一个同事弹一支指挥棒吼，全啊倒弹转来，弹到伊一缕目睭。
0: 是
1: 啊，地叔伊一缕目睭失明。啊，龚树新吼，啊，咱听到心话唔甘。啊，你家己无拄到，你唔知啊，迄种痛啦吼。我的姐夫阁真少年，我的姐夫应该啊，差不多六十通年厝的吼，啊，应该差不多五十岁左右。
0: 嗯，差不多。
1: 吼，啊，这高进。啊，伊个目睭是假，嘿啊，真侪人唔知啊。啊，讲实在，为着国家奉献啊，牺牲啊，我讲每一个人吼，有每一个人的痛甲心酸啦。像我的爸爸妈妈啊，都爱做苦力啊，才有法度甲这个囡仔修行啊，养成啦吼。啊，像我的姐夫啊，伊就是必须做着公务人员。啊，这个职务啊，伊爱认真食头路，认真上班，才有法度领这份薪水啊，当来饲三个囡仔啊，甲养一个家庭，啊，这拢是真辛苦。啊，伊伫这个目睭开刀了啊，伊个泪腺呐吼，拢脱掉咧，啊，迄目睭油拢一直流、嗯嗯、啊，流几工诶，啊，医生已经甲讲吼，啊，你这安怎拢无救啊，啊，你这。食啥物都无效啊，开刀嘛无效。好，我今日这个产品吼，啊，讲真正，甲救好伊粒目睭，当然伊粒目睭永远一世人无可能会有看啊。但是上至少啊，予伊老目睭油的状况改善。过来啊，我家己的查某囝啊，真已经生起来四年啊吼，啊，我的查某囝。本来挂目镜近视，佮兼散光，哎呀 啊！然后食我的这个物件，哦，改善有够济。本来爱挂目镜，即嘛唔免挂。
0: 嗯，
1: 所以讲，伫只我要甲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当时啊，真济物件，你爱去真正知影讲，伊对你某种的效果好甲对吼。你像绿豆黄。长袂甲变变叫，
0: 对啊，
1: 哎呀，吼、嗯哦，有诶拢今日着收着，着卡来咧讲，哎呀，哎、欸、啊，今日收着是咱送货，
3: 咱外部送
1: 诶。我想讲老遮紧诶，今日有人敲电话来讲啊，伊中昼甲食感觉袂歹，吼、
0: 嗯
1: 哦，啊是也无啥物效果啦，吼、哦。原来是咱外部送货去，啊，所以讲听家宏诶节目啊，是一个缘分啦，吼、哦，因为阮啊高阳。金台湾，阮有送花嘛吼，啊花园，阮嘛有送花，电线有部分，阮嘛有送花啦吼，啊，甲南都，啊，当然这个时间点啊，只有花园甲金台湾啦吼，啊，伫只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啊，甲福利安心俱乐部这个节目为日时支持甲暗时一路行来对阮的疼惜啊，嘉宏代表所有公司啊的人员。啊，包括我的董事长啊，包括阮公司的所有的干部啊，以及我的同事，再一次向全国的长辈士大讲一声努力多谢，感谢恁时间一到啊，来锁定本台本周日啊，有的用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有的用六十分啊、一点钟的时间来甲阮收听，总是有甲阮听，无一定爱买物件啦吼啊，恁若欢喜听什么歌？尽量卡起来免客气，尽量卡起来免细意。啊，嘉宏、阿伟、阿发、阿仔，啊，就那像你家己的后生，那像你家己的啊孙啊同款啦，吼，系啊，啊，恁有啥物需要，阮甲你服务的，吼，啊，做你甲卡来，阮拢会当甲你做全方面的服务。啊，重点是电话要记会调，啊，你甲这个电话当作是恁家的电话啦，吼，啊，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啊！昨咱高雄一个苏妈妈啊，有点一条放下啊，爸爸妈妈爱放下人生吼啊，食偌久啊，身体够健康，目睭好看有啊，会行会走，食会入放会出啊，会当逐工过着。啊，无忧无愁的生活，你的人生已经打拼过头呀！讲真正，你已经做五十年、做六十年、做七十年啊，唔免安尼做啊啦吼！ 啊，有诶，敢若为着讲要搁加趁两银仔互孙仔啊，搞正正时啊，半暝起来咧捡回收诶，暗时啊起来咧捡回收诶，吼、哦，无需要安尼，吼、哦，甲家己诶身体保养啊，则是你人生来到即个世界啊，真正诶意义啦，吼、哦、啊，一首放下，甲大家分享啦，吼、哦、啊，嘉宏唱现场诶。啊，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啊，准备是带阮遮拢总现场的节目，
0: 是
1: 啊、由我甲阿伟啦吼，当然阿伟是特工的啦吼，阿伟阿发阿仔拢特工的，啊，我是有当时啊啊，老实讲，我电视台电台较无闲啊，我也无法多来，
0: 对
1: 啊，但是我若尽量只要有时间啊，我就一定会来遮甲爸爸妈妈做伙，只要恁无气嫌啊，来甲我call in。因为我足少讲吼，啊，直接call in啊，来讲要找家宏的，
0: 嗯，
1: 啊，当然真侪人咧买物件，拢有讲甲我买过，啊，我知影真感谢，啊，总是三万外的人，我无可能三万外的会员啦吼，听友当然是几啊十万啦吼，啊，伫咱遮都几千个的会员，几个月，啊，确实无简单，啊，真侪即个。啊，做电台的前辈讲，哇，恁这咧做节目实在啊，那安尼恁的会员咧走遮紧，
0: 是啊，滴滴安尼吼，四周年已经破七万啦。
1: 系啊，啊，阮咧安尼做安尼几十年的都无三万的会员。
0: 嗯，
1: 啊，我讲吼，啊，第一，我用产品去促性啊，爸爸妈妈对我的信任；第二，我用真情啊，感动到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我等下像你的后生，请您放下，嘿啊，来共同欣赏啦吼！啊，歹听卖气炎，等下敲电话起来干交就好啦吼。

0: 妈妈爱放下吼，咱的生活不是为别人咧活，为咱家己咧打拼，为咱家己咧活啦吼。
1: 是啊吼，所以啊爱为家己吼想说加想一挂啦，卖讲吼，即刚讲吼，即替囝的是谁咧烦恼？啊家己吼，啊家己袂替家己咧做打算啦。啊尤其你想看，足济咱的爸爸妈妈常常拢想讲。哦，以后要存偌济钱，要留偌济钱，留伊个后生，留伊个仔仔。啊，但是你有想过无？你家己即马身体呐，如果无顾好，以后伊造成伊的负担，造成伊的烦恼。无，不管你留偌济钱啦，咱讲真嘞吼，无一定会较好啦。
0: 啊，我故乡一个阿万伯啊吼，啊，咱讲事实，啊，自少年啊，伫阮遐。做番啊，兼种田啊，兼做水产啊。少年的时阵，伫我囡啊六七岁啊，特别轿车。
1: 哇，你真好嘢！
0: 哎呀，赚真侪钱。
1: 嗯
0: 啊，等我大汉的时阵吼，我印象中我三十外，可能八十外，
1: 差不多啦。
0: 啊，然后啊，我知影讲伊伫阮家己的铺主买十外间厝，拢咧租人。
1: 哦，十外间咧。
0: 嘿，
1: 嗯
0: 啊，然后伊怎啊，家己有三个后生啦，吼啊，怎啊，把所有的财产拢分互伊。
1: 分拢三个安尼。
0: 哎呀，啊，分互因了啊，伊的太太较早亡先。
1: 嗯
0: 啊，买啊，你敢知影伊连故乡的租厝啊，都登记互大孙。
1: 是
0: 啊，然后你敢知影外可怜？
1: 嗯
0: 啊，分回头。恁敢知影啥物叫做分回头？
1: 我知啊，啊，你啊，伊即马有三个后生，就是一人十工照轮的嘛。
0: 哦，对，
1: 系啊。
0: 啊，即马拢轮一个月，较少咧轮十工啦。
1: 是吼、哦，
0: 因为大个所在无同嘛。
1: 我想讲啊，伫家己阮迄个亲家都安尼啊，因算两兄弟啊，啊，拢命咧开哦啊。
0: 这真正伊当来含我咧讲吼，伊、看到我当伊咧载阮老母啊，伊心会酸吼啊，伊讲啊，平平生囝吼。啊，虽然家方像你安尼，啊，平平顺顺咧做生意，啊，无做啥物大官，啊，无做啥物名誉代表，吼，啊，但是会当平平安安安尼，啊，逐礼拜转来载恁妈妈，啊，去台中要佚佗，啊，礼拜则搁甲载转来，因为我的妈妈来台中住袂调，
1: 吼、哦，
0: 啊，伊固定来是
1: 两
0: 工三工啦，吼、
1: 啊，
0: 我咧阿万叔啊，讲啊流目屎，哎呀，伊讲吼。啊，有去有勤奋讲啊，一个月若带着二月较少工的，吼、哦，啊带着后三十工的，后三十一工的，
1: 对对对，
0: 啊带到尾啊，连三个囝啊拢无爱互带，
1: 嗯，
0: 啊我讲生囝好用啦吼、哦，你少年所有赚的、打拼的啊，一世人拢要留互囝儿孙啊，然后你的囝儿孙曾经为你做过思想啊，曾经为你。啊，受过拖磨，曾经为你操烦过你的身体。我讲有诶吼，啊，我迄天啊听，阮阿伟讲吼，啊，伊一个查某的朋友，啊，少年捌甲伊的爸爸，啊，然后讲话啊个性无同，
1: 嗯，
0: 啊，离家出走，两冬拢无联络，
1: 系啦系，
0: 啊，即两冬来加息啦吼。啊，如果你的爸爸妈妈若去服务地咧，啊，
1: 这变一世人遗憾，
0: 一世人你绝对会作遗憾的。
1: 对，
0: 我人生唯一对我的四大人对我的爸爸啦吼，一个遗憾就是无互伊看到我的早囝我搞尽。我长吼，因为我明仔载生日，我一个弟啦。送我一个迄用手捏的吼，
1: 迄、那个公仔，
0: 嘿，即马叫公仔，爸爸妈妈唔知听有无啦吼，
1: 嗯，
0: 都、就是一些人，一些人，甲我捏一个，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甲我的仔囝，甲我的太太，我起出来第一个，我目屎随流落来，因为故事中，一个男主角无伫咧，啥人我会这么侪遗憾，你知无？因为我的爸爸当时我真早就娶某吼，我的爸爸起一间厝伫民国迄个时阵应该是六七十年代我六七岁，安尼我算下吼， 差七十几年，
1: 七十几年，民国七十，
0: 民国七十几年起的啦，吼、嗯，啊，差不多七十年左右，啊，起一间老阿厝，啊，那时阵起一间老阿厝是为着讲，啊，阮的这辈大兄啊要娶某，啊，我阿伯是较早当朝好家人吼，恁拢会使去问，啊，当朝。

0: 510块啊，二啊的车，甲注意的心脏病，甲一年外，伊甲无阿多。啊，迄个时阵爸爸讲伊赛牛咧讲，一工只不过才七十块，你甲想啦吼？啊，一工赛牛咧七十块啊，趁二啊的，甲囝住一支车，兼带负债，兼爱阁饲五个囝，好加在我的老母啊太辛苦咧，所以讲我。到尾啊，小有事业，小有成就啊！我买一台车，专门咧载妈妈啊来台中佚佗啊！这不是为着讲啊，要皇宫啊，咱买什么车，迄拢不是重点。重点是啊，我要互我的妈妈啊，过去歹命规世人诶，啊，好不容易伫这几年啊，会当啊享一个清福。但是嘛，有缘无咧享清福啦吼，有缘了阁哭啊做四五家，啊，恁若有伫电视看到，甲个黄色电拍了咕噜几档，啊，咧饲蛤蟆，迄个就是家宏的妈妈。啊，我对爸爸啊，迄份亏欠是啥物？啊，自我二十外岁，我早娶啊，万生啊，二十一岁就娶某，啊，甲三十六岁，较生我这个仔囝。啊，我的太太迄阵啊无容易有心啦吼。然后阮去做啊，到迄届，啊，爸爸嘛拄啊带着病啊，气喘癌。啊，我讲迄个时阵，然后生物科技啊，我家己咧做诶，我的爸爸未遐尼早就离开我。
1: 对，是。
0: 啊，所以讲满66天啊，才看我的早囝出世。啊，所以讲我有写一篇文章，啊，做满来的66天啊，咧怀念我的爸爸。啊，伫最近啊，我家己。啊，有叫啊，乔伟老师、陈玉丽老师啦，吼啊，帮我写两块啊，我将来准备我家己要出的唱片啊，要来怀念我的爸爸啊，要感谢我一个在生的妈妈啊。这几天啊，我明仔载正生吼啊，是我的妈妈甲我生落来迄一天啊，吼啊，今日11点过就算时啊啦吼，啊，就算冰日啦嘛吼。
1: 对，嘿。
0: 啊，我是明仔载伊暗时9点甲我生，啊，我并请一个朋友来甲我做生日，啊，七家两个第一个愿望，啊，不包括我拢啊有讲吼，和全国所有和你安心俱乐部一代二代，啊，全国的听友即爸爸妈妈，大家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食百二。啊！大家拢会当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啊！和我的周遭的朋友，大家赚有钱、赚有食，吼、哦！大家大赚钱、赚大钱啊！第二个愿望啊，足底啊！我敢若希望我的妈妈食百岁啊！未来牵我的走囝啊，入礼堂啊！当然第三个愿望，我放伫心内啦，吼、哦！啊！伫遮今日甲所有咱全国的长辈时代。来做一点啊分享啊，爸爸妈妈，恁的囝啊，拢真友好啊，但是伊无迄个时间通陪伫你身躯边啊，你爱家己的好处理你家己的生活，
1: 无唔对
0: 啊，你有当时啊，咱讲实在话吼，唔免欠啦，钱开出来才好用啊。我今日看机密的啊，董事长啊，台南啦，在台南机密，恁就知影机密病院。机密博物馆啦吼，柯文龙董事长啊，伫脸书铺一张文章啦吼。伊讲伊交代伊个后生啊，做柯明章啊。伊讲我个钱你绝对袂当甲我留予我第三代啊，连第二代啊，恁都拢爱照无来。
1: 是。
0: 伊讲伊为2万块创立甲百亿个王国啊，伊过偌济过程个心酸啊，伊个钱绝对无要安尼轻易留予囝儿孙。吼、哦、啊，这是每一个人的想法。
1: 对
0: 啊，你嘛会当家己改变思维啦，吼、哦、啊，像我甲我妈妈讲的啊，爱食啥，爱用啥，爱买啥，做你甲开，吼、哦，开开好玩，吼、哦、啊，我当然我的四大人是有够好的一对四大人啊，唔啊甲阮揢钱啊，拢靠家己，到近83岁还搁咧饲蛤蟆啊，你有当时啊，你讲啊，若要揢所有予伊啊，无爱。你这时啊，包红包给伊，干那给你收红，红包也无给你收啦吼。啊，我今日吼啊，甲公司争取啊嘛，带来一个产品啦吼。
1: 是
0: 啊，就是咱的明金青

0: 鲍鱼精啦，吼、哦。啊，是那当时我含这间公司啊，第一届啊换休的时阵，我无来啊，因为迄个时阵我一直最近吼啊，我搁咧研究啊真济物件吼。伫后礼拜啊，我的电视会就一支新产品，啊做调调通吼、哦，电视嘛是由咱黄世田大哥代言的吼。哦啊，恁静待啦吼、
1: 嗯，
0: 啊，我会当看会当先伫就电视进前，啊，甲起来卖，啊，伫电视衣架啊，一克啊卖5980，啊，我有甲因交代讲吼，啊，虽然阮甲恁做互恁卖电视台，啊，恁卖讲卖遐贵吼，头前讲优惠一下、
1: 嗯，
0: 啊，可能一开始卖优惠啦吼、嗯，啊，我若来电视台，啊，然后我来电台。啊，我会阁另外特别互恁无同款的介绍吼。啊，我会家己甲我家己的经费。啊，其实我每一个月公司拢有靠我的业绩啊，甲我的奖金拨伫边啊。啊，其实恁有当时啊，恁会去想啊。啊，若为了做电台，逐工咧了钱，啊是要安怎做？当然，我有的产品我有趁钱，
1: 嗯，
0: 啊，但是趁的是微薄的利润。啊，我拢无摕我的薪水。啊，我拢只有领我的底薪，我的奖金我将来搞进唔满领吼。啊，加行有当个连薪水都无领。啊，人会讲安尼加行，你到底啊，你靠啥咧生活？啊，甲各位东北时代报告。啊，加行本身，我阁有投资水公司，啊，我有投资塑胶射出工厂，啊，甲做模啊工厂，我拢有投资啦吼。啊，所以讲你唔免替我烦恼。啊，做节目是我。唯一的兴趣啊，甲阿伟同款
1: 吼
0: 啊，因为阮拢想要来甲爸爸妈妈做伙啊，上好去兼会当救着爸爸妈妈啊，所有的辛苦一病啊，我开发产品啊，我只要卖予电视台啊，只要电视台甲我签约，我就有钱啊吼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你唔免烦恼讲啊，家房无趁钱啊，嘛唔免讲。啊，去乌白想，那有可能拢做这无无赚钱，无赚钱，我都唔是咧戆啊个，我都唔是咧瘾头个，只是我赚较少，吼、嗯，赚、哦、合理的，互爸爸妈妈买得起，啊，食得起，啊，食有效。啊，这个明金青是阮当时啊，我的团队含康百事药厂啊，顶刚是有请副总来一届啊啦，吼，
1: 对，
0: 啊，然后啊，阮迄阵啊，下面做伙研发、开发，差不多将近哦，差不多有七八年啦吼。那、嗯、我无记唔对，无记个遐详细。啊，一直伫遐，因为市面上真侪叶黄素吼、哦。老实讲，叶黄素啊，你若还搁咧食啥物木碧果、金盏花，遐安尼你已经退市啊啦吼、哦。我唔是讲叶黄素无好，你爱拣对个叶黄素吼、哦。你像我公司啊，讲真正个。阮有同款的物件，类似的物件，阮会先来咱甲成功大学、三峡合作啊。阮拢甲大学甲医病院，啊，一支处方是为中国医学院啊，一个陈碧成陈教授啊，甲我做伙研发的吼啊。这个教授啊，家己嘛有开病院，哎、啊，向我非常好吼啊。这个明金签啊，先啊，当时啊，阮会甲国外。啊，来开发合作，因为当时吼，啊，美国的迄、那个啊国家，因个安全局啊，特别找一支目睭药啊，
1: 嗯，
0: 啊，互全世界的药厂啊去投标啦吼，啊，啊，迄、那个阮就是有看到，因为阮拢有含国外药厂咧交流嘛吼，啊，国外药厂写批互阮。啊，讲恁台湾将士有啥物上好的物件啊，会当啊提供予阮啊，然后啊，阮阵啊啊，甲阮即个伫台湾已经开了好，本来阮要伫台湾先就市，结果怎啊摕去美国先就市，内底就是一个啊生物载体啊 GPS 定位啊，加上老祖先的智慧啊，转台湾吼。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吼，啊，恁若有熟悉中医师的，有熟悉中药行的啦吼， 你去甲问看鲍鱼咧做啥物用诶？
1: 嗯，
0: 啊，鲍鱼一般
1: 咧入油嘛，
0: 嘿，啊，鲍鱼一般是咱伫厝咧食行情诶啦吼、啊，那正车恁牌，你甲看进一罐起甲五六千块，
1: 嘛足贵，
0: 哦，那一粒半才五千块，那一粒诶差不多爱六千块，啊，你去甲中药行买是大诶鲍鱼，啊，咱诶是正南非诶哦，啊，即南非诶鲍鱼上顶级诶啦吼。哦啊！再加上去抽筋、浓缩萃取，啊，这是真济医生无爱开的药方。谁那讲你敢知？因为成本太贵了。
1: 忘唔掉
0: 啊！加上一个生物载体合起来，拄啊好那像兄弟啊嘞！啊，拄啊好抵好你所有啊生物载体啊 GPS 定位啦吼！啊，甲包围巾加起来拄啊兄弟啊！人讲一加一啦，因只要拄到关老爷，食三餐肉去混着蒜蓉豆油，配，
1: 嗯，
0: 今日随和你食十五分钟，你若无感觉，你把物件寄转来还我，吼、哦，这我家己足肯定的物件，只要你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目油，雾煞煞煞煞雾，皮眼睛大眼睛，啊，包括你白内障、青光眼，啊，爸爸妈妈，我要甲恁讲一句话吼。白内障、青光眼啊，绝对甲你食袂好。但是白内障、青光眼，伊会当食甲你阻挡你迄个两分目、三分目。啊，目睭你毋好去开刀，十个目睭开刀九个失败，我敢呢甲你挂保证。啊，那甲你开成功的吼，运气算好啦。
1: 算讲阿妈有保庇啦。
0: 我台中我一个兄嫂人啊吼，啊，迄算平常时啊，我的好朋友，啊，伊比我较年长吼。啊，我一个朋友叫子啊，啊，因太太含两个查囡仔伴啊，去伫咱台中啊，我袂今年这人病院咧开，我都袂当硬讲啥物名啦吼。
1: 嗯，系、嗯、啦。
0: 三个查囡仔伴入去招要开近视，散光，拄啊，干那一个成功，两个当来拢失败，两个当来不但目睭无恢复视力，然后佫戴着大眼镜，戴着散光。吼、哦，带着白眼镜，
1: 颠倒愈严重
0: 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吼、哦！啊，我就讲啊，我这有真实的案例啊，卖讲去阮做临床的，就免阁讲啊。我有高雄大寮的郑光灿啊，郑光灿爸爸，我讲伊这是新名，甲介绍的。另外一个素我的妈妈啊，嘛是伫屏东，一夜清明啊，嘿啊！你敢知影一去吼？啊、第一次买我的明金青去吃，吃吃的了后，又完全拢第一次完全拢无看哦。
1: 嗯嗯嗯。
0: 第二次吼，伊去甲阮送回迄个小姐讲啥，你敢知？
1: 讲安啦。
0: 哦，你看起来佫高强咧。
1: 嘿，哈，
0: 伊虽然无看到，但是已经有光线、
1: 嗯。有一个影就对
0: 啊，迄、那个影已经照出来。
1: 是是。
0: 啊，我讲的这种千金万确，郑观战爸爸吃一暝暗时吃，隔灯光困醒。吼、哦，咱较早泰鲁拢有一条一条嘛，中爱高迄个啊，高迄是啥？
1: 阿门一路
0: 阿门头啦，
1: 嘿阿门头啦，嘿，
0: 迄种海菜粉啦，
1: 哦，爱烧
0: 爱烧海菜粉，烧伫迄泰鲁的目顶管啦，吼，伊讲伊拢会当看到一条一条白白安尼啦，
1: 嗯嗯，
0: 吼、哦，啊，这拢是真实的案例，啊，今日这个物件，爸爸妈妈，生下毛毛高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你只要要保存一分目、两分目的，你无啥人讲你要看有诶啦。但是迄个一分目、两分目，你要甲顾掉咧，今日机会来啊！吼，啊，我今日早无介济哈，今日我总共啊早30组，吼啊，然后咱这关节一克啊，
1: 一克就是2500块，
0: 2500块啦，
1: 吼、
0: 哦。啊，我干那早30组呢哈，爸爸妈妈，因为我这物件。啊，我家己的节目都还阁无通卖咧吼。我因为最近啊，阿伟因新台啊，为着要互因有愈侪听众啊，来感受着因对恁的孝心，以及甲感受因的产品对恁的好用啦吼。今日一克啊，啊，
1: 六十粒针，
0: 2500块。阿伟，送一啦。
1: 好，无问题。
0: 啊，嘉宏甲纪言来啊吼，今日灶卡都唔惊烧啦吼。加红加红款，送一盒，买一盒送两盒，三盒2500。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一世人你无要瞎望你目睭，阁会当恢复你较早的视力，但是你干阿要保持两分目、三分目、食十五分钟，白眼睛、大眼睛，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目睭油细细的，目油擦擦顶的，电话甲卡互通，食一工也无效。吼、哦，我讲食了十五分钟，目睭无甲你欺骗我，食一工也无效，一工倒，爸爸妈妈。试一天你都不敢试，安尼你就继续个无看啦吼。你敢那像停电，你甲思考看卖啊嘞。像进前做风台电咧无啊，你感觉无方便无，都爱点蜡条。咱目睭若无看，青眠是真痛苦嘞。吼、哦，我都讲啊，青眠你卖甲买得好啊。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0: 欸、来，买变金枪啊，鲍鱼精。
1: 哎、欸，妈妈，你之前捌食过无？
2: 有啊，我捌食过，买啊。
0: 吃得好无？
2: 当食了好啊，因为吼，本来吼，目睭拢有迄乌蚊仔伫遐咧飞。
0: 嘿，啊，即嘛蚊仔拢飞啊，
2: 系拢飞，
0: 嘿，拢替你掠走啊啦吼。
2: 啊，阮囡仔嘛拢咧有咧食，我拢甲顾个啊。
0: 有吼，恭喜。
2: 不过教恁进前佫卖迄水个，迄叫迄
0: 青果饼，嘿，吼，迄个甲教你食佫愈赞。
2: 系啊，我囡仔嘛是拢安尼食。
0: 迄相共济哈，系啊，啊，即一杯一重个哈。
2: 啊，都。
0: 好好，你继续啦，免烦恼你的车名啦吼。啊，爸爸妈妈，我来跟你讲啊，生肖王母高老外，有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的，拢总甲卡起来啊！来，喂，你好，陈大哥。
3: 喂，
0: 嘿，来，你好，来，
3: 一
0: 桌
3: 四桌。
0: 来来，等等，然后这陈大哥，我那特讲咩呢？
1: 是，
0: 哎呀，多谢你哈。
1: 啊，
0: 感谢
3: 咱。啊，朋友冇咧吃啊。
0: 有哈，啊，食了拢袂歹啦哈。好好好，来多谢，
1: 好来感谢，
0: 大哥跟叔真对啊，真感谢哦。爸爸妈妈，你不爱打眼睛、白眼睛，啊，一世人就抓叶黄素，食别人的，食拢无效的，我今日扣空你，电话甲卡号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吼啊，我就讲啊，人有食一暝起来啊，目睭就会当看到对面的泰鲁顺，食一暝起来啊，就会当。送回来讲，哦，你看个高墙大汉，其实你是迄个光线，可以看到伊高墙大汉啦吼。伊个已经啊急性青光眼、急性的青光眼，迄永远袂好啊。但是上无，伊保持伊人生最后迄段尊严，也佫目睭看有啦吼。来，
1: 喂
0: 你好，
4: 喂，
0: 嘿，爸爸，
1: 张大哥你好，
0: 来你好，面金青个包医生，
4: 目睭
0: 诶，对对哦，来等。电话个咧，
1: 电
0: 话个
1: 咧哈，
0: 啊，我电话拢满线哈，我第一点钟跟他炸三十组尔，啊，
3: 刚
0: 来包医生哈，面金青好，来电话个咧，啊，电话拢满线来，
1: 来哦哈，
0: 好，
1: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来喂面金青包医生哈，
2: 包医生，
0: 好，来电话个咧，电话个啊，啊，
1: 来
0: 喂
1: 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喂，我要几组？
0: 来，你要几组？几个？哎呀，几个？几个好不？袂歹
2: 啊！
0: 袂歹，好来电话机啊！
1: 你电话机
0: 啊！好好好，我电话马上
1: 啊！
0: 来，
1: 欢迎
0: 啊！欢迎大姐！
5: 刚好大座位，
0: 来大座位，你先甲你写，那无我等下我报你啊！系啊，吼，来你电话机啊！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今日我炸三十座大座位，啊，我想安尼啦，我家己吼开一点点啊钱啊，为着要爸爸妈妈拢总会当食。规家伙拢总会使食，我开放十组大组的，
1: 是
0: 两小组五千块。阿伟，
1: 哦，阿伟，甲我讲送一盒，无咱爸爸妈妈
0: 够嘛送一盒，总共安尼拄啊八盒，五千块，开两千五，开五千块，会当救活你用一世人的目睭，有价值无？爸爸妈妈，你家己去思考，我无勉强。吼、哦，全国免金枪包医生会当用包鱼入药的。拄啊，干那阮这间公司有尔啦吼，这你绝对别位拢买无哈，来喂你。
6: 喂，我买一组四组诶。
0: 来电话行咧哈，哦，电话拢满线哈，总共安尼四十组啦吼。啊，开偌济，我送恁诶，恁甲套来食，无像像我讲诶，十分钟见效，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啊，白内障，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啊，我咧讲啊，目睭西哥老老诶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赶紧甲卡号通啦，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来妹妹，
6: 喂，我要甲恁买一组包鱼精。
0: 哦，啊恁这逐工拢安尼买，你趁是袂有够妹妹无？ 哎呀、
5: 啊，有啦，无够咩啊？拢甲你买。
0: 哦，好。
5: 啊，你的物件个拢食了有效，啊，我拢有，拢有继续在食啊。听着你的唔多
1: 啊，
5: 袂。
1: 是，好啊。
0: 我你食了好，赞，甲你恭喜啊！
1: 来，维尼好，
0: 玉龙姐，玉龙大姐。
1: 好，来谢座的吼，
0: 好
1: 来
0: 等
1: 一
0: 下
1: 嘞吼，你等一下
0: 哦，好，来维力好，来梁大姐，
5: 哦，妈妈，
1: 好，你要改
0: 大
1: 座的
0: 吼，好来等一下嘞，
1: 跳
0: 的拢买大座的啦，啊，因为这长期吃，我就讲啊，目睭睁，白眼睛，大眼睛，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你吃无好，拳头关关起啊，来维力好，维力大姐。
7: 哎、欸，
0: 我
7: 登记大
0: 组诶，有大组诶啦吼，好来电来加咧啊，啊来回了来买冰金枪包一斤哦。
7: 嗯，对，我要一组大组的。
1: 好，你
0: 有没有吃过？
7: 对，
0: 有没有有没有吃过？
7: 有，
0: 吃过好不好？
7: 这个眼睛都不会，眼睛比较少。
0: 啊，这个妹妹哦，我对真有印象哈、哦，伊拢拍电脑，啊，目睭拢会酸涩模糊，食咱的物件食较好去。哎呀、啊，来你电来加咧啊，
1: 哈、
0: 啊，来回了，来先听一下。
8: 啊
0: 嘿，我加红加位，嘿，来，
8: 要不
0: 来电来夹咧，
1: 来你怎么夹哈？
0: 我来跟你讲啊，全国敢跟你用鲍鱼入药的，算你这个计数。爸爸妈妈啊，无够你去买一罐正车的车轮牌的鲍鱼啊！爸爸妈妈，啊，今日你若要目睭放哦，啊，都无看，安尼袂要紧，吼，加红无勉强。啊！我跟你讲，我今日这款明金枪、包鱼枪，拄啊，干那啥物无效？像我姐夫，迄一粒目睭乌起来，拢失明的无效啦。因为我捌曾经安尼讲，啊、真侪人吼，听到心真酸，但是我嘛心足酸的，我袂当哦，即个爸爸妈妈目睭愈来愈歹，互恁做大眼睛啊，目睭酸涩模糊，造成恁的困扰，困醒目睭屎骨壳壳流。啊，我著讲啊，目睭屎骨流规工诶，啊，顺着冷风即卖来寒冷啊，吼、哦，顺着冷风，目睭啊，目油细细的啊，白眼睛、大眼睛，我著甲你讲啊，爸爸妈妈，赶紧电话敲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啊，今日细罐诶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啊，大组诶，就是两小组5000块，佮加送两罐，啊，包鱼精全国上好诶。用到在生物载体，用到生物科技吼，啊，这美国哦认证的啦吼、
1: 哦。美国这格兰大药厂哦做制造的，咱这个格兰大药厂拢本身就是咧开战斗机啊，甲咱特种部队咧食的啦。咱今日介绍咱的鲍鱼精，咱这东西60粒装的吼，买一盒送两盒，优惠2500块，为你好。
8: 哎，你好，我要一
1: 做
8: 大
1: 做，买大做的哈。
8: 哎，
1: 好，我来等会下哦哈。好，来谢谢哦。好，咱常常目睭会酸涩模糊的问题，甚至咱目睭会惊光、惊青光的、惊吹落风的，过来本身暗时啦看哈无的夜盲症的，也是讲你有近视、你有远视，拢总会使使用咱今日介绍的咱的明金清、咱的鲍鱼精。咱若如果有白眼症的，有大眼症的，咱这短短咱的10分钟，就要你感受到咱的鲍鱼精对咱目睭的这个帮助。
0: 啊，这美国 FDA 认证的哈，美国 FDA 就是美国上悬的啊安全食品药局啊认证的，因为这拢国外的飞行员全世界吼拢咧卖。啊，其实我阿你讲吼。这段时间啊，过来的国家咧战争，其实这个物件吼，一直和外国都作些订单的啊。但是吼啊，阮董事长有出一挂国外，但是伊有员工，咱这个目睭药啊，真正袂当流出去国外，所以讲流大多数流给咱台湾人啊吼。来，喂你
9: 好。
0: 哎，
10: 我
0: 买
10: 一
0: 组。来，
1: 你
0: 买
1: 大
0: 组
1: 小组？
10: 大
1: 组
10: 的，大
1: 组
10: 的。
0: 吃了好不？
10: 有
0: 吃过无啦？
10: 有啊，我之前也交予买吼，迄真正，迄目睭雾甲涩安尼去看眼科拢看无效。
0: 吼、
10: 哦，啊，我看啊，交予叫我买一组食看卖，真正食超三四届就足清楚啦。
0: 食三四届吼，你食三四届算较慢啊，迄有诶食15分就感觉吼，甲你恭喜。
10: 三四届我就足欢喜啊！吼吼。
0: 来，电话下咧哈，甲你恭喜、
1: 哦哦哦！
0: 爸爸妈妈，生下模糊啊，到老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啊，目油细细的，目睭屎骨老老的啦吼，啊，着青光眼、 大眼睛、白眼睛、生目鱼的啦吼，啊是迄个生白内障的，啊我甲你讲，买当来控制咧，爸爸妈妈。咱一世人无奢求咱的目睭会好啊！你食到八十外、九十外，你敢要搁去开刀？你的以白人症、白内障症若无熟，嘛袂开一啦。啊，你着甲买转来坐。咱保持咱一世人到最后一天，拢两分目、三分目、四分目，只要你想要的，拢甲你顾掉咧。人生安尼就有价值啦啦！吼，啊，着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安尼咱就会当。啊，知影讲啊，这物件确实好，吼、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呐，民警请包医生，今年也卖完，也是同款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届啊，恁无买到，后一届人民警请包医生要阁做无，人唔知哈、啊，因为南非的鲍鱼一直起价，吼、哦！啊，我跟你讲，你会当去问医生，啊，问中医师，问讲鲍鱼入药就是正。中医的论迄、那个伦理啦，吼、哦，迄、那个科学啦，吼、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目睭看无的，啊，你的囡仔近视的啦，吼、哦、啊，远视的，吼、哦、啊，目睭干涩的，有诶目睭会长会点的，吼、哦，你拢甲买倒来食，啊，目睭上所有的，我都甲你讲啊，你青眉卖买得好，所有你只要目睭要去看有诶，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你都只要甲卡起来，那无影十五分钟互你煎熬。第一啦，甲套类物件，就甲寄转来用我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四组的，今日买一啦，后日送一啦，加红送一啦，三两千五，六十粒的哦。爸爸妈妈，啊，你着透早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着绝对要互你目睭清清、金金明明，袂阁剩下蒙雾高啦吧，又袂阁蠓啊飞来飞去啦，来为了。
9: 哎，啊，你那个啥哈？
0: 面金青、包衣青、食目睭的啦。
9: 哦，安尼
0: 个。食目睭青、目睭金、目睭明的吼。来，你电话起来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要赶紧卡哈，三十组小组的有可能这点钟就写无啊哈。
1: 是。
0: 啊，十组大组的人头大就已经卡电话过来啊，订大组的可能嘛，这点钟都有可能会写无。吼，啊，咱伫只我就讲啊。您相信家宏一届，您无予您家己一届机会，您要永远哪知影人的目睭药啊有效无？你敢若食别人的叶黄素、什么木屁果、什么金盏花，拢无效啦！我著甲你讲啊，唯有拄啊，敢若阮的包医生，食你生食木木膏、老白油、目睭雾啥啥、啥啥雾、青光眼、大眼睛啊，即、這个白内障啊，拢总有效哈、啊。老岁的光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己好好去把握你的人生目睭，主宰伫你家己的手顶端。只要你肯敲一通电话，你的目睭会当食到一百岁，看到一百岁啦吼！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家己好好把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好嘞，时间刚上，咱等下线卡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无清楚、无了解，拢总会使敲咱现场的电话来做询问。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5: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5: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6: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7: 老弟古不令爱读书，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才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大台北89.3。
10: 现在时间23点整。

0: 感谢所有咱全国最敬重的长辈时代啊！咱来到这个时间吼啊，咱来欢迎电声电台、中波电台、南都电台，即个所有的啊，爱笑、家宏、阿伟、阿财、阿发啊，即个长辈时代啊，来加入阮这个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行列啦吼啊！阿伟安尼也要娶某，也要借医疗吼。啊！你电话写也无啥会付
1: 啊！拍摄拍摄啦，我懂啦。电话真正满线吼，阿伟也无到家嘛，未使。
0: 阿伟你阿要娶某，阿要借医疗。
1: 哎呀，不要紧啦，
0: 真正无用啦。
1: 有当时为咱爸爸妈妈服务吼，是阿伟的荣幸。
0: 啊，一个
1: 阿伟也嘛足欢喜的。
0: 啊，一个好物件吼，希望大家听会到，
1: 是
0: 买会到啦吼。啊，拄啊好拢无。啊，我头拄啊吼，其实要做节目，啊，我都有安排。啊，咱阿任兄吼，啊，咱康百事药厂的总经理今日嘛一定爱来，
1: 嗯，
0: 啊，伊无啥敢来，你听无？
1: 我知影，
0: 系啊，
1: 啊，不会啊，
0: 系啊，啊，所以讲伊有一直甲我讲好好，伊在搭车啦，啊，唔知真正搭啊惊啊叹吼，
1: 啊，在对咩？
0: 搞真也未看到人啊吼，啊，所以讲伫遮咱再次感谢长辈时代，啊，今日爸爸妈妈啊，咱听一点钟的吼，啊，咱入来。啊，恁有当时啊，都会听到阮咧广告。啊，恁若想要听啥物歌，恁有缘的，当赶快卡来比较紧吼。有啥物需要甲恁做服务的，恁嘛会当卡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介绍啊，这个明金青啊，包喜精吼，进前啊，副总都有来解说过吼。
1: 是
0: 啊，这美国 FDA 认证的啊，我就讲这生物载体包喜疫苗。啊，正你若有中医师的朋友，你即嘛听我敲电话甲问吼。啊，即阮当时研究真侪冬的时间，我讲我人生带来足侪危险，啊，我无爱让这危险阁发生伫咱这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顶头。啊，亲像我即时的节目，我即个面金青包医生袂甲大部分是无会，
1: 拢咧欠会。
0: 系啊，因为我都讲啊，大了一个光灿爸爸郑光灿，吼、啊，即我有名有姓。啊！伊是新名，甲我指示，甲我买，啊，然后食食咧，一暝起来，哦，伊住公务，你知无？
1: 嗯、
0: 啊，然后伊讲，哦，食食咧，随敲电话讲，家宏啊，恁兜迄物件真正有效诶！啊，你是即有南西药还是南啥？无讲南西药嘛，无可能遐紧啦。
1: 嘛无遮紧啊，接都接都会当互你看到更。
0: 是啊，迄是因为技术浓缩抽精萃取。啊，互你产生效果，伊讲看到对面吼，较早完全是一片模糊哦，结果即马会当看到迄态度一条一条，啊，本来人看到拢模糊，即马小可会当看到五官，啊，一个素我的妈妈啊，食我的明金青包医生，这个妈妈偌可怜，你知无？这个妈妈家己一个人住，当时阮送回去讲吼，伊所有拢用网的嘛，住公寓。啊，拢用电锅咧煮物件，因为伊目睭无看，无法度开火嘛吼。
1: 对。
0: 啊，然后伊第一天甲送去互食，第二天伊佫甲叫别项产品，然后伊送伊，伊转头咧送回讲，哦，妹妹，啊，你看起来
1: 嘛真
0: 高强佮大汉呢。伊讲啊，妈妈，你哪看有你昨来，也无甲我讲。伊讲我着昨食迄包味精吼，啊，我三顿拢甲食两粒两粒。
1: 嗯。
0: 我今日困醒，哇，我感觉我目睭变光诶。啊，这个妈妈啊，和我听到心真酸。伊是啊，急性的迄、那个啊，眼压高吼，急性的眼压高，啊，转一粒一暗哦，青眉啦，下暗困醒啊，目睭过灯光就青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情何以堪？那今日伊是我的时代人，我绝对好比伊较艰苦，绝对比伊佫较唔甘。所以讲啊，我头拄唱一首《放下》啊，咱苏妈妈点的，我嘛唔忘这爸爸妈妈，恁爱放下。啊，今日我这个明金青啊，包喜精就对啦吼。啊，讲真正的啊，拢真正我头拄今日家己第一点钟
2: 阿林嘿，高兄阿伟兄阿文阿林兄走来，
0: 安尼甲邀请一
1: 下，好啊，
0: 好甲、啊、走来，无我拄啊无会啊吼。我今日家己头拄扎三十组。啊，四组的，啊，十组大组的啦，吼，啊，阮，啊，
3: 伊个讲遐歹势，歹势，伊个今仔个迟到，歹势。
0: 你是真正塞车是
3: 惊啦？无无，今仔， 啊，都咱这一个快速道路，今仔日多少状况歹势？
0: 因为我知影恁民警厂包已经搞进那个欠阮日时的公司费吼。
3: 哦，啊，歹势，做歹势。
0: 我家己为30啊，我是今日拜托恁副总啊，30组加一组，10组大组的，我是今日拜托恁副总先帮我把恁的通路调转来吼。
3: 是
0: 啊，伊这敢若伫全国几间啊指定中医诊所有咧贩售呢啊，因为无够迄个量，啊爱有交情的啦吼。啊！恁这个音箱杆包衣精，恁当时先让我都开发到这好。
3: 讲起咱音箱杆包衣精吼，咱这是甲美国吼，这个格兰大药厂，就是伊这个美国伊这个健康协会吼，伊是得到咱所谓健康大奖的哦。伊要得到这个健康大奖的时阵吼，伊需要经过足侪吼，就是临床的试验
0: 哦，
3: 包括像讲起迄个咱常常。我过去捌咧讲系讲，就是咱即、這个迄、那个咧开战斗机诶，
0: 是，
3: 啊是一挂只系双盲测试，
0: 是，
3: 哦，咱即个音箱跟即个包医生哦，伊过去咱就是捌哦一个100个，拢两粒目睭拢看无诶，伊拢就是接近失明诶，
0: 是，
3: 哦，拢看无，可以来测试，讲下，伊100个内底哦，有其中90个，差不多。安尼食服用3个月哦，伊拢渐渐看得到一个影，一个光。
0: 嗯，哦，
3: 当然无可能，像原地吼讲啊，你看1清2楚，
0: 伊
3: 已经拢青眉吼吼，伊、哦、有法度个食到咱个影像跟包衣精有无吼？食、欸、完了，伊规个光甲影拢小可看得到，即个影咧行。
0: 啊，这是作者爸爸妈妈唔忙啊，
3: 因
0: 唔敢讲去完全看，因为都先讲按白来讲，迄种一定爱行到尾啊，最后一定爱青眉。白者来讲，你无开刀，白来讲只无想嘛袂开者，但是你甲一个年纪开落，有可能本来还佫有光线开落变失明
3: 啊。啊，讲起伊过来吼，就是咱即、這个。咱即马即支音箱跟包衣精，就是咱即马算是 Plus 版的，
0: 哦，
3: 算是
0: 升级版的
3: 3倍的包衣精哦。而且以外，咱即马上新的科技，就是咱个要求到吼，即、這个包衣，咱伫青青的时阵，咱即个包衣有一粒肝，你知吗？
0: 是，
3: 即个包衣肝，
0: 嗯，哦，
3: 咱有那个萃取伊的包衣肝精，
0: 是。
3: 人较早你看，恁咧有诶咧包，即个爸爸妈妈，恁嘛捌食过迄、那个。迄、那个肝精嘛，吼，
0: 是
3: 啊，肝精就是有诶，就是用其他的动物嘛，
0: 是，
3: 咱是用着鲍鱼的肝精，
0: 哦，还有够珍贵。
3: 啊，这个鲍鱼的肝精，伊、啊、我都做啥物咧？毋知，
0: 伊
3: 伫咱中医内底诶药理，就是做啥，洗肝明目啦，
0: 哦，
3: 洗肝明目，
0: 对，
3: 家你的肝，伊这个鲍鱼肝精。个袂输那，家你个肝洗洗，吼、哦、啊，家你目睭清清诶，吼、哦，互你目睭袂安尼。那像咧有迄烟囊安尼，感觉那有目屎膏，
0: 吼
3: 啊安尼想想，啊黏黏，吼啊倒插门，
0: 吼、
3: 哦、你即卖目睭然后食食，伊只肝精包皮肝精吼，伊会甲你规个目睭吼，啊规个袂像那做一个，人古早吼那咧洗目睭安尼，
0: 吼、哦、
3: 啊袂安尼目睭会倒插门安尼，
0: 是，
3: 哦啊过来讲遐，伊只云香干吼，伊就是咧通咱个血脑门，就是通咱个。味会更，
0: 哦，
3: 伊这内底有几啊十种成分
0: 入
3: 去发酵，
0: 吼、哦，
3: 啊做成云香干，伊内底伊个最主要的功效就是，伊我都去把咱个迄个目睭更内底即个味会更哦，解泡通，
0: 互
3: 你感觉目睭吼，
0: 哎、欸，
3: 有时啊你敢那袂顺啊，想讲平常时敢那想讲，哎一粒敢那。甲你捏着，
0: 甲
3: 扎着，伊个就是啊，有时啊味会更咧袂通，
0: 是，
3: 啊，过来搭配着咱个包皮精，
0: 哦。
3: 啊，佮即马咱上新呢，诶，包衣肝佮佮入去的时阵吼，咱即马即支音箱跟包衣精有法度振兴所有你市场吼，
0: 诶，
3: 一寡只食目睭的、顾目睭的药啊。啊，当然有时啊，你看市场咧食的遐有诶嘛袂歹啦，
0: 毋过
3: 要对咱会对会着，对袂着
0: 吼。
3: 伊咱无讲伊会歹，伊是只是讲咱的包衣肝精吼，咱的包衣精吼，一般你市场你。有诶，白饼啊，你要食？
0: 是，
3: 伊食一盒，不，咱会食一盒，其他人可能爱食到十盒。
0: 因为音箱干来做生物载体，
3: 对
0: 啊，甲浓缩抽精萃取啊，来甲做特效诶，来制定啦吼，才有法度产生这个效果。
3: 是
0: 啊，真侪糖尿病，你目睭会雾诶啦
3: 吼。
0: 爸爸妈妈，你一定爱买来食，无你搞尾会视网膜病变哦。
3: 对，
0: 吼、哦，这是一个真。 啊，真真实的物件，糖尿病上高青梅来为了。
4: 喂，我要买一桌。
0: 有买过无？志宏兄。
4: 有。
0: 我送你，我送你知无？
4: 我知啦，杂红啊。
0: 吼、哦，你也知影，啊，你日时也听，暗时也听，啊，面筋清、鲍鱼清，吃了好无？
4: 有啊，有吃过，因阵拢做老老外游的。
0: 啊，即卖咧，
4: 重量哦，改
0: 善
4: 都
0: 对。安尼吼，好，啊，你先写咧，我真无做数啊哈。哎呀、啊，我第一点钟已经卖完啦吼。啊，啊，你先写咧，吼、啊，我一定会哦，你买有诶，我来想办法啦。
1: 好好，先拜点厉害哈。好，谢谢。
0: 今日到咱阿金有来啊啦吼，阿金。
3: 对，
0: 啊，我第一点钟我家己都有先甲恁副总。啊，记得帮我准备40桌、30桌、小桌诶、10桌、大桌诶。
3: 是。
0: 啊，今日你来，啊，你身为贵为康百世药厂诶总经理，啊，然后阁是丰宜制药所诶董事长，同时即开发即个故事是我含你啊兄弟啊共同啊，即个找美国眼科医学会，来做双盲测试，啊，互因 FDA 认证，因即当互因诶培训。飞行员咧食啦吼，包括正我都讲啊，过来国家咧战争吼，啊，俄罗斯、乌克兰，啊个以色列，啊个另外一个国家叫什么，我袂晓讲吼，哎呀，
1: 巴勒斯坦，
0: 吼，巴勒斯坦，哎呀，因为我无咧战争，我唔知啦吼，我干那要爱只爸爸目睭会好呢吼，啊，因安那战争甲咱无关系，吼，咱家己甲身体顾好。
3: 讲起伊这战争吼，因就是拢个。袂存那存，那存你食咱这包医生吼，伊个袂存那存讲你挂一个夜视镜，
0: 吼、
3: 哦、啊，这个夜视镜吼，你开启咱个夜视模式，吼、
0: 哦。来威六，来沈太太，
5: 你也知个
0: 哈。哎，啊，我顶管有你个名，你捌买过物件，你住代理个。
5: 哎，是啥子个？
0: 嘿嘿，啊，你买个包医生呢？
5: 哎，包医生。
0: 来，你先，你敢买买？敢买买过？
1: 你真有捌食过无？
5: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5: 真好啊。
0: 啊，那真好。
5: 啊，只要就是，阮囝有糖分哦，我拢食你的苦瓜酸菜好食。
0: 哦，好哇。
5: 有哦，诶，本来拢唔知影，啊去台南做工课，等下做一报数落吼。
0: 是。
5: 我就讲，哎呦，你今日检查看卖是安怎？
0: 是。
5: 啊，结果讲，阮孙的确诊，啊，伫台南，等下转伫楼骹放疗。
0: 好好好。
5: 然后也就锁起来安尼。
0: 是。
5: 啊，锁起来是。我就知有糖分啊，啊，我就紧买苦瓜酸菜来食，啊，
0: 佮
5: 食白藏汁，
0: 是，吼，哎，啊，食了即马咧，
5: 哦，即马甲讲伊叫我唔免佮买，伊心情，哎，伊心情足好，
0: 无啦，你爱记保养啦，嘿啊，别项钱爱欠啊，即个钱免欠啦，
5: 哎，啊，我有买，原来有买这清甲面好食，
0: 哎嘿。
5: 啊，食了
0: 好不？
5: 有啊，真好，即马都拢去做工课
0: 啊。安尼吼，啊，目睭有较好啊啦吼。
5: 为只刷一下车，啊，无目睭，目
1: 睭对啊。哦，哎，刷一下车，
0: 那够危险的，系啊。
5: 系啊，即马拢去伫山顶啊。
0: 恭喜！
5: 要等下，要啊，等下他个提起你
0: 食。恭喜恭喜！即代理随和家的婶婶妈妈啦，吼，系啊，来你电话起来哈。
1: 哎，好来你电话起来哈。
0: 啊，来威六。
6: 喂。
0: 嘿，来嘿来。
6: 大哥你好。
0: 嘿嘿嘿，大哥。来，你要包医生哈？
6: 我要一桌，嘿，我要先一桌四桌
0: 的。你有甲
6: 我
0: 买过无？
6: 之前，因为我主要不是我食啦，是我
0: 丈人，
6: 我丈人本身伊有陪当阿姐啊，
0: 阿姐啊，
6: 之前暗时啊拢甲徛对吧？
0: 是是。
6: 看无啥有。
0: 阿姐嘛食了好啊。
6: 甲你交关买一桌，食了无？你陪帮阿姐诶，镜头有改善，阿姐嘛暗时啊无，大家头都摆出来。
0: 恭喜恭喜！
6: 食了有差，看我较有。
0: 好。恭喜！
6: 好，
0: 好，好，来电话
1: 给阿妹哈。
0: 啊，恁这、恁这有买过电话，拢先甲恁写起来啦哈。啊，咱这沈太太啊，伫台里你看，因囝连食我的苦瓜生态。
1: 对。
0: 啊，本来迄狗遐拢熟个老母，你我讲老母疼囝当流水，啊，饲囝到大好又饲，不好饲大人，真正会服天公的啦。你看这老母，囡仔咧做工课，看到伊散落。伊就讲你这有一定有糖尿病，看到放尿有高血压烧起来，伊就赶紧打电话来甲咱买，因为这沈太太啊，讲实诶，我对伊无啥印象吼，啊，然后伊家己你甲想买咱的苦瓜生态，互伊囡仔有食，食甲遮好，啊，然后就对啊，搁买咱的明金青，囡仔咧使刷一下车。啊！你甲想阿任兄啊，听到安尼无半组，唔敢发电话啦吼。系啊，啊
3: 这
0: 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吼。
3: 对。
0: 啊，我含阿任有一个共同的理念，甲阿伟 啊，用良心道德做好药，
1: 是，
0: 嘿啊，这是阮的宗旨，甲阿财、甲阿发啊，拢同款。老实讲，加入阮会当主持的行列吼，啊，绝对无一个啊，含阮无同心。会当阮头家咧经人主持是种诶呢，伊会先甲你试探，会先互你伫公司训练一阵啊，啊，则认为你有适合无啦吼。啊，阿金兄，
3: 是，
0: 啊，既然来啊啦吼，人恁副总互我三十组。啊，你唔我五十，
1: 对，副总就三十啊，你总的呢？
3: 无啦，我就今仔日就有讲，就三十就好啊。
0: 嘿，
3: 系啊，
0: 赶快要叫恁副总的。
3: 无啦，我是讲恁就争一点钟三十就好。
0: 无啦，阮一点钟三十，阮今晚唔就拢
1: 请我表。后边变乱，后边变两点钟的呢。
0: 系
1: 啊，你做一个咱康百事的总经理，
3: 未记得介绍，我变哪个互恁遐坐左手。
1: 系啊，爱啦爱啦，
0: 啊，无趁钱嘛爱卖呢，鲍鱼起大价吼，咱这拢正南非的鲍鱼。啊，我阿你讲吼，爸爸妈妈，
3: 咱这药包哦，
0: 你买等于先万只个套，你先去问中医师讲鲍鱼入药是不是正确的治目睭的，你才开始甲食。吼，我敢呢，困安呢，甲你做保证就对啦，用性命啦吼。啊，我阿你讲，卖人歹药绝对会去祸害到你的子孙啦。吼，我都讲啊。啊！我要甲做好事，卖好药，干那一项尔。我要甲功德回向，我的妈妈回向，我的仔，互因当平安，互因当健康。今日你讲
3: 诶，讲下是
0: 啊，无输人唔输阵啦，
1: 对啊，系啊，
3: 啊对哦，
1: 你又袂当输人负重诶，甜甜嘛。
3: 我是讲三十组卖完，你都。顶一点钟有卖啊，都
0: 啊，一点钟有无共人入来？一点钟人有电声、中波、南都，系啊。拖啊，惊讲咯，
3: 安尼无讲遐，
0: 慢慢互你
3: 四组诶，
0: 五十，
3: 互你三十，
0: 吼
3: 吼，啊大，
1: 大组诶，
3: 他个大组诶，
1: 有啦，我那无大组诶，
0: 副总我就做大组诶，
3: 系啊，你插错大组诶，
1: 是啊，
3: 安尼一句诶，大组诶十组，
1: 赶快呐，
0: 赶快
3: 卖完，加卖个对家，
0: 无啦，卖完就去拍算啦，
1: 是
3: 无啦，
0: 慢慢咧，即我进电话随报咧，随个满线吼，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你只要要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无爱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白光诶青，白眼睛、青光眼、白内障、白内障治无少诶啦，青光眼你看无诶就对啦。你要保持两分目、三分目，甲食落十五分钟，一天无见效，物件出来甲寄转来，卖甲我继续偷咧。我拢完全甲你收当啊，一块都无甲你收钱啦吼。尤其像头拄仔咱的沈太太讲的，因后生糖尿病、糖尿病来患者，你更加爱食。谁来讲？因为你糖尿病无食，糖尿病上后引起死亡毛病变，上后引起青盲啦。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同款一人两千五，买一人。阿伟
1: 送
0: 一
1: 粒，
0: 家宏嘛同款送一粒啦吼。李总会要送的，咱就互留咧等的吼。啊，细组的同款安尼三十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过来大组的两小组啊六盒，啊加送两盒的话，
1: 哇，李总的，哇李总的，
0: 这两盒你送啊，这干那十组呢？
3: 两盒无啦，我两盒呢。
1: 对啊，拄则阮两个一人送一盒吧，系啊，你总的啦，你敢免送两盒？
3: 十组，
1: 好啦，十组，
0: 安尼一点钟，你总的，哇，送两盒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人头拄爱沈太太一句话，会学了，都值得恁买啊啦！啊，你一世人，无你家己机会，你目睭要无看，讲真正的啦吼，目睭无看，你有当时啊念糟钱，系啊，摕一千个，摕一千个，摕。一千个去走，吼、哦、啊都走了唔对会转来，啊只我一个啊听友吼，这日时去做生意哦，伊一工拢赚五千块出去做生意，走转来因囝甲算，逐工都减钱，因为拢看无啦。
1: 是，
0: 哎呀、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你目睭若看无，我讲吼、哦、啊天重一寡，人重双眼啦吼，啊天若无一寡寸草难生，人无双眼。寸步难行，爸爸妈妈，外口叶黄素一大堆，啊你唔好去听哈、啊。那你食个什么木鳖果的啦，食个金盏花的啦吼，迄种迄拢无可能甲你改善，你生下盲目个酒楼 啊，雾煞煞，煞煞有目睭，帅哥老老的，青光眼白内障，白眼睛，大眼睛，拢总互恁15分钟见效。啊，家宏敢若一句话，信如保证啦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关心卡，0800-097-098，你的双眼啊，救你的目睭。来位，你有几个？
7: 大
0: 哥，大哥，哦，你是买啊多，你大概都拢要讲买啊多。
7: 那我
0: 买遐济，
7: 啊
0: 恁头
7: 我就
0: 无
7: 大
0: 组，今嘛。吼、哦，啊你头
1: 拄
0: 啊，
1: 迄点钟
0: 大组你无买着呢？
1: 你
0: 无
1: 听
0: 着啊？哦，好，啊，安尼即组点钟大组你买啦，吼、哦，来电话起来哈。
1: 大组从高组尔吼。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啊电话你家己若卡会通，你咱只会当看着咱的孙仔大汉，吼、哦，啊你目睭若无看，讲真正的啦，人讲目睭若无看，寸步难行啦，啊爸爸妈妈。逐工目睭前咧，甲你带来痛苦，目睭困醒，模糊啊，啥物拢看无。啊，我著甲你讲啊，你爱甲血路蒙通啊通，你毋好像陈水扁因太太目睭中风，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会中风的呢。吼、哦，这报纸新闻写的，这毋是我后辈甲恁讲的呢。伫台南的病院，吼、哦，基米病院，甲检查出来目睭中风，迄处目，迄类目睭从此失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给你家己一个机会啦吼，来威廖，威廖妈妈，来个面金青吼，要包一张吼，
8: 我袂得
0: 着嘞，好，来电来讲嘞，啊，来威廖，来，
8: 嘿，要
0: 一组
8: 大
0: 组
8: 的，
0: 要大组的啦，好，来电来讲嘞吼，啊，爸爸妈妈，今日开2500，开5000。改变你目睭的一生哈，人的双眼唔是用偌济钱买着的，即甲你换肝无同款哈。来位了，
9: 来教
0: 位
9: 啊，
0: 嘿，来先听，因为我教王教位。你这电话哪呢？
1: 无用，阿无咱就算卡啦。
0: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吼，啊，教王教位甲你介绍的农村的主题啦。我家己都讲啊，我家己的妈妈83岁，还搁咧徛倒来啦。今日你电话若唔靠通，啊，你着目睭继续哦，无目睭继续哦，是。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目睭的一生啊！生下蒙雾高老老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青光眼，大眼睛，白眼睛。尤其你目睭有生白内障的，有生伊的，你甲食，咱一世人。无下望，讲我目睭要阁足清足金，但是我下望，迄、那个三分望、两分望会当保持掉咧啦。来威廉，
1: 你好，
0: 来先听
9: 你
0: 嘛。
9: 你好，我都要给你订迄、那个
0: 面巾、金包衣巾吼，来订来夹咧。好、啊，我订来夹咧，订来夹咧。啊，这包衣巾咱宁可贵啊。来威廉，王爸爸。来，王爸爸要打招呼吼。好好好，来王爸爸订来夹咧。
1: 来威廉，
0: 啊，来威廉。啊，来喂你好，来孙子大哥，嘿，来你好，买面巾穿包衣巾啊，嘿，来等你，来，
1: 买大组一组吼，
0: 跳，来买大组的啦，这是长筋啦，来喂你好，
10: 喂你好，帮我写一下大组的目睭筋，
0: 啊，这来你有买过无？
10: 有啊，
0: 我看你这有资料呢，你捌甲家宏买过无？
10: 有啊，我定嘛买家宏的物件
0: 呢，啊，食了好无？
10: 好，
0: 好哈，
10: 好，
0: 好来你等你家咧哈。哎呀，好好好，
3: 谢谢。
0: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这爸爸妈妈哈，电话赶紧靠通，你目睭就会清，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啦。每个生下盲目，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咱唔免去外头甲咱看，咱唔免请人来甲咱顾，咱家己要保持你人生最后一道尊严，目睭会有光线啊。你看这外口乒乓球呢，电话真正有够多哈。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来，喂了。
11: 喂，你好。
0: 嘿，来了。
11: 我毕业了。
0: 来，要包一间哈。
11: 嘿。
0: 嘿，来，电话夹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电话拢满线，来，喂了。喂，来了，要包一间哈。
12: 主持人。
0: 嘿
12: 嘿。我先听有啦哈。
0: 嘿嘿。
12: 啊，我拄仔听恁咧讲过，迄细数一组偌济。
0: 2500尔，有够俗的电话夹咧。啊，来，喂了，来先听有哦。来，喂了，先听有哦。嗯。来，你要包一间哈。嘿，来电来夹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啊！恁家己赶紧好啊，把全面满线连阿伟阿仔阿华拢咧斗接电话啦！爸爸妈妈，今日这座面巾清包衣清，有买过搁再买，无买过甲买一届等于食看卖。一世人若无食过一届包衣清面巾清，你莫讲你买过目睭药啊！啊，你无靠 常常要点目药水啊！你点啊到尾啊，你会青眉。迄目药水拢类固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食偌济，剩偌济，目睭会看上好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回了，来郑大哥，嘿，来了，来买面巾签包一斤哦。嘿，来等来
1: 个咧。
13: 好
1: 西装的吼，
0: 来电来今日
1: 吼，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的观音甲卡哈，三十组细组的，啊，大组的干那一组尔，外口今日写电话，我阿伟拢写袂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你目睭若有酸涩、模糊、高蜡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大眼睛、白眼睛，尤其你有糖尿病，你一定爱买顿来吃，无你以后目睭会青盲啊！你糖分若控制无，你视网膜病变，像头拄个沈太太讲的，伊的后生糖尿病，啊，然后人因食福建，食我的苦瓜酸菜食好去，了后佫去咧驶刷石啊车，佫兼食咱的面筋清，目睭一定爱看有无变啊驶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支好的产品买着。要听会到这缘分啦吼，来喂了，来你好，要买包医生吼，嘿来，我加吼，来等来加咧吼，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个民警请包医生，我甲你讲啊，全国敢人阮下当本用包医入庙，啊我甲你讲，你若去问到医生，甲你讲包医唔是咧做，食目睭的就对啊啦，你就甲寄当来用我就好，你嘛免跑。你会当去共问，吼、哦，长辈时代啊，鲍鱼入药，无几个人开会落啦，吼、哦，因为鲍鱼正，咱这正南非的啦，
3: 南非的对
0: 啊，吼、哦，这正龟头鲍，
3: 六头的，
0: 六头的啦，
3: 因为刚才我甲这爸爸妈妈吼，因讲就是讲，你像有些因去开刀完，目睭开回来哦，伊个中医师哦，伊拢会开一贴药啊，叫做鲍鱼。加黄精，吼、哦，安尼就去炖炖咱个鲍鱼，啊，所以伊这就是要让咱个目睭吼，哦收缩，啊，让咱这个目睭吼，伊这个涟漪哦，排异角，让伊安尼规个拢收缩起来。
0: 是是是。
3: 啊，所以鲍鱼伫咱中医内底，伊就是咱算上好个目睭药啊。
0: 啊，鲍鱼啦，闽湘干就像我讲个，因只要拄到关老爷三餐嘛，搵到蒜蓉豆油，拄啊十倍啦，吼、哦，这。开发处方唔是遮简单，吼、哦、啊！云香港佫是 GPS 定位，吼、哦、你也当做过双盲测试。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咱唔免下网，讲咱要存偌济钱啦。一世人你钱留咧无路用，问导游袂食一啦。但是咱甲买当来保持你迄份光线，爸爸妈妈爱开重点，钱爱开伫有路用的所在，你。

0: 啊，卡会通，你这世人注定袂失明，你这世人注定袂青盲啦。啊，糖尿病啊嘛爱赶紧卡啊，糖尿病最尾最后，你糖分啊控制袂调，你若咧注意到数，目睭拢会雾，迄就是你已经视网膜要病变啦。吼、哦，爸爸妈妈，甲黄斑部病变、黄斑部病变，你拢总来食咱的明金清包衣精。啊，我就讲啊，即个镜头你若有诶。你拢甲卡来15分钟，若无感觉，物件做你甲寄转来还我。目睭酸涩蒙雾，熬老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生意的，吼、哦、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的，爸爸妈妈近视晚视，甲买转来食拢有效哈。嘿啊，来维六来小华妈妈。嘿，来你有我教。嘿，
1: 这是胶囊
0: 的。嘿，胶囊的对。
1: 哦，一天安那使用
0: 保养的，一天早暗食两粒，至四粒拢会使。啊，你若要食治疗的，爱食三顿啊。来，你等一下咧，我叫外口甲你讲要哪食哈。啊，来，你好，玉君妈妈。来，你好，来要明金清包衣精吼。
2: 嘿。
0: 来，等一下咧，内行的哈，你保一，搁一个目睭要清，嘿啊，搁一个目睭要明啊啦吼。啊，人生海海啦吼，数十年。啊！目睭哪会当看世界？我讲天同日月，人同相眼。天哪无日月嘞，寸草难生；人无相眼，寸步难行啦。来，苏妈妈，你放下。
1: 来，我要买大
0: 组的。买大组，你放下，我今日有甲你唱啊哈。哎呀，
1: 啊，谢谢嘞。
0: 啊，你大组的你是有食过哦？无，
1: 无
0: 食过，唔免为着点歌买物件。
1: 有呢，有食过呢。好好。食的哦，伊个啥？那个飞蚊症
0: 哦，
1: 真正
0: 无
1: 去啦。
0: 哦，蚊啊，拢无去啊。
3: 这帮他讲，这算上简单嘞。
0: 这苏妈妈听我说多。
1: 简单嘞，啊，个我老公伊有迄个白内障吼，食食吼，伊个目睭啊加较紧
0: 张。哦好，这苏妈妈干啦，惊我无陪伊啊嘞，来，等你个嘞，等你个嘞吼。哦，等你拢满线来，喂，你好，来秀盆啊，妈妈，来你好，来买面巾巾包衣巾吼，啊，来等你个嘞吼。
4: 好来，等我个吼。
0: 来来，喂，你好，来玉龙大哥。啊，妈妈。来要改大组的来等你个呢吼，
4: 啊，
0: 这真正拢满线的吼，大家赶紧唱啊啦，30组到10组呢，进5台咧唱，他带2台都1点钟就写了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进外口报来，差不多租数嘛要无啊咧，你当的啊，家己有一点心理准备咧，
3: 啊，写完就好啦。
0: 你都知影我一生中甲阿伟阮做节目上敬重的，就这爸爸妈妈，
4: 是，
0: 恁拢来唱我的老爸老母咧。恁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就是家红的福气。恁若会当目睭看有，目睭袂起乌青眉，就是家红这世人做上大的福报啦。啊，我咧讲啊，我今日卖恁物件，有赚无赚不强猜。今日用包衣精入药，云香干 GPS 定位的啊，经过美国 FDA 认证双盲测试的。我咧讲啊，糖尿病啦，吼，啊你这酸涩。蒙雾、熬老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青光眼、白内障，吼、哦，你甲食啊？青光眼、白内障袂好，但是伊上至少你要保持你近现有的光线，几分目伊拢有法度甲你保持掉咧，吼、哦！啊，你白内障、青光眼的，尽量卖晒日头，尽量拢挂太阳眼镜啦，吼、哦！你着袂搁较恶化，啊，食咱的。啊，明金清、包衣精，绝对要让你15分钟见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一世人要有看。以后你目睭若青盲，唔是你要去换目睭，人开3000万、开5000万有得换的呢。
3: 是，
0: 迄真正比你换肝较困难。
3: 吼、
0: 哦，我就讲啊，人讲吼，啊，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啊，天无双眼，啊，寸草难生；人无双眼，寸步难行。爸爸妈妈，我讲啊，一个正观灿爸爸，一暝起来，食一暝起来，看到隔壁态度一瞬一瞬看有我啦。本来拢吐怪啊，完全拢无看的啦。一个瘦瓜啦，妈妈，一暝青暝，我听到伊故事，我目屎水流落来。
3: 是，
0: 嘿啊，啊人伊阁足乐观呢，但是我看到。听到心有够酸的，伊讲伊困醒一暝，还做急性诶迄个高血压，转啊青眠啦，
3: 转啊青眠，
0: 啊转啊无啊多，起拢无啊多用迄、那个啊冬天炒菜，拢伫电锅咧煮，你知无？安尼较袂危险。结果食一羹，伊去甲阮送货小姐，甲阮送货阿妹啊讲哦，你看起来高强大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好用，直接就看会出来啊。吼、哦，啊我就讲啊，新食兴盛。

0: 不信假行不信，啊！你一世人，干阿讲，常常咧讲问看你水果会甜未？卖水果的，甲你讲伊水果袂甜，你要买啊？啊！你要甲我问看有效无？唔免问，我绝对敢甲你挂保证。若无好物件，甲寄倒来还我，我一箍钱、垃圾钱我都无爱收啦。迄种无良心、无道德的钱，我永远我都无爱。我干阿要爱爸爸妈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互恁袂阁酸涩、蒙雾高喇叭油，目睭袂阁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白眼睛、大眼睛，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白来讲，青光眼，甲食爸爸妈妈。一世人有当时啊，干那要保持迄个光线尔，吼！啊，你要保持两分目、三分目，我唔敢甲你讲，你青光眼白来讲，我甲你医好。但是你要保持迄两分目、三分目，交代予我，家宏甲阿伟来甲你照顾，予阮阿任兄这支好的产品，予恁大家会学了，用包鱼入去全国干那阮家开尔。
1: 阿高爷，哎，拄只外口阿发来咧讲，吼，租数无安尼。
2: 我
1: 无安尼。系啊，哦，你看大家吼，拄只细招改大招
3: 诶。
1: 制作改大组，啊嘛，咱进前咱的妈妈、咱的大姐，安尼吼买一届买两大组，讲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
0: 在家。沈太太安尼学了家呢，
1: 对啊，你就拄只卖面嘛，讲因爸爸甲因早囝嘛拢在家，
3: 对，
1: 喺厝内底吼，咱全部拢会当家，你只要目睭无青眉，拢总会在做咱的包皮精。哦，来你保养咱的白酒啦。
0: 啊，只要你只要无青眉，你食你就有感觉。
1: 是
0: 啊，啊，我你讲安尼啦。
3: 是，
0: 阿任，咱两个的一句话，一辈子的兄弟啦，吼，啊，咱来自家己同齐部队，啊，故乡囡仔，有当时啊，当伊看得到迄长辈时代目睭咧无看，有诶，迄目睭青面，敢若当伊甲叫阿嬷，伊讲你要爱啥物物件，家己入去揢，靠迄落白边咧，嘿啊，揢揢咧，结果讲差啦，
1: 嘿啊，
0: 病了了，家己嘛毋知影，讲伊倒当来敢若甲叫一声阿嬷，人都知影伊目睭无。无看你听吼，哎，就讲啊，送对一个阿孙咧回来，讲叫伊内底有啥物件，家己入去食，家己入去揢。
3: 哇，
0: 安尼。囝回来暗时讲厝着插头，方便了了。嘿啊，来维六，来阿娘妈妈，大姐啦。嘿，来六，来买面筋请包一整吼。
4: 嘿，我
0: 即阵啊
4: 听
0: 着，
4: 我是
0: 讲
4: 要
0: 买
4: 安怎食。
0: 要安怎食？你问外口来，你电话起来吼。嘿啊，要安怎食？来，我讲一解吼。啊！你若要保养的，早暗食两粒，你有镜头的，真正重的，你三，我跟你讲啊，重病爱重药医啊，三顿甲食三粒，食一天试看卖，明仔载就有感觉。啊，若食保养的，一天两粒至四粒拢会使啊。啊，今日一克啊2500，买一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佫加送两盒，哦，这安尼。
1: 那
3: 就
0: 要做俗
3: 的
0: 呢，
3: 收俗啦，五千块，人家外口的定价咧卖偌济，
0: 对啊，即我家己卖着我嘛，感觉，即
3: 你卖两千几块
0: 啊，即我就感觉即都卖比鲍鱼较俗啊，啊，正些鲍鱼一罐都五，正些鲍鱼一罐都五千块啊，
1: 而且咱拢是六十粒装的哦，吼，爸爸妈妈恁恁六十粒的吼。系啊，阿弟阿弟，做数无啊？
3: 唔系啊，
1: 你家一日
0: 啦，等
1: 你
0: 讲。无啦，今日慢慢讲，写时间煞啦。
3: 无啦，
0: 今日我讲一个上公正的话啦，吼。
3: 哦，
0: 啊，今日你做总经理，爱加人的官多加一杯。啊，你佫加一届30万，佮10万又我写。啊，你写完呢，佫后一点钟的，我后一点钟你若无当写，我袂怪你。安尼好无？
3: 安尼吼。
0: 系啊。
3: 无啦，讲呀，安尼啦，你一句话，好无？四组个二十，啊大组个十组，
0: 啊无嘛崩好啦，好啦，来准备时段，电话拢满线啦，0800 0097 0098啦，最后四组个二十组，大组个十组啦哈，爸爸妈妈，生下蒙雾高头来，有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食啥物目睭药拢无好，酒泉叶黄素，即世人你无爱去买，你唔免酒泉，因为你买着正台湾上好个。目睭药啊，或者明金清包医精啊，啊，这个产品就对啊。若阁无买，将来你伫电视台买，会贵到互你袂忘记。吼、哦，我绝对袂甲恁骗的。就像我上网伫电视有咧广告，我的啊古乐基堂有咧广告，我嘛一直拢要阁想甲因争取来卖，大家拢食了太有效咧。吼、哦，啊，这好的物件，人一定用高单价来甲阮买。啊，我嘛常常甲爸爸妈妈讲，恁拢讲家宏啊。无咧趁钱，免烦恼啦。家宏的产品做做咧，有人买啊，我会当冻偌久无卖，我都无卖予人。 啊，我著尽量拢留我即个爸爸妈妈食过恁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最后我甲恁介绍啦吼，你著生下蒙雾高老目油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吼。来，维尼，嘿，秀琼啊，
2: 你好，
0: 嘿，秀琼啊，妈妈，
2: 加红了，嘿，
0: 我加红本人啊，嗯，
2: 未哈，未目睭油啊，
0: 对对对，你到北区中青路的吼。
2: 哎
0: 呀，哦，你敢要甲我买过？喂，买几钱哦？来，你电话给阿玲哈，我
1: 电话
0: 我算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最后我甲恁介绍哦，要食啥物镜头？最后听一解哦，好，我讲较慢嘞哈。食你生涩、蒙雾、熬辣目油、目睭喂，春田大哥，嘿嘿，来了。
4: 我拄好有甲你订细桌对无？
0: 哎，
4: 啊，你讲。大组
0: 去加上两下，较戆的嘛要大组的。
4: 啊，大组老了袂
0: 吼？来，等下个，大组八下啦。
4: 大
0: 组
4: 八
0: 下袂
4: 吼？
1: 八
4: 下
1: 五千吼。
4: 大八
1: 下
4: 五千，无你来冲大组的。
0: 等下个，等下个，等
3: 下个。谢谢。
0: 来，你好，来，新听友吼。来，你好，要面巾先包一张来，等下个咧。
1: 来，你等下哈。
0: 来，喂，你好，来，要面巾先包一张吼。
2: 加
0: 红呀。嘿嘿嘿，我加红。
2: 来，我要食，要爱目睭啊！
0: 来，电话给阿你哈。
2: 包夜
0: 啊！感谢咱全国所有即个长辈时代啦哈。面巾穿包衣巾，食你酸涩蒙雾，熬辣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白眼睛、大眼睛。你尤其糖尿病，你若顾无好，你以后会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爸爸妈妈，今日开2500、3500、5000块。哎呀，改变你目睭的一生啊！无爱青盲，干那要保持两分目、三分目的，一世人哦，一届机会。啊，那2500、5000唔敢开，安尼我无甲你勉强。钱稳导游袂吃钱啊！哈，啊，都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啊，我就讲啊，目睭屎壳老老的啦，目睭油细细倒的啦。电话甲卡号通，最后写会得甲你恭喜，写袂得卖生气，空白空空。0970098来喂你好，喂，嘿，来你好，买目睭药啊吼，来买面巾签嘛，喂，来买面巾签，来包一张条，来电话给阿玲啊，
3: 谢谢，
0: 啊，感谢全国来听歌啦，阿伟，
1: 好啦，
0: 啊，这
1: 无
0: 到听电话，这接袂有啊，
3: 啊，当然要先讲哦，只写完就好哦，
0: 无啦，一定爱搁，
3: 无啦，
0: 想办法嘞，
3: 写完就好啦，
1: 哎，老板
3: 来
1: 等
3: 啊，
0: 来喂，来小林姐啊。哈，
2: 大
0: 大，你大大吼，来等我一下吼，
1: 来等我一下，
0: 来喂你好，来先听音吼，
2: 喂，
0: 来喂你好，来买面巾签包衣巾吼，哎，来等我一下咧
1: 哈，等我一下
0: 吼，来，啊，等我0800-0097-0098啦哈，
1: 要清，
0: 目睭要清，要金要明的，赶紧靠起来哈，
1: 来熬夜到这电话吼，来听歌，陈乔安问谁是。

0: 来，喂，你好，正义大哥，你好。
1: 哎，来，你好，要包一张哦。
2: 这目睭诶，我用一个细组诶。
1: 来，电话
0: 加
1: 来
0: 哈。
1: 哦，这电话真正
0: 满线。
1: 哎呀，满个大家。
0: 哇，度假，阮哦，唔是熬夜咧接咧，像阮阿弟嘛都照
1: 差不多。大家安尼酷酷装啦吼，装下进个骨啦线，用等下爱个抄电话，恁则暂时啊耐心等待。啊，今日会晓买，甲你恭喜哈！你这世人目睭净，拄啊干那艰苦甲今日尔。
0: 嗯。
1: 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一支目睭净遮好的药啊，你永远你都买袂着啦。吼、哦，啊，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全国都着啊。我敢安尼大声甲恁挂保证，你都干那要食简单的生下蒙雾膏啦吧？有诶，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诶，即种简单啦。背眼镜、戴眼镜嘛简单，但是你若青光眼白来讲，你要保持两分目、三分目诶，你爱耐心甲食啊。来，维六，来妈妈，来你好，要包一张吼。
2: 哎呀，
1: 来
2: 掉
1: 电那个，电那个，
3: 谢谢。
1: 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哈，喂，来要包一张哈。
0: 嘿。
1: 来，你等下，
0: 你
1: 电那个
0: 咧哈。
1: 啊，要安那食哈？啊，我伫线顶个长辈时代报告一下，伫空中啊，你都干那食保养的早暗两粒两粒，啊，你若真正目睭净，真有带动的。啊，咱头前甲食较重咧，三顿三粒甲食，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当兵爱当药医啦，爸爸妈妈啊，当兵有人咧替人打，当兵无人咧替人病。长辈时代，你拄着目睭无看，医生甲你医袂好诶，你食明金清包医精，绝对要甲你改变你诶想法。是安怎讲？世间有遮好比西药搁较好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你无试一摆看卖，你敢若过去叫叶黄素骗到会惊？啊，我你讲啊，叶黄素吼，那真正会晓萃取的啊，真正有功夫的，同款有一某一部分的效果，但是无法度，大家咱明金清包医精这尼啊赞吼。即我讲啊，
3: 咱这是药用级的哦，药包哦。
1: 来，喂，你来先听用啊。
2: 喂，
1: 先听用啊。
2: 我都掉卡。
1: 嘿。
2: 啊、我等你的
1: 主题
2: 报
1: 唔对。来，你等电话起来
2: 哈。
3: 谢谢。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哈。啊，恁都做恁个卡起来。啊，今日干那这个机会呢，一克啊2500，买一盒送两盒60粒的哦。啊，大组的两小组6盒，加送两盒8盒5000块。爸爸妈妈，食一个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安尼就够得啦。啊，来，为了避邪，大姐，
2: 嘿，
1: 妈妈要买。
2: 啊，你迄目珠啊是几粒哈？
1: 60粒呗。介绍做一介啊，嘿啊，一克啊60粒，啊一克啊2000块。
2: 我甲你买过你这目珠啊。吼，
1: 啊你买看卖啊，这全国娱乐的啦，这伫我日时的节目拢卖到无货。嘿啊，吼，来，你电话举咧哈。
2: 哦，我要爱大组的啦。
1: 好，电话举咧。
3: 谢谢。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你看这外口敢那写电话写啊，我饲电话都无在了饲啊！吼、哦，爸爸妈妈恁来把握最后机会啊！
3: 规个拢满线
1: 啊！哎呀，啊，都敢那啊，你都怎满线？你家己阿叔，你等下我看你都要过一点嘛啦，就
3: 哇，搞个这时代哦！
1: 做好事吼啊！来当我这爸爸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啊，比咱咧赚3亿、5亿，还佫较欢喜。
3: 是，
1: 哦，咱讲真正啦。啊，人生剩偌济，不强在有够食就好。吼、哦，啊，人生对我来讲，啊，所有会当收听我的节目，甲阿伟的节目，恁拢是我的温情人，一世人拢我的长辈时代，那像我的老爸老母同款。啊，家宏威有能力的，啊，拄啊伫播音，甲恁介绍好药，照顾恁的双眼，照顾恁的目睭，互恁过好恁后半世人，想要爱过的快乐。予恁食予骨头袂酸痛，食予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会明，食予恁膀胱会有力，食予恁会好睏眠。吼、哦，所有我咧讲啊，全国百几支产品，干那我家宏甲阿伟的公司，阮做会到尔啦。
0: 吼、哦，对
1: 啊，阮的胃头食甲卡，啊，绝对拢予你有效，因为阮拢经过 FDA， 伫台湾拢经过啊安全食品局认证的。啊，今日最后的时间啊哈。爸爸妈妈，这连租数真拢真正偷写超过啊啦！迄、阿金都无认真算，阿金老实讲啊，我有输高，啊无真若要算伊二
3: 十，哎呀，
1: 早就超过，唔知几十组去啊吼！我讲啊，不要紧， 今日甲写起来，书底啊，该补啊，入面我再来补。只要会当哦，爸爸妈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袂阁酸涩，蒙雾搞老目油，目睭袂阁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袂阁目睭屎阁老老目油细细的，啊，袂阁青光眼，白内障保持。迄份光线，唔免去开刀，啊，目睭唔好乌白，想要动刀啦吼，目睭动刀失败率有七成，吼，开动来，无青眉足少的啦，吼，我刚刚咧甲你讲，来话了，
4: 哎、欸，你好，
1: 我
4: 做大
1: 组的，做大组的吼，有买过无？
4: 啊，有诶，
1: 食了好无？
4: 有啊，我改善足侪，目睭啊，几多好？
1: 几多好哈？好，
4: 啊、
1: 这大哥足高义的，大概甲我买物件啊，拢叫学落一个，拢无啥好学落。
0: 哎呀、啊，啊人人实在啦，
1: 哎呀、啊啊，来多谢你吼，好来感谢，即甲我买差不多啊将近三年，就、甲我开播买啊降息啦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信任阿伟，就是信任家宏，信任家宏就是信任阿伟啦吼。啊，阮来自港公司集中生物科技。啊，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阮的节目对透早甲暗时啊，十一点拢总有吼，即伫只甲全国的长辈时段报告。
0: 对。
1: 啊，暗时由阮阿伟主持，啊，我主持只是六点甲暗时六点，吼，啊，伫只要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最后甲恁报告一下，啊，时间一点钟爱着将近要结束啦，啊，目睭若输。目睭若歹，咱无爱像陈水扁因太太目睭中风的，明仔载起来一暝都看无的，目睭药啊甲买倒来食，酸涩模糊到老外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大眼睛、白眼睛，吼、哦！啊爸爸妈妈，你目睭若青青的，老目睭屎哥，目睭油的细细倒的，啊你有白内障，剩三分目、剩两分目的，吼、哦！青光眼剩两分目、一分目，我会当甲你保持掉咧，吼、哦！啊你那。糖尿病，你爱买顿来食，因为糖尿病你无买顿来食，你黄斑部病变，你的视网膜病变，吼、哦，你这世人，你唔呐带着糖尿病，佮兼带着青梅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开两千五，开五千，改变你目睭的一生，人生试一改看卖，啊，准落家宏骗你嘛两千五尔，啊，我骗你这两千五，我会好个袂，侥幸钱失得了啦，吼、哦，互你食袂好个物件。我绝对袂介绍予你食，吼、哦！啊，今日上大优惠啊，买一盒送两盒啦，吼、哦！啊，大组的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得靠即个，吼、哦！人生就对啊啦，有当时啊，即听节目缘分缘分啦，恁敢捌听过人用包皮入庙？我甲你讲吼，真济医生家己拢用包皮精咧治目睭啦，但是伊要开予恁食，成本伤悬啦。嘿啊，吼，来为了来要包一种吼，来要大庄啊，细庄。
4: 大
1: 庄，大庄，好，谢谢哦，来
0: 电来电来吼，感谢
1: 啊，感谢啊，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干那一个改变尔，一念之间呐，吼，你一念之间，你若认为讲啊，我都这钱欠你也无路用啊，我目睭输，我甲家宏买一撮倒来食看卖啊嘞，啊，我袂让你失望，爸爸妈妈。我老母甲我教一句话：秀才嘛爱秀名声。啊，阮阿伟啊，伫播音界比我比较久，吼、哦。阮阿伟啊，庄卡囡啊，含我同款啊。阮三个暂时坐伫遮，爱拢草地囡
0: 仔，吼、
1: 哦。阿发阿财嘛，草地囡
0: 仔，
1: 吼、哦。啊，阮阿伟甲阮阿金，阮拢庄卡来的。啊，庄卡囡仔就敢那一项，朴实袂讲白贼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我看到恁，就会想起我故乡的妈妈，想起我啊，予天公叫起咧做伴的老爸啊。过去因安怎教我啊？因拢故意人，啊，我着安怎对待我的听友？啊，我每讲出来的一句话啊，我绝对甲你负责。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是安怎我全国听友遮济？因为我讲过的话啊，我毋捌去好人，我毋捌白贼。哦、所以讲我的产品伫全国会当深受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啊，会当介意，都敢那两字信用 啊，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目睭无爱阁酸涩模糊，目睭无爱雾煞煞煞煞雾，无爱白眼睛，无爱大眼睛诶，无爱青光眼看无青眠，无爱白内障青眠，无爱去开刀诶，无爱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诶，糖尿病买当来食啊！长辈时代，囡仔国小诶都会使食啊！近视远视，吼、哦，所有酸涩模糊高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诶，拢甲买当来食。电话空八空空。0970098，听一点钟的，感谢您明仔载咱空中再相会吼。啊，电声中波啦吼，啊，甲金台湾飞鸿电台，伫遮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咱后手南都阁有一点钟，南都较好去啦吼，南都加听一点钟，会当加买物件来，为你二个点啦。
5: 哎，
1: 妈妈。
5: 哎。
1: 那你头段唔收卡？
5: 哎，那大组的一盒多少？
1: 六十粒啊？
5: 不是啦，多少钱？大
0: 八盒五千啊？
1: 八盒五千
0: 啊？
1: 八盒五千啦，买六盒送两盒啦。
5: 啊，袂当一半两千五的啊？
1: 无，你会使买两千五的啊？
0: 两千五就三，两千五就三盒啊。
1: 来，你等下个咧，吓吼，来啊，把时间跟电台刚相差不啦吼，来。

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5: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0: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1: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10: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11: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青灯才能行哦。
12: 过车路不能靠靠走，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跟危险哦。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4: 现在时间0点整。
15: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
11: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真厉害呢。
10: 噶等你只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尾
14: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5: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4: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5: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6: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0: 从午夜到清晨，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带您一同品尝人生各种滋味，人生各种滋味。
1: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当一个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不是真的讨厌你，而是她很在乎你，非常非常在乎你。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啊！倒位来个虫啦，看我杀虫剂厉害。
5: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4: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6: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足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17: 无论是怎么样的心情，这里总有适合的歌曲陪伴着你我，说你的心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0: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只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2: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4: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15: 现在时间3点整，
16: 来点想象，来点释放，来点音乐，动人的音乐，一首接一首，不打烊。

0: 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都市府新闻局广告。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2: 先洗手换衣服吧。
1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2: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3: 宝贝，咱的宝贝，
12: 别让孩子受罪。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冈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4点整。
17: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糖啦，看我杀糖这厉害！
9: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8: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0: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5点整。
15: 音乐跨越了世代，

音乐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来点音乐，从黑夜到天明，一首首的经典旋律，让你我想起过往岁月，也告诉自己朝向璀璨的人生路前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8: 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1: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0: 哦，最爱老公了。
1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2: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3: 现在时间6点整，
14: 欢迎收听心灵补给站，以下为您播出心灵小点心单元。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拉吉古古瑞爱读书》，
0: 在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0: 本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1: 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
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1: 早安啊，
0: 今天大家准备好要一起与巴桑哥哥和阿歪姐姐认识我们原住民族的神话故事了吗？
1: 那赶紧跟着我们一起听见台湾原住民族的在地声音以及在地的故事。所以巴桑哥哥